0: 这野在竟然比老子还舒服。
1: 修哥，
2: 修哥，老爷正到处找你呢，他让你把凤岩山东的给他泡，给拉到湖北山去。
1: 走。
2: 哎，
0: 孽子，你这个孽子，老天爷，我逼死你的！
2: 婆婆。
0: 大小姐喜欢穆医生，他回去不会死。到时候还能替小玉求情，没事的，婆婆。
2: 对不住了，穆医生，咱们快走吧，天快亮了。
0: 好，好，好，三宽，
2: 别激动，婆婆别生气。
0: 快，
2: 我给你走，我给你走，走之前我先把衣服换了。快，
0: 佳音怎么了？
2: 穆医生，穆医生。
0: 婆婆，对不起，我把三观给打晕了。婆婆，你别害怕，他过会儿他就醒了啊。我把他打晕，是因为免得族里人因为我跑人而怪罪他，也免得他回去参加暴乱，白白送死。你说呢？哦，
3: 那我好啊。
0: 小玉，找根绳子来。
3: 好。
0: 婆婆，
2: 你们家有没有什么隐蔽的地方？ 把三官先藏起来，让族里人找不到他。等到大军消灭暴乱之后，再把他放出来。切记。
3: 好，好，你的符合出去，我带你们去啊。
2: 好。
3: 那个绳子。
2: 扶一下，扶他。

0: 吵醒了吧？
1: 没有，天亮了，该起了。
0: 二团长、三团长他们都已经进入了预定位置。
1: 好，
0: 您这整整折腾了一宿，还陪大小姐陪到现在，太辛苦了。其实离盘王节开始还有一段时间，我看您不如去休息一下，这儿交给我。
1: 嗯，也好。别忘了让周副叫我。
0: 是。
1: 嗯，
0: 刚才我还担心军座会睡不着呢。
1: 每逢大事要静气，当年越是打大仗，战前越是睡得香。
0: 军座的气度，晚辈真是望尘莫及。

0: 我爸爸的，你父亲胸怀大志，不是谁想蛊惑就能蛊惑得了的。我跟他不过是在正确的时间、正确的地点遇到了正确的人。我想，就算没有我，也会有别人来帮的，结果都是一样的。我跟你虽然信仰不同。 但是有一点是相同的，我们都会为了自己的信仰而甘于献身，这样的人是值得尊重的，不是吗？
1: 我们不一样，我们不会跟土匪勾结，但你们会。
0: 还真是伶牙俐齿啊！你别激动，你好好养伤吧，咱们自有时间见。

0: 你为什么又跟着我？你有拿枪顶着我干什么？现在是非常时期，你这样做很危险，你知不知道？
1: 放开！
0: 你要干嘛？
1: 我还能干嘛？我有话要问你。
0: 你问。
1: 你说要约周家大小姐自由世界见。
0: 你是不是要把全茶城的女人都带出去啊？就
1: 为这个？这还不够啊！
0: 我那就是个美好的祝愿，她今天晚上就要被带走了。我只是祝她能够到达自由世界。
1: 美好的祝愿？啊，你们在自由世界欢聚了，那我怎么办？
0: 拦没拦我告诉我。 现在大敌当前，我众人在身，我没时间跟你在这打情骂俏，听你争风吃醋的。你给我老老实实的回你房间待着去，要不然我对你不客气。

0: 阿廖，这个人常来我们家吗？
1: 是的，小姐。
0: 原来这个家一直在藏污纳垢。
1: 大小姐，你先好好休息，明晚还要赶路。
0: 赶路？赶什么路啊？
1: 老爷说送你下梧州去香港。
0: 那我就再死一次。
1: 大小姐，老爷他也是为了你好。
0: 我不去，我死也不会去的。
1: 那你岂不是要跟老爷决裂？
0: 3年前我就已经和他决裂过一次了。
1: 大小姐，如果你真的不走，求你为阿廖做主啊。
0: 阿廖，你怎么了？
1: 昨天银店上的陈天子来着，把我，大小姐，你求求我呀，
0: 这个家真应该一把火把他给烧了。

0: 夫人，没事吧？
1: 没事。你们呀，我怀孕的消息，不要跟任何人透露。
2: 晓得。

0: 我们要按计划行动，同志们，分一二三四四个小队上车侦查，其他人原地休整。
1: 是。

1987年，中原大地的一次发掘，让一直沉睡8000多年的古笛重见天日。它的笛孔曾吞吐过新石器时代的尘雾与星辉，而今它将以鹤鼓为器，带我们叩响华夏文明最初的乐音之门。这支22.7厘米的七孔古笛，音域横跨2个8度，半音阶齐全。它是迄今为止在中国发现最早、保存最完整的吹管乐器。古笛不仅能演奏中原五声调式，甚至能呈现西域乐曲。那些曾被认作西方专属的七声音阶，早在新石器时代就已刻入华夏先民的骨血。这不是简单的鼓管，甲胡人以丹顶鹤齿鼓为材，取其通天地之气的灵性。这类鸟类骨骼具有天然的管状结构，外表坚硬，内部中空且管壁较薄，适合加工为吹奏乐器。但鹤骨骨质较脆，易碎易断，甲胡人在仅有石器钻具的情况下，依靠反复度量、计算、打磨，竟然在不规则的鹤骨上找到了吹孔最完美的位置，甚至为调音在第七音孔旁开凿微孔。古笛的音孔直径最小的只有1毫米，每一个

开孔都是十分规则的正圆形，任何音程都不超过五个音分差。8000多年前的匠人已懂得用数学与声学

0: 孔印证了超越生死的珍重。考古学家推测，最早的骨笛应该是狩猎时的幼笛，模仿鹤鸣吸引猎物。而随葬于高等级墓葬中的骨笛，则被赋予载魂升天的神圣使命。或许，8000多年前的这片土地上，这只骨笛见证过贾湖先民最神圣的仪式。它曾引领部落祭祀的巫舞，或在丰收之夜与星月共鸣。当篝火燃起，巫师吹奏骨笛，声波震开龟甲裂纹。先民相信，这些音浪能穿透云层，将祈愿送达日月星辰。9000年过去，贾湖部落的篝火早已熄灭，但那些被鹤骨记录的频率仍在我们的血脉中流淌。
1: 用 M282 20号骨笛演奏乐曲，河北民歌《小白菜》。
0: 当今天我们重新演奏出第一个音符时，我们终于听懂，文明从未断裂，它只是以另一种形态生长在每一声对美的悸动。

这个世界的艰难你都尝遍了。我记得你有的时候难过，躲在屋子里流泪，一听到外面有人来了，你立马冲出去，马上对人家笑，真的是硬生生的把眼泪往肚子里吞。妈，女儿想到这些心里真的是难受。还好这些年我也算是学会了，也都算是熬过来了。妈妈你放心，以后有了这个女婿，就再也没有人能欺负我了，你在九泉之下也可以安安心心了，好吗？

0: 大佐，您还在想着尹三今天晚上结婚的事情吗？
1: 命令各城门，今晚加强防守，格外警惕。
2: 哎，
0: 今天是尹三的婚礼，我就不去了啊。可是大佐不是已经答应尹三今天晚上要去的吗？
1: 啊，孕妇的病，哎，我不便前去。啊，拜托你代表我了。
0: 我有一种预感，今晚会不太平。
1: 啊，记住，少喝酒。属下明白。啊，去吧。
3: 恭喜恭喜啊！来来来，
4: 谢谢谢谢，里边请，里边请，
3: 里边请，恭喜恭喜，谢谢谢谢，哎呀，恭喜恭喜恭喜，谢谢谢谢，哎，里边请，里边请，哎呦，谢谢谢谢谢谢，
5: 哎呦，哥哥，
3: 哎呦，老五。

0: 哥哥，恭喜恭喜恭喜！
1: 今天啊，不醉不归，喝一杯，
0: 没问题没问题。这我礼物啊，来来来，
2: 敬酒，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辛苦啊！
1: 恭喜恭喜，
3: 恭喜恭喜啊！
2: 哎，谢谢谢谢，里边请里边请。
1: 尹队长，
2: 给你倒贺，谢谢谢谢。哎，叔。
1: 你那个笑能不能真诚点啊？这很难。今天得小喝一杯。
0: 哎，行，没问题。
1: 就一杯都行啊。恭喜恭喜！
0: 恭喜恭喜！
2: 同喜同喜同喜同喜！
1: 恭喜恭喜！
0: 谢谢谢谢！哎，里边请里边请。哎呦，同喜同喜同喜！谢谢谢谢谢谢！哎，里边请。
1: 队长。
2: 哎呦，黑藤小队长，哎呦，欢迎大驾光临！
4: 尹队长，
2: 哎呀，恭喜你了！
4: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大驾光临！哎，我问一句啊，这高桥队长怎么没来啊？哦，
5: 刚刚高桥大佐在出门的时候接到九子夫人的电话啊，说永夫的状态不是很好，所以请他务必要回去。
2: 哎呦，那是得回去看看。哎呀，
4: 没关系没关系，一会儿啊，你替高桥队长多喝两杯啊。
2: 高桥队长。
4: 因为没有能够参加你的婚礼，感到十分的遗憾，所以请多多包涵。
2: 哎呦，没关系，没关系，您来了一样，一样啊！哎，里边请，
1: 里边请，
2: 里边请，里边请啊！哎，
1: 里边请。
2: 哎呦，张先生，哎呀，谢谢，里边请，里边请。

0: 江城医院。
1: 是我。
2: 今天晚上
3: 是龙雪值班吗？
0: 不是。
3: 啊，你打个电话到他家里吧，看他是否在家。
0: 嗯，好。

0: 各位，今天是我尹三和单关玉大喜的日子，感谢各位的光临啊！今天我这菜管饱，酒管够，谁要不吃撑着，不喝醉了，就是看不起我尹三啊！阿宝，过来，哎，来，这杯酒我先敬大家，干了！
1: 毛队长，哟，
2: 尹队长，哎，
0: 这可不对了啊！今天是我上官老板大喜的日子，你怎么还喝茶呀？啊，
2: 哎，我就以茶代酒吧。
3: 那哪行啊？换酒，换酒。
0: 听新娘子的啊，换酒。
2: 好好好好，就一杯，
4: 就一杯。
0: 来来来来，
2: 恭喜尹队长，恭喜上官老板。
5: 来来来
3: 来。
5: 来
3: 来
5: 来
3: 来
5: 来
3: 来
5: 来
3: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非常队长，
1: 好，
0: 来，敬您。哎，感谢，
1: 恭喜你。
0: 哎，你这也不太对啊，你可是海量啊，今天我们俩结婚，你得换大杯喝呀。兄弟，换大杯。
1: 哎。你们中国的酒是好酒，但是我不行，大杯，就这一杯。
0: 黑头队长，平常的日子我们两个人可以陪你一起喝这个清酒，但是今天可不行，今天我们俩结婚，入乡随俗，必须得喝白酒，
2: 就是，啊，必须得喝白的。
0: 来了，干了，
2: 来，
1: 干杯，
0: 干了，
2: 给你摆上，
3: 干了，
0: 哎，兄弟，兄弟，赶紧把酒给满上，然后到后边去看看，让他们把菜快一点，啊，
4: 放心吧，
0: 再看看大家这酒是不是够喝的。
5: 哥，我也看出来了，这该轮到我了。
6: 哥哥，
5: 我祝您和上官老板新婚快乐，和和美美，还有什么词来着啊？
0: 早生贵子
5: 啊。对对对对，早生贵子，早生贵子。
0: 老五，咱俩是一个头磕在地上的兄弟
5: 啊，对
0: 对吧？咱俩之间没有什么话不能说的。
5: 可是，
0: 你跟我说句心里话，今天我娶这个上官玉，你心里边是不是有点不高兴啊？
5: 哪能呢？我高兴还来不及呢。哥哥，既然咱俩是兄弟，你说对不对？这娶上官老板，这谁娶不是娶呀？啊，
0: 没错没错没错没错。
2: 你瞎说什么呀？不配！
5: 对不住，对不住。这，你看你我这嘴。口，
0: 罚酒，
2: 就是罚酒，
0: 对，罚酒，连罚三杯，哎，
2: 就是
0: 换大杯，换大杯，
5: 行，
0: 阿宝，把酒给你满上，把酒满上，三杯，连干三杯，
5: 好，哎呦，
0: 好。
5: 真喝了，
0: 来来来，干杯干杯干杯干杯，来，
5: 干干干
0: 干了，
2: 行行行，
0: 吃好喝好啊，我们去别的桌了。
2: 哎，
1: 好的。

0: 不错哈，
1: 这个
2: 你们都多吃点啊。
3: 当然，
4: 不错啊，不错啊，晚上晚上，
1: 当然，
3: 晚上晚上晚上，来来来，进去了，好。
5: 哥几个，我跟你们说啊，这么多年了，你们一直跟着我，风里来雨里去的都不容易，辛苦了。今天呢，我跟上官老板大喜的日子啊，咱们是不醉不归啊！哎，干了，
6: 敬大哥，
7: 敬大哥，
6: 敬嫂子，嫂子，
1: 谢谢啊！
6: 以后啊，再有什么事用着我，你找我都不用跟大哥说。
1: 好，
6: 干！
8: 你们记住了，这几坛子酒都已经下了药了，只要一喝，马上倒。
9: 哎，你再灌几坛子酒，一会儿放咱们车上，给守城的鬼子也喝点啊。另外，大坏，你还得帮我办个事儿。
8: 什么事儿？

0: 哎，辛苦了，辛苦了啊！大家辛苦了，哎，英子辛苦。
1: 钱二十。哎呀，我就不去钱二十了。
2: 两口子忙不忙啊？干杯，干杯！
3: 刘先生、木匠还有唐先生，你们都住在我店里面，大家都是一家人，有什么照顾不周的，说话啊！
4: 哎，您客气，您客气，您客气，客气。
2: 哎，我跟你们说啊，明儿这城要是开了。
4: 你们出城以后要再来江城，可不能不回来啊！不能，
2: 得回来看看上官老板，你们都算是娘家人，
4: 恭喜恭喜啊！恭喜你先生，
2: 来来来，
4: 恭喜恭喜！
2: 谢谢。
4: 哎，唐先生，
2: 哎，
4: 那个跟你在一块儿那个先生姓什么来着？
5: 石。
4: 哦，石先生呢？
5: 他呀，跟后边忙活呢。
4: 嗨，这真没拿自己当外人。阿宝。
6: 这菜都上齐了吧？
5: 齐了，全齐了。
4: 我跟你说啊，到后院，叫那些厨师还有那个伙计，都到前院来吃饭啊！
6: 哎，好，马上。
7: 叫他们吃饭啊！
6: 哎，大家坐，大家坐啊，坐坐坐。
5: 哎，好。
6: 哎呀，新娘子真漂亮。
8: 师傅们，辛苦了啊！新郎新娘特意让我来请你们去喝喜酒。
9: 哟，
8: 哟，
9: 真是喜酒啊！咱们得喝，是不是哥几个？
8: 不喝你们，
9: 你先喝酒去。
8: 来来来来，走。
10: 啥意思啊？一个人跟这发什么呆呢？啊？哎呀，今天是大喜的日子，来，我呀，陪你喝点。不会喝？不会喝也得喝呀。这是喜酒，是你姨妈跟你姨父的喜酒。喝了这个酒，早生贵子，百年好合，白头到老。 不喝这个酒，一辈子都不顺。有这个说法，就我对你好，肯定就我对你好啊！谁给你打菜？你看鸡腿都给你打上来了。大喜的日子，你别添堵啊！姨妈对你那么好，你想让她一辈子不顺啊？来来来，喝，我陪你喝。 来来来，来，哥，我陪你一块儿喝啊！哎呀，哎呀，就这鸡腿，来来来，吃，好点没有？来来来，喝，这回得了。 再要点啊！哎呀，行了行了，就这一碗就够了。啊啊！把鸡腿给我，笑一个，笑一个。

臭小子，好好睡吧。

0: 都准备得怎么样了？
1: 人都调前院去了，咱们可以分头行动了。
0: 好，那咱们北城门见。
1: 我叫他们集合。
0: 那我先去找蓝天。
2: 来人，
3: 到。大佐，
2: 告诉小野，派车江城旅馆。
3: 是。
0: 蓝天，
4: 荣阿姨，您怎么来了？
0: 我来接你出城。
4: 出城？什么时候？
0: 上官阿姨没跟你说吗？
4: 哑巴哥哥刚才倒是跟我说，上官阿姨让他在门口守着，他没跟我说出城的事儿。
0: 孩子，是这样的，我们已经跟上官阿姨商量好了，就是要借助她今天跟尹叔叔结婚做掩护，悄悄地把你送出城。我现在就带你去北城门，新四军的人已经在门口接你了。怎么了，孩子？
4: 龙阿姨，您带我走可以，可是我有个要求。
0: 你说。
4: 我必须跟上官阿姨、容妈还有哑巴哥哥他们告个别，是他们救了我，而且一直在照顾我。如果我就这么不辞而别的走了，那我太没良心了。
0: 好，孩子，你等一等。
1: 怎么样，哑巴放倒了？
5: 张飞吃豆芽，
6: 小菜一碟。
1: 现在前院差不多也该上酒了，咱们哥几个得回避一下。走，走。
0: 生子，姐不说话。
1: 好。怎么了？
0: 蓝天执意要和上官老板他们告了别再走。
1: 哎呀，这……
0: 你跟我说实话，尹三是不是压根就没跟上官老板他们说这事儿？可尹三他当时可是信誓旦旦的跟我保证过，结果到现在他还是在骗人。
1: 呀，龙雪，现在任务要紧，咱回头再说好不好？
0: 可现在，如果我怕不答应蓝天要跟他救命恩人告别，回头再影响咱们的行动计划。
1: 大慧，你去前院把尹先生请过来。
7: 大太后向哪刘备乃当时的英雄如朝堂。
8: 各位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
9: 你们敬酒来了。
8: 各位，今天这菜做的地道，散席之后今儿这红包我给双份啊，就这定了啊。
9: 来来来
8: 来来来来来，容嫂容嫂，辛苦啊，辛苦辛苦，来来来来，干了干了干了。
10: 容嫂，我真的是好久没有喝那么多酒了。
11: 哎呀，少喝点嘛，
10: 真是难受死了
11: 啊！坐下跟我聊会儿呗。
10: 哎，那我跟他聊会儿。
8: 哎呀，那你就坐这聊会儿啊。

0: 了，咱们这旅馆可怎么办呢？
1: 什么怎么办？我又不是嫁到别站去了。
2: 哎，我跟你说啊，我去趟厕所，你跟荣嫂先聊着啊。
0: 你早点回来啊。
2: 放心吧，别喝多了啊。啊，荣嫂替我看着啊。
3: 放心吧，放心吧。
2: 阿宝，倒酒，倒酒。
4: 哎，好好，来来，喝点。
2: 走走。
5: 哦，黑灯小队长，
6: 好，
5: 我敬您一杯。
7: 啊，你们中国的酒太烈，我不胜酒。
5: 你看我这从不喝酒的人，今天都喝了好几杯了。您要这杯不喝，说不过去吧。
7: 来，干杯！
2: 来来来，
8: 好酒量，好酒量，好酒量。
2: 哎，找我什么事啊？啊，
9: 老爷，你到底是骗了上官玉，还弄了这么大的动静。
2: 我现在没时间跟你解释，你赶紧的按计划行动啊！
9: 你不用跟我解释
2: 啊！
9: 但是现在蓝天要和上官玉、荣嫂、哑巴告个别再走。
10: 要不他不走？
2: 要告别？啊？龙雪，你跟我走。嗯。

0: 老尹，你这样做太过分了。你现在不但在欺骗上官玉，欺骗我们大家，你更在欺骗指挥部，你知道吗？
1: 我跟你说啊，现在当务之急，必须按照我的计划行事。我没那么多时间跟你解释，你赶紧把蓝天带走，不就完了吗？
0: 可蓝天现在执意要和救命恩人们见一面，你让我怎么拒绝他？
2: 高兴的，我真没想到会来那么多人，这一天给我站的累死我了。
3: 我去一下。
2: 我跟你说，
3: 老板娘啊，你这也不说话。
2: 龙嫂，我过去一下，一会儿就过来啊。
4: 好。好。
2: 怎么了？
3: 老板娘，有些事儿吧，你可别怪我多嘴了。刚才我看见一个女的，长得挺漂亮，从后面溜进来了。最后你猜怎么着？
2: 怎么着？
3: 被西兰官偷偷带到你的屋里去了。
2: 啊，那个女的我认识，那是尹三的好朋友。谢谢啊，没事的，去吃吧，多喝点啊。
5: 哟，王队长，看什么呢？啊，
6: 这上官老板一不三摇，风姿卓越呀。
5: 王队长，就您这身材，还好这口呢。
6: 这跟身材有什么关系？
5: 没关系，没关系。来来来，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
7: 酒都在这里面呢，来，这个这个这么多，来来来，全都搬走。一桌再上一个啊，慢点。

0: 这么着，这孩子不是不听话吗？我直接把他给打晕了，然后你先带走行吗？
1: 导演，你不能跟蓝天动粗。
0: 哎呀，你放心吧，那就一个孩子，我心里边有数。你现在呀，到后面去等我，我一会儿把蓝天给你带出去啊。
1: 哎，啊，那你下手轻点。
0: 放。哎哎，你不在前院张罗，你跑后院干嘛了呀？你赶紧去张罗客人去啊！
2: 我为什么不能来呀？啊，姓尹的，你太过分了吧！做事情不能再一再二再三了，你太欺负人了吧！
0: 别让，小点声！你这
1: 上官老板，你听我给你解释，你误会了。
2: 我误会什么了？你们做了还怕人说吗？
0: 哎哎，你小点声，来，进屋我跟你说啊！
2: 你别说了，这是真不要脸，在自己家做了不说，还跑到我家来做
1: 什么？
0: 你别胡说八道啊！做什么做呀？不是你进去，我跟你说呀，你做
2: 你别拉着我，你放开我！我告诉你，银子，你别把我当傻子，你别想再骗我了。从今开始，我再也不会相信你跟我说的任何一句话。还有，听好了，这婚呢，啊，我不结了。
0: 哎，长官，
1: 长官老板，
0: 哎，你说啊，
1: 走开。
0: 哎，你别出来呀，你在这屋里藏着。
3: 你到那边去。哎，那几桌，你桌子上。
4: 哎，上好的女儿红。
5: 来，这是好酒啊，兄弟们喝个痛啊！
6: 买上，
3: 酒来了啊！来，买上。
7: 这个酒应该是很不错的。
2: 别唱了，都别唱了。
3: 唱啊！
8: 哎，怎么回事？
9: 怎么了？
8: 怎么回事啊？
2: 是啊，大家都别吃了啊！今儿个我宣布一下，我跟尹三这婚不结了。
3: 啊？不结了呢？我说结不就结了？
2: 高桥队长。
10: 不。大佐，
11: 高桥殿下，
2: 高桥队长，你来的真是时候啊！你来给评评理吧，这尹三啊，欺人太甚了！
0: 别胡说八道啊！哎呦，高桥队长，您怎么来了？您不是家里有事，今儿来不了了吗？
11: 啊，你的婚礼我必须参加啊！可是这个婚礼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啊？刚才上官老板宣布不结婚了，怎么回事啊？
0: 这不是喝多了吗？这不是说胡话呢？您甭听他的啊！
2: 谁跟你喝多了？谁说胡话了？我告诉你，尹三，你不怕丢人，我今天就豁出去了。
0: 哎，你别说
2: 了，我告诉你们所有人，听好了，这尹三在前院跟着我结婚，在后院就搞别的女人。
0: 胡说八道你！
2: 哎呦！你竟然打我！
0: 打你！你再胡说，你看我不抽你！
2: 你竟然打我！你还是个男人吗你？
0: 你要再胡说八道，我给你吊起来用皮鞭子抽啊！
2: 我今天跟你没完！你这个混蛋！打我！我让你打我！
0: 你别闹了，回去吧。
2: 谁跟你闹啊？
0: 回去！
2: 今天当着大家面说清楚了。
0: 回不回去？
2: 不！你走开！
0: 你们
2: 我就反了！你今天我不走！
0: 哎，大家
2: 当着大家面说清楚，为什么要走？
0: 哎，别闹了！你走！
2: 你干了！你今天你干嘛呢？
0: 哎，见笑啊！哎，吃好喝好。
12: 李先生，到底怎么回事？
0: 闹的吗？看不出来，喝多了。我跟你说啊，你照顾大家伙吃好喝好啊。那个，别到后院来，我哄哄就好了。啊，快走，快走，快走。
12: 哎，李先生，
2: 你把话给我说清楚。
0: 哎呀，说清楚。
2: 干什么？
13: 这大喜日，
0: 没事。
7: 高桥队长，
11: 对，
7: 这事儿也太突然了吧？
11: 是吗？
14: 大佐，他们现在闹成这种样子，我们应该怎么办？
11: 啊，既然来了啊，他们去了后院，我们去看看吧。
13: 对，
11: 去吧。
13: 您请。
15: 这个，
11: 猫队长
15: 啊，
11: 你好像很犹豫嘛。
15: 也不是。我是想，人家闹成那样了，我们再跑到人家洞房里，合适吗？
13: 这有什么不合适的？咱去洞房那边给人劝和的，这不就合适了吗？
11: 好吧，我们集合。

0: 上官老板，事情就是这样的，你真的误会了。明白了吗？听明白了没有？这还不是怨你？
1: 怨我什么？
0: 你干嘛早不跟我说呀？
1: 哎，我早跟你说，你同意吗？不同意。听见没有？啊，听见了吧？我太了解他了，就这么一人。
0: 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你胡说！你胡说！我小点声。嘘！我怎么一人了？我这人挺通情达理的，好不好？如果你要是真心愿意娶我的话，我肯定会乐意配合你啊！
1: 我真心娶你？
0: 啊！
1: 我疯了？啊！我娶你干嘛呀？我就你，什么事儿都没弄清楚呢，点火就着，我娶你干嘛呀？
0: 回家里边你给我发脾气去啊！我天天供着你啊！我还娶你，我现在枪毙你的心都有。
2: 你老尹，
0: 我觉得上官说的对，这件事儿啊，都怪你。
2: 你听到没？你看看人家龙医生，人家才是做工作的，这多讲道理啊！
1: 龙雪，到这时候你还想着那是不是？就为了这个计划，我盘算了多久啊？全来给毁了。那你说现在怎么办？我是没办法了，你想辙吧。
2: 高俅队长，你副队长，你这不合适，你不能进来啊！
3: 高俅带人到后院来了，陆续快走啊！
4: 这俗话说得好，上天下雨地下流，小两口打架不记仇，他们打是青骂是爱，咱们外人不跟着掺和行吗？
3: 哎，荣嫂，你搁这儿瞎嚷嚷什么呢？啊，
2: 我没嚷嚷，就是说你们上去不合适、啊。
3: 有什么不合适的啊？
5: 哎，你说的不无道理。哎，可是我跟尹队长是朋友啊，我去他不会介意的啊。这样吧，士兵留在这里，一起举办。
6: 哎，
5: 哎，
6: 高俅队长，听这声啊，就像是您来了。哎呀，没事儿，你们在墙上等我，等我收拾完这娘们儿，我上前院陪你们喝酒去啊。
5: 你对新娘子太不好了。嗨，我们这地方啊，就讲究这个，大是疼，骂是爱，急了我就用脚踹。
6: 这个不能给他太大的脸。
5: 啊，
6: 我们都很好奇。
5: 啊，
6: 是什么样的女人比上官老板还要出色呢？
5: 是，不是？哎呀，您别听上官玉的，他就是一大素坛子，捕风捉影，根本就没影的事儿。
6: 哎，哥，无风不起浪，谁呀？让我们认识认识。
5: 老五，哎，你也跟着瞎起哄是不是？啊？
6: 没有，我们主要是好奇，就是想见见这到底是谁呀，队长哥呀，是不是？
5: 啊，
6: 我们都想见他。
5: 我跟你说实话啊。
6: 人已经走了，你想不走的话，那上官玉能饶得了我吗？
3: 真的吗？不会是金屋藏娇，不敢示人吧？啊，
6: 看您还不相信我，要不这么着吧，既然来了，咱屋里请。
3: 可以。
6: 哎呦，您来了，我这蓬荜生辉啊！请屋里，请屋里，请。来来来来来，行行行行。
3: 哦。
2: 这房不值得很漂亮啊！就别提新房这事儿了。您快请坐。啊，上官，快点。高俅队长来了。新娘子，
7: 欢迎欢迎，来请坐请坐。
2: 哎，坐。哎，上官老板，哎不不不，你看我这喝多了，这嫂子，不是我刚让你收委屈，谁呀这么不长眼？你这么好的事儿还给搅和了啊？
7: 这有什么可说的呢？
2: 这说出来不是让您笑话吗？要不你把我给娶了吧？不，毛毛，你不要乱笑啊！嫂子，你看当着我哥的面开这种玩笑，我受不起。哎呦，你这，哎呦，不止真漂亮，那是真漂亮。哎呀，你看这布置这花，哎呀，哎，真漂亮呀！哎呀。

0: 于副队长。哎，
1: 你说你这是干嘛呢？这可是我的闺房，我这新婚之夜自己都还没进去呢，难不成你要比我先进我的卧室吗？嗯，
2: 嫂子，哎，你看这个，哎，
1: 别这么叫，我可受不起。来来来，咱们坐下聊聊天，花生瓜子儿管用啊。来来来，您坐这儿。嗯，
2: 不敢不敢，嫂子你坐，你坐，你坐，你坐。
3: 我，哎，我算是看出来了，你是不相信我说的那个女的已经走了，是不是？
2: 没有，
3: 偏得想看看。这么着，不光这礼物啊，旅馆里边哪间屋你都可以瞧瞧啊。如果这女的真走了，这么着，明天我约她，咱们三个人好好的小酌一杯。哎呀，
4: 不敢不敢不敢不敢不敢不敢不敢不敢不敢。
5: 你还是好好的哄哄新娘子吧。
3: 嗯，高队长，我跟您说实话吧，我这婚礼是让这个娘们给搅了。这样，我以后跟她老死不相往来，她走她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她想让我娶她，我是绝对不会再娶她了。哎，
1: 你这话什么意思呀？切，就算现在你要娶我，我还不嫁给你呢。
3: 哟，厉害啊！你就这么厉害，等高队长走了以后，你也跟我这么厉害。
5: 哎，义子，嗯，我家中有事，来晚了啊，很对不起啊。没想到，你的婚礼成这个样子啊！哎呦，
3: 见笑了，
5: 告辞了。哎，
3: 啊，哎哎，你再坐会儿。
1: 高小队长，您走了。
3: 我再坐会儿了。高队长，高队长，高队长，
2: 你看这。该打打，该闹闹，这该哄就哄啊！我不
6: 走，我走，
2: 慢走，
6: 慢走，慢走，慢走，慢走，
1: 不好意思啊，
3: 慢走啊，高队长，慢走。半天呢？
7: 这孩子聪明，自己藏起来了。
3: 赶紧去前院盯着，快去。
7: 行。
3: 两个呀，现在赶紧走，从后门走，再晚就来不及了。
8: 大哥啊，蓝天怎么办？
3: 明天呀，去龙医生他们家，咱们商量蓝天的事儿。快走，快走。
5: 于队长，派你的人，啊，在后院秘密布控，只要发现年轻的可疑的女人，死死的盯着她。一定要搞清楚他的身份。
2: 是，嗯，你们来看
5: 了。好，马队长。
9: 哦，在。
5: 派你的人盯在这里。
10: 队长阁下，我们是不是有点多虑了？万一让尹队长知道我们在监视他，恐怕不太好。
5: 马队长，你想想，以尹队长这样的身份，啊，在现在的这个时候，能在后院跟女人，啊？
10: 这可不太好说，尹队长这个人做事一向都不拘小节的。
5: 派你的人配合老队长。老队长啊，你的人一定要小心啊，执行命令吧。
10: 啊，是。

0: 我愿意想得倒挺好，啊，今天晚上咱们跟人家唱舒服了，明天再请那个尹先生去尹健的高桥。我听说这个日本人很懂戏，对杨老板也非常的欣赏。只要尹先生在从中美元几句，这出城的事儿这不就解决了吗？谁知道来这么一出，
1: 杨老板，我看吴四爷的堂会，您怕是赶不上喽。
2: 真要是那样，不但杨老板会惹上麻烦，咱们戏班，哼。 也休想再伤害他立足了。
3: 是啊，小野，快，
4: 是，
3: 快。

0: 还是回避一下好。嗯，万一真让尹队长发现我们在监视他，哎呀，这脸上很难看的。
1: 苏，哎，马哥，你呢，在这儿给我盯死了。
0: 一旦发现情况，马上向我和黑灯小队长报告。
2: 好，
0: 哎，
2: 好，哎，
3: 刘旭，哎。

0: 喂，
1: 哪位？
0: 说话呀。
1: 喂，
0: 喂。

0: 李先生，果然不出你所料，前后门都有人盯着呢。
1: 看样子，高桥真的是怀疑你了，那怎么办？还不是你闹的？
0: 这能怨我？
1: 怨我呀？
0: 还好你及时把龙医生和身子都送出去了。
1: 哎，蓝天呢？
2: 荣嫂给哑巴看着呢。
1: 去吧。
0: 行。
1: 别着急，我跟你说啊，
0: 要想打消他们的怀疑，咱俩还得演出戏。
1: 演戏？
0: 出来了，出来了，一次出来了，一次出来了。

0: 哎呀，队长，尹队长刚刚开车走了，就他一个人。是。您看，这尹队长都走了，我们也撤吧。
1: 不可以，要等到天亮之后，没有情况，我们再走。啊，
0: 是。别愣着了，快去。
2: 哎。
0: 要不您车上坐会儿。
3: 老三，
4: 既然高桥已经怀疑你了，那你有什么对策呀？
5: 我想现在啊，让您跟我去一趟那个江城旅馆。
4: 你想让我帮你演戏给高桥看？
5: 您圣明，我跟您说啊，这当口您这个婆婆必须得出面了，只要您一出面，就能说明啊，我们这个婚礼是真的，只不过呢，是因为我不拘小节，所以才把婚礼给搅局了。而且您只要出现在江城旅馆，高桥会打消对我的怀疑的。

0: 还用演戏？
1: 啊！
2: 你委屈了人家，我是真的想去看看人家上官。
1: 您什么意思啊？你真想把上官这个媳妇给认下呀？
2: 哼，那还得看看人家上官愿不愿意进咱们尹家的门呢。
1: 您都认他了，他敢不进来吗？哎，那咱走吧。
2: 等着，我去拿样东西。

0: 哎，您慢点啊！哎，妈，您慢点。哎，慢点。就这儿。上官玉，开门！我们家老太太来看你来了，开门！上官玉，我们家老太太来看你了，你再不开门，我们走了啊！
1: 来了来了，哎呀，谁呀？哟，尹先生，哎，老奶奶，
0: 瞧瞧，你面子多大呀！我妈亲自来看你来了，我妈身上还带着病呢啊！
2: 伯母，
3: 孩子啊。这么晚了还来打扰你，不好意思啊。可是我儿子让你受了委屈，我这当妈的不能不来呀。啊，
2: 你说这事儿都把您给惊动了，实在是不好意思啊。
0: 哎，别在这站着了，赶紧请我妈进去。这老太太带病之身，
1: 来来来，快进来，来来来来。
0: 哎，妈，我就不进去了啊。我一见这娘们儿，我这头疼。
3: 老三，啊，怎么说话呢？你做了错事，你还有理了？
0: 行行行，我错了，我以后不说了。你赶紧进去吧。
2: 侧拜伯母，
0: 我外边等您。
2: 进去。
1: 来，
0: 哎，你还不赶紧搀点我妈？
1: 哎哎，
0: 快去。

0: 伯母，来，坐吧。阿宝，去给伯母倒点茶。哎，
1: 好嘞。哦，不麻烦了，太晚了，我说几句话就走。嗯，既然这样，就听伯母的。那行，奶奶、老板，你们先聊着，我先出去啊。
0: 好。伯母，您说。
1: 怎么称呼你呢？
0: 我是叫你上官老板，还是上官媳妇儿？您还是就叫我上官吧。好，上官，我呢，是我替我儿子来跟你道歉的，实在是太对不起你了，你别往心里去啊。
1: 这件事情的始末跟由，你都知道了。老三这么做呢，他有他的难处。作为母亲，我虽然不赞成，可是我能理解，所以我也希望你能体谅他。在这之前呢，他向我保证过，他是真心的娶你，会善待你的。伯母，
0: 您说这个话。 我真的非常感激你，上官在这儿，先谢谢您老人家了。

0: 这是老三父亲送给我的。如果你同意做我们尹家的媳妇儿，那就请你收下这副镯子。
1: 伯母，这个镯子太贵重了，我不能收。心意我领了。

0: 虽然比起尹家，我家出身比较卑微，但是婚姻大事那不是儿戏。尹先生为了送蓝天出城，所以实行瞒天过海之计，这个我能理解。他虽然是真心娶我，但我认为他并不是真心爱我，所以这个镯子我不能要。
1: 好，强扭的瓜不甜，我尊重你的意愿。虽然你不愿意做我的儿媳妇，可是观其人听其言，我觉得你是一个不一般的好女子。
0: 伯母，你过奖了。
1: 好了，时候也不早了，我也不多说什么了，不过还得再请你送送我啊，让门口那些狗看着。
0: 来，我送你出去。
2: 慢点啊，小心点，小心脚下。
0: 伯母慢点啊，
3: 难忘了。
0: 伯母，谢谢你啊，这么晚还来看我。
4: 哎呀，我儿子让你受了委屈，我这当妈的来看看你还不是应该的吗？
0: 那行，那您多保重，改日啊我到家里面去看你。
4: 好啊，我等你啊。
0: 好，
3: 妈，走吧。
0: 伯母再见。
2: 奶奶慢走啊。
4: 好的。

0: 你是不是有点太过分了？
1: 老太太的确是深明大义、通情达理之人，她讲出来的话呀，那是句句暖人心的。不过，虽然她是挺喜欢我的，那也并不代表尹三儿他心里是有我的呀。我觉得。

0: 妈，在上官玉那儿碰钉子了吧？
1: 嗯，我还真没想到上官是个这么要强的女人。
0: 呵，您瞧您，您还夸上她了。
1: 哎，老三，你还别说，她说的那些话有理，干脆有见识。我觉得这个女子不一般。

0: 是个好样的。可惜你们没缘分呢。哎，
1: 啊，
0: 蓝天的事你还得另想办法啊。

0: 报告。
1: 小周啊，龙雪来电报了。
2: 蓝天救助成了？
1: 没有，尹三的婚礼出了问题，还引起了高桥对他的怀疑，看来营救计划没能够实施啊。
2: 那龙雪什么意思啊？
3: 龙雪的意思，他觉得蓝天在城里头随时随地都有危险，他请求我们批准他的营救计划。
2: 龙雪什么营救计划？
3: 他的计划是后天。
1: 不，按现在说应该是明天。
3: 哦，这都第二天早上。对，也就是明天。他让我们利用五里店王保长给城里鬼子送给养的机会，半路把马车给劫了，换上我们的车把式进城。
4: 南海的深渊下，时光再次缄默了500个春秋。2022年，深海勇士号的灯光穿透黑暗，唤醒了两艘沉睡的明代商船。在数以万计的沉船文物中，这件发华彩贴金应龙纹梅瓶，以其华美之姿，成为这段海洋史诗的见证者。

这件明正德年间的艺术珍品，器型端庄典雅，小口微撇，短径圆润，锋尖饱满，整体线条自然流畅，每一处镂空都疏而不散，密而不滞。细观纹饰，三重意境渐次呈现，肩部牡丹层层绽放，尽显富贵雍容，腹部一条应龙腾跃于祥云之间，虽非皇家专用的五爪金龙，但其鳞甲上的金箔却透露着不凡。颈部仰莲纹，内填云头纹，古朴雅致。精妙的纹饰背后是层层递进的匠心工艺。明代中期，景德镇匠人吸收山西发化技艺精髓，以瓷胎取代陶胎，改进釉料配方，逐渐形成瓷胎发华的鲜明风格。这件瓷器集立粉、镂空、贴金、彩绘等多种复杂工艺于一身，这般不计工本的制作，印证了明代中期景德镇民窑的高超制瓷水准。专家推断，此梅瓶是明代工匠为海外市场专门生产的高端定制产品。这件梅瓶诞生在明代海外贸易重要转折的前夜，海外贸易需求的日益升温为后续的开关政策埋下伏笔。公元1567年，隆庆帝下令开放福建漳州粤港作为民间对外贸易的港口。隆庆开关这道政令

让明朝的海洋贸易热情充分释放。据记载，开关后仅景德镇一地，每年就有近300万件瓷器扬帆出海。而这两艘沉船中发现的10万件器物，在宏大的明代对外贸易图景中，不过是沧海一粟。这些出水的发华彩瓷器，作为中国水下考古史上的首次发现，不仅为此类瓷器的外销提供了直接证据，更成为古代海上丝绸之路文明交流的生动见证。如今，这尊梅瓶静驻于中国海南南海博物馆的柔光里。500年的潮声在釉彩间低语，海风轻拂着应龙的精灵，它向世界诉说着一个永恒的真理：贸易不仅是商品的交换，更是文明的对话。从明朝的海洋贸易网络到新时代的一带一路，中国正以开放的胸怀拥抱世界。

0: 事先呢，在马车上做一个夹层，马车进城以后，把蓝天放在夹层里，再出城来。
1: 小周啊，你对这个计划怎么看？
2: 我觉着控制王保长没问题，扮成车把式进城也没问题。但是如果用马车的夹层把蓝天送出城，这难度可太大了。
0: 你的担心不无道理啊，高桥这个鬼子生性多疑，而且还狡猾。每次给城里的鬼子送给养，都是王保长带着那些还乡团亲自去。现在封城了，我们又不能让王保长进城。如果高桥发现车把是换了，他再发现马车的夹层，那我们派进城里的同志就有生命危险，搞不好还得把蓝天打进去。
2: 署长，我有一个想法，
1: 你说说。
2: 龙雪的计划可以实施，但是不够完善。要想确保万无一失的话，需要尹三的配合。我们可以给高桥来一个明修栈道，暗度陈仓。
1: 你说具体点。
2: 我们的人只要一旦进入江城，高桥肯定会引起他的警惕和怀疑，但是以他的个性，他不会马上就下手，他会放长线钓大鱼。他最希望的是把地下党和蓝天一网打尽。那好，那这时候我们就可以进城的同时将计就计，牵着高桥的鼻子在城里转悠，把所有的注意力全部都吸引到北门，然后这时候尹三可以带着蓝天偷偷从南门汇出去。
0: 他这个计划比龙雪的要周密，胜算上成分也大一些。
3: 嗯，
0: 但是我们派进城里的同志还是一样有生命危险的。
2: 首长，能不能让我去执行这个任务？因为江城我熟，我跟龙雪接头也方便。
1: 小周啊，你这是犯险啊，万一有个闪失，你说我们怎么跟龙雪说呀？
0: 对呀，我要是没记错的话，你跟龙雪结婚三天以后，龙雪就被派到江城去了，对吧？
2: 那正好，这不有个机会能见一面。
0: 什么见面的机会？这就是拿着脑袋去当诱饵，你懂吗？
2: 首长，我已经想好了，没有别人再比我更合适去执行这项任务。
1: 哎，你们看这样好不好？咱们不在自己的马车上做文章，咱们就改用王保长的车。这样一来呢，即便被鬼子抓到，我们也可以理直气壮的不承认我们是新四军，跟蓝天没有任何关系。
0: 嗯，这倒是个办法啊。如果高桥抓不着确凿的证据，那我们的同志呢还有生还的几率。
1: 嗯，
2: 不行，这么做表面上看我是安全了，但万一计划出现意外，高桥在马车的夹层里没有找到证据，他会自然想到我的出现只是幌子，是为了掩护别人带着蓝天出城。高桥可不傻，唯一最有机会带蓝天出城的是谁？

0: 隐三会非常危险。处长，您别再犹豫了。蓝天的父母因为回国抗战已经牺牲了。 且不说蓝天是个破译密码的高手，在未来的抗战中可能会发挥不可估量的作用。就即便他是个普通的孩子，我们也要不惜一切代价保证他的安全。因为您说过，共产党不能对不起朋友，所以为了营救蓝天，我认为牺牲10个甚至更多的周卫坤也值。你想过没有？你这样做，你考虑过龙雪的感受吗？
1: 万一你有个什么三长两短的话，你就忍心眼睁睁的让龙雪看着你去送死吗？
2: 首长，
0: 龙雪也是一名共产党员，我相信他一定会理解我的选择，我也相信他一定会经受得住考验。况且，情况根本就不会那么糟。
1: 首长，您就让我去吧，这个计划是我制定的，理应由我去实施。
2: 再等等，再等，
1: 再等什么？
2: 我要给鸽子回奉电报，把咱们的计划告诉他。
3: 让他征求一下神瀛的意见，然后再说。
4: 啊，因老太太去探望上官玉嘛？
3: 哎，对。啊，老太太这个人呀，是个有礼有节的人。我离得远，没听见他们说什么。不过看着像老太太去安慰上官玉去了。
5: 进来，
6: 大佐。
5: 毛队长，
6: 阁下，
5: 毛队长带人守了一夜，没有任何收获。啊，哎，哎，看来于副队长应该是有所斩获吧？
6: 哎呦，真可惜啊！事与愿违，
5: 可惜。<笑>啊，辛苦了。啊。
6: 啊，毛队长啊，尹三这个人，你了解吗？哎呀，要说到对他的了解，那于副队长跟他是有八拜之交的，应该是比我更了解尹队长啊。
5: 哎呀，毛队长啊，
6: 现在是队长阁下在问您呢。
5: 啊，是吗？啊，
6: 阁下，您这么问。 看来对尹队长还是有所怀疑。啊，怀疑是人类的天性。如果对一个人的怀疑最终被证实是错误的话，接下来对这个人就更加信任。嗯，
5: 高见，高见。
6: 哎，尹队长这个人怎么说呢？出身帮会，啊，江湖气呢，肯定是重了一些。
5: 又当惯了老大，啊，为人做事呢，肯定是有些霸道，不拘小节也是理所当然的了。
6: 他对帝国忠诚吗？啊？他对帝国忠诚吗？哎呦，这个，我其实跟尹队长呢，没有什么私交。 平时有一些来往呢，也是在大佐您的麾下，听候您调遣的时候产生的一点工作上的关系。不过以我个人对尹队长的观察，似乎看不出他对皇军有什么不忠诚的迹象。啊，
5: 错，啊，
6: 今天辛苦了啊，请回吧。啊，是。
7: 喂，你不累吗？这吧。是。大佐，属下不明白，您刚刚为什么要那样去问毛鹏？
5: 毛鹏。
1: 不会把刚才的话说给尹三听的。昨天晚上尹三已经觉察到了我们在怀疑他，刚才对毛鹏的话证实了一件事，毛鹏尹三都是一样的，他们都在为对方说好话。
2: 昨天晚上确实不太正常，可我们的确也没有找到什么破绽。
1: 明天是好了，我相信今明两天地下党一定会有所行动。
3: 尹三儿这个人表面上你看着好像粗无大志，其实根本不是这样。我告诉你，这个人啊，诡计多得很啊，心眼多得很。你说是昨天晚上吗？
4: 幸亏咱们发现的早，要不他就得手了。
3: 你说真让他得了手，咱们怎么向戴老板交代？
5: 可是尹三万万没想到，咱们早把蓝天给盯死了。
3: 那也不能大意。尹三既然都向高桥发出挑战了，不达目的，你说他会罢休吗？要我猜的没错的话，这小子很快就要行动了。
5: 站长放心，我和石磊一直是24小时连轴转，蓝天绝对跑不了。
7: 尹三先生，指挥部的计划师派我们的同志进城吸引高桥的注意，冒死掩护你送蓝天出城。
8: 冒死掩护？这不是以命换命吗？这代价也太大了。
7: 我这次来找你就是想跟你商量，看看能不能把危险降到最低，还能把蓝天送出城去。
8: 城里边这么危险，我真想不出办法了。但是我觉得现在没到了偏让指挥部派个同志进来送死的地步啊。
7: 可蓝天多在旅馆待一天就多一天的危险，蓝天万一有个三长两短，怎么对得起他死去的父母？还有之前为他牺牲的那些同事，咱们更辜负了指挥部首长对咱们寄予的重托。
9: 老大，指挥部指示这次行动关键在你，而且首长们非常尊重你的意见，希望你能够全盘考虑，做到万无一失。
8: 我真没办法能做到万无一失，真的。
7: 老严，你打算带蓝天从哪个门出去？
8: 我没想好呢。
7: 没想好？
8: 那这样吧，我呢，先去高香那儿看看，看看我能从哪个门出去，好吧？
10: 郭队长，
1: 进来。
10: 喂，
1: 新郎官。
10: 郭队长，就别提新郎官这事儿了。我这个婚礼啊，让上官玉这娘们儿给搅和了。
1: 哎，怪你太风流，不拘小节。
10: 高桥队长，黑藤君，你们给评评理，我尹三在江城找一个半个女的，这算事儿吗？这个啊，这哎，不说这个了啊，我找你有重要的事
1: 儿。哦，这吧，
11: 什么事？
10: 高桥队长，您呐得给我一张这个出城的通行证。
1: 你要出城吗？
10: 对，我出城啊，给我们家老太太请大夫去。哦，
1: 老太太的病严重了吗？
10: 没错，我跟您说实话吧。我娶这上官玉呀，首先觉得这女人还凑合啊，但更主要的原因啊，我是想通过我这个婚礼给我们家老太太冲冲喜。我们家老太太不是常年身体不好吗？这有这讲究，说一冲喜啊，这身体就能好。可是谁成想昨天这婚礼闹成这样了。后来呢，我就回去了，跟我们家老太太一说，这老太太呀是个要脸的人，觉得这个婚礼嚷嚷的现在已经满城风雨了，这要没结成的话，这老太太这面子下不来。所以昨天晚上啊，老太太死活要去这旅馆找上官玉去。我也拧不过她呀，我就带老太太去了。没成想，哎，到上官玉那儿跟上官玉说，上官玉没同意，给老太太来个下不来台，一点面子都没给。这老太太呢，昨天晚上就回去了。这回到家呀，这心里边就窝了一口火，这一宿都没睡着。今天早上起来连床都起不来了，所以我得赶紧出城给他请大夫去。
1: 城内的医生不可以吗？
10: 哎，老太太信中医，一直吃啊这个七里河姚大夫的中药，所以这回我得把姚大夫给请过来。

0: 那老太太的病不能耽搁。
1: 是啊，我这着急呢，我这。
0: 请等等等。哎
1: 呦，太谢谢您了，谢谢。哎，
2: 徐伯，
1: 那我先去了。
2: 徐伯，去。
0: 通知少侠，仔细检查他的车。

0: 我是黑藤少佐，马上尹三队长的车要过来，你们一定要仔细搜查，
1: 如果没有发现异常可以放他出车。
2: 失礼します。
3: 嗯嗯，
2: はい。
3: 嗯，
2: 尹大将，検査でお礼でください。
3: 你说什么？
2: トランクを開けてください。
3: 说什么呢？乱七八糟的。哎，我这有特别通行证，你把城门给打开，让我过去啊！什么乱七八糟的？
2: トランクを開けてください。
3: 你们干什么？啊？哎！你们敢拿枪指着我是吗？连你们高桥队长都让我三分，给我面子，你们这是干什么？想要干什么呀？

0: 不是，希勒。啊，知道了。大佐，怎么样了？城门的士兵检查了他的后备箱，并没有发现什么。我们是不是对尹三有些多虑了？他被搜查了后备箱，十分的生气啊！ 没有出城，又回来了，
1: 这倒符合他的性格。
0: 我们在这里等待吧，他一定会回来兴师问罪的。嗯。

0: 高桥队长，这是什么呀？
1: 特别通行证。
0: 这是不是您给我的呀？
1: 是的。
0: 哎，那我就不明白了，那为什么我拿着特别通行证，我到了城门那儿的士兵他还要检查我呀？啊，不光要检查我，还用枪指着我。啊，不是，您这特别通行证管不管用啊？您这个啊，
1: 竟然有这样的事情发生？
0: 那我能瞎编吗？我
1: 啊，黑藤军，去调查一下，是哪几个士兵，竟敢做出对尹队长这样无礼的事情？替我去好好的教训一下他们。啊，
2: 嘿，
1: 尹队长，不要生气。来，坐吧，请坐吧。坐吧。
0: 高桥队长，您自己说，这么多年了啊，我给您鞍前马后的，我做过一件对不起您的事吗？
1: 啊，
0: 没有我，这江城的老百姓能这么消停吗？能这么老实吗？他们早就闹事儿了，对不对？
3: 啊，
0: 而且我跟您说啊，我早就上了地下党和新四军的黑名单了，随时有可能他们打我黑枪。我为什么这么做呀？啊，我为什么还愿意为您做事儿啊？因为我拿您当朋友，对吧？我尹三为了朋友可以两肋插刀，但是我。

0: 发现您没拿我当朋友啊，我在您日本人这儿我什么都不是啊，我
1: 余局长，您严重了。
0: 怎么是我严重了呢？啊，检查我，拿枪指着我，还检查我的后备箱，怕什么呀？哦，是不是怕我后备箱里面有蓝天呀？是不是怕我把蓝天给带出城去？是不是怕我是地下党啊？
1: 绝对没有这个意思啊！你误会了，这只是例行检查。你得明白啊，蓝天是军部要的重要的人物啊，我又接受了那位神秘对手的挑战，非常时期，非常对待啊，请尹队长你谅解啊，今天的责任在我。是我没有给守城的人交代清楚，造成了对你的冒犯，请你原谅。请你放心，以后这样的事情绝对不可能再发生了。啊，这样吧，请你现在就出城替老太太请医生吧。
2: 不，
0: 哎，您看看，这都是几点了？等我从城外回来的时候，这天都黑了。天一黑我现在都不敢出门，我在挨了地下党的黑枪，要不这么着吧，明天我再去。
1: 啊，也好也好，
0: 那就这样，没什么事我先走了。
1: 啊，对不起对不起啊，对不起，你明天还要接受检查。
0: 还得检查？这明天要再闹成误会，那您说怎么办呀？
1: 这样吧，请保安队的人站岗，你接受检查可以吗？
0: 您的意思是调两个保安队队员在城门那儿检查我，自己人检查自己人，那不是成走过场了吗？
1: 你是我的朋友，我相信你。啊，这样做也可以给属下一个交代。
0: 行，就冲着您这句话，这事儿就算过去了。刚才我也在气头上，好多话说的都不对，您就别往心里去，好吧？
1: 哎呀，我们是朋友，你可以为朋友两肋插刀，我听两句朋友的指责，又何尝不可呢？
0: 您说的太对了，咱们是朋友，永远是朋友啊！
1: 请吧。
0: 哎，那没事，我先走了。
1: 请吧。哎。

大佐，您是不是已经打消对尹善的怀疑了？安抚一下他是很有必要的。可是大佐对他是不是有点过于客气了？中国有一句古话叫做"用人不疑，疑人不用"。我现在是"疑人要用，用人一定怀疑"。在江城，我们还有很多事情需要依靠尹三。这点面子还是要给他。我们不能忘记，尹三是洪门的老大，而且还有他的保安队。

0: 漂亮。
1: 老大，这手干得太漂亮了。
2: 明天你跟小谢去南门，这样只要南门有咱们的人，就可以保证我出城万无一失了。
1: 明白。
2: 哎，对了，告诉龙雪，可以让指挥部派人去找那个王保长了。

0: 处长，那我走了。
1: 周伟坤，此次凶险无比，困难重重，遇到事情一定要冷静，多动脑筋，要格外的小心。
2: 是。
3: 小周啊，
0: 哎，
3: 进城之后要见机行事，伺机而动。
0: 哎，对了，处长，我还有一个。

0: 我想问你一个问题，
1: 说，能不能先不告诉龙雪，进城的人是我？
0: 。
1: 给鸽子发电报，告诉他，行动开始了。

0: 伤养的怎么样了？
1: 没事了，这都是皮外伤。
0: 坐吧。
1: 哎，
2: 是这样，这明天啊，会有一个新四军，借着给鬼子送给养的机会混进城里，为的就是吸引高桥的注意，掩护我把蓝天给送出城去。
1: 那这新四军挺危险的。
2: 是啊，所以我得劳你大驾，请你出马呀。
1: 大哥，错了。
3: 哼，明天带着山崎和喊鸭子，对这个新四军沿途进行保护。这个新四军会先把给养送到补给处，然后驾着马车去城门。我相信小鬼子一定会在他快出城门的时候对他进行抓捕，所以在城门你也一定要埋伏好人，就在小鬼子对他进行抓捕的时候把这个新四军给我救下来。
1: 大哥，我明白了，交给我吧，现在我就去吩咐。
3: 赶紧去准备吧。

0: 别着急啊，一会儿看我是不是。
1: 兄弟们！
2: 别误会！哎，咱们都是一家人啊！
3: 大强子，
4: 下
3: 来，
4: 我下了。
5: 大强子，我下了。大强，
2: 不是，我这是防身的。
5: 坐下，坐下，
6: 坐下！
7: 哎呀！
4: 你就是王茂长？
2: 对，
8: 是。
4: 对不住啊。是不是这看着行？
2: 我看行。
4: 借我用你的帽子。
2: 您是？
4: 我是谁一点都不重要。我问你点事儿啊。
2: 啊。
4: 这车上都什么东西啊？
2: 这个。
4: 粮食啊。
2: 对，
4: 粮食。这粮食都是给小鬼子送去的。搜刮老百姓的粮食给小鬼子送过去，这伤天害理的事儿你没少干吧？
2: 哎呦，长官，你需要什么帮忙，咱尽管说，兄弟一定戴罪立功啊！
4: 有这话就好说。
2: 哎，对，
4: 问你点事儿来。
2: 哎，好。
4: 把江城鬼子补给处的地址和接货小鬼子的名字告诉我。
2: 长官，你要去江城。长官，我这是为您着想啊！现在江城正在封城，要是没我带你们进去，你们恐怕进去不大容易呀。
4: 这不用你操心，你只需要老老实实回答我的问题。
2: 不是我，
4: 废话，
2: 说。好，我说。
9: 啊，黑天君，
10: 大佐，
9: 今天是王保长送粮食和给养的日子，地下党要把蓝田送出城，和新四军里应外合，这是一个唯一的好机会。你亲自到北门检查吧。
10: 是。

属下明白。啊，吴礼和曾公所吗？啊，我是高桥。哎，请问王保长在吗？哎，送给养过来了。啊，很好。

0: 太君，我们是来送给养的。王保长，为什么没有来？
1: 王保长突然病了，实在是来不了了。这不，派我临时来替他。
0: 稍等一下。
1: 哎，谢太君。
2: 大佐，这走到半路换人了吗？
3: 是，大佐。
2: 赶车的人也换了？
3: 是。
2: 放他一个人进来吧。
3: 是，明白了。

0: 怎么着？哎，走，进城。哎，走。喂，太君，您还有什么指示啊？
1: 你一个人进来。
0: 不是，您是说我一个人把这祁阳给送进去啊？行嘞，我跟弟兄们交代几句啊。
2: 兄弟们，那你们留这儿吧。连城，危险！你们在这儿等我。城里边如果有枪声的话，你们就带着赶紧撤。啊，
0: 好，行了，去吧。来，嘿，走，
3: 驾，驾。

0: 太君，您还有什么指示啊？你是车把式？我不是车把式，这不王保长病了吗？他让我来替他送给养。你以前没有来过江城？来过，这不熟啊。那你知道这些东西送去哪里？
1: 哦，知道，王保长跟我交代过。
2: 送那个西夏区23号皇军补给处。
0: 接受这些东西的皇军叫什么名字？
1: 这是您等会儿，大岛正雄，
2: 是吧？你看我这真是的，来太君，点个烟。哎，太君不是您这什么意思啊？疼着呢。
0: 帽子，拿掉。

0: 报告大佐，那个人我已经检查过了，他的手既不像拿过枪，也不像拿过鞭子，而且他的头上也没有戴过帽子的痕迹。
1: 哦，是吗？这倒出乎我的意料之外。不过，请你稍安勿躁。中国有句古话叫做
2: 是狐狸，总会露出尾巴的。哎，明白吗？
0: 是。

0: 喂，
1: 大佐，
2: 龙雪今天你在医院吗？
1: 她今天休息。
2: 哦，哎，明白了。

0: 快走！走，快点，快点！
1: 哎呦，哎呦，
2: 哎呦！什么情况？
0: 我肚子疼，
2: 肚子疼！你少给我来这个，走！
0: 不是，哎呦，我真的不成了，我要拉屎！
2: 你少给我耍花样啊！赶紧走！
0: 不成！哎呦，我拉出来了，我现在就是吐了！
2: 哎，行了，我警告你啊！你要是想耍花样逃跑，你小心你的脑袋！
0: 我不敢！哎呦，
2: 哎，你们俩赶紧给我看上！都给我先休息啊！咱们蹲下。
0: 哎呦！哎呦，长官，您在这儿待着，我拉不出来呀！
3: 啊，拉个屎，哪有那么多屎？
0: 哎呦，不好意思，这不是？啊，
3: 嘿，去吧，往后走点。
0: 哎，好，我往后走，
3: 快点。
0: 好。
3: 哎，行了，就这儿了啊。
0: 哎，好。哎呦，行，啊好，哎，就这儿，行啊，就这儿。

0: 快追！快追！站住！别跑！哎，王方子，王方子！哎哎哎！快来救我！快来救我呀！喂，王方子，王方子，弟兄们啊！打死一个赏五块大洋，活捉一个赏10块！上啊！你俩看着我们！
1: 知道了，我是。
0: 哎呦，
1: 弟兄，站稳！给我打！

0: 喂，保安队。
1: 喂，
2: 表哥，我都等了你半天了，可以动身了。
0: 好。
3: 你这次一个人去江镇执行任务，一定要小心，安全是第一重要的。要想我的话，就给我写信。
2: 好了，就送到这儿吧。

0: 报告，小岛君，有您的电话。
1: 这里是补给处，你哪位？
2: 大岛先生啊，
3: 我是王保长啊，我为了紧急情况向你汇报。
1: 是吧。

0: 你这人盯住那个赶马车的人啊。
1: 是，队长阁下，我马上带人过去。

0: 来，法师，
1: 谢法师，先万货，你先不要走。哎，
0: 您还有事儿啊？
1: 我跟王保长是朋友，既然他生病了，我就应该送些礼物给他。我已经叫人去买礼物了。这样，你跟我到里面去等一会儿。
0: 嗯，
1: 走。

0: 蓝天，该走了。
1: 现在就走吗？
0: 对，你三叔叔在楼下等你呢。
2: 孩子，照顾好自己啊。
1: 谢谢您，荣阿姨，雅和哥哥，再见了。

0: 真的没时间了，
1: 阿宝哥哥，这个给你，拿着，你拿着，
0: 好了，蓝天，走吧。

0: 这儿吧，小心点。
1: 南风哥哥再见。
0: 兰亭小心点啊。

0: 我是总算解了这块心病了。好了，别难过了啊，罗萨，咱进去吧。
1: 好，嗯。

0: 处分你有什么用？啊！王保长的唐突会给周连长带来致命的危险，你知道吗？
1: 搞不好啊，整个营救计划都将被破坏掉。
0: 首长，咱们集合队伍打江城吧，我第一个就上。要是能拿我早就打了。我们能让小鬼子高桥长驱到今天吗？带上你的人，赶到南门，随时接应周伟奎同志，去吧。
2: 是。

0: 于老带着十几个人跟着那个新四军过来了，龙雪也跟在后面。
1: 什么？龙雪也跟过来了？
0: 没错，看的是一清二楚。
1: 这可不在老大的安排里啊！
2: 走。

0: 尹队长。
1: 毛队长
0: 啊，
1: 你要干什么呀？
0: 哎呀，这不是我正好巡查四门，从这儿路过，碰上你了，巧了。
2: 毛队长
0: 啊，
2: 您不是刚刚巡查完吗？怎么又回来了？
0: 啊、怎么着，您要出城？
1: 没错，出城跟我妈请大夫。
0: 哎呦，这是大事儿，不过您得让我检查一下。
2: 哎，毛队长，你放心吧，我刚刚检查过，
0: 是吧？
2: 真的。
0: 你查是你查的，我查是我查的。
1: 老王
0: 啊，
1: 你什么意思？
0: 我就是执行公务，没别的意思。检查一下后备箱，检查完马上放走。哎，
1: 必须得检查吗？
0: 你看，别为难我。

0: 你得打开呀、
1: 啊！你放心，兄弟不会难为你的。
2: 请吧。

0: 好，没有问题，我会如实的跟高桥队长汇报，说你的车没问题。打个电话。
1: 来上来上。

0: 队长阁下，
1: 是这样，我是毛鹏啊。我呢，今天正好负责巡查四门，刚刚走过北城门呢，碰见了尹队长。他呢，拿着您的特别通行证，要出城为他的母亲啊请大夫。
0: 啊，是是是，是。
2: 哎，现在动枪找死啊！
0: 啊，是，守卫呢，确实已经查过他的车了，但是我又依照惯例又查了一遍。啊，没有问题，没有问题。
3: 那就放尹队长出城吧。
0: 好。
4: 高桥队长有令，请尹队长回宪兵队开紧急会议。
5: 城门任何人不得出。
6: 老大，他说高桥让你去宪兵队开紧急会议。
7: 一定是自己瞎编的。
6: 那怎么办？
7: 这个王八蛋。
8: 不好意思，恐怕你今天出不了城了。
7: 啊，老鹏
0: 啊，
7: 你坏我大事儿，咱们俩走着瞧。
0: 请吧。

0: 哎，人呢？
1: 是
2: 啊，你老看见人往哪跑了？
3: 没有，
1: 没
3: 有，
1: 没看见，没看见。
3: 对
1: 啊，人哪儿去了？
2: 他没子弹了，抓活的。
4: 你别过来！
2: 信不信老子崩了你？
4: 我告诉你啊，你别跟我过来！你们都别过来！放开！
2: 别闹！啊，龙医生。

0: 这怎么回事啊？枪打得跟崩豆似的，不是出什么事了吧？
1: 老板，尹先生来了。
0: 走，好，走，过去看看，
2: 去收一下。
1: 好。

0: 伟坤，你怎么来了？
1: 我实在是不放心你，我们必须离开这个地方，我带你走。
2: 他们在这儿。

0: 小心！
1: 李坤，
2: 喂，我要开枪，抓活的。
3: 是。

0: 怎么回事啊？怎么回来了？
1: 没时间给你解释了，蓝天我交给你了，我得赶紧走。
0: 行，蓝天，快给阿姨说说。

0: 都怎么回事啊？上官阿姨，是这样的。别往那边追了，赶紧的，这俩人重要，快抓这个重要，走走走，抓这个。
1: 听你看这儿。

0: 要是龙医生不提前开枪啊，我们绝对不会像现在这样。如果按照大哥的安排，我们等余德水到了城门，突然出手，打他个措手不及，那新四军我们就救下来了。不等鬼子增援，我们早就撤了。
1: 可不是吗？我带了几个兄弟在城门那等你半天，也没见你来，没想到是龙医生提前动手啊。
2: 妈，我得去趟宪兵队看看情况。
3: 你现在去宪兵队合适吗？那高桥可是知道你出城为我请大夫去了。
2: 您放心吧，没什么事儿，我随便编个理由就行了。
3: 哎，小小，
0: 哎，
3: 让大家今天晚上在我这儿吃吧。
0: 谢谢妈。
1: 哎，
4: 一下子冒出来了七八个蒙面人，难道他们都是地下党吗？
5: 我突然想起一件事来。一号那天我去搜江城旅馆的时候，上官玉啊跟我说皇军也去过。后来我问黑藤小队长，他说皇军并没有搜过那个区。
4: 有这样的事吗？
5: 我怀疑这帮蒙面人就是假扮皇军的那帮人。
4: 一个地下党行动线会有那么多人吗？
5: 哦，对，另外，我虽然没看清楚那个女的长什么样子，但是。

0: 从他的身材还有轮廓，我总觉着吧，似曾相识。
1: 似曾相识。
2: 队长好像，这个女的呀，训练有素，枪法好，打死我好几个兄弟。大佐，大佐，检查过了，马车下面果然是有夹子。
3: 去刑讯室。
4: 还有。

0: 哎，
1: 送回去了。
0: 你呀，真不是东西。
1: 你别想吃独食，只要有我在，你把他送不出疆场去。

0: 哎，你不是出城请大夫了吗？啊，
1: 当要出城，听到城里边打枪就赶回来了。哎，我听说抓了一新四军啊。
0: 是，正在审问。一起来吧。
1: 啊，我抓住你。

0: 三天而来。哎，请你告诉我，你叫什么名字？
1: 也就是狗熊。哎，
0: 你是新四军的连长，你姓周，叫周伟坤。你进城是想和城内的地下党联系，利用马车的夹层把蓝田送出城去，对吗？
1: 你这不都知道吗？还问我？
0: 我想知道你要见什么人，地下党的负责人是谁？
2: 我告诉你们啊，别在这儿白费功夫了，要杀要剐，放马过来。
3: 哦。

0: 你想做英雄，我很欣赏你。可是英雄不是那么好当的，还能分使点劲儿啊？怎么样？还想做英雄吗？
1: 小王。

0: 接着招呼，我他娘要哼一声，我都不是共产党。
1: 你想求速死啊？不会那么容易的，我会让你生不如死。
2: 哎，邓哥，不是这要不要活口啊？这个，
3: 当然。
2: 不，他这不能打死他呀，而且赶紧得给他止血，不然的话他扛不了多久就会流血而死的。你看看。
3: 哎，喂。

0: 这个，江城医院，请一个外科大夫过来，给他止血。
1: 我这江城医院，
0: 江城医院怎么了？什么？你想到了什么？
1: 像，他是真像。
0: 像什么？
1: 那个女的，好像是，
0: 不要跟我说好像。

0: 啊，是的，是的，请龙雪医生过来吧。
1: 是啊，
0: 他今天在休息，啊，要有礼貌。
1: 属下明白。
0: 去吧。
2: 请龙雪医生，这才几血。

0: 黑藤小队长，有事儿吗？
1: 罗医生，宪兵队有一个犯人受了严重的枪伤，高桥大佐，请你去宪兵队救治这个犯人。
0: 对不起，今天我休息，况且江城医院又不是我一个外科大夫。
1: 喂，娄医生是江城医院的一把刀，高桥大佐只相信你。
0: 可我家里什么手术用具都没有。
1: 高桥大佐已经给三浦院长打过电话，医院会把手术所需要的东西全部送到宪兵队。娄医生，都走。
0: 稍等，我拿个包。

0: 大佐，娄医生来了。
1: 高桥队长，尹先生，毛先生。娄医生，知道你在休息，辛苦了。我想先看看病人。
0: 抱歉。

0: 这个人身上有六颗子弹。高桥先生，你想让我怎么做？
1: 有六颗子弹，全部取出来吧。

0: 请问麻醉剂在哪？
1: 啊，对不起，帝国的麻醉剂先是军师不能使用的。
0: 很抱歉，没有麻醉剂的手术我不能胜任。
1: 请你放心吧，他这个人他的骨头比钢铁还要硬，不相信你可以试一试。

我要给你取这6颗子弹了，很抱歉，我不能给你使用麻醉剂，会很痛苦。如果实在忍受不了，就大声地喊出来，那样也许会好受一点。

0: 这是什么意思？
1: 我的意思是

周先生，这是你最后的机会了。如果你说出了你的联系人是谁，我不但可以同意龙医生使用麻醉剂取出你的子弹，治好你的枪伤，而且我还可以重重的奖励你。龙医生，请给他取子弹吧。

0: 你别想再折磨我，我不会再给你机会的。
1: 小陈，打住嘴！快！

0: 我们已经找到了，先生，我可以走了吧？还有事吗？
1: 宋荣医生吧。
0: 不用了，我觉得这让我窒息，我想一个人静一静。

我跟你说啊，打今儿起，你做孙哥的，你把眼睛闭上。 你不哆嗦，你，我跟你说你。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当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她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她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她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0: 腊月二十四，仓埠人称为过小年。对当地人来说，小年的头等大事就是接先祖回家过年，当地人称接祖人。
1: 接我们的爷爷奶奶，祖祖们爷爷奶奶。
0: 接祖人是传统的家祭，也是仓埠人家非常重视的异常祭祀。庭院的清扫，牌位的摆放。

0: 案，祭品供果的选择都极为讲究。仪式中，家族里的长者要向各家主事人宣读家规祖训。
1: 死了儿子的一生，忠德扬善，忠厚传家，知恩必报，忠孝两全，希望你们一代一代的往下传。
0: 老人给子孙做表率，虔诚跪拜天地先祖，感恩天地养育，感谢先祖开辟家园，给予生命，也祈祷在先祖的庇护下，一家人在新的一年平平安安。
2: 要过年了，汤姆古镇呢到处都散发着浓浓的年味儿，外出打工的人们呢也纷纷地回到了家乡。农历腊月24是当地人的小年，从这天起呢一直到年三十都是祭祀先祖的日子。
0: 汤布镇位于武汉市新洲区的五湖之滨，在历史的长河中，古镇已经静静地走过了2000多年的时光。汉朝时，这里被称为祁龙镇。由于小镇通达长江，水路交通便利，明洪武元年，朝廷在这里建起驻粮所，储备军粮，古镇由此改名为仓子埠。为了办理漕运，朝廷下令从江西余干、乐平、吉安、鄱阳等地征调了52姓人家来到这里守护粮仓。当这52姓人家来到仓埠时，却遭遇了一场罕见的天灾，
3: 遇了很大的天灾。时序记载是天降河蟹，草木枯死，颗粒无收。这个时候仓埠的人民伸出了温暖之手，把自己居的房屋腾一些出来让他们居，把自己种的田让一部分他让他耕种，把自己起的粮食也给他们分他们起。最重要的举动就是把他们明年准备再生产的那个庄稼的种子，那是很宝贵的啊，分一半给他们，宁可自己田里种的稀薄一点，也让他明年有种子可种。
0: 靠着当地人的接济，52姓外迁而来的人家平安度过了灾荒，并慢慢融入到仓埠，在湖边开荒种地，生息繁衍。为了报答那些在危难中救助过他们的乡邻，这些来自各地的移民精心制作了各地的风味小吃与大家分享。也就是从那时起，感恩报恩的风气就在这方水土沿袭下来。
4: 这什么？
3: 这是油面。
2: 油面？哦，它跟面条有什么区别啊？
3: 跟一般的面条不一样，这是人工扯的，手扯出来的。
0: 油面的制作非常讲究，由一个大面团到细腻爽滑的面条，需要20多道工序。经过多次人工盘条，面越盘越细，再用2根竹筷反复缠绕拉伸，力道和时间都要掌握得恰到好处。再经过晒面、切面，然后用红色彩带轻轻系上，一份带着阳光味道和手工温暖的面条就这样做成了。因为在制作时要用香油盘条，所以当地人给它取了个好听的名字——油面。
3: 这个东西说起来还有个故事，就是仓埠在乾隆年间有一个进士叫李长卿，家里很穷，老娘是体弱多病，又没得经济来源，全靠别个左邻右舍的资助，把他好不容易兜点苦须。
0: 靠着乡亲们的接济，李长卿勤奋苦读，学有所成，乡亲们又凑足路费送他去赶考。李长卿果然不负众望，考取进士后被派往山西任职。 然而上任不久，李长青就收到母亲托人送来的家信，说家中大旱，地里的庄稼干死，当地还发生了瘟疫，母亲也身染重病，盼他赶快回家见最后一面。李长青马上在山西采购了一批麦子和面粉，匆匆赶回家中。看到躺在床上骨瘦如柴的母亲，他心如刀绞，立即制作了一碗油面喂给老母亲吃。没想到几天过后，母亲的病竟奇迹般的好起来。病愈后的母亲对儿子说，这面还有吗？快去做给乡亲们吃，当初人家省下一口饭来救我们，今天我们要报这份情。那时的仓布早已饿殍遍地，哀声四起。李长青召集各家的健康妇女，支起大锅，倾其所有，煮面赈灾。
3: 李长青索性把这个积蓄在全整个村子里一点点地介绍给他们，从此以后，在我们南方这一片有了油面这个品种。它是从山西的抻面，这是有记载的啊，
2: 演变过来，
3: 演变过来的，
2: 像银丝一样。
3: 当然好啊，这个油面
2: 特别漂亮。
3: 一般都把白菜、鸡蛋搞到高头，逢年过节那是吃的非常爽口的嘛。
0: 一碗普通的油面从此被赋予了特殊的含义，成为仓布最具代表性的感恩美食。大年三十儿，仓布人家的年饭桌上一定要有这碗面。香滑细软的油面煮好之后，第一碗要盛给家中的长者，感谢他们的养育之恩。第二碗要送给周围的邻居，感谢他们一年来的照顾，然后才是全家人围坐在桌前共庆团圆。

0: 一碗油面情深意重，一顿年饭啊是暖心暖胃，千里万里啊就是为了这顿地道的家乡味儿。据镇上的老人讲呢，过去过年的时候呢，镇上的乡邻都会聚在这栋老宅子里团年，尽情享受美食所带来的快乐。
1: 这座中西合璧的园林老宅已有近百年的历史，虽然历经战乱却保存完好。老宅的主人徐元全原是一个姨父子，他的母亲靠给人做针线活维持生计，没钱读书，年少的徐元全只能帮人家放牛，空闲之时他就趴在私塾的窗外偷听先生讲课。
2: 被私塾先生看中了，觉得这个小孩呀非常勤奋好学，就留他在家里跟他单独辅导。那么徐元全也很勤快，帮私塾啊在家里打扫卫生啊，打一些洗脚水呀、
3: 啊。
1: 徐元全就这样跟着私塾先生学习了五年。先生离开仓部时，把自己珍藏的一套古文观止送给了他。靠着这套书，徐元全自学成才，并在20岁那年考取安徽绥营学堂，自此走出乡间。临别时，母亲再三叮嘱他一心报国，回馈乡邻，为穷人谋事。徐元全先后参加了辛亥革命和南京保卫战，戎马一生却低调朴实。
2: 这个人呢、啊、非常谦卑，每次回的时候，回家乡来以后啊，他就换下一身戎装啊，老远的时候他就下马，穿着长马褂慢慢走进来，那老百姓跟他打招呼，你在外面做这么大的官，为什么回来你还下马走进来啊？他说，我回来就是你们的孩子了。
1: 通过读书改变了命运的徐元全深知，唯有办学才是不忘师恩、回报乡邻最有效的途径。他想方设法筹措了近10万大洋，在仓埠镇上开办。

0: 上了一所培元学校。
1: 徐元泉在成立培元学校的开学典礼上面有一段全诗，他说：“我中华四千年来以文教立国，即以道德社教，盖其根本精神，在使人培养本源，铸其本性。”两年以后呢，改名为正源，正本清源，这是他的本意。
0: 正源学校引入了西方教育模式，开设科学、体育、外语等课程，并重金聘请名师，成为当地名校，培养了众多优秀人才。仓埠人常说，心怀多少恩，就有多少福。当年一粥一饭、一支笔、一本书，给予了一个穷孩子的恩情，让他福报家乡，泽披后世。如今由当年的正源学校发展而成的新州二中，仍然是武汉市的重点学校。古镇新年热闹非凡，家家户户门前的油面、豆丝、腊鱼、腊肉，昭示着生活的富足，就连空气中都散发着诱人的香味。接祖人、放烟花、看大戏，是古镇人过年的三件大事。古戏楼里正在上演的是一出经典楚剧《安堂任母》，熟悉的曲调让老戏迷们如痴如醉，知恩感恩的动人故事就在这咿咿呀呀的唱腔中深入人心。
2: 儿不怨为烈公卿，儿不怕冷眼苦为，儿不要两天前情，又

0: 仓埠是著名的楚剧之乡，楚剧的前身西路花鼓戏就发源于这一带，著名的楚剧大师沈云该就是仓埠人。幼年丧母的沈云该家境贫寒，只读了三年私塾就被迫辍学，跟着姐姐纺纱织布挣点小钱。劳作之余，他喜欢唱两段花鼓戏，清亮的嗓音常常引来左邻右舍到他家院子里听戏。但在那个政治动荡、兵荒马乱的年代，贫苦的沈家接连遭受父亲失业、奶奶生病的打击，一家人的生活举步维艰。好心的乡亲建议沈云该到戏班里唱戏谋生，他的父亲却死活不同意。沈家过去好歹也是书香门第，怎么能让唯一的儿子去唱戏呢？
1: 乡亲们就说，你都穷到这样了，你还怎么想不通呢？这个时候也劝老奶奶，人要活下去，老奶奶毅然的决定呢，同意他去进那个草台班啊，戏班去下海了。
0: 从此沈云该以十岁红的艺名漂泊乡间卖艺求生。有一年冬天，沈云该的戏班子接到了演出邀请，他带着几十号人顶风冒雪赶了过去。
1: 结果去了以后呢，谁知道那个联络人呢突然呢失踪了，这时候一大班子人呢就困在一个破庙里面。
0: 风雪交加，饥寒交迫，正当沈云该一筹莫展之际，附近村子里的戏迷们自发送来了糍粑和油面，让戏班子在破庙里过了个丰盛年。
1: 他说我们要知根图报，特别是像这样好的观众哪里找，这么好的乡亲哪里找。从那个时候开始，只要乡亲们去找他，不管跟他跟我们家是否是亲戚，他都会招呼他们。
0: 专攻青衣的沈云该名气越来越大，后来到了汉口大戏园挂牌演出，更是大红大紫，

0: 成了名角的沈云该没有忘记当年的承诺，只要是仓部老家来人，他都会热情接待，进澡堂吃饱饭看大戏，三件事一样都不能少，走时再送五块大洋。戏班子里的人觉得他净花些冤枉钱，可他说对乡亲们好是应该的，他们才是楚剧生存的土壤，是我们的衣食父母。从那以后，仓部的乡亲们都说沈云该懂感恩，会做人，他会一直红下去。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后，百姓流离失所，沈云该一边救济乡邻，一边投入到抗日救亡运动中。那段时间，他把所有演出酬劳全部捐献了出来。
1: 有一次他出门了，沿途走的路上呢，就看到现金台呢，就把自己的怀表拿出来捐献了。再走到后面呢，又有个现金台，他把自己的这个金笔啊就献了。最后呢，咱没有献的了，他就把一对那个金脚夫也捐献了。
0: 为了支持抗战，沈云该一日七献金被传为佳话。抗战十四年来，他和剧团的同仁们一起共捐献500万大洋，物资不计其数。在湖北社会科学院夏振坤研究员看来，沈云该身上所展现的正是中国感恩文化的一种升华。
2: 我们从历史上看了，这个感恩文化是一个逐步的，是吧？这个升华的过程。你像这个仓户古镇的这个事实啊，也说明了，说要情缘关系到地缘关系，是吧？是吧？到资源的关系，然后到社会，是吧？这个逐步的发展的。像我们现在提出人的命运共同体的问题，实际上与这个是完全吻合的。
0: 在仓部，人们敬重那些知恩图报的人。目前，家乡的乡亲们正在积极谋划，为沈云该修建一座纪念馆，让后人永远记住这位知恩感恩的艺术家，也让他的精神在家乡永远流传下去。
3: 时光流转，岁月更迭，楚剧仍然活跃在仓部的大街小巷。楚韵新生，弦歌相继，一个个新的感恩故事继续在古镇上演着。
4: 中不中？
5: 好。
0: 春节假期，柳学勇和儿子柳超没有休息，依然在镇卫生院里忙碌着。柳医生是方圆几十里有名的正骨专家，他的父亲刘百松也是远近闻名的老中医。柳氏一家三代行医，深受古镇人爱戴，而这一切都源于20世纪50年代柳家的一场变故。当时，柳学勇的奶奶独自带着一对年幼的儿女，过着艰难的日子。
4: 根本就没起的嘛，我奶奶要出去做事，我爸爸跟我姑姑两个在家，就经常哭，经常哭，哭的最后眼睛就哭瞎了。
0: 看着失去了光明的女儿，老人家心如刀绞。可是，在那个生活困难时期，哪有钱去看病呢？正当一家人一筹莫展之时，乡邻柳学春披着一身风雪过来探望。他从怀里掏出10元钱，这钱是他刚从亲戚家借来打算过年的。
4: 那个时候10块钱就好多了，过个年有的一家不会用到10块钱的，那么我打了10块钱就是当着我们是当地医院，经过治疗几次之后呢，他的眼睛重见了光明。那么不是他们，也许姑姑活不了。来了经常讲，叫我父亲，包括我姑姑，要报恩。
0: 受人滴水之恩，当以涌泉相报。亲眼目睹这一切的刘百松，心中充满了感激。当时只有10岁的少年，默默地立下志向， 长大后要做一名医生，让病痛远离善良的乡亲邻里。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他到镇卫生院做起了伙夫，烧火做饭之余，拜当地古

0: 双手为乡亲们驱走病痛，用自己炽热的心回报一份温暖的情。
1: 他是通过我的奶奶和我的爸爸口传口授，叫我周运周氏要知恩投报。那个当时我们在看的时候，我爸爸治病的时候呢，没钱治疗，跟着治疗之后环境外还把反正他行，所以我立志也走那条路为乡亲们服务。
2: 当一好医生就是最乡民的最好的，
1: 对对，最好的最好的回报。
0: 2012年，柳学勇的儿子柳超从湖北中医药大学毕业后，进入天津的一所大医院工作，才干了不到3个月，便被柳学勇劝回家，理由只有一个：这里的乡亲更需要你。年轻人留恋大城市的工作环境，对于父亲的决定，他起初有些不理解，但报答乡亲们10元之恩的家族故事，让他渐渐懂得，作为柳家的后人，用自己的医术回报乡亲，才是做人的根本。
3: 这个环境毕竟是从小长大的嘛，可以为自己的同乡治病了，看到他们病情的好转，得到康复，有一种很满足、很自豪的感觉。
0: 在父亲的言传身教中，柳超传承着家族的中医诊疗技法，也传承着一份知恩感恩的人生信念。医者仁心，悬壶济世。刘柏松虽已离开人世，但一代代柳医生仍然在古镇默默地为乡亲们服务。70年前，仓埠人种下的那一颗善的种子，如今长成了一棵报恩的大树，护佑着古镇人家的健康，也让知恩、感恩、报恩的良好民风在古镇世代流传。1998年，仓埠并入武汉市，古镇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就是这一年，在外打拼多年的左文勇回到家乡。
4: 98年的时候回来。
5: 为什么要回来呢？
4: 当时去这成立个特发公司的时候，没有多少资金，我们村民当时也不富裕嘛，这是1000、2000、3000、5000都接着我，出去投资，怀着一个报恩的心回来之后。肯定只有那个激情和原型，像个村民办事。
0: 回到家乡后，左文勇组建了一家农业公司，进行规模化种植，同时统一规划建设了乡村道路和管网。良好的环境和便捷的交通条件吸引了10几家企业落户古镇，乡亲们在家门口就能找到一份好工作。
4: 整整20年，回来的时候是30岁，现在是50了。
0: 从年轻小伙到年过半百，左文勇用20年的付出回报家乡，换来了古镇翻天覆地的变化。和左文勇一样，每一位从仓埠走出去的人都在想着为家乡做点事。袁慧文带着他对园林艺术的热爱和积攒的资金回到家乡，创办紫薇都市花园。柳冠彩回来办起了仓埠山庄，经营起高端农业产品。骆黎明回来后建设创客村，吸引了20多家创意工作室入驻，为沉寂多年的乡村带来了一股时尚清新之风。回报家乡，回报乡亲最好的方式，就是努力造福这方水土。这是仓埠人的共识。传承千年的感恩文化，犹如涓涓流水，滋润着古镇人的心田，也昭示着未来的美好。这片古老的土地，在这份感恩文化的滋养下，必将变成山清水秀、恩义绵延的 温馨乐土。

竹篙轻点，竹筏划过，清溪中泛起金色的涟漪，小镇又迎来了新的一天。地处广东省东北部的梅州市柏侯镇，是一座有着悠久历史的客家古镇。南宋末年，柏侯先民为了躲避战乱，从中原迁徙到这片青山绿水的深处。他们在这里开山垦田，休养

0: 声息。在无尽的时光中，远处的群山如同绿色的屏障，庇护着两岸的肥田沃土，也守护着小镇人家的祥和岁月。
1: 来到崇山环抱、碧水围绕的百侯镇，就像走进了一幅悠扬的山水画。湄潭河自西向东缓缓流过，将小镇一分为二。两岸依山而建的客家民居古朴雅致，几百年来静谧的田园生活和悠长的耕读文化，不仅赋予了百侯镇人清雅淡泊的性格，也让这里充满了浓浓的文化底蕴和不俗的气质。
0: 百侯最初叫做白后，之所以改为现在的名字，源于一次充满血与泪的生死劫难。相传当年远道而来的客家人迁入这片土地后，一直过着自给自足的生活。群山环抱的自然环境相对封闭，让他们躲过了无数次灾祸，但也使得这里成为教化不行、政令不从的法外之地。混乱滋养罪恶，明正德年间，由于人口急剧增长，山多地少的环境已经不能满足当地乡民的生存所需，许多百姓遁入大山之中。他们不纳赋税，不服徭役，被朝廷贬称为耿民，视为祸患。为了防御前来抓捕的官兵，这些耿民在山口用白石砌成报警用的烽火台。在古代，烽火台又被叫做后台，白后的名字也就由此而来。明嘉靖39年，白后附近一个叫张脸的大盗，利用粤闽赣一带海窝山口交相风起之机，蛊惑耿民杨顺等人一起趁机作乱。
2: 这些耿民呢，他本身呢就是面朝黄土背朝天啊，天天在里劳动，没有文化啊。听到了那个张脸事件了以后呢，啊，认为呢啊造反啊可以呢得到温饱，可以有好日子过，所以他们呢就马上就去参加了。
0: 短短几天的功夫，张脸就聚众数万，占山为王，号称飞龙国。为了扩大地盘，他们派人四面出击，攻城略地。公元1562年，嘉靖皇帝调兵70000人，平息了这场叛乱。在战争中，白后遭到重创，杨家死亡100多人，杨顺和两个弟弟被捕，财产全部充公，整个家族只有他的叔父杨怀幸免于难。几近灭族的悲惨代价深深刺痛了杨怀，也让他认识到光凭匹夫之勇只会滋生事端，害人害己，唯有新教育、正家风才是一个家族得以长久生存之良策。
2: 他认为呢，这个地方呢没有教化不行，必须要呢唤醒民众，要让他们去读书，要让他们去施礼。当时会去参加这个造反呢，就是因为没有文化，没有理智，
1: 就要通过知识来改变。
2: 是啊。
0: 劫难过后，杨怀在当地修建起一座大书斋，并请来名师教育子孙。从此之后，这片未经开化之地有了自己的书院。数百年间，大书斋书声不歇，一直延续到民国初年。而白后也被改为百侯，寄托着古镇人期盼多出人才的美好愿望。
3: 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崇文重教的民族啊，我们知道有这么一副对联，叫诗书传家远，耕读济世长。这里呢讲的呢就是把读书、把教育啊和一个家族、一个国家民族啊联系在了一起。只有让自己的子孙后代啊能够认真读书，才能够知书达理，才能够明辨是非。
0: 开百侯文脉之先的杨怀，把子孙虽愚诗书不可不读的训诫写入族谱，世代传承。在杨家人的不断推动下，

0: 古镇文风逐渐兴盛，崇文上学成为所有百侯人的共识。生于清顺治年间的萧敖才是百侯镇第一个考取进士的人，直到今天，他勤奋读书的故事依然在古镇里口耳相传。有一年端午节，萧敖才奉母命带粽子到学堂给老师品尝，自己中午也以粽子为餐。到了午饭时，他仍然放不下手中课本，边吃粽子边看书写字。同学见他这样用功，便不忍打扰。过了一会儿，等大家吃完饭回来，看到学堂内的情景，不禁哄堂大笑。
1: 粽子我们是要沾那个糖水的嘛，他就不小心沾到那个墨汁了，沾到墨汁他也不知道，人家大笑，他以为笑什么，后来他才发现自己嘴里面都是黑黑的，后来他就开玩笑说，他说我的肚子墨水太少了，所以要吃点墨水。
0: 靠着勤奋的态度和对知识的渴求，萧敖才成为当时大浦县的首位进士。他晚年告老还乡后，还不忘把自己的求学经验传授给家乡子弟。
1: 他就是根据他自己的经验写了两本书，一本呢就是《读书作文节》，还有就是《刻意新编》，专门给他的子弟跟子侄，包括这些后代们学习的。
2: 但力行不学文。
0: 有乡贤名士的指引，古镇人不仅爱读书了，还变得会读书了。短短几年间，这里就以诗训言、教学精、学风盛而名噪一方。发展到清初，秀才举人已是层出不穷。这些从古镇中走出的读书人，虽在外为官，却始终心系故土。他们捐资兴建学堂，大力发展家乡教育。清康熙年间，萧敖才的外甥杨之徐考中进士，因不愿参与朋党之争，便辞官归隐，在古镇修建了一座占地十亩的启南轩，并贴出告示，谢绝一切宴请拜访，专心教子。
3: 上面写明，我辞官回来之后，第一，我不会客，我不帮别人写什么条条框框的文字啊，或写对联啊，是吧？然后你们不要请我吃饭，我也不会去以文会友，或者说什么官场什么的，我就认认真真在家教小孩读书。
0: 杨之徐认为，人无品行，读书无益。他在教育孩子时传授的不仅是文化典籍，更是为人做事要坚守内心、正道执行的道理。在这种教育理念的熏陶下，杨之徐的三个儿子都科举及第，成为翰林。在入仕为官期间，他们始终保持着清廉、勤勉、正直的作风，为百侯人树立起了榜样。而曾经盗匪横行的百侯，也在浴火重生之后华丽蜕变，成为了远近闻名的邹鲁之乡。在杨氏家族的倡导下，古镇各大家族建立起了征常制度，把每年秋冬用于祭祀的财产划出一大部分建立奖学金，专门资助贫苦人家的孩子上学。从此之后，小小百侯镇无论贫富贵贱皆从教化。最鼎盛时，古镇中同时开设有30多所书院。不仅如此，各大家族还尽可能创造条件资助学子上京赶考。
3: 从杨之徐开始，就在每一个阶段设置馆驿，比如说我到了县城，哎，那里有人，我们的会馆可以接待一下，
4: 是百侯的会馆，
3: 百侯会馆，免吃免住。在外地到了广州，我们在广州是买了一座山，叫学山。那座山里的山林产出是提供给这些人你可以去上京考试的盘缠路费，然后到了京城又有一些当地做生意的，他也会资

0: 助这些学子，那这样子一条路就给铺顺了。
1: 多种多样的教育制度让百侯镇人文未起，科甲蝉联，一富三翰林，同科三进士，名噪京华，父子四进士，同堂七魁，千古传扬。对于取得举人以上功名者，不管出在哪家，都被视为全镇人的骄傲。他们会在祠堂前竖起石旗杆，以显示功名，光宗耀祖。而高高耸立的石旗杆，也就成为百侯人心中最引以为傲的精神图腾。
2: 这看似不起眼的石旗杆，承载的历史却极其深厚。几百年来，百侯镇仅明清两代就有翰林五人、进士24人、举人134人。众多的百侯文人就形成了古镇里随处可见的石旗杆，它不仅仅代表的是荣誉，同时也激励着后世子孙励志勤学、成才立业。
1: 崇文上学的风气孕育了百侯源远流长的文脉，也带来了古镇的绵延昌盛。民国初年，百侯镇成为粤东地区的文化经济中心，有眼界、有智慧的百侯人把目光投向了更远的海外，他们纷纷渡海远行，在南洋群岛打拼出一番新的天地。1927年，15岁的杨增运辞别父母，跟随同乡前往印尼，在棉兰的一家药材行打工。由于不懂医药知识，几年时间下来，依然只是一个小伙计，每天做着一些琐碎的工作。这位年轻人慢慢意识到，一个缺少文化、没有本领的人，单凭力气干活只能解决温饱，唯有通过学习掌握更多知识，才能成就一番大事业。
3: 他呢，没有放弃那学习的机会。他那个店的旁边有一个龙医生，这是福建人，他教他很多东西，所以他拼命的学习。
1: 杨增运对于学习的热情一下被点燃了，连续4年，他白天在药店忙碌，晚上就去夜校读书，不仅自学了英文、印尼文，还学习了《本草纲目》《伤寒论》等许多医药典籍，掌握了100多种药剂配方。经过多年的学习和研究，杨增运把中药的丹膏丸散和西药结合，创办了百花林制药厂，最终成就了印尼药业大王的称号。读书改变了杨增运的命运，也让他更加体会到知识的重要。20世纪50年代初，杨增运捐资50万元重建家乡的张田坑小学，之后又捐资110万元修建了百侯中心小学教学大楼，使这座小学成为当时大埔县内师资教学设备最完善的学校之一。
3: 他那个对着学生说啊，你们一定要努力的学习，因为没有文化知识太苦了。他说我自己就有亲身经历，在印尼，你说我文化知识不高，一要认字，一要学习医药知识、医疗知识，你说那有多苦啊？别人是10分苦，我是12分苦，所以我深有感受，所以我要你们呢，要认真的学习，掌握文化知识，以后出来做事才不会像我这样辛苦。
1: 在客家人心中，故土可以远离，但文化和传统都必须要薪火相传。只有这样，才能够确保一个家族、一个地方的长盛不衰。在百侯镇，像杨增运一样的爱国华侨还有很多，他们兴办乡学，资助贫苦，帮助一批批孩子走出大山，读书成才。
2: 一代代先贤的故事就这样在古镇里口耳相传，激励着百侯子孙以读书为乐，以兴学为荣。 这样古老的传统并未停。

0: 留在字里行间，而是在每个人的身体力行之间传承着，使得这座有着上千年历史的古镇一直生机勃勃，经久不衰。
1: 百侯镇山多林密，周边有一些村落零散分布其间。多年来，这里孩子们的上学问题始终是古镇人最关心的一件事情。地处大山深处的红光村，地理环境闭塞，交通最为不便。南面山上陡峭曲折的小路是村庄连接外界的唯一通道。由于不同公路，这里的孩子们每天要沿着这条危险崎岖的小路翻越一座山头才能抵达学校，过程万分艰难。
2: 就只有这一条路？
3: 是的，只有这一条路。
4: 我们从小的时候就从这边上学了，
5: 从小的时候就跑步上来，380都
2: 就我们走。那最快的您跑步多长时间能到？
4: 最快的要半个小时呗，还小孩子呗。
1: 张维山从小就生活在红光村，他深知大山里的孩子们在求学路上的艰辛和不易，希望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为他们做点实实在在的事情。1996年春节，外出打工几年的张维山回到家中，在和村里人商量之后，他们决定开山凿洞，用双手为孩子们开出一条上学路。为了筹措资金，张维山不仅拿出了在广州打工的全部积蓄，还把自己唯一的一辆卡车卖了出去，筹集了30000多元的启动资金。那一年的夏天，张维山买了柴油机、风钻等设备，带上6个村民开始打隧道。打通一座大山谈何容易？由于山体内部大都由坚固无比的灰绿岩构成，有时连续放9个1米深的炮眼还炸不出一簸箕石头。没有更好的办法，他们就只能用钻头钢钎一点点挖凿。那个时候，张维山和村民们天天都猫着腰钻进隧道里干活。由于工作强度大，他们的手磨起了一个个水泡和裂口，一洗手伤口就钻心的疼。更让人心悬的是，一旦遇到掉落的石块和塌方，他们的安全就成了问题，甚至有可能会把命也搭进去。
6: 你知道什么叫哑巴呗？
4: 哎呀，我就最怕这个了。那个看一个断面呐、要7-8门炮，有的是9门、11门炮啊。有一个炮没响的话，我们第二天那个清那个渣的时候就不好，就很麻烦了啦。
2: 进去的时候也心有余悸哈，怕它随时会炸是吧？怎么解决的？
4: 我自己去，说实在，有问题我自己承担。
1: 在将近2年的隧道开凿过程中，张维山和队员们不知道磨断了多少根钢钎，也不记得受了多少次伤。1997年12月2日，一条长160米、宽1.5米、高1.8米的隧道终于打通了。这条隧道不仅贯通了一座大山，也让乡村的孩子们从此有了一条通往未来的光明道路。
4: 一个一个的过去，郭涛他们小孩不是马上回家，就在外面的田里面奔奔跳跳啊，哇，穿啦穿啦穿啦啊！哎呀，给的时候我的心情就，我的目的实现了，我就要让他们高兴了，哎呀，心情太好了。
1: 对于百侯人来说，读书是教育后代的头等大事，也让他们在日新月异的时代中获得源源不断的力量。经过几百年文化的熏陶，如今的百侯镇处处透露着悠然和安宁。每天清晨，90岁的杨珍宝老人都会来到小镇的老年活动中心，和大伙儿一起唱唱歌，和乡亲们聊聊家常。作为百

0: 侯幼儿园的第三任园长，他在教师岗位上工作了40多年。每当有人问起这座幼儿园的历史，杨珍宝老人总会娓娓道来。故事还要追溯到1933年，热心家乡教育的百侯人杨德昭找到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请他来古镇办学。当时陶行知正在忙于其他事务，一时脱不开身，但是百侯人的求学热情却让他深受感动，于是他派了几个得意门生前来帮助百侯镇建起了中国第一所乡村幼儿园。
1: 这个幼儿园呢，是陶行知派了老师来培训教师了，培训以后呢，就开办幼儿园，当时就叫幼儿班，不是幼儿园啊。那全国来说呢，就是最早的农村幼儿园是第一间。
0: 从建园之初，陶行知先生知行合一的生活教育思想就得到了很好的贯彻。杨珍宝记得，幼儿园创办初期，什么设施都没有。为了给孩子们创造更好的条件，他们就自己动手给孩子们制作玩具。
1: 当时呢，我们呢也是挺艰苦的，没什么钱，我们现在来说看好普通啊，什么小玩具啊，自己木头做的啊，用布做的哈，这是自己做的。
0: 百侯镇世代传承的重教传统，让杨珍宝和所有的幼儿园老师明白，条件虽然艰苦，但对孩子们的教育绝不能放松。他们用碎布缝制各种小动物，从木工厂捡来小木头，自己锯成木头玩具，还根据不同年龄的孩子制定了不同的文化和体验课程，给每个幼儿班都起了特别的名字。不一样的启蒙教育让这个山村幼儿园很快出了名。1985年，当广东省教育局组织全省幼儿系统的老师到百侯幼儿园参观时，所有来的人都大吃一惊。
1: 来参观的人呢，他说，哎呀，我真的没想到一个这么山区有一个这么好的幼儿园，就觉得好稀奇，又有这么多玩具，还有什么规章制度。
0: 在杨珍宝他们的努力下，百侯幼儿园成为广东乃至全国闻名的先进示范园。让老人欣慰的是，他的很多学生如今都已经成才，家中三代人中也有11人先后走上了教育岗位。大家都把教书育人看成一种莫大的光荣。
2: 像我爸爸妈妈去到哪里都好，那个很多学生啊都会跟他打招呼啊什么啊，都问好啊。
0: 2018年春节前夕，曾经百侯幼儿园小猫班的同学们再次聚到了一起，看望他们的老师。曾经的儿时伙伴，如今都成为银发满头、年逾古稀的老人。然而，当他们再次相聚，时光仿佛又回到了过去。一首首熟悉的童谣，是童年无尽的欢乐，也是珍藏心底不曾忘却的记忆。
3: 老板岁啊，四菜你龙骨叫他带，你李少芳要炒菜，你你我我一起来。
0: 光阴易逝，时光流转，有着百年文脉的积淀，百侯镇像极了一本摊开的线装古书。虽然曾经的一所所老宅已经褪尽了鲜亮的外衣， 但一缕缕书香却始终萦绕在古镇上空，历久弥新。
4: 有诗书气，必显子孙。如今的百侯镇里，虽然有不少人已经迁居新房，古老的巷子里也少了曾经朗朗的读书声，但那份代代向学的精神早已随着岁月的流逝沉淀进这方土地。一代又一代，脚下蜿蜒的小路和两旁白墙灰瓦的老房子，无声地见证着古镇充满希望的明天。

0: 由教育部国家语委主办的第八届中华经典诵写奖大赛正式启幕。
1: 放下天光，一碧万顷。
2: 南宋著名词人辛弃疾。
3: 通过诵读经典，我的中文水平不断提升。
4: 诗词它是一种语言的传达，也是一种文化的传承。
5: 老师如果能有一手好的板书，学生在学习的时候也能够让自己的字变得更漂亮。
6: 孩子们用刀笔刻就美的同时，也将文化自信深深地刻入了血脉。
7: 第八届中华经典诵写奖大赛，
8: 中华经典诵写奖大赛，
9: 中华经典诵写奖大赛，
10: 我来了，
11: 我们来了，
12: 我们来了。
13: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溢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0: 在福建的乡村，至今保留着许多家族的祠堂。这些祠堂最初大多是先人的故居，因此也称为祖厝。族谱中，人们后来经改建，把先人的祖厝演变成祭祖的专祠，故称为祠堂。
1: 会长好，
2: 九兄弟好。
1: 我们这次祠堂已经建成，真的很不容易。你现在立下了还蛮功劳，你功劳最大。我有几个建议哈，我说既然祠堂建起来的时候，我们一定要让它发挥更大的作用。最大想法你记不记得？我说祠堂又做了一个多功能祠堂，有地方住，有地方吃，因为很多的乡亲过年又回家，回来做卫生又很麻烦。能不能这样做，把它集中起来，就在这边住，就在这边吃，起的时候融合几个家庭共同过节也很有意义。而且我们这祠堂刚刚建的时候是很干净嘛，大家也没什么顾虑。最关键的时候我就想，如果这个不能够做得成，他的老房子就能够腾出来了，腾着做民宿。现在很多城市人就喜欢在乡下拥有一座房子，有人有林有山有田，城市人能够得到一个好去处。我们的房子有人去维修，我们有一定的租金收入，何乐不为呢？
2: 你说的。
1: 最关键说，城市人下来了，城乡融合了，那我们的乡村振兴可能真的就振兴起来了。
0: 说到宗祠，就得提到族谱。族谱是记载家族或宗族家世渊源、传承世系和宗族事迹的典章文献。寻根问祖最信得过的就是查阅族谱。族谱不但是家族历史的记录，也是家族的精神寄托和寻根依据。
1: 我当时真的因为做像你所说的做族谱很难啊，没人夸奖你，到处骂你呀，你要做好思想准备呀。做村子可能更难啊，村子还有表述这些对他的攻击进行表彰，族谱只是把名字怎么写一下，他也很难。所以我们就想，我专门写了一篇文章，就是强大的乡村振兴力量，做村子编族谱修宗祠，最能够凝聚人心。你们这些等一下那个王会长你自己讲，没有宗祠变成有宗祠了，是不是？再说你们刚才讲的历史底蕴很深厚啊，很悠久啊，比越州还悠久啊，你拿出来呀、啊！你口说无凭也没用啊，你白纸黑字给它写出来呀、啊，那就有价值了。如果有文化底蕴，有悠久历史，那我们的慈安的乡村振兴更有底气了，是不是？我就张培凤，2018年，老家一个老师做了僧人之谱，结果出师未捷身先死啊。去世了，村里面就推我去做族谱，但是我觉得这个任务虽然艰巨，但是也光荣，就把它承担下来了。那一年的特别忙，因为每天都有改那个族谱啊。结果我们做族谱做完之后是变成了，只有全信章只有那个公安在册人口只有1000多人嘛，但是我们做族谱做完之后，人数就增加了，增加到4286人。为什么会增加呢？因为很多人听说祖籍地有做族谱，就纷纷把名字啊，把他的捐献的钱寄回来。我们既没有开大会部署，也没有发红头文件要求，只是建了一个微信群，10天就收到100万，捐款这个覆盖面达到100%。

三对错坐落在永泰县盖阳村，是正氏三兄弟于清道光年间所建，分别命名为庆元错、祥元错和龙元错，迄今已有近200年的历史，是隐藏在村寨里的文化

0: 对错是三个先帝，每个人各建了一座房子，就是三对错，形成一个品字形。
1: 对，
0: 它已经是神宝了，三个都是神宝单位，
1: 都是神宝单位。
0: 对对对对，它是原来是非常破旧的，后来我们政府介入之后，就要求它又成立理事会，又调动它自己内部的力量，
1: 是
0: 把

0: 那个上的时候才给它修复下来。这几年来呀，单单维修花了200多万。200多万，我们建股只是给它不高于50%，就是100多万。为什么呢？建股不能做得太全、太利、太急、太变，那一定要丢入他们自己的积极性。
1: 这个有道理。
0: 对对对。如果请你来做乡村振兴规划的话，你觉得应该怎么做？
1: 他给我最大的一个印象深刻的特点就是，这5个村呢，中间呢其实是连片的。它形成了一个可以联合规划共同发展的一个连片优势，
0: 可以当成一个村来看待，
1: 可以当做一个村来打造、来规划。
0: 对对。
1: 因此呢，它在将来在发展的时候呢，它就拥有一个相对于别的地方可能没有的一个优势。这更重要的是，它还有一些的传统的古建筑，跟它的生活、跟它的文化价值密切的整合在一块。我认为，就这点来说，这个是我们盖洋乡的优势。
2: 马彦斌是来自台湾的学者，曾任台湾逢甲大学的教授。2017年受阳光学院邀请来福建任教。
1: 这几次到盖洋来，看到这些建筑样式，这些教宗教校的这些的对联，这些日常祭祀的文化活动里面呢，其实就是我在台湾从小到大，我的父母亲所教导我的这一切。所以两岸真的是同根同源，这些我们所珍惜、所珍贵的这些文化，怎么样子能够传承、活化？我觉得是大家共同的责任。
0: 你对盖洋才来第3次，就如数家珍，
1: 我非常的
0: 有没有找到一种回家的感觉？
1: 我觉得这就是家。
2: 岁月流逝。许多庄寨已经无人居住或者濒临荒废，庄寨文化深陷存亡危机。没有了村寨，人就没有根脉，村寨也就没有了灵魂。
0: 马院长，你来到大陆几年了？
1: 2017年来4年多。
0: 4年多。我搞乡村振兴这项工作还没有你强，我真的原来是2014年搞庄稼保护。
1: 来，我们坐一下。
0: 但庄稼保护里面也是乡村振兴一个内容嘛。
1: 是。
0: 那真正对花更多精力去搞乡村振兴的，就前年，就是2019年以来。
1: 其实我的时间还是比您再晚一点。对，我2017年虽然到大陆来的，我就一直在高校里面教书，然后呢做科研。其实也是到了2019年年底到2020年以后呢，才正式的进入到乡村这个领域。但是感触很多，又觉得收获很大。有很多朋友问我啊，他说为什么？这个在高校教书就好了，为什么要走出校园？问走入社会也可以，但是为什么要走入乡村？我就跟他们谈，我说一个原因是因为我是教书的嘛，在中国传统定义里面大概算文人。中国文人自古以来，我觉得心里都有一个田园梦，都想要在田园当中去感受大自然，去实现一些什么。我觉得我就是开始了我的田园梦。
0: 那你这个梦仅仅开始了，还是已经圆梦了？
1: 我觉得离圆梦还有很大的距离。而且坦白讲，酸甜苦辣都有。
2: 村寨不仅是数千年来中华农耕文化的载体，更是中华文明的根基和民族精神的家园。乡村振兴是看得见、留得住的乡土味道，以乡愁牵引村寨的文化血脉。

0: 我也觉得乡村振兴太难了。难在哪里？难在很多人认为不难，这才是最难。
1: 说得好。
0: 很多人认为说乡村振兴可以一年或者说两三年把它就做成了，我认为这是不可能
1: 的。的确是太急了，大家太急了。

0: 我觉得总书记都讲得很好啊，他说滴水穿石，久久为功啊。我觉得这个道理是非常非常深刻的，因为一，我们的农村广大，人民很多，更重要的事情是时间积累已经是上千年的这种乡村的一些的习惯生活方式，现在在现代化的过程当中，我们一方面要保留过去传统好的部分，又要能够跟得上现代化的要求，又要让人民过上美好生活，
1: 对，
0: 这中间的难度的确很高。
2: 同安镇内溪流蜿蜒数十里，汇于下游的兰口村下泄，俗称尾迹。田园的闲适与宁静留住了兰口的乡愁。几年前，马彦斌和妻子一起离开台湾，来到同安镇兰口村开办特色民宿兰口遇见台湾。

0: 可以可以，我走着你。
1: 马院长没问题吧？
0: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1: 哦，古道到了，哎呀，古道原来是这里啊，你看嘛，以后古道又恢复起来，这个。这最少了，哎
0: 呦。没事没事没事。
2: 不要踩石头。
0: 好，不要踩石头。好，了解。
3: 不是很哎。
0: 好，可以，谢谢。跟上了，跟上。穿高跟鞋爬这个啊，而且穿高跟鞋爬还走得比我们快很多，追都追不到。
4: 云顶村位于永泰县境内的青云山之巅，平均海拔1000米以上，期间层层古梯田直接云天，成为空中花园，美丽自然风景和古老的村寨建筑成了振兴村寨的最佳方案。
1: 这个太破旧了，是也没存在价值，你看看
0: 这个应该不要修了啦，
1: 这个就拆掉了，
0: 对对对，
1: 然后再盖进去，因为这个它面积太小了哈，
0: 对，
1: 等于就三开间嘛，太小了。然后就如果说你再拍，这边没有空地了，这边有一点点，这边如果说再扩建到那个中路隧那边过去，那就可以了。
0: 现在反正新建都比修便宜，
1: 对，我说这两个肯定没太没用了，一定也给它拆掉，然后这边再继续盖过来。可以盖在那个中路区那个地方去。
0: 它是不是只要这个新建的面积不超过原来的就可以？
1: 不是，它原址原建的。
0: 原址原建。
1: 我就不讲这个，我就讲那个气炸地那个。
5: 气炸地原来就是。
1: 那可以，那可以。
0: 我们在台湾哈。一般来说，在墓的前面，现在我们刚才现在看过去，不是有一棵小松树吗？哎。我们在台湾有的人是前面本来就会种一排，就是这样，就这样的小松树种一排，
5: 应该是那林园松是吧？
0: 然后他们的讲法是说，你看他那个有点腾腾向上的感觉嘛。
1: 哦，苗阜古道，你每年有没有都回来一次啊？
6: 那他们两位呢？是不是这个想法呢？
7: 那是也一样，
6: 也一样，
7: 一样，对，
6: 一样，没问题啊。
7: 对，
6: 反正
8: 今天有什么看法？
6: 外面欢迎关注，对，没问题。
8: 那这个问题我明白了。
6: 这个问题其实跟那个祭祖，那个还有跟以后的婚丧喜庆都是一起，所有我们讲的归宿命情是相关联。但他是过年回来祭祖的。
9: 前期有碰到这种招商引资的过程出现这种问题，今天就抛出来。像这种问题。作为我们村集体来讲，作为村干部来讲，肯定要去解决这个面临的问题。什么原因？比如说，确实，人家比如说像他们有房子的、有新房子的人，可以搬到新房子里面去。但如果像他这师傅刚才讲的这师傅，师傅的人，他因为他如果这个租出去，他就没地方去了。
0: 对，
9: 我们要想办法，最起码说要保障他这些东西，最起码要生有地方生化。
6: 但是他是这个不同意的，
9: 所以
6: 啊，跟着那个。
10: 没有
11: 啊，没有
6: 的。这你看，不留半点
9: 过来，他这里没有。
6: 啊，
9: 这
6: 跟
10: 他没有。没有，
6: 有
12: 这个应该
9: 问题
12: 不大，
9: 就
12: 没
9: 问他
12: 那个。
9: 这个今天就讲三个，你们三个人自己
6: 没讲三个不大，有就有，没有
12: 看一下，
9: 你自己讲，
12: 自己拿出来，
9: 对，
12: 哎，也没办法克服，没办法克服，是不是？
1: 这些村民哈，应该说有关系的村民，听说只差一户，其他都来了。
0: 我觉得应该是，因为今天的这个差不多跟我们未来发展切身相关、有利害关系的这些村民几乎都到了嘛。那他们都是抱着关心自己，也关心他自己的这个从祖上传下来的这些。有记忆的、有历史的这些房子的未来会是什么？而且他们今天在表达意见的时候，都还考虑到下一代，啊，更长远的未来。所以我觉得今天这样的一个讨论是有意义的。
1: 我觉得大部分的群众眼光看得比较远哈，
0: 是，
1: 但是有个别人也不坏眼啊。有一个人，你看中途 讲了一句话，莆田话我们听不懂，我后来就问他到底讲什么意思啊？有一个人嘛，他说意思说农具没地方换，其实这个可能就是不太愿意，他只是说是一个借口。现在没几个人搞农具的吧，所以我最后也是最关键的那一步，你记不记得？就是我又叫他们成立合作社，
2: 是，这是
1: 那个老支部书记。就大为赞同吧，哈，因为很多事情不能够甩给政府，不能够甩给村委会，但是合作社就不一样，你这个是你的事情，你必须坚持下去，必须配合下去，否则的话，我们不用讲其他太多，我租金就没办法汇回来。
2: 是，我自己这次刚才参加会议啊，我觉得今天我深刻感受到群众的智慧啊，是我们绝对不能忽略的，因为他们最了解他们自己，最了解他们过去。也对他的未来有最切身的期待，
1: 对，
2: 哎，那这些其实，在我们在做乡村工作、乡村规划的时候呢，这些东西不只是必要，甚至于应该是最重要的。
4: 祭拜祖先是我国民间的传统习俗，人们通过敬祀仪式来表达对祖先养育之恩的缅怀，同时祭祖也是维持宗族秩序与道德关系的一种伦理手段，其目的在于增加整个社会的凝聚力。
3: 祭拜天地，恭敬列祖列宗，跪。
4: 祭礼，古时很讲究繁文缛节，如今祭奠仪式已经简化，只有特殊的祭日才有严格遵行，以求合乎古礼。永泰祭祀祖先的仪式大致上可分为家祭和族祭两种。

文化宫是上世纪五十年代各地群众文化和娱乐活动的公共建筑，也是当时各地的文化地标。这里留存

0: 有乡愁记忆的历史建筑感。
1: 对，
0: 所说的是文化多元化、文化市场化这种方式给它保下来。
1: 对，
0: 所谓的文化多元化，应该说原来的文化是很单一的，就是看戏吧，演电影嘛，顶多在搞那个什么群众大会吧。
1: 对对对。
0: 那现在我们这个功能还是有，但是没有占那么大空间。我们这一次把一些新的功能做进去，总体来讲就是乡村振兴的综合服务体。农产品的线上线下的展销为以线上为主，
1: 对，线上为主，
0: 有直播间，有直播间，有电商店，
1: 对，
0: 还有咖啡屋、乡村书吧等等嘛哈，
1: 对，
0: 包括大洋的特色，你要显示已有的什么建筑书香，
1: 建筑，
0: 因为大洋是著名建筑书香嘛，还有建筑博物馆，卖菜是卖到全国各地，买个卖菜是博物馆，这个是文化多元化。另外一个，如果搞这些啊，你要不要投1000万？
1: 要啊，最少有。
2: 是，
0: 那就文化市场化，走市场化道路，企业来投入，企业再去做餐饮资，这样才可持续。
3: 如今文化宫已经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许多地方的文化宫已经荒废。随着这些文化载体的消失，村寨的群众文化活动也越来越少，因此恢复村寨文化建筑，丰富人们的精神文化生活，是村寨文化振兴的一种趋势。
4: 我对这个大洋公社文化宫啊，有着很深刻的印象，因为原来去一中念书的时候都进过这里。我是考试考得比较好，去一中念书的，考不好的人在这里大洋念书。然后我来看同学啊，看我的老乡，一走进这个山中呢，就先看到这个大洋电影院，所以在我心目中的印象是很深刻的，很高大的。这个电影院能够做起来啊，到这个地步，我今天看了，感到很欣慰。
2: 是，
4: 我自己很有一种成就感。现在看情况，元旦哦，好像效果就出来了。那时候我自己爱拍照，我自己又来自己好好拍一张，
2: 对，
4: 在我自己的作品面前拍一张，我觉得这张照片特别有意义。
2: 对啊，真的闲置了25年了，终于可以有变化了。

0: 在辅壁岭古关道有一块凸起的岩壁，当地人称鳌头岩，岩石上至今保留着古人穴居，这就是传说中的西子堂。
1: 小朋友们，我们朝上面看，有没有看到一个石壁啊？
2: 有。
1: 这个地方呢，就是我们同安镇的一个传统举行的地方，这里叫做西字堂。那在同安呢，有一个传统，所有写过字的纸张是不可以随便被丢掉的，它必须要被收集起来，然后每一年在谷雨的这一天呢，村民会在这个地方来做一个祭拜的仪式，把这些纸烧给先祖。为什么？因为呢，他们认为文字是中国的古老文明的象征，对吧？我们文字有一个非常历史悠久的一个演变，从甲骨文一直到现在。那他们认为文明是很重要的，因为我们要读书，对吧？我们要有文化，所以呢，村民呢对文字非常的敬重，他就会在这一天来做这样的一个仪式。同时，这一天呢也是谷雨这个节气。那谷雨呢对什么很重要？这边是农民嘛，他们要种田。那谷雨他要来求雨，祈求这一年呢风调雨顺，这样子我们就会有比较好的收成。
0: 据说古时的福建随处可见贴有静息字纸的纸篓，以及用于焚烧这些字纸的画炉。重庆带有文字的纸片是中华民族流传已久的独特方式。
3: 今年三杰村的传统村落改造活化，然后他们有一个习字坛啊，那就是这种习字文化。我记得村长跟我说，他说我们小时候长辈都告诉我们，有字的纸上面都是孔子的字，是不可以随便丢掉的。我想任何人听到这句话第一个印象都是

0: 他弄错了，字是仓颉造字，不是孔子的字，啊，他弄错了。可是我是震撼的，为什么？因为我的母亲，在我小时候，就是用一模一样的话跟我说的。纸上面有字，是孔子的字。我长大的时候，我也曾在心里面曾经觉得我的母亲搞错了，但是不管是对是错，两岸在这件事情上面绝对同根同源，太清楚不过。
1: 村寨传承着中华民族的历史记忆、生产生活智慧、文化艺术结晶和民族地域特色，维系着中华文明的根，寄托着中华各族儿女的乡愁。

座村寨都是一部厚重的历史，需要时代的传承和翻阅。每一座桥，一个碑，一个戏台，都默默地诉说着村寨的沧桑，传承着抹之不去的乡愁。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异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一群农民唱响黄土地上的歌谣，为什么能享誉全国？精致的木偶在人为操纵下，竟像是灵魂附体，背后有何秘诀？表演形式独特的河阳跳戏，为什么被称为中国戏曲活化石？韩城行古有何魅力？

0: 被称为中华第一古。村寨美丽中国将深入这片土地，寻找流传于此的古老乡音。这位70多岁的老人名叫张喜民，每天只要有时间，他都会像这样练练嗓子。他是华阴老腔的传承人。华阴老腔是当地一种历史悠久的戏曲，他现在有了一个广为人知的标签，中国最早的摇滚。今天张喜民回到了他生长的地方双泉村，也是华阴老腔的发源地。这个距三河交汇处不远的村落，古时是一个军事粮仓，依靠漕运直通都城长安。带头船工为了统一动作，一边喊着号子，一边敲击船帮，这就是老腔的由来。
1: 这个就是过去压制的压压中。
0: 华阴老腔是中国最古老的剧种之一，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张喜民是华阴老腔正宗传人，至今保存着自乾隆年间传下来的100余个剧本。这些戏本几乎全是北宋、金、元时期民间流传的西周、列国、三分天下和唐宋故事。
2: 老腔可以说是成为我们华阴乃至渭南或者陕西的一张文化名片。老腔呢，先后到达美国、英国等等、法国等地，都参加了这个对外交流的演出。老腔呢，这几年呢，也获过了好多的国家级的这种大奖。

0: 谢谢啊
1: 啊，
0: 欢迎欢迎，
1: 或者啊，或者啊，等等等等。
2: 张喜明和他的伙伴们都是双泉村土生土长的农民，而老腔这种古老的戏曲形式正是在黄土地上生长出来。他们忙时干农活，闲时唱老腔，时代在高速发展，他们却毫不迟疑地坚守传统，这是因为他们的挚爱，也是他们的信仰。

石洪泉是皮影传承人，从十几岁开始皮影制作技艺，他制作的皮影刀法细腻流畅，雕刻遒劲有力，景物丝丝入扣，色彩饱满厚重，充满了丰富的想象与艺术魅力。皮影精选优质的牛皮，在浸泡刀刮后成为薛洪泉手中的完美画布，将自我创作或世代相传的样谱在这块半透明的牛皮上小心描摹，这个过程叫做过稿。针尖一样的工具像画笔，这既需要眼力也需要耐心。优秀的皮影制作人必须熟练掌握其中的门道。薛洪泉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守正创新，小小

的雕刀刻画出千姿百态的人物，刀鲁线条流畅，细腻多变，代表着中国古人的审美志趣，形成了独特的艺术风格。

双泉村的皮影是国家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它的制作十分精细考究，选用当地上等黄牛皮，经制皮、过稿等30多道工序，纯手工精雕细作而成。他们制作的皮影人物色彩艳丽，图案精细。皮影戏是传统工艺与戏曲紧密结合的一门艺术，制作只是完成了一半的工作。传统的皮影戏表演被称为五人忙，五个人相互配合就可以完成一台好戏，其中负责皮影操纵的纤手更是令人叹服，必须做到凌乱不惊，游刃有余。老腔实在是一种很小的戏种，是以皮影的形式进行演出的戏曲剧种，它只需五人就可撑起一台戏。皮影虽是小戏，但生旦净末丑却一样也不缺，只不过这五种角色都由主唱一人担纲，因此主唱的嗓音天赋就尤为重要。2006年，化县的皮影戏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11年，中国皮影戏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化县皮影戏作为其中的子项目一并入选。皮影戏演出搭台只需一盏明灯、两张方桌、几块木板，一口诉说千古事，双手对舞百万兵。幕布上皮影角色像一个个跳动的精灵，将古朴的梦想绽放得五彩斑斓。

0: 如果说皮影戏的皮影造型是一出好戏的排面，那背后的演奏唱腔就是它的灵魂。东路玩玩腔是皮影戏唱腔中独具一格的存在，起源于清朝乾隆年间的玩玩腔，深受当地百姓的喜爱。而玩玩腔这个名称正是源于其中一件独特的伴奏乐器，这个铃铛玩玩。
1: 开腔，
0: 乐琴玩玩领奏，板胡应弦，相应成趣。玩玩腔细致优雅，婉转缠绵，清新柔腻，典雅通俗。民间有一清二黄三秦腔，细腻不过玩玩腔的美誉。一个地方的戏曲风格代表着一个地方的民风特色，也承载着一个地方乡音和乡情。除了双泉村的华阴老腔，还有源于兴乐坊村的陕西地方戏的第二大剧种华阴迷糊。
2: 华阴迷糊就是啥？华阴几几道道的这个戏曲，华阴迷糊这个特色就是婉转和前腔不一样，前腔的就是更高昂一点，更粗犷一点，迷糊就是更婉转细腻一点。
0: 华阴迷糊流传至今已有千年的历史，因受北曲的影响，到元代已经有了较完备的曲牌套曲，汇入了当时兴起的杂剧体系，有明显的民歌说唱形式，已开始形成为独立的剧种。皮影戏因为非真人演员亲身表演而被称为傀儡戏，而在渭南还有一种被叫做悬丝傀儡的高超戏法，它就是河阳提线木偶戏，又被称为线戏。据传提线木偶起于汉而兴于唐，演出时木偶的表演全部靠演员用手中的细线悬控木偶完成。提偶的线根据角色的不同有5到10根不等，最长的线有3-4米，操作难度可想而知。木偶在丝线的操控下被赋予了生命，偶人在舞台上走跑跳坐，舞枪弄棒，一出出活灵活现、栩栩如生的表演，曾令无数看客叹为观止。

0: 黎民生是中国大地上千千万万勤劳农民中的一员，世代居住在河阳县邢家庄。他身份寻常，却肩负起了一项不寻常的责任，他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邢家庄这个毗邻黄河的村落，一直流传着一种古朴的戏曲艺术，被称为中国戏曲活化石的跳戏。跳戏的历史可追溯到3000年前，是由祭祀中的赛神、跳舞等民俗活动发展而来。河阳跳戏的表演极为古朴，舞蹈动作看起来机械而有节奏，在举手投足间仿佛能窥见数千年前先民们欢欣鼓舞，庆贺风调雨顺、国泰民安。
1: 张财神
0: 演出时没有唱腔，演出者以吟代唱，无论男女角色，唱腔皆如吟诗宋词，仅有几种简单腔调，借抑扬顿挫区别喜怒哀乐。吟唱慢舞中，河阳跳戏体现的是生命原初的意义。在这经济高速发展的现代社会，黎敏生和他的伙伴们却选择逆流而上，为的就是把千百年来流传在河阳这块土地上的精神价值、记忆、趣味和独属于河阳人的世界观、生活信仰传承下来。何满堂，大荔县剧团的团长，数十年来热爱文化事业的他默默奉献，守护着当地的一门古老艺术。何满堂整理收集了大量的档案资料，这个斑驳的影像中记录的戏曲叫做同舟梆子。同舟梆子又被叫做老秦腔，它被认为是秦腔的肇始之源，对于各路秦腔的形成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同舟梆子又是中国梆子戏的鼻祖，其声腔形成历史源远流长。同舟梆子与现代秦腔在舞台呈现和演员表演方面都很相似，它的独特之处在于伴奏乐器的选择和声腔上的差异。大荔县盛产冬枣，当地人利用地理之便

0: 制作枣木梆子，乐师指枣木击节伴奏，为同州梆子戏曲赋予了应有的韵律。应母为节，软弦赋之，这句老话描述了同州梆子最原始也是最基本的表演形式。阮弦是以西晋名士命名的弹拨乐器，河满堂使用的是四股弦。
1: 各位戏迷朋友们，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2: 欢迎大家来到大荔县剧团线上剧场戏文之旅直播间。
1: 对，非常欢迎大家能够走进咱们大荔县剧团线上剧场戏文之旅的直播间。

0: 同州梆子的唱腔过门较为短促，具有直起直落有复婉转的特点，加上欢音苦音因剧情唱词和人物性格的不同而设计的用嗓程度的差异，使本嗓吐字正腔滑音高昂激越直起直落的同州梆子听起来越发显得慷慨激昂，韵味十足。渭南富平县的陶艺村流传着一种古老的传统戏曲艺术阿公腔。据传秦朝末年，项羽火烧阿房宫，宫里的五岳歌女出逃流落民间，他们把阿房宫里一种清雅俊丽委婉细腻的歌舞演唱传播开来，并因此而形成阿公腔。而现代的阿公腔之所以兴盛，全仰赖于这位叫段天焕的老艺人。
1: 没有段老总，没有今天阿公腔，那贡献非常大。要不是他，这就灭顶了，就没有这个腔了。
0: 阿公腔曾一度以皮影的形式演出，1960年搬上了大舞台，在唱腔、表演、音乐伴奏及舞台美术等方面都进行了较大的改革，但仍然保持了原有的艺术特色。阿公腔的舞台上，生旦净丑一唱一和，既有娴雅婉转，亦不缺刚劲有力。它从秦代宫廷的高墙深院飘荡而来，历时千年，重焕新生，袅袅佳音不绝如缕。渭南素有鼓舞之乡的称号，他们用鼓槌敲击出激昂的节奏，令陕西人豪迈旷达的地域民族性格展露无遗。历史上几乎大一点的村庄都有自己的锣鼓队，不论逢年过节还是求神祈雨，总能听到激昂的锣鼓声。行鼓历史悠久，其起源可追溯到元代初期，元灭金后，蒙古骑兵为欢庆胜利敲鼓打锣，而成为一种军鼓乐。后来韩城群众沿袭模仿，成为民间鼓乐。行鼓在历史上又是祭神的鼓乐，因此鼓手们身上又多了一件神圣的黄马褂，平日受苦受难的庄稼人只有在敲起锣鼓时头顶坡式战盔，身披黄马褂，才感受到做人的尊严，神圣之感油然而生。

曾经是老艺人们的拿手绝活，孩子们演绎出了别样的风味，稚嫩的脸蛋，振奋的精神，他们朝气蓬勃，生龙活虎，相当起劲，也相当热情。韩城琴鼓是中国鼓乐中极富特色的地域鼓种，它独特的历史传承形成了特有的鼓乐特色，粗犷豪爽彪悍的军鼓乐风格，鼓风执着陶醉人神合一的表演特色，热烈喜庆声色俱茂的民俗特点。韩城琴鼓已有800年历史，随着时代的变迁被赞为

黄河，中国的母亲河，它孕育的黄河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与魂。千百年来，给这座土地留下了丰厚的历史文化。作为历史文化的鲜活载体，传统村落维系着中华民族最为浓郁的乡愁。当一个个古村落悄然消逝之时，乡愁就只能是内心的一丝遗憾，无处安放，无处释怀。

在渭南众多的村寨里，文化资源中独具特色的戏曲艺术，无疑给世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十七项国家级非遗中，戏曲类就多达八项。究其原因，除了渭南自身文化底蕴深厚外，政府的大力培育保护更是功不可没。极具辨识度的唱腔，精彩的舞台表演，曲折的故事演绎，他们不但凝固了一段段渭南历史，也将老秦人豪迈旷达的人文底色渗透到这片土地的每一寸肌理。在渭南繁多的传统戏曲艺术中，不得不提的就是秦腔。它是中国最古老的戏曲之一，据传起源于西周，因周代以来关中地区就被称为秦，秦腔也因此而得名。数千年的积累沉淀，秦腔孕育着一代又一代的陕西人。

作为一种地方文化，秦腔最大的特点就是吼，且是以陕西关中方言为基础，同时融入了汉唐时期一些诗词曲的语言形式。

0: 语言特色与音乐特色相融合，共同形成了秦腔艺术独特的声腔风格。生旦净丑各有千秋，舞台上一幕幕经典的好戏在三秦大地的观众心中生根发芽，秦腔几乎成为了陕西人的化身，在中国博大精深的传统戏曲舞台上唱出了时代的最强音，也为陕西涂抹上了豪迈豁达的人文底色。秦腔是陕西人的乡情，秦腔是陕西人的乡音，秦腔是小时候最美好的记忆。
1: 秦腔是陕西人的精神，是陕西人的气质。
2: 秦腔是我们陕西人的名片，
3: 秦腔是我小时候最美好的记忆。
1: 秦腔就像人的血液，与生俱来。
2: 秦腔就是陕西人的生活，
3: 秦腔就是陕西人的根。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上集温旭老师分享他在北极探险时看到的冰川消融的画面和对北极熊的影响。
1: 这个北极的海冰在2030年，它的冬天最冷的时候也只有那一点点了。
0: 那么南极是什么样的？极地的消融会对整个地球有什么影响呢？我们继续来听听温旭老师的分享吧。
1: 我呢，当时就一个人完全靠走的，走了1500公里。那在这个过程中，我真的是经历了太多的这种艰难险阻了。第一个其实就是心理上的。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我全程只有一个人。然后南极还有一个特殊的自然现象是什么？极昼和极夜。极昼呢，就是在南极点这个位置有半年是白天，半年是黑天。那黑天就是极夜，白天就是极昼，在两极都会发生这个事情。然后这是南极特别这个有意思的一个，南北极特别有意思的一个现象。那当时我在南极走的时候，我就挑选了它的这个极昼，因为是白天嘛，我可以看到这些路，然后呢有太阳照在身上，暖洋洋的，还更舒服一些，没这么冷。所以这个时候我一个人在太阳不落没有黑天的环境下，然后所见全部都是白色，偶尔会有一些黑色的大石头。那在这样的情况下，没有任何颜色，没有任何气味，天天都是白色，只有我一个人还要去面对每天体能的极限。我一天大概要走差不多26-27公里，所以这时候精神压力是非常非常大的。那这时候呢，我就有了一个非常好的方式去排解我的这些压力，就是画画。我不是一个会画画的人，但是呢，在那儿的时候呢，我完全没有任何基础去画画的时候，然后它可以反映我当时的情绪，这是我们可以之后针对我做画的这些东西呢，去分析我当时心里的一个变化。另外一个就是它是一个非常好的让我放松，然后排解这些压力的一个好方式。所以我也想跟各位小朋友们分享一个画画，然后去让自己压力放松下来，然后释放压力的一个方法。我记得我有一天在帐篷里写了一段激励我自己的话，叫上午靠体力，下午靠毅力，扎营靠生存本能。就是说我一天下来，因为我每天要在野外扎一个帐篷，然后每天睡，早上起来的时候要把帐篷收起来，然后放在我的这个雪橇里边拉着走。所以当我最后走完一天，然后差不多走了这个12个小时之后，我脱下滑雪板的时候，两只脚就好像不是我的，我已经站不住了，我只能跪着爬着把帐篷扎起来，然后钻进帐篷睡一下，第二天又要爬起来继续走。所以我在帐篷里写上，上午靠体能，下午靠毅力，晚上扎营只能靠生存本能。这就是经历了身体非常非常的极限的一种状态。那另外还有我经历了非常非常严酷的自然环境，比如说大风。那我在南极经历了12级大风。那比如说看这张照片，这就是我跪在那儿扎帐篷的时候，这其实风已经很大了，但是它还没有12级。12级大风下，我这个小小的帐篷几乎就是没有办法去顶得住这样的风速。那最后怎么办呢？地面上全是雪，那我就挖了一些雪，把它建成了一个雪墙。那用这个雪墙为我挡风，光建这个雪墙建了很长时间啊。但是我钻到帐篷里一看，哎呀，即使是有了这个雪墙之后，这个风还是把帐篷吹得要变形。所以那一个晚上，我基本上就是用手去支撑着帐篷，因为如果它时间变形太久了，里边的帐杆折断了，我在南极的家就没有了。所以那一个晚上，我用手推着，累了之后就换脚，然后再换另一只，一个晚上都不敢睡觉，就这样顶过了那一个晚上，天气变好了，然后我才继续前进。那其实还会有因为大风的，就是大风还吹走了我唯一的一件保暖装备，羽绒服吹丢了。在南极我找不到另外一件羽绒服了，只能把我的羽绒睡袋给剪掉，然后缝制成一件羽绒服。而且在这样的情况下，还会发生一个南极特有的天气现象，叫乳白天空。刚才我们提到的南极全都是白茫茫的，当它暴风雪一来的时候，天上也是白的，下面也是白的，所以白茫茫一片，基本上就能见度很低了，只有这个零，基本接近于零了。在这样的环境下，所以我们去找方向都是非常非常

0: 难的。那南极呢，其实还有很多很多让人很难克服的这些困难和挑战，但是我一个人把它走完了，所以有了这样的一个世界纪录。但是我为什么要去那个地方，你们知道吗？你说说。
1: 我觉得你是要收集标本并观察南极是什么样子的。
0: 是的，没错，我当时采了很多的表层血样，就是走的过程中去采一些这个冰雪的样本，回来用科学的方式再去探索这些极地。探险呢，也是在探索自然，只不过是以运动和一些这种自身的能力去探索。那科学可能会更清楚地看到自然的本质，所以呢，我在走这一路，在采集很多样本。另外一个，我就是要去看看，在南极会不会像格陵兰一样，它会消融得这么快。其实我刚刚到南极的时候，我就有一个好好伙伴，然后来迎接我，就是这张图片里的。然后这就是一只企鹅，然后企鹅当时这是南极的帝企鹅，然后整个企鹅大概有18种吧，然后全就是在南极大概有6到8种，那这就是其中之一，帝企鹅是非常难看到的。当时我的飞机直接飞到了南极的海岸边，然后我就看到了这只企鹅。那我也在这儿问一个小朋友一个问题，那我在南极刚刚出发的时候看到企鹅，之后还会看到企鹅吗？来，你说。
1: 我觉得应该会，因为南极很大，而且有18种，不一定会看见哪种。
0: 一定会看到是吗？那你说。
2: 我觉得不会看到，因为南极很大，他们可能会聚集在一个地方。
0: 哦，那我给大家一个思路啊，南极的企鹅它要吃什么？你说。
1: 企鹅也是游泳捕鱼的。
0: 对，那你不要坐下。那我再问你，海岸的时候它是可以游泳的，对吗？如果它往内陆走，它还能游泳吗？所以它找不到
1: 鱼，
0: 找不到鱼，找不到食物了，所以它会去内陆吗？
1: 不会。
0: 对，所以说我从海岸出发之后往里边走的时候，还能看到企鹅吗？不能看到企鹅了啊！除了南极内陆没有企鹅，这是大家觉得很诧异啊。一说南极肯定有企鹅啊，但是内陆没有。那我再跟大家说一个比较令大家诧异的，就是大家觉得北极有企鹅吗？哦，北极在很早很早之前也是有企鹅的，然后它呢其实叫一种大海雀。知道那个企鹅的英文名字叫什么？对，penguin，然后北极的企鹅也叫 penguin，但是呢，当时我们人类先发现的北极那边已经有很多人了，所以把一种大海雀就叫做 penguin。但是后来因为人类的捕杀，然后猎取，然后获取食物，然后慢慢的北极的 penguin 就完全灭绝了。后来人类发现了南极，发现了南极有一种很像之前北极大海雀的东西，叫做企鹅，然后就把 penguin 这个名字用在了企鹅身上。所以呢，北极以前也有 penguin，但是被人类捕杀完了。那人类对于环境的影响还是很大的啊。但是这个企鹅在去的时候，然后我们南极有一个叫做这个大家旅游者的一个公约吧，就是任何人不能靠近企鹅，不能去摸它，或者是怎么样的。我当时在这儿，企鹅主动的就走过来了，所以那时候我也不敢后退，因为我如果动作太大了，会怕惊到它，所以就有了这样一个张我跟企鹅那么近的照片。那之后呢，这个非常友好的接待了我之后，第二天我出发的时候，就发生了刚才跟大家提到了大风，就把我的羽绒服吹丢了。然后呢，我就用这个，当时我带了针，针是为了挑破这个走路的时候脚上磨出水泡的，所以我带了针，并没有带线。那我没有线，那怎么把这个羽绒服把这个缝好，把这个睡袋怎么缝呢？哦，你知道吗？那你说说。
1: 我觉得可以用冰丝。
0: 我说冰丝儿，哇塞！也许这个之后可以有一些高科技可以用啊。其实特别简单，要去北那个极地探险的时候，我们要保护好牙齿，因为牙当时疼了之后呢，你基本是没有任何处理的方式的。如果有其他地方受伤，我可以带一些东西，所以牙的清洁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每天我都要刷牙，即使是在南极探险的时候， 哦，你想到了，你说，
2: 你可以用牙刷毛来补
0: 啊，跟清理牙齿的东西差不多，是牙线。我们知道牙线是清理牙齿的吧？所以当时我带了一卷牙线，就把那一卷牙线，然后抽出来，然后这个放到这个针鼻里，然后我们就可以把这个睡袋剪开的睡袋缝成一件羽绒服。用那个羽绒服，我走了之后的差不多这个全程，所以在这个过程中非常非常煎熬。但是做任何事情的时候，我们都要做充分的准备。我去南极的时候基本准备了2年，从体能到技能，体能刚才知道我们每天体能消耗很大，然后技能是极地探险的技能，越野滑雪的技能，到我身上所有的装备，然后都是自己设计的，到我要打的卫星电话，我要导航用的 GPS， 然后在南极我需要用电，那我还自己设计了整个一个太阳能板，然后为我的这个所有的电器去充电。还有一个非常关键的准备，就是我要去了解整个南极的地形，知道我走的这一路会经历什么，我还要知道我每时每刻在走的时候天气是怎么样的，会不会很恶劣让我很难受。那这时候我就发生了一件让我非常非常意外的事情了。我之前研究了它很多年的天气的这个资料，我总结出了，我原来我走这一路，我大概有四分之一的时候是坏天气。但是当我去走的过程中，刚才提到第二天就是大风，之后接着10天都是坏天气，之前还有差不多有半个月的时间我见不到太阳，每天都是暴风雪。所以我走下来的时候大概有将近四分之三的天气全是坏天气。那这个也给我的心理带来很大的压力了，所以我就用刚才说的这个方法，我画一画画，把这种压力释放掉。但是当我最终结束了我南极探险的行程之后，我去的目的之一就是要去看整个南极的变化到底有没有融化，没有融化，因为南极内陆太冷了，不会有融化。哎，这时候我终于发现气候变化给南极带来了什么，就是我刚才说到的，我经历了特别多的恶劣天气。为什么呢？我结束南极那一年，突然有一个新闻，在2020年的时候有一个新闻说，在南极半岛，然后测到了南极历史上最高的温度，有27点几度，零上27点几度哦。但是它是在南极半岛，不是南极内陆。这么高的温差，南极内陆极限温度零下87点几度，然后呢这个测到的最高温度27点几度，这差了100多度。所以呢我们知道有冷有热，这种两个强对流天气就会来了，冷气团和暖气团交汇之后就会有强对流天气。所以我在南极经历的这一切全部都是因为这个测到的最高温度，这个温度变化极热造成的。所以整个南极现在呢，我经历的过程中经历到了气候变化给南极带来的影响，就是这种强对流天气。好，我们刚才说了，我去南极是想看看南极到底有没有融化，但是内陆真的没有了。但是呢在一些资料里边我们也可以发现，就是比如说在2017年的时候，在南极发生了一个特别大的冰架坍塌的一个事件，叫拉森 C 冰架坍塌。那大家知道那这个冰架坍塌大概有多大吗？像一个城市一样大，中国的城市，像中国上海这么大的一块冰架，整个就剥离了南极大陆，就随着这个大洋就飘走了。然后呢，在飘的过程中会不断的融化。那所以刚才我们提到的格陵兰岛，不断的这个冰洞里边的水让这个冰川向四周流动之后，它就会掉到这些海里。那南极也一样，它的这些冰架，刚才我们说了3-4千米的冰架全部都会掉到这些海里。比如说像这样的一个，就是在这个大大的感觉像一片陆地一样突然断裂之后，那一小块就掉到了海里。所以这样呢，南极的这些冰川损失也是非常大的，这都是全球升温之后导致的。当然它除了全球升温也会有一些冰川移动的问题，但是升温之后会让这些冰架消融得更剧烈。
3: 那么温老师，极地大面积的冰川消融会给地球带来哪些影响呢？
0: 那确实整个南北极的 气候变化，然后冰川的变化会给整个地球带来非常非常大的影响。比如说，我不知道大家看没看过到一个电影叫《后天》。

0: 然后美国的这个自由女神像也是因为一大片的寒潮，然后全部被冻结了，一瞬间全部冻到。那这个也，如果气候变化不断加剧，南北极的这个制冷机制减弱的话，这不是完全不可能的。但是现在呢，已经会发生一些变化了。比如说，现在因为北极冰盖的消融，然后整个北极的制冷机制减弱之后，我们知道赤道的热和北极的冷带来了一些大气循环，让我们有了这个四季的变化，然后有了洋流，让这些海洋生物然后更好的生活。那因为这个制冷机制减弱之后，那洋流和大气环流都可能会发生变化。比如说我们经历过一些极端的天气，那像有一年前年的时候，北京下了接近90场雨，那可能它跟雨带的这个向北偏移有关系。比如说去年的鄱阳湖整个几近干涸了，那这个也是跟这种雨带离开了这一边之后呢变得干旱了。所以这些极端天气除了大风暴雨暴雪这样的极端天气之后，极冷极热极干都有可能发生。干完之后就是森林大火，比如说澳洲的森林大火，比如说这些像这个加拿大之前的森林大火，都是可能会在气候变化的过程中，然后让我们经历到这些极端的天气。那其实我自己来说，在2017年的时候，5月份，我经历过在冰川上掉到了一个不可能发生、不可能会有的冰湖当中。但是那是在极限环境下，但是气候变化未来的影响，可能让我们在日常生活的城市都可能经历到这些极端的天气。那除了极端天气之外，温度升高之后还会带来什么？温度升高之后，可能会有更多的病虫害，可能比如说会有更多的这些细菌和病毒的传播。那提到细菌和病毒，这就跟极地又有关系了。比如说北极，我们刚才说了格陵兰这个冰川大面积的消融，冻土也在不断的融化，但是冻土里边呢，可能就会有更多的这些微生物。那这些微生物里边就会有一部分是细菌和病毒。那未来这些细菌病毒会不会影响到我们呢？我们现在还不知道，但是我想越多种类的细菌病毒给我们人类会带来潜在的一些风险，这也是气候变化，尤其是冰川消融之后带来最直接的影响。还有一点，刚才我们提到了，就是冰川本来是可以反射太阳辐射，把这些太阳照下来的辐射返回给宇宙的。那冰川消失了之后，地球不管是海洋还是陆地会吸收这些热量，就会带来恶性循环。那地面的温度升高之后会加速冰川的融化，海水的温度升高了之后会加速海冰的融化。那最后这些冰川融化之后就会带来什么？越来越多的淡水减少了，那之后海洋的海平面也会升高。刚才我们聊到了北极和南极科学探险的事情，那我们现在有一个小片儿，大家可以来看看这个小片里边怎么讲述南北极的。
1: 南极是荒凉孤寂的冰封大陆，从未有人类永居，却阻止不了一代代勇士对它不懈的探索。然而至今还没有人真正意义上以无助力、无后援的形式独自完成南极大陆的穿越。我叫温旭，是一名登山探险者，也是一名科研工作者，致力于冰川研究和极地探险。这趟藏区的长途骑行是为了即将展开的南极探险进行的模拟训练。在2017年的5月份，科考过程中，在海拔5500米的冰川上，我居然掉到了一个冰湖里。
2: 我听着他在前面哇叫了一声，然后就剩下一个脑袋，幸亏是温旭反应快。
1: 这是我十几年登山从来没有遇到过的危险。正是因为这个契机，我才深刻地感受到气候变化对于我们的影响。二度计划产生于2017年的6月，是通过对地球三极，也就是珠峰、南北极的探险，去呼吁更多的人关注全球气候变化。我的妻子虎娇娇辞去了之前的工作，专心帮助我一起实现梦想。如果没有她，二度计划可能只是

0: 必须要发出声音，告诉大家，我们需要关注冰川，关注极地。
1: 刚才这是穿越地球三级的科学探险，叫做小于二摄氏度计划。大家知道为什么叫做小于二摄氏度计划吗？
2: 就是我们地球的温度小于两度，不能超过两度。
1: 嗯，对，特别对。那可能如果说全球升温的温度到达两度的时候，那可能我们上海就已经被淹了，天津可能就被淹了，那这是非常非常严重的问题。所以联合国在之前就已经签过一次巴黎协定，这是很多很多国家共同签署的一项承诺书，就是要在本世纪末把全球升温控制在两度以内，努力控制在1.5度以内，这样可能我们升温之后产生的这些变化还在我们的这个所能承受的范围内。如果超过两度，可能我们人类就无法承受这些温度的上升了。也是因为两度这个承诺，所以呢，我们也发起了一个叫做小于二度的计划。刚才我们提到了说去格陵兰、去北极，我还去了珠峰，所以小于二度就是根据巴黎协定这个名称，所以我们有了一个叫小于二度的计划。通过穿越地球三极，珠穆朗玛峰，我也登到顶峰，测量了顶峰的冰层厚度。然后再到北极的格陵兰，刚才我们提到了横穿了格陵兰，我们看到了这么多故事，冰川消融的事情。然后呢，再完成南极大陆的穿越，让更多的人去看到冰川在消融，让我们去关注气候环境的变化，并且展开自己的气候行动。那个大概是在2017年到2019年，我们就完成了这三级的这个科学探险。正是因为这样，所以我们做了一个和冰川结合非常紧密的应对气候变化的事情，叫做冰川记忆。我们刚才一直在讲冰川，但是冰川里边到底有什么？冰川怎么形成的呢？那我跟大家聊一聊。冰川其实是每一年降雪，然后落到冰川表面。因为冰川太冷了，所以它不会融化，所以它每一年的冰雪都会积累，这样逐年累加之后，这个冰川会越来越厚。所以南极为什么有3-4千米厚的这些冰川？但是呢，在山地冰川不一样，山地冰川坡度很大，所以它会流动，就像格陵兰这些冰要向岛屿的四周流一样，它流到最下面呢，可能就会消融了，那上面的积累区还会不断的积累，在那些地方呢，所以这些积累的这些冰层，每一年的降雪里边有大量的空气中的这些微量微小的物质，我们可以把它叫做气候的信息，这些微小的物质都可以反映现在的这个气候，都被储存在冰心里了。
3: 今天是2021年11月8号下午的5:33，我们在羌塘2号冰川，然后打下的第一根冰心，
4: 这是有纪念意义的第一次打出的冰心。
3: 对。
1: 冰心呢，打下来之后，我们会马上呢对它进行一个保温的处理，就是冷冻住。那我们一般用的就是这些冰箱。在冰川上还好，我们可以直接把它埋在冰雪里，那之后往下运输之后，第一时间就要把它放到冷柜，之后呢，这个冷柜就要24小时的不停的发电，让它一直的在制冷，然后直到我们把这些冰心运送到我们的这个实验室的这个冷库里。然后才能把它封存起来。如果我们能从冰川里边打一根冰心上来，那这时候这根冰心里边根据逐年累积的这些样品，我们就可以分析过去几十年、几百年、几千年甚至百万年的气候历史信息。所以研究冰川就是在研究气候变化。那我们做的这个冰川记忆呢，就是在冰川现在加速消融的过程中，那可能再过几十年我们就打不到冰心了，所以现在马上要把这些冰心攥取出来，并且把它储存起来。 所以这些冰芯都是留给未来的你们的。也许50年后、100年后，冰川已经几乎看不到了，但是这个时候，

0: 我们所有的冰川样本还在我们的冰芯库里有所保留，还在我们的冰芯博物馆里向大家展示。未来的科学家可以用更先进的技术打开这本尘封的气候历史书，那这样的话呢，我们又可以了解到以前气候到底是怎么变化的，在变化最剧烈的时候，我们的这些生态环境又会随之而来的会有怎样的变化，以警示并且给我们人类未来的发展，然后去找一条更好的道路。所以这就是我们现在在做的应对气候变化的工作，所以我们在做了很多的公益上的项目，所以也希望为小朋友们未来在气候行动上做出自己的努力。
1: 谢谢，谢谢温老师的精彩分享。温旭老师啊，给我们讲了极地消融的现象，可以直观地了解到极地的变化对我们生活的影响。原来呀，很多的极端天气都是和我们的极地的消融相关。同学们，大自然充满乐趣，无比美丽。热爱自然是一种好习惯，保护环境是每个人的责任。少年儿童要在这方面发挥小主人作用。那么同学们，作为保护环境的小主人，在未来你们觉得可以怎么做呢？来，谁来说说？
2: 少开车，不尽量都是走路或骑自行车。
1: 特别好，选择绿色低碳的出行方式。来，你继续。
3: 我觉得要少排放二氧化碳。
1: 嗯，特别好。通过哪些行为可以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呢？
3: 你家里用的那个油烟机最后会抽到天上去，这个排放二氧化碳，还有火力发电也会排放二氧化碳。
1: 是的，所以还要积极利用新型能源，也就是清洁能源，对吗？好，谁能接着说说看？来，你说。
4: 我觉得我们应该正确的垃圾分类，如果垃圾都混在一起燃烧，会排出很多二氧化碳。
1: 是的，你有非常正确的能源意识，很好。来，请你说。
5: 我觉得应该少买不必要的衣服，因为衣服是用植物做出来的，如果我们再伤害那么多植物，也会排放二氧化碳。
1: 是的，那么据测算呀，同学们还不知道，纺织品生产呀，每年会排放大约12亿吨的温室气体，那么也超过了所有国际航班和海运排放额的总和。那么我国每年呢，大约有73%的衣服最终是被填埋的，所以说这个影响也是非常大的。还有同学补充吗？来，还可以怎么做？
4: 我觉得还可以用太阳能代替那种石油。
1: 特别好，我们知道太阳是地球上最大的光源和热源，那么太阳能也是一种非常常用而且非常清洁的新型能源啊，特别好。好了，最后一位，请你来吧。
3: 还要少吃烧烤，因为烧烤要用碳还会排放二氧化碳。
1: 嗯，而且本身肉类的使用也会涉及到碳排放的问题，所以同学们，我们要从小树立保护环境的意识，倡导简约适度、绿色低碳的生活，反对奢侈浪费和不合理消费，从我做起，保护我们共同生活的世界。再次感谢温老师的精彩分享，同学们再见。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未来，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他放弃大城市的工作机会，回到革命老区摆设。
1: 总有人是要回去的，我就是那个要回去的人。
0: 他主动请缨，担任驻村第一书记，将扶贫当作自己心中的长征。
2: 我黄文秀来这里不是来镀金的。
0: 鲜活的人物形象呈现丰富的基层影像。
3: 他回到摆设宣传部，然后拿了工资，他们家才脱贫。
0: 真实的情感描摹，唱响动人的青春之歌。
1: 真的像长征啊。
3: 扶贫攻坚是共产党跨世纪的伟大工程，真的伟大，不是嘴说的。
0: 敬请收看本期影视公开课，带您走进导演雷宪和，一起探寻英模人物的新时代表达。2022年6月，以全国优秀共产党员、时代楷模黄文秀为原型创作的30集电视剧《大山的女儿》，在中央电视台1套热播，引发观剧热潮。
4: 黄书记，这个会我不参加。
5: 嘿，你看狗，你放开，放开我！你想做什么？
2: 别乱来呀！党员会，我看谁敢擅自退场。
0: 大山的女儿讲述了北京师范大学的硕士研究生黄文秀主动放弃大城市的工作机会，回到生他养他的家乡，在广西壮族自治区百色市委宣传部任职。2018年3月，他主动请缨到广西最贫困的一个小山村百泥村担任第一书记。他立下脱贫攻坚任务，不获全胜绝不收兵的铿锵誓言，推动实施百泥村村屯量化、道路硬化和蓄水池修建等工程项目，带领群众发展多种产业。驻村一年多以来，他带领百泥村88户共418人顺利脱贫。
2: 今天呢，第一批有17盏路灯，今天晚上将在我们百泥亮起来，以后我们也可以像城市里面的那些人一样，有晚上很好看的夜景。
0: 2019年6月，为赶上扶贫工作会议，他连夜开车赶回村里，最终遭遇山洪殉职，年仅30岁。对于黄文秀这样一个耳熟能详、被各种艺术形式展现过的英模人物，如何令人耳目一新，是横亘在导演雷宪和面前的一道难题。
3: 走进英雄是挺难的，比方你要演黄文秀，你就要相信黄文秀，相信黄文秀这人是存在的。这个相信他存在的不是很容易，他存在你怎么不相信呢？你可能会不相信。那么你首先制定所有的战略，你都要围绕着让人们相信，所以你就要告诉观众他生存的环境是一个什么样的环境。那么这个环境当然就是说单行道，下边山崖，上面是山，就要很窄的路。你大队你有几十辆，这是上百辆车，你从一个单行路开就不能错车，你怎么来回调动？你都要进行精心的策划，哪个部门要

0: 先进去，哪个部门要先出来，而且路上在哪个地方停车都要进行勘查的。所以说当时在决策的时候实际上是下了很大决心的，因为我们可以在南京附近拍，路很宽，你可能花20分钟的时间你就可以到达现场，然后就开始拍戏了。但是在这个地方你就要花2个小时时间才能到现场拍戏，所以每天要基本上都是将近4个小时时间。然后呢，当然在语言上呢尽量的呢来造成一种真实的广西的语言状态，就请了语言顾问，让语言提前来学语言。
1: 低保不要下来，我誓不罢休。
2: 哎，我们都在讲仲淹的事，怎么又扯到要低保上了嘞？
1: 要低保比仲淹省力气啊。
0: 然后呢又提炼出广西比较重要的口语的东西，得不得这种倒装把这些比较重要的语言特征加进来。
3: 从今年开始按照脱贫的标准，我就给这10户提前发钱，将来等他们琵琶收成之后再慢慢还我。你看这样子得不得？
4: 大山的女儿客观呈现了脱贫攻坚战的艰巨性和必要性，既没有回避黄文秀初出茅庐的稚嫩，也没有隐匿她遭遇的挫折。
2: 大嫂你好啊。
5: 别叫我大嫂，叫我蓝双印吧。
4: 上任之初，村民们的怀疑让初来乍到的黄文秀面临着严峻的考验。
6: 黄元军你站住，跑什么？
4: 村里的懒汉黄元军一听说扶贫撒腿就跑。嗜酒如命的周六猛因酒致贫昏沉度日。
7: 他扶他的贫，我喝我的酒，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4: 连村支书农占山也对黄文秀的脱贫计划不抱期望。
2: 我黄文秀来这里不是来镀金的，我是来帮助乡亲们脱贫的。不彻底改变百里村的面貌，我绝对不会走，我也不用你给我打满分。
4: 百里村的副主任蒙昌龙更是处处跟黄文秀唱反调。
8: 我去不了，嗓子痛还要去打针。
4: 作为村里的富裕户，蒙昌龙始终不愿意当致富带头人，他手握琵琶销售命脉，村民想要跟他合作就要签订不平等的种植合同，因此种植户们对他积怨颇深。转眼到了琵琶成熟的季节，受到持续暴雨的影响，物流车辆无法进山运输琵琶，种植户们心急如焚，他们以按合同交货为由冒雨采摘琵琶，逼迫蒙昌龙。
9: 说说你们这些人啊，是不是没有良心？这个时候摘果，还是不是要把人逼死掉？
10: 我们现在管不了了，这果子已经熟透了，再不摘就拉下成山了，更卖不上价格了。
9: 我一直给你投，天气烂掉，半等都不等。我告诉你们，我们都不走。
10: 你敢？我们签了合同的。
9: 签了合同又怎样？
0: 首先，这是给党立威信的戏，就是什么？就是说，一个在村里头没有什么威望的，大伙都很讨厌的一个致富户，他遇到了困难，需要大家来帮忙了。谁都不相信大家能帮他的忙，黄文秀相信。
10: 他们家人品这么差，人家都巴不得看他们笑话呢。
9: 你再说一遍，你是党员真的？
10: 我说什么了？
9: 你太小看我们百里村的村民了，你太小看我们支部的力量了。
0: 什么叫红军？什么叫长征精神？就是要转变一个思想，你要告诉人应该怎么去做。
9: 那你赶紧打电话叫车，让他们就在南阳村的那个路口等着，今天这30万斤我们在那里交货。
11: 毛书记，车子可以来，只能停在山脚下，园子里的果子怎么运过去的？
9: 支书、农建主任，你们赶紧打电话让各党小组长还有各村的队长家家挨户的去动员，但凡是16岁以上60岁以下身体健康能背得动一筐琵琶的就都动员来，不再那么宽，家里有多的就都带来，能带多少是多少。
0: 他动员了村里头各个支部的党员带头，然后村民老百姓上老下小一起帮助他把沙头军背到

0: 实际就是特别体现了这个黄秀的精神的就内核的一场戏。
1: 每个人永随月红无价，
0: 他拍的时候非常复杂，哗哗的，就是什么意思，就是说下雨全人工的，这毫无疑问不能真雨，然后你下去吧，山里头水车进不来，开不上来，就是因为你要分段走，就是说你在纯山上去的地方呢，水能进来，水车哇一浇很真实，但是因为那个路的过程水车是进不来的，水车管是够不着的，路是很长的一段，它至少有三四个雨点，然后怎么办，叫倒接接做弄那个马达，然后呢从水箱，然后那个水槽子，然后把马达搁到里边去，后来终于把这事都整好了。你要组织老百姓来，晚上夜景打着灯，把老百姓来了，形成一种像那个这个有个油画，就当年庆祝抗战胜利啊，沿着就是打着火把呀，在那个起伏的沿河河畔和那个陕西的崇山峻岭里面走，村民们打着手电，没有灯嘛，打着手机的手电。然后走起来，围着走，大龙走过去，看着那个宏大的场面，来表达这个共产党的延安精神传承到了这个地方，是这个意思。
2: 真的像长征啊。

0: 风华正茂的年纪，他把生命奉献给脱贫攻坚事业，躬身反哺大山，他用双脚丈量村里的每一寸土地。
1: 要想让观众跟着你跟着的情一起走的，那就第一你要深进入这个人物的真实的状态，你要表达什么。
0: 新戏村民全市赤诚，
2: 3200斤蜜一天全部卖光，
0: 父女情深感人肺腑。
3: 为什么你可做我啊，
1: 所有镜头都对着他父亲，就看着他父亲的眼泪，一直的眼泪含在眼里。
0: 请继续收看本期影视公开课，阴谋人物的新时代表达。作为一部脱贫攻坚剧，大山的女儿真实展现了黄文秀从新手到熟路的成长过程和攻坚之路。
4: 要让扶过贫的人像战争年代打过仗的人那样自豪。
0: 百尼村地处深山，是个深度贫困村，全村472户，贫困户达到了195户。为了全面了解贫困家庭的真实情况，黄文秀一户户走访，一家家敲门，一亩亩验收，绘制了脱贫攻坚战役图挂在墙上，脱贫一户就插上一面小红旗。
5: 功扶阳，责任人李世超、罗梦兰，2018年5月14日脱贫。
0: 黄文秀带领百尼村村两委从各家各户的实际出发，给出脱贫建议，提供技术帮助。不会养殖，村干部就带头学习专业知识，不懂技术就请专家现场指导。农产品滞销，村干部就开启直播，把山里的砂糖橘、枇杷销售到千里之外。
6: 王书记，今年我们村的砂糖橘一共卖出去了58万斤，3.5块一斤，一共是203万。
1: 种砂糖橘成功了，分了很多钱摆在桌上，应该说很震撼的，你知道吧？他过去一分钱都没挣过，所以说呢，就是能够一下子挣了十几万、几十万，像一般农民还有几万块钱。
6: 下一个班华旗，承销路一共是79000元，也自愿捐给村里作为扶贫资金1000元，实得78000元。
1: 好。黄秀刚来的时候，大家是不信任他的，那么到了这个时候，人们看到了丰收，看到了钱，看到了真实的东西。人们相信他了，大家非常感谢黄文秀，喝了很多酒，大家一起。当时是周末了，国家规定是那个第一书记是平时不能喝酒的。
2: 脱贫不是目的，我们要让脱贫了的

0: 致富，富了的更富。我们要让家家都有钱花，我们要让生活越来越好，我们要让我们的精神大变样，好不好？
1: 好，
2: 好，好。
3: 大伙送到黄元秀，送到这个河边的时候，大伙就说：“感谢你，黄书记，你就是我们的家长。”
4: 黄书记，我们百灵就是一家人，你呢，就是我们的家长。
3: 什么叫家长？家长他是什么？不是因为你岁数大你可以当家长，家长是要领路的。大家能心悦诚服的称你为家长，这是对你的信任。那黄秀告诉大家说：“我不是你们家长，你们家长才是你们家长，党的政策才是你们的家长。”我也有家长，
0: 我家长今天很高兴。
3: 因为所有人都不知道为什么，因为他父亲在住院呢，他因为长期等，因为等等一些事情，他不能没法回去。他非常孝敬，他的父女关系是非常不一般的。
5: 他又重新用劝说说几遍，
3: 非常紧张那场戏。当我们走到河边的时候，基本上天马上就黑了，但是那个场面是非常复杂的。刘军要把他抱起来，跨过那条那个独木桥，那条独木桥是很难跨的，是独木桥，他抱着一人跨，所以当时呢就把这些所有东西要预演一遍，就他不能抱着洋人跨，他要抱着其他人来走一下，看他能不能走稳，就一只有一条的时间，没有第二条的时间，他在不断的走，而且他走，包括老百姓的唱，全部在一个场面里完成。

0: 就所有的拍摄方案和所有演员的表演全在你平时的积累。而且我觉得最主要的是，我通过这么多年拍摄，我觉得我认为哈，演员最真诚的表演只有一次。
1: 我不要你陪，只要你好好工作就得，我比什么都高兴。
2: 电视剧《大山的女儿》对黄文秀父女关系的描写和刻画是全剧的一大艺术亮点和动情点。剧中黄文秀和父亲的谈话是温馨而又充满力量的。
1: 你就慢慢来，真诚对待人家，人家才能把你当作自己家里人。
2: 而在现实生活中，父亲黄忠杰同样是女儿身后最坚定的支持者，是他人生路上的导师。黄文秀研究生毕业的时候，父亲第一次来到了首都北京，正是父亲的一番话才坚定了黄文秀回乡的决心。
3: 因为你入了党，一旦为党工作，不到最困难地方，因为我们本身是革命老区，我们家乡也在山里面，也有很多很多人正在困难，就在等你的时候，钱是尊贵的，但是价值不高。人的生命价值用得好，高于一切，为党为祖国发愿高于一切。
0: 他的父亲一岁的时候把他从大山里背出来。他家那个老家是大石山，就是那个广西比那个百色，比他下乡这个，比他在这个地方叫百泥村还穷的一个地方，那地方水都没有。然后他父亲把他从那儿背出来，到了百色附近的田阳，然后他的父亲呢是花了资校费，让他上了最好的那个镇里的国营工厂的子弟学校。那么穷的一个家庭，他能花出这个钱来让他上学，然后他在一路上来念所有的书都是靠国家和慈善人士资助，这是他独特的经历，别人没有的。他考上选调生，回到百色宣传部，然后拿了工资，他们家才脱贫。
2: 在黄文秀担任驻村书记期间，父亲黄忠杰患上了肝癌，经历了两次大手术。作为女儿，黄文秀由于忙于工作无法全程陪同，而身为父亲，黄忠杰害怕影响女儿工作，总是想办法隐瞒病情。剧中黄文秀的饰演者是演员杨蓉，她将父女之情诠释得淋漓尽致。
0: 把很多他生活积累，就他通过采访，他通过了解到这个他的父女关系是非常不一般的，就一下子一扑。包括后来特别让我感动的还有一个情节，就是说后来黄秀牺牲了，然后领导到他家去送钱送抚恤金的场面，那戏也是挺难拍的。因为什么呢？你想感动人，你到多么样的程度，这个人才能感动？因为大家已经被他父亲感动在哪儿呢？感动在那个宣布扶贫胜利结束那个大会上，黄秀的父亲去参加，替黄秀领奖。
4: 回乡奉献，谱写新时代青春之歌的黄文秀。
0: 然后他在下边，所有的镜头都对准他父亲，就看着他父亲那种眼泪，抑制的眼泪含在眼里头。当时全国肯定是数以万计的网友在点击，在感动，在称赞他的父亲。就这样一个父亲，他眼泪并没流出来，在眼中转。哎，我现在要表达这样一个父亲，但是我没有这个场面，这太难了，我觉得真的太难了。因为观众也经历过一次了，他要再经历一次，你要达到那感受，他绝对不会流泪，绝不可能流泪。那你就要超过那个级别，怎么超过？
1: 爸，哎，
5: 爸。文秀单位的领导啊来看你们了。
0: 演的父亲黄富这个演员，当他看到所有的人都过来的时候，因为你要表达你内心的疑惑，就你特别想听到好消息，但是你已经看到这人到来的时候，领导都来的时候，一定不会是好消息，但是你又不知道怎么样来承受这个消息，或者人家怎么说出这个消息，所以他很难。
5: 黄叔，叫吴章来看你来。老人家还记得我吧？
1: 哦，记得记得，张部长好。
0: 演的父亲黄富这个演员，他设计什么他就跟我说，他说能不能这样，我在迎接他们说我能不能闪失一下，我说可以啊，他非常好的一个主意。
5: 爸，
1: 是啊，坐下，
5: 坐下，你先坐下。
1: 坐下，
0: 就他内心那种复杂通过这一个闪角就表达出来，然后他忍，我觉得这是一个男人的父亲，他忍，坐下来忍，他说的，人没了，
1: 人还活着吗？
0: 用个稍微疑惑一点的语气来表达一种肯定，就把内心的一种自己知道了，我知道了，我明白了，但是大家都回避。突然间，他母亲因为女儿最脆弱，他都没那玩意儿。我的女儿啊，突然一哭，啪，把所有情绪挑起来，眼泪都下来。
5: 秀儿没了，我的秀儿没了，我的秀儿没了吗？秀儿啊！
0: 然后就是往推，所以我觉得这种东西吧。设计就是说他有的时候就比较难在哪儿，就是难在你不能直接来做，首先就是说你不能直接捅人泪点，直接捅人泪点之后就你哭观众不哭，甚至你哭观众笑，要想让观众跟着你跟着你的情绪一起走出来，那你就第一你要进入这个人物的真实的状态，你要表达出来。
6: 这是我写的抚恤金，请你们收下。
1: 啊，不我们家不困难，我们不需要，要给就给那些困难户吧，谢谢了，
6: 老人家。
1: 如果你们实在要给呢，就给文秀惦记的那些贫困户。
0: 事实也是这样，他爸也没要。我们特别想，我也跟他父亲说了，我特别希望他父亲能看到这部剧，但是非常遗憾的是，他父亲没有看到。在三月份吧就去世了。
2: 一部扎根于人民的脱贫攻坚剧，
1: 从今往后再不喝酒。
2: 一个举世瞩目的人间奇迹，
0: 只有干净的农村才是我未来的梦想。
2: 质朴传神的人物塑造，触动人心的榜样力量。

0: 真诚的去探求，真实的去表达。
1: 请继续收看本期影视公开课，阴谋人物的新时代表达。作为一部现实主义的文艺作品，《大山的女儿》集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于一体，在求真的前提和基础上，将人物的向善作为叙事的核心，在主题创作上打破了固有的英雄塑造模式，把英雄常人化，传达了善人者人以善之的观念。导演雷宪和曾执导过《大雪无痕》《大江东去》《敌后武工队》《离开雷锋的日子》等影视作品，具有丰富的主旋律题材创作经验。
0: 真诚的去探求，真实的去表达，你要非常真诚的花时间花精力去探求这个英雄的独特的和别的英模和生活中的人不一样的地方。我就好久在里边找到两本书，一本书叫《红星照耀中国》，还有一本书当然就是《贫困的本质》。从这两本书中呢，我们就是看到了黄文秀非常独特的这种精神，它是一种红军精神。红军精神什么？就是一种宣传精神，宣传党的政策、党的理想，要改变当时的中国人的国地，就叫扶贫先扶志。然后你从开始第一场戏就不一样了。
2: 走吧，咱们上去会议室。
3: 哎，支书，不着急，我看我们村委会这个环境卫生有点差哦。
0: 清扫院子跟扶贫好像关系不是特别大，但跟扶志关系很大。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只有干净的农村才是我未来的梦想。
4: 这个黄书记是不是有洁癖啊？
5: 什么洁癖？那美丽乡村干净不好吗？
0: 所以我抓住这一点。再一个就是《贫困的本质》那本书，贫困最根本的本质，当然了，其中一个比较重要的本质就是因为教育的不公平。那么就要写他和孩子，组织孩子扫街，给孩子整奶茶。
6: 他们里面有很多都是贫困户的孩子，我想让他们知道外面的世界是什么样，他们的同龄人在吃什么，在喝什么，在想什么。
0: 后边的人完成他的愿，给他建了一个他一直想建没建成幼儿园，就是从娃娃抓起，从根儿上让这些贫困的孩子能受到公平的教育，让农村真正脱贫。
1: 大山的女儿通过流畅的影像化语言，不仅勾勒出一个勇于担当、有智慧、有魄力的驻村第一书记形象，还完成了对其他扎根乡村热土的基层干部和村民们的群像描写，谱写了一首新时代的青春之歌。
7: 求你们在，我永远不会一个人负起分担，
8: 永远不会，永远不会。
0: 我对农村再了解不如我的编剧了解，人家就在农村生活，他爸就是县长，他在农村生活很多很多年，这都不说了。而且他现在有农村的亲戚，经常在走动。这么一个了解农村的人去采访回来之后，告诉我，说扶贫攻坚是共产党跨世纪的伟大工程，真的伟大，不是嘴说出来的，真的是谁也做不了的，只有共产党做，而且是会产生深远影响的一次伟大战役。
9: 姐，看，

0: 这样皱着眉头，可是会起皱纹的哟。
1: 你没有感觉到我哥哥交代给咱们的任务压力重重吗？
0: 压力还重重？我没有，我一点也没有。
1: 你没有？
0: 没有。您在前面顶着，我能有什么压力啊？
1: 你说什么？我在前面顶着？
0: 我没有别的意思，我是说，您是得过旭日勋章的人，又是打败中共游击队的第一人，再加上您足智多谋、英勇善战，无论什么样的对手，您都会战而胜之的。
1: 侯队长，你这么不遗余力地吹捧我，不肉麻吗？有意思吗？
0: 不肉麻。我们中国有句老话，叫做见了当官的不敬，迟早害大病啊。
1: 别笑，侯德彪，我告诉你，如果我们的任务出现了问题，我第一个拿你试问。
2: 啊！小声点，这什么地方？
3: 我现在就给你们三位小姐梳洗换衣服，我要把你们打扮得漂漂亮亮的，让你们光彩照人。

0: 今天晚上我们到了那里之后，大家一定要沉住气，想尽一切办法跟小鬼子周旋。一定要记住，既要打住狼，又不能被
1: 小小妮。你怎么变得这么啰嗦？你要是害怕就在外面等着我们。
0: 我不，我觉得清风的担心不是多余的，真要有了万一怎么办？咱们必须事先把办法想好，要不咱们不就又白忙活了吗？没错，我们现在就要把可能出现的万一尽量都想出来，大家想想办法。
2: 什么？你说什么？我知道了。
0: 清风，你现在心里有底了吧？你们呢？
3: 我没问题，
1: 我早就有底。
3: 你早就有？
1: 当然，我是宁可玉碎不为瓦全，大不了拼死一搏，谁怕谁呀？
0: 为了统一行动，我摔杯为号。

0: 不知江川小姐驾到，有失远迎，还望恕罪。
1: 萧道先生不用客气。
0: 不知深夜造访，有何贵干？
1: 我听说你找来了四个中国女孩，对不对？
0: 江川小姐真不愧是搞谍报工作的，连我弄来几个中国女孩您都知道。
1: 他们人呢？我要见他们。
0: 他们啊，他们早已经走了。
1: 走了？我要去看一看。
0: 请慢。
1: 怎么，
0: 江川小姐是要搜查吗？
1: 这是我的职责。
0: 如果你搜不到你所说的中国女孩怎么办？
1: 你想怎么办？
0: 那我只好请江川小姐留下来陪我们几个

0: 人呢？
1: 大姐，你快来看，是那个女鬼子。你说她会不会把咱们的事情给搅和了呀？
0: 应该不会，
1: 咱们早就应该下手的。如果早下手了，现在也大功告成了。
0: 我看未必。
1: 为什么？
0: 咱们虽然跟他们是四对四，但是在他们清醒的时候动手，也未必能够大功告成。
1: 可现在，
0: 沉住气，再等等看。

0: 江川小姐，有何事？你们几人喝酒？啊，我们是四个人，
1: 为何摆放着八支酒杯？这个你又作何解释？
0: 这个用不着解释，我们就喜欢用双杯喝。这个你也管呀？我怎么了？难道我说错了？
1: 我这都是为了你们的安全着想。这里的抗日分子无孔不入，咱们现在都是在刀刃上过日子，不多加小心就会掉脑袋。
0: 抗日分子，抗日分子早就逃之夭夭了，对不对啊？
2: 对，
0: 等等，你没有搜到人，就应该兑现诺言。 我可以不留下你陪我们，但是这酒总是要喝的，而且是按我们的规矩，双杯，
3: 双杯，双杯。

0: 他走了，咱们的好节目可以开始了。
1: 哟。

急嘛，等人家慢慢把衣服脱了呀。

0: 蒋纯，
1: 我不干了，我现在就辞职不干了。
0: 到底出了什么事？
1: 请您好好管管您的手下。
0: 我的手下怎么了？

0: 哪里搭桥？哪里搭桥？
1: 肯定是小岛那里。
0: 守卫队，紧急集合！
2: 清风，你在干什么呢？
3: 记账。
2: 记什么账？
3: 总账。
2: 你把话说清楚，别让我们猜谜。
3: 这还不清楚吗？我不消灭204个日本鬼子，我绝不罢休，因为我的家人和乡亲们共有204人。

在石板鬼子的刺刀下被杀害了。清风做得对，我们就是要牢牢记住这笔账，我们就是要跟小鬼子以血还血，以牙还牙。

0: 今天这一仗，不知你们有什么体会？我的话，你们没有听懂吗？大姐，我实话实说，今天我才感觉到，我们的武功真的是差远了。我们现在谁死在谁手里，还两说着呢。我也承认。
1: 我也打不过我那个对手，我更打不过了。我要的就是你们这句话：承认对手比自己强，比自己厉害，这并不丢人。可怕的是，明明打不过，而闭着眼睛说瞎话，说大话。既然打不过，我们就得想办法打得过。
2: 什么办法？
1: 办法只有一个：苦练。

八号情报员给您的情报。 队长，八号情报员还让我告诉你这么一件事情。

0: 真的，这件事情啊，都已经传遍全城了，老百姓真是拍手称快，他们载歌载舞，就像过泼水节一样快乐。
1: 妹妹们，咱们现在还不能高兴得太早了，后面还有很多事情要做呢。
2: 大姐，你是不是有什么计划了？
1: 武器已经到手了，至于下一步，
2: 你快说。
3: 我知道。
2: 你知道什么呀？
3: 没大没小的，
2: 把嘴闭上。
3: 那人家本来就知道嘛。
2: 你知道，你就知道吃饱不饿。洛勇，你是姐姐，就应该有个当姐姐的样子。
3: 好，好，好。对不起，我们家四小姐，你请说。大姐的下一步啊，是夺马。
2: 对，夺马。
0: 黑玫瑰这个名字很响亮啊，也很有想法。他们会是什么样的女孩子呢？
4: 从他们打出来的旗号就不难看出，他们的家园是毁在日寇的手里，他们的亲人是死在日寇的铁蹄之下，他们是在复仇。
5: 骑着高头大马，挥舞着钢刀，像切西瓜似的，把小鬼子的人头一颗一颗、一颗一颗的切下来，真是太神奇、太威风、太潇洒、太漂亮了！
3: 哎，三姐，你哪儿来那么多太呀？
2: 靠边，往后站，看着啊！

0: 你看三姐她是不是着魔了？
1: 我看像。
2: 你俩说什么呢？别打击我好不好？
3: 老三，你这种啊想骑马杀敌的精神是好的，这股子劲是足的。可是现在咱们根本就没有马呀，马都在鬼子那儿，所以首要的任务还是要怎么想办法弄到马。

0: 林涛，林涛，来了。铁队长，
1: 怎么样？伤好了没有？谢谢铁队长的关心，我的伤势痊愈了。
0: 林涛，你呢？啊，伤口还有些疼，但已无大碍了。
1: 所以你就急急忙忙的来找我了？在哪里跌倒，就要从哪里爬起来嘛。上次我们黑虎除了我和方副官，其他兄弟全都壮烈殉国了。这次我带来黑虎第二小队。 就是要踏着黑虎一队弟兄们的鲜血，去完成他们未完成的任务。
2: 这儿，
0: 还有这儿。为了尽快恢复滇缅公路，我们国军这次集结了三个主力师，大约10万人，准备向日寇盘踞的松山发动总攻击。我们黑虎二队这次的主要任务是策应这次大战，切断敌人的补给线，炸掉桥梁和物资仓库，捣毁日寇后方的指挥部。 确保这次总攻能够胜利。根据实战经验告诉我，你们中共游击队才是真正的游击专家。毛泽东对于游击战的16字诀，那才是游击战的真谛啊！有了你们强有力的配合，我们黑虎完成任务，才能得以实现。
2: 老同学，就让我们俩在统一战线的旗帜下并肩战斗，跟小日本决一死战。
0: 哎，为了步调一致啊，从今天起你们也必须更换服装喽。
2: 更换服装？
0: 是啊，更换上我们国军的服装啊！
2: 有这个必要吗？
0: 既然是统一战线，那什么都得统一啊。
2: 行。

0: 哥哥，我错了。
1: 你错在哪里了？
0: 那个所谓的黑玫瑰，其实就是那四个女孩为首的，很有可能就是您要寻找的那个中国姑娘。
1: 你说的是她？
0: 是的，我对我过去的无知向您道歉，对不起，哥哥。
1: 我接受你的道歉。妹妹，在我们日本有这样一句谚语，你看似最不可能成为你对手的人，往往就是你最强悍的敌人。千万不要看不起他们，如果你看不起他们，就有可能给你带来毁灭性的灾难。
0: 嗨。

0: 海豚，你来了吗？
1: 我早就来了。
0: 来了为什么不现身？怎么了？你不想见我？
2: 我很想，但这次算了吧。
0: 为什么？为什么要算了？
2: 不要问了。
1: 我告诉你，
2: 这次飞虎下山已经跟共产党的龙路游击队联手合作。
0: 他们联手了？
2: 这是一件令人非常头疼的事情啊。
0: 那你要千方百计地阻止他们，不能让他们合作。
2: 这是我能阻止得了的吗？别痴人说梦了。
0: 那怎么办？
2: 兵来将挡，水来土屯，我们只能走一步看一步，看一步算一步。
0: 他们的目标是什么？
2: 后方任何一个军事目标都在他们的打击范围。
0: 那叫我们怎么防啊？
2: 有了消息我会尽快通知你。

0: 咱们连夜去侦查一下日本鬼子帮马拴在哪儿了吧？
1: 就这么去？
0: 不这么去怎么去啊？你还想让日本鬼子拿八抬大轿来抬你啊？
1: 我不是这个意思。
0: 那你是什么意思啊？
1: 日本鬼子不是傻瓜，咱们杀了小岛和那三个日本鬼子，他们肯定知道咱们是女孩了。如果就这么冒冒失失的闯进去，又是四个人在一起，这不是自投罗网吗？我觉得二姐说的非常有道理，咱们是不能冒冒失失的瞎闯。
2: 你这个拍马屁的马屁精！
3: 我怎么拍马屁了？本来就是嘛。
0: 就是什么？就因为他们知道咱们是女孩就缩手缩脚了？那你们说说，咱们还要不要躲马？
4: 当然要躲，
0: 可躲是干出来的，不是说出来的。
5: 大姐，
6: 你们怎么都不说了？
7: 还说什么说？
6: 刚才你们说的都挺有道理的嘛。我们既要把马夺到手，又不能冒冒失失的去自投罗网。
7: 你这不等于没说吗？
6: 在你们的启发下，我倒想出了这么一个主意。
8: 立正！

0: 大姐，咱们就像无头苍蝇似的这么瞎走一通啊？
1: 咱们要先找到那个女鬼子还有她马队的驻地。
0: 那咱们找个人打听打听。
1: 你简直是昏了头，
0: 你怎么说话呢？你
1: 我就这么说，
0: 你这么说我就揍你。
1: 你揍我也得说，你看咱们穿上这身鬼子皮，你再用中国话去打听，这明找露馅吗？
0: 那怎么办呀？
1: 咱们先找个地方歇歇吧，走。
2: 什么？他们联手了？
3: 是的，这是我得到的最新情报。
2: 他们联手，联手了。
3: 这也是我最担心的事情。可他还是来了。
2: 他们的联手，这对于他们任何一方都会是如虎添翼。过去我们之所以能够轻而易举地击溃中国军队，除了我们大日本皇军的战斗能力之外，更重要的是他们的内耗。山头林立，各自为战，犹如一盘散沙。我们正是抓住了他们这一点，而无往不胜。可现在，
3: 我们不得不打起十二分的精神。我已经给侯德彪下达了命令。
4: 命令让我们把所有的人全都撒出去，遍布城里的每一个角落，嫌疑分子全都抓起来，拘捕着当场枪毙。都听清楚了没有？

0: 小鬼子十八师团那弹药库的确炸了。
1: 小鬼子的戒备很严，
0: 戒备再严也不是铁桶密不透风，脑袋是蒙的，填进去。
1: 这是一个很大胆的想法，咱们就这么办吧。
0: 走，那边看看去。
1: 好。
2: 要到阵地上视察，这里就交给你了。
3: 请哥哥放心。嗯。

0: 这么大的地方上哪儿找啊？
1: 泄气了？
0: 不是泄气，是憋气，有气没地方出。
2: 三姐，我看你啊快变成癞蛤蟆了。
0: 说什么呢你？
2: 你看癞蛤蟆呀，它就是一碰它，它肚子就气得鼓鼓的。
0: 说谁肚子鼓鼓的？说谁鼓鼓的？你说谁呢？你说谁癞蛤蟆？
1: 好，别闹了。
2: 你三姐，你看三姐她又气我。
0: 好了好了，你们俩别再闹了。大家也别太灰心了，想想这么多高头大马，总不可能整天都关在屋子里吧，总归会有个马厩吧。
3: 是啊，这马一天也要吃掉不少草料呢。
2: 是啊，还有马粪的清理，马要洗澡
0: 等等。马要洗澡？
4: 看来鬼子加强戒备了，一定要多加小心。
5: 好，
6: 是
5: 是，
6: 好，走。
1: 前面不远处就有一条小河，鬼子会不会就在那里给马匹洗澡啊？
0: 什么也别说了，现在去看看。
7: 好，走。
4: 咱们抓个舌头回来审审怎么样？
5: 咱俩想到一块儿去了。
4: 好，就咱们俩去。
5: 咱俩？为什么？
4: 人多了容易暴露。再说了，抓个舌头咱们俩还不够啊。
5: 行，
1: 还在前面，我来带路。
0: 好。
4: 就他们几个了，怎么样？走，跟上去。
5: 好。

咱们把他们干掉！不行，这样会暴露咱们的。那怎么办？甩掉他们，走，去那边。

0: 他好像发现我们了，
1: 可是盗贼的肥肉又不能不吃，
0: 想办法绕到前头去。
1: 走这边。
2: 好。

0: 大姐，前面有汉奸，来不及了，咱们只能硬着头皮闯过去了。大家随时准备好战斗了。
1: 看看，太君，到底怎么回事啊？是抗日分子在追赶你们呢？保护太君安全撤退！太君，我们撤。
2: 熟的鸭子让它飞了。为了这只，再找另外一只。我是江川。什么？你说什么？
3: 太君，请，哎，你叫我，请这边去。

0: 什么呀？不会是小鬼子发现咱们了？
1: 我看不像。
0: 怎么？
1: 要是他们发现咱们的话，用不着这么劳师动众的。
0: 那咱们怎么办？

0: 你们发现中共游击队，快去增援！
1: 什么？中共游击队在北门？

0: 看见什么了？
1: 马，马，
0: 什么马？
1: 咱们的马呀！
0: 不是说中共游击队的人出现在这里吗？他们人呢？人呢？

0: 南门了，
1: 他们中了他们调虎离山计了，快增援南门，
0: 增援南门，增援南门。

0: 你们看，马蹄印，
1: 这怎么证明就是日本鬼子的马蹄印呢？
0: 咱们这儿只有那种小马，马蹄都很小的。你看这个马蹄印那么大，它不是日本人用的军马，那又会是什么呢？
2: 走，去前面看看去。
1: 好，嗯。

0: 里应该就是小鬼子给骏马洗澡的地方了。
1: 好，那咱们就在这儿捉马。
2: 我看没有那么容易。
1: 怎么，
2: 这些骏马全是小鬼子从国内运来的，他们把这些马都当成了心肝宝贝，他们准会派兵保护的。
1: 那就打呗，
3: 咱们手里又不是没枪，
0: 如果打起来伤了马怎么办？
2: 是啊，那咱们夺马的意图不就又落空了吗？
1: 我倒有一个办法。
2: 什么办法？你快说。

0: 报告江川队长。
1: 杨。
0: 给军马洗澡的时间到了。
1: 我今天有点不舒服，你带人去吧。

0: 这行吗？怎么不行？大姐，那样你可就太危险了。
1: 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只要能躲来战马，冒点风险也是值得的。
0: 要不然，我跟你一起。
1: 你别逞能了。
0: 我怎么逞能了？谁不知道你是旱鸭子呀？
1: 你下水，你准傻眼。
0: 就这么定了，你们赶快做好夺马的准备。
2: 是。

0: 你这个真棒！我什么时候才能像大姐那样啊？你，我看还是算了吧。我怎么了？
1: 大姐这点本事，够你学一辈子的了。就冲你这句话，我也要把大姐这身本事给学到手。你呀，还是学你三姐吧。
0: 人，来呀！大雄已经把鬼子引开了，下面就看咱们的了。

0: 我那匹马是最好的，
1: 我的比你的好。
0: 行了行了，你们俩的马再好呀，也没有我的大白马好。谁说的？我的好。
1: 好了好了，大家都坐好吧，我要说正事儿了。我要说的正事儿是，这个山洞咱们不能再住了。
2: 为什么不能住了？
1: 因为现在我们多了四匹战马。
2: 战马怎么了？咱们可以把它们拴在外面的树林里，让它们自己吃青草不就得了吗？
1: 不行，绝对不行。
3: 怎么不行？
1: 战马可不像老百姓的普通耕马那样威武，战马是通人性的，只有你和他朝夕相处，形影不离，人和战马才能产生感情。只要有了感情，他才会在战场上听你的话，而不畏强敌，奋勇向前。再说了，日本鬼子丢了这些战马，那个女鬼子会善罢甘休吗？不会，她一定会派重兵搜山寻找。如果我们把战马放在外面，那就会暴露，最终的结果就是得而复失。所以我们必须要找到一个安全可靠的山寨来隐蔽我们还有这些战马。
4: 八哥，
5: 我的马，我的马！
6: 你是失职，我爷切腹谢罪。
5: 你以为你的命那么值钱吗？十条命也换不回我的一匹马！我告诉你，你的十条命也换不回我的一匹马！
2: 哎，我倒想到了一个好去处。
1: 什么好去处？
2: 野人山的猛马寨。
1: 猛马寨？快说说猛马寨的情况。
2: 猛马寨是一座傣家山寨，那里山高路险林密，外人很少能进得去。半年前，日本鬼子为了扫荡共产党的游击队，把那里的寨民全部给赶下了山。现在那里已经是一座空寨子了，我想我们转移到那里最合适不过了。
7: 小鹏，我们俩今天谈话的内容不要对任何人说。
8: 我知道。
7: 回去休息吧。
8: 是。
7: 啊，对了，把林涛给我叫过来。
1: 沙，醒醒，陆勇，醒醒！你刚才喊什么呢？做梦了吧？
9: 嗯。
1: 做什么梦啊？
9: 我梦见太神气了。
1: 怎么神气？说出来让我们听听。
9: 我骑着我的高头大马，挥舞着钢刀，冲进日本鬼子的人群，我东砍西砍。
1: 哎呀，你们真不该把我喊醒，让我多砍下几个鬼子的脑袋那多好啊。
9: 哎呀，你们别笑，我真是这么梦的。
1: 我们信。哎，清风不是睡在你身边吗？怎么空了？
9: 哎，他人呢？
1: 咱们去找找。

0: 清风，大姐，哎，你们都来了，你怎么不睡觉啊？我
1: 睡不着，你不困啊？我不困，就想跟他多待一会儿。
0: 你这么喜欢他，嫁给他得了。你看你呀，
1: 三姐是跟你开玩笑呢。哎，老四，你为什么这么喜欢马呀？
2: 大道理我说不出来，我只知道，日本人如果骑着它，就会杀害咱们同胞。但是

0: 我骑着它，就可以杀日本人。说得好，明天呀，咱们就骑上咱们的战马，去杀日本鬼子去。好，咱俩回去睡吧。
1: 老同学，你找我？
0: 坐吧。
1: 宁泽，啊，有件事我想问你一下。
2: 哟，
1: 这么严肃啊？你问吧。
0: 我们今天进城被小鬼子发现了，这事儿你怎么看？
1: 怎么看？
0: 你不觉着很奇怪，很蹊跷吗？
1: 怎么奇怪？怎么蹊跷了？
0: 我们是那么秘密的进城，小鬼子是怎么发现的？那肯定是我们有些地方做的还不够谨慎，被鬼子的密探发觉了呗。好，那上一次黑虎队在五号基地呢？小鬼子为什么会提前布重兵在那埋伏，等着你们往坑里跳？这两件事儿，你觉得是孤立的吗？
1: 你的意思是？
0: 不可能，绝对不可能！
1: 老同学，斗争是残酷的，没有什么事情是不可能。你要怀疑我的手下，对不起，你得拿出证据来。
0: 林涛，我不是怀疑，我只是给你提个醒。常言说得好，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啊。
1: 好，我谢谢你的提醒。不过，我要坦率地告诉你，你要我去怀疑跟我枪林弹雨闯过来的弟兄们，我林涛做不到。

0: 哥哥，海豚提醒我们必须当机立断，将中共龙路游击队和国民党的黑虎队一举歼灭，拔掉这根眼中钉、肉中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消除后顾之忧。嗯，
1: 这不失为一个一箭双雕的好计谋。
0: 哥哥，我请求您让我担任这次行动的指挥官。你？对。
1: 我要用胜利抹掉我脸上不光彩的灰尘。好，你把守卫队全都带走。那，这里的警卫工作还有您的安全呢？嗯，我这里你大可不必顾虑。中共游击队和国民党的黑虎，在你强有力的打击下，是四处疲于奔命，哪还有心思顾及我这里？你就放心大胆的去干吧。 什么时候开始行动？
0: 兵贵神速，我马上就带队伍出发。

大克鼎，是西周中晚期青铜器的杰出代表。它和大禹鼎、毛公鼎并称海内三宝。铭文未锈，承诺未朽，青铜有声，诉说着一个铸就忠诚的时刻。它身高93厘米，重量201公斤，口沿宽厚，腹骨垂圆，三足蹄形，顶耳高耸，造型雄浑庄重，撑起了一个时代的礼制骨架，成为周人藏礼于器的哲学宣言。西周中期以后，青铜艺术迎来一场革命，商代以来森严的具象兽面纹逐渐向抽象的几何风格演变，大克鼎的腹部波曲纹舒展流动，起伏的曲线延展升腾，挣脱了青铜的沉重，让礼器在庄严中生出几分人间的灵动。这是周人献给时代的诗篇，新的文明开始淬炼出成熟的样态。铭文是大克鼎的灵魂，鼎的铸造者克是周王朝的内臣，克在鼎腹内壁铸下了28行290字的铭文。铭文的前半段追溯了他的祖先施华甫辅佐王室保境安民的功绩，铭文后半段记载了周王重申克的官职，命他继续担任膳夫，负责传达王命，连通上下。克接受册命和赏赐的全过程也被详细的记载下来。这一天，克被召至王都宗庙，他步入庙门，站在中庭，面对北方肃立，由隐士宣读王命。接下来，周天子把大片土地以及政务和礼乐人员一并赐予了克，同时也把一份沉甸甸的责任托付给了他。请夙夜用事，勿废朕命。可把这份荣耀和责任铸成青铜大鼎，刻起万年无疆的祈愿，凝固在铭文的第27、28行。他祈求大鼎世代相传，家族绵延不绝。然而历史的风雨淹没了克的面容和故事，他的家族消失于竹简之外，只有大克鼎巍然矗立。3000年过去了，鼎中的牺牲早已化为尘土，波曲纹依然流动，从宗庙到博物馆，国之重器镌刻下中华文明的精神密码。对家国的忠诚，对责任的守望，对信念的代代相传。

0: 醒醒啦，醒醒啦，
1: 太阳都晒起一竿子了。
2: 我怎么觉得我刚闭上眼睛？
3: 我也没睡够。
1: 快起来吧，吃了饭咱们就该转移了。
4: 分头行动，绝对不能让他们跑掉。嘿，
5: 队长，我们让小鬼子给包围了。
6: 说什么？来这么快？多少人？
5: 一个守备队，打野200人。为首的就是那个鬼眼药串，
6: 赶紧通知林涛，组织突围。
7: 是。
8: 田峰，田峰，突围已经来不及了。
6: 怎么了？
8: 小鬼子封锁了这里所有的通道，
6: 马上占领制高点。
8: 报告江城队长，中共游击队和国民党黑虎已经被我们团团包围。
4: 命令一中队发动进攻。
8: 是。

0: 大炮，前面大约10公里，肯定是日本人又在杀害咱们同胞。
1: 没错，这种小钢炮只有日本鬼子才有。
0: 那咱们怎么办？绕道还是去看看？上马。
1: 好，
0: 好。

0: 教授队长，我们又被打下来了。你们这是第几次进攻？
1: 第五次。
0: 我们伤亡惨重。
1: 我们伤亡惨重。
0: 他们肯定也不轻，把我们的人全部集合起来，准备发起最后进攻。
1: 是。老同学，你负伤了，我给你包扎一下。
2: 哎，不用不用，擦不了皮，没关系。
1: 真没想到，
2: 没想到什么？初生未捷身先死，常使英雄泪满襟呐！你笑什么？你以为我怕死啊？
1: 不是这个意思，啊，你打仗很勇敢，打得也很漂亮，看得出来。
2: 你们的游击队才是视死如归呢。只不过我有个遗憾。
1: 什么遗憾？
2: 我又没完成任务。
1: 你说，一会儿小鬼子冲锋的时候，我们先大量的杀伤他们，然后我带领游击队发动反冲锋，掩护你们出去。
2: 什么？掩护我们出去？
1: 老同学，我们俩不能都死在这儿。
2: 不行，你这想法我不同意，我不能让你们遭受这么大的损失。
1: 你都什么时候了？哎，你们我们的都是中国军人。
2: 老同学，
1: 别说了，就这么定了。
0: 命令炮兵。

0: 咱们一定要把他们救出来，走，上马。
1: 命令全体部队进攻，不惜一切代价，要把他们全部消灭掉。
2: 哎，全部进攻！
3: 队长，鬼子又上来了。
4: 婉儿，小鬼子打下去，你就发动反冲锋，掩护领导突围，明白吗？

0: 痛快，今天杀了个真痛快。我们第一次骑马打仗就杀了那么多鬼子，二姐，你杀了几个？你呢？
1: 具体的我没数，
0: 七八个肯定是有了。我也差不多。清风，你呢？你杀了几个？十个，二十个。
2: 哎呦我的妈呀！你怎么杀了？
0: 我没看清，没看清你伸什么手掌啊？
2: 我这不是
0: 摆了吗？这就是告诉你没看清。
2: 好你个小丫头片子啊！
0: 你敢耍我你？
2: 你们快别闹了。怎么了？

0: 谢谢，你去处理别的伤员吧。你笑什么？
1: 老同学，你不够意思，太不够意思了。我怎么不够意思了？你给我打埋伏啊！
0: 我怎么今天听不懂你的话呀？什么埋伏？
1: 你想我隐瞒了你还有一支女子骑兵的事实。 你笑什么？
0: 我实话告诉你，他们几个我根本就不认识。
1: 你不认识？啊？

0: 大姐，你在想什么呢？
1: 我在想，进城，我要找那个古野康弘，为我被杀害的父母还有亲人们报仇。
0: 找古野？
1: 那次我单枪匹马，势单力薄，没能杀得了他。可是现在不一样了。
0: 好啊好啊，我跟你去。大姐，这件事情你是不是再考虑考虑？
1: 我已经考虑好了。现在我们翅膀已经硬了，这正是我们报仇雪恨大显身手的好时候。
0: 我不是这个意思。
1: 那你是什么意思？
0: 我劝你放弃这次行动。
2: 放弃？为什么要放弃？
0: 现在去太鲁莽也太草率，搞不好要吃亏的。
2: 我……
0: 你什么？你听了就行了。
2: 不，不要说。
1: 大姐，
3: 我觉得二姐说的有道理。
1: 我的道理就是砍下古野的人头。
0: 大姐，
1: 不用再说了，我主意已定。
4: 王同学，我有个想法。
5: 你的想法就是多。
4: 想法要是不多，怎么让小鬼子难受啊？
5: 跟你们共产党游击队合作，真是长见识。这些都是在军校课堂上学不到的东西。
4: 我们呢，得在战争当中学会战争。
5: 说说你的想法吧。
4: 游击战十六字诀当中有一条，敌疲我扰。
5: 你的意思是杀他一个回马枪？
4: 对，我们要发挥不怕发牢、不怕牺牲、连续作战的精神，趁小鬼子人困马乏，把他的军火

0: 江辰，不要再哭了。
1: 哥哥，我请哥哥严厉地处罚我。处罚你？为什么要处罚你？
0: 我失败的，太惨了。
1: 是太惨了，我们都太惨了。
2: 石探长，江辰队长。
1: 侯某有句话，不知道当讲不当讲啊？讲吧。中国有句老话，叫“狮子多了不咬，仗多了不愁”。在中国战场上打败仗的，又不止江辰队长一个人，所以没必要这样自责自己了。好了，不要再说了。你们侦缉队现在的布防情况怎么样？现在，可是中共游击队。
2: 趁虚而入的最佳时机，这个您就放120个心。他敢趁虚而入，咱就来个就地歼灭。
1: 好，
2: 那好，我们现在就去检查一下各个哨卡，看哨卡有没有什么漏洞。

0: 是不是再好好想想？你要是怕的话，你先回去吧。
1: 大姐，
0: 你也回去，你们都回去，这是我一个人的事情。
1: 我不是怕死的，
0: 不怕死就去。好，我也去，
1: 我也去。
0: 好姐妹，谢谢你们。不过一会儿千万要小心，一切行动听我的指挥，明白了没有？
2: 明白，
0: 明白，
1: 明白。
3: 那两个家伙实在是太讨厌了，令我恶心。
4: 但我们又不能不用他们。
3: 为什么？为什么我们非要用他们？
4: 这我知道。我们现在战线拉得过长，兵员奇缺，不依靠他们，我们怎么能完成我们的圣战大业？你的心情我能理解，但是你不能怀疑军部以夷制夷的构想，更不能破坏它的实施。记住，小不忍则乱大谋。还是说说你失败的原因吧。

0: 我们上，快！拉起秦深，快！四个姑娘，
1: 对，为首的正是那个刺杀你的年轻姑娘。她，又是她。他们骑着从我们这里偷走的战马，挥舞着钢刀，一下子就冲进了我们的队伍，打了我们一个措手不及。
2: 山上的中共游击队和国民党黑虎趁机来了个反冲锋，我们一下子就被打垮了。
3: 来者不善呐！姐妹们，都准备好了吗？
4: 准备好了，
3: 千万要小心啊！
4: 好，
3: 战马。

0: 我们现在是并肩作战，杨泉啊对这一带地形非常熟悉，让他带路总是应该的。
1: 好吧，快去吧。
2: 是。
3: 听枪声，像是中共游击队和国军打进来了。
4: 什么？什么？
5: 哥哥，到底怎么回事？
4: 又是那四个姑娘，她们骑着马冲进城来了。
5: 真的？那太好了，她们自己送上门来了。

0: 是你们本部的所有人吗？严密封锁各个街道，绝不许外交的四个中国姑娘闯出去。
1: 哎，
2: 等等，
0: 告诉你们的手下，绝对不可以杀死那几个中国姑娘，我要抓活的。
1: 哎。

0: 我们这边有大批的鬼子，后面的鬼子也追上来了，我们也被包抄了。
1: 大姐，我们被鬼子包围了，
0: 走去那边。下下，这么一家伙，今天晚上咱们炸鬼子的军火库又泡汤了。我看未必，
2: 没准儿我们还能捡个大便宜呢。
0: 云云，下马！姐妹们，咱们赶紧进这套房子。 这房子干什么？咱们要把自己占领了。那战马呢？
3: 只能不要了。
4: 不要了。
0: 对，不要了。不行，
4: 我不，
0: 我也不。妹妹们，这次的确是我错了，我不应该报仇心切，我应该听你们的。事到如今，说这些也没有用了。

陛下，对不起，我是大姐，不用守了，对不起，谢谢。快点走吧，再晚就来不及了。

0: 包围起来！
1: 快，快包！

0: 王副官和杨副队长他们怎么还不回来？哎，枪声停了，应该快了。哎，老同学，这次该不会是你们共产党游击队的人干的吧？
1: 我还想问你是谁呢？
0: 你以为是我们的人？那是绝对不可能的。
1: 为什么？
0: 我们的人哪有这样的胆子？谁敢拿脑袋往枪口上撞？
1: 那倒是。那你说不是你们，也不是我们，那会是谁呢？

0: 江城队长。
1: 大姐，我们被鬼子包围了，
2: 把鬼子放近点再打。
3: 怎么样了？
0: 我带我的人马费了千辛万苦，终于将这四个女抗日分子围在这个空房子里了。
3: 真的？
0: 真。
3: 太好了，真是太好了。
0: 江城队长，只要你一声令下，我就带我的人一顿手榴弹，保准让这四个女抗日分子片甲不留，粉身碎骨。
3: 不，绝对不许打死他们。
0: 为什么？
3: 我要抓活的。
0: 活的？抓活的？
4: 抓活的。
1: 小鬼子怎么不打呀？
5: 谁知道他们葫芦里还有什么药？
2: 沉住气，看看他们到底想干什么。
3: 侯队长，你来喊话，命令他们放下武器，举手投降。
0: 我喊？
3: 是你。
4: 你别看我，我的嘴鼻子又不利索。
0: 他妈嘴皮子不利索还有功了？
4: 你少废话。太君叫你喊，你快。
0: 我喊。好的。喂，楼上的四个姑娘听着，我是侦缉队队长侯德彪，奉皇军的命令向你们喊话，皇军命令你们放下手中的武器，举手投降。喂，听见了没啊？
2: 举手投降？
6: 哼，放了娘的狗臭屁！
7: 你就是死也不会投降。
2: 对，坚决不投降。说的对，咱们死也不能投降。
0: 他们回来了，走。
8: 队长，情况已经搞清楚了。
9: 我说，
8: 刚才突如其来战斗的，就是今天骑马冲进敌阵救出我们的那四个姑娘，是他们冲进城里了。
9: 说什么？是他们？
10: 他们在哪儿？啊，
0: 他们被鬼子团团包围在一间空屋子里。
9: 去马上去救他们。
0: 铁队长，这件事儿还是不要太冲动了。
10: 你会不会说话？这怎么是冲动？
0: 队长，你应该清楚我们今天的任务是什么，是炸掉日寇的军火库。如果我们为了救这四个女孩而使任务夭折，这是不是丢了西瓜捡了芝麻呀？
9: 我这芝麻要紧，西瓜也不丢。这四个女孩可是在我们最危难的时候挺身而出救我们的。
10: 知恩不报，那连猪狗都不如。
0: 你们骂我，你们就是骂死我，我请你们还是不要冲动，更不能感情用事啊。
9: 你好，你做决定。
10: 我还记得在执行斩首古野的行动当中，我遇见了一位被日本鬼子追杀的年轻姑娘。当时我因为担心暴露我们的战略意图，所以没有出手相救。为此很长一段时间我的良心都备受折磨。
0: 队长，我这可是为你好啊。我们第一次失败，师座没有加罪于你，又给了你这次机会。如果你为了救这几个跟咱们毫无相干的姑娘而再次丧失良机，

0: 你一定会进军事法庭的，
1: 方副官，你的好意我心领了，谢谢你。我既然是一队之长，出了问题我当然全权负责，就算是进了军事法庭，那也无所谓。我要向师座报告，
0: 那是你以后的权利。你现在必须执行我的命令，
1: 我决心已定。
0: 去，
1: 好，走。
2: 哎，我这么苦口婆心的说了半天，你们怎么能无动于衷呢？赶紧走出来，向大日本皇军投降！大日本皇军一定会给你们一条生路的！啊，嫁个男人得了，啊，还有为人妻、为人母呢，不是？呸！
3: 我姐夫阵亡了，闪击！碧霞，你没事吧？
4: 我没事，都有你呢。
3: 我，你受伤了？没有，弄一脑袋土。哎呀，吓死我了你！你放心，打我的子弹。
4: 小鬼子还没造出来，
0: 我要开枪，停止射击！
4: 你要干什么？
0: 让他们举手投降。快，把那死鬼的喇叭给我！
4: 顶上的四个丫头片子，给我听着！我才是侦缉队长刘三儿。刚才皇军厉害吧？那只是给你们点颜色看看。难不成你们真想叫皇军把你们打成筛子眼啊？你说？ 这年纪轻轻的，啊，不想洞房花烛夜了，千万别犯糊涂，举手投降，金兵是大大的有，如果你们顽抗到底，死路一条。
3: 我给这小子一枪。
4: 数十下，你们要再不出来，皇军就用炮把你们炸成烂泥。

这江船太君，这你个小娘们，那个铁子心的不如个布头强，下命令开，快开开，开炮吧！

看看你们到底是帮什么人！给我冲！

0: 怎么样？你们都没事吧？啊，老三，老四，老四，老四，你没事吧？啊，啊，你受伤了？
1: 没事儿，我给你包包吧。
0: 不用大姐。妹妹们，你们还能继续战斗吗？能，
2: 能，
0: 能。好，给我顶上！
2: 你个没死，
3: 让我死，没这么容易，没这么容易，
2: 这边。

老四，你们都没事吧？醒醒，老四，你还好吗？

我有，景凡，不要怪大姐。

就连累了你们。大姐，你可千万不要这样说。我们自从跟着你杀鬼子报家仇，我们从来没有这么痛快过。本来咱们四个在一起可以杀更多的鬼子，可是现在没有什么可是。20年后我们还是姐妹，我们还跟着你杀鬼子。

0: 我这还剩下最后一个手雷，等会儿鬼子们上来，咱们就跟他们拼了。好妹妹，这个要留给咱们自己，我们四个就算死，也要死在一起。
1: 大姐，你。

0: 小妹妹，你叫什么名字啊？
1: 我叫水莲。
0: 水莲，我怎么会在这儿呢？
1: 三天前田丰叔叔他们把你们救到我们这里来，你一直昏迷不醒。
0: 三天前？我都已经昏睡三天了。
1: 嗯，我们都可着急了。
0: 你刚才说的那个铁峰叔叔是谁啊？
1: 怎么，你连他都不知道？他可是我们龙鹿游击队的队长呀。
0: 龙鹿游击队？
1: 嗯，我听铁峰叔叔说你杀鬼子可勇敢了。我去给你倒点开水。
0: 哎，雪莲妹妹，你能告诉我那三个妹妹在哪儿呢？

0: 谢谢你们救了我和我的妹妹们，谢谢你们！
1: 你这是干什么？起来！
0: 我不知道该怎么表达我的谢意。
1: 起来！你现在说话。你给我下跪，那你也救过我呀，那我是不是也得给你下跪啊？
0: 我救了你。
1: 对啊，那天你们姐妹挥刀纵马在敌人当中杀开一条血路，救的就是我们。
0: 那是你们啊！
1: 的确是我们。还有清风他。
2: 清风是我亲妹妹，清风是我亲妹妹啊！真的，哥哥，这一切，难道这一切会是真的？ 进来。

哥哥，你为什么不让我死？为什么不让我以死向天皇陛下谢罪？你以为什么死了就可以向天皇陛下谢罪了吗？不能！ 不能！你给我起来，站起来！

0: 告诉你，向天皇陛下谢罪最好的办法就是把你的敌人斩首撕碎，用他们的鲜血来洗刷你的耻辱，明白吗？
1: 那总司令追查下来，
0: 追查下来我顶着，只要你支持后勇，在哪儿跌倒的就在哪儿给我爬起来。

0: 好。
1: 今天的天气真好。嗯，空气真新鲜呀。
2: 你们俩别在这儿陶醉了，咱们赶快去看看大姐吧。
1: 好，
2: 走。
1: 你在偷看我？
0: 不，小姐，这是我对你的仰慕。小姐和小姐的妹妹们不怕牺牲、英勇杀敌的精神，真乃花木兰在世的巾帼英雄。我林某佩服得五体投地。
1: 什么花木兰在世巾帼英雄？

0: 小姐，我是真的这么认为的。
1: 你不要老是小姐小姐的叫我好不好？
0: 那就得请教您的芳名了。
1: 我叫蓝魔。
0: 什么？蓝魔？
1: 对啊，怎么了？
0: 这名字太好了。
1: 哎，你叫什么名字啊？
0: 我是国军第66师黑虎队队长林涛。

0: 老杨
1: 啊，
0: 我就想不明白了，你说这个古野江川怎么知道我们游击队驻扎点的？这么准确？
1: 问题肯定出在林涛和方志阳他们那儿。依我看，干脆把他们撵走得了。
0: 什么撵走？什么就撵走了？你有证据？
1: 证据倒没有。
0: 没证据别瞎说。老杨，你知道吗？我们现在和林涛那是抗日统一战线下的盟友一起作战，那就算以前有什么矛盾，各自退一步，都是为了抗日嘛。那以后啊，你不利于团结的话你别说，不利于团结的事儿更不能做，你懂吗？那小鬼子就希望我们内部分裂好，各个击破呢，能上他们的当吗？

0: 知道，你们一定是想自己的马了吧？等过段时间咱们伤好了，我就带着你们去夺马。
1: 夺马？哪有那么容易？要是神灵能把咱们的马给送回来，应该有多好！
2: 你别做梦了，好不好？

鸾鸟回首，仙草翩翩，与人持节，云气缭绕。它来自1700多年前的东吴都城建业，也就是现在的南京。当灯光穿透千年尘埃，釉面下浮现出充满神秘色彩的华丽图景，它的出土将中国釉下彩工艺的出现时间向前推进了近500年。它在方寸之间凝固起先民们炽热的生命愿景，也定格了远古飞天梦想萌芽的时刻。这是湖吗？是，它是一个湖，也是它改写了中国陶瓷史的篇章。在博物馆幽深的展厅里，青瓷盘口湖静立如谜。这件青瓷釉下彩与人文盘口壶，是迄今为止所见用釉下彩绘美化瓷器的最早典型之一。釉下画面也是目前已知三国东吴时期最完整的绘画艺术珍品之一。青瓷釉下彩与人文盘口壶，高32.1厘米。形如天柱，上承苍穹，下接厚土。壶身青瓷质，圆弧形盖，盖钮做回首鸟形，盘口竖井，圆鼓腹，平底。瓷胎白中略带灰色，外施青黄色釉，上覆一周

贴塑四个扑手，两尊佛像，两个双手连体鸟，排列整齐，间隔有序，均以褐彩勾勒。壶腹上会有21个持节羽人，其形象萌发于古人对天地的玄思奇想。据《山海经·海外南经》记载，羽鸣国在其东南，其为人长头，身生羽。这一形象的诞生，体现了古人渴望长生不老、羽化登仙的思想。但最精妙的技法藏在釉层之下，在已成型晾干的素坯上，画工用褐彩绘制各种纹饰，接着照以透明或其他浅色釉，一次入窑烧成。1200多度的高温让烧成后的图案被一层透明的釉膜完美覆盖在釉层之下，气体表面光亮柔和，釉下色彩保存完好，经久不退。它的精湛工艺为以后长沙窑、磁州窑的釉下彩绘，乃至更晚的青花瓷、釉里红等著名品种的出现奠定了工艺基础。从人类初仰苍穹时，飞翔便是向往。这件青瓷釉下彩羽人纹盘口壶上的羽毛、翅膀、云气，不仅是瓷器纹饰，更是先民勾勒的早期飞天图景。它以釉色笔触融入道教羽化、佛教轮回等元素，将古人对飞升的遐想凝为具象。每寸纹饰皆映现着远古飞天梦想的早期萌芽。今日羽化升仙的执念在世人心中减淡，釉下彩绘也发展成可控的工艺美学。从梦想萌芽到梦想生花，壶身上每一笔向上的弧线都成了文明的力量，拉着这个民族永远好奇，永远昂扬。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腊月二十四，仓埠人称为过小年。对当地人来说，小年的头等大事就是接先祖回家过年，当地人称接祖人。
1: 九里奶奶，祖祖们年年来来。
0: 接祖人是传统的家祭，也是仓埠人家非常重视的一场祭祀。庭院的清扫，牌位的摆放，祭品供果的选择都极为讲究。仪式中，家族里的长者要向各家主事人宣读家规祖训。
2: 死了儿子的一生，忠德扬善，忠厚传家，知恩必报，忠孝两全，希望你们一代一代的往下传。
0: 老人给子孙做表率，虔诚跪拜天地先祖，感恩天地养育，感谢先祖开辟家园，给予生命，也祈祷在先祖的庇护下，一家人在新的一年平平安安。
3: 要过年了，仓埠古镇的到处都散发着浓浓的年味儿。外出打工的人们呢，也纷纷地回到了家乡。农历腊月二十四是当地人的小年儿，从这天起呢，一直到年三十都是祭祀先祖的日子。
0: 仓埠镇位于武汉市新洲区的五湖之滨。在历史的长河中，古镇已经静静地走过了两千多年的时光。汉朝时，这里被称为祁龙镇。由于小镇通达长江，水路交通便利，明洪武元年，朝廷在这里建起驻粮所，储备军粮。古镇由此改名为仓子埠。为了办理漕运，朝廷下令从江西余干、乐平、吉安、鄱阳等地征调了52姓人家来到这里守护粮仓。当这52姓人家来到仓埠时，却遭遇了一场罕见的天灾。
4: 遇了很大的天灾，史书记载是天降河蟹，草木枯死，颗粒无收。这个时候，仓埠的人民伸出了温暖之手，把自己居的房屋腾一些出来让他们居，把自己种的田让一部分他让他耕种，把自己骑的粮食也给他们分他们骑。最重要的举动就是把他们明年准备再生产的那个庄稼的种子，那是很宝贵的啊，分一半的他们，宁可自己田里种得稀薄一点，也让他明年有种子可种。
0: 靠着当地人的接济，52姓外迁而来的人家平安度过了灾荒，并慢慢融入到仓埠，在湖边开荒种地，生息繁衍。为了报答那些在危难中救助过他们的乡邻，这些来自各地的移民精心制作了各地的风味小吃与大家分享。也就是从那时起，感恩报恩的风气就在这方水土沿袭下来。
4: 这什么？这是油面。
3: 油面？哎，哦，它跟面条有什么区别啊？
4: 跟一般的面条不一样，这是人工扯的，手扯出来的。
0: 油面的制作非常讲究，由一个大面团到细腻爽滑的面条，需要20多道工序。经过多次人工盘条，面越盘越细，再用2根竹筷反复缠绕拉伸，力道和时间都要掌握得恰到好处。再经过晒面。

0: 面切面，然后用红色彩带轻轻系上。一份带着阳光味道和手工温暖的面条就这样做成了。因为在制作时要用香油盘条，所以当地人给它取了个好听的名字，油面。
1: 这个东西说起来还有个故事，就是仓埠在乾隆年间有一个进士叫李长卿，家里很穷，老娘是体弱多病，又没得经济来源，全靠别个左邻右舍的资助，把他好不容易兜点苦虚。
0: 靠着乡亲们的接济，李长卿勤奋苦读，学有所成，乡亲们又凑足路费送他去赶考。李长卿果然不负众望，考取进士后被派往山西任职。然而上任不久，李长卿就收到母亲托人送来的家信，说家中大旱，地里的庄稼干死，当地还发生了瘟疫，母亲也身染重病，盼他赶快回家见最后一面。李长卿马上在山西采购了一批麦子和面粉，匆匆赶回家中。看到躺在床上骨瘦如柴的母亲，他心如刀绞，立即制作了一碗油面喂给老母亲吃。没想到几天过后，母亲的病竟奇迹般的好起来。病愈后的母亲对儿子说，这面还有吗？快去做给乡亲们吃，当初人家省下一口饭来救我们，今天我们要报这份情。那时的仓埠早已饿殍遍地，哀声四起。李长卿召集各家的健康妇女，支起大锅，倾其所有，煮面赈灾。
1: 李长卿索性把这个积蓄在全整个村子里一点点地介绍给他们，从此以后在我们南方这一片有了油面这个品种。它是从山西的抻面，这是有记载的啊，
2: 演变过来，
1: 演变过来的，
2: 像银丝一样。
1: 当然好啊，这个油面
2: 特别漂亮。
1: 一般的把白菜鸡蛋搞到高头，逢年过节那是吃的算是爽口的。
0: 一碗普通的油面从此被赋予了特殊的含义，成为仓埠最具代表性的感恩美食。大年三十儿，仓埠人家的年饭桌上一定要有这碗面。香滑细软的油面煮好之后，第一碗要盛给家中的长者，感谢他们的养育之恩。第二碗要送给周围的邻居，感谢他们一年来的照顾，然后才是全家人围坐在桌前共庆团圆。

0: 一碗油面情深意重，一顿年饭啊是暖心暖胃，千里万里啊就是为了这顿地道的家乡味儿。据镇上的老人讲呢，过去过年的时候呢，镇上的乡邻都会聚在这栋老宅子里团年，尽情享受美食所带来的快乐。
1: 这座中西合璧的园林老宅已有近百年的历史，虽然历经战乱却保存完好。老宅的主人徐元泉原是一个姨父子，他的母亲靠给人做针线活维持生计，没钱读书，年少的徐元泉只能帮人家放牛，空闲之时他就趴在私塾的窗外偷听先生讲课。
2: 被私塾先生看中了，觉得这个小孩呀非常勤奋好学，就留他在家里给他单独辅导。那么徐元泉也很勤快，帮私塾啊在家里打扫卫生啊，来打些洗脚水呀。
3: 真是这样啊，这名师出高徒。
1: 徐元泉就这样跟着私塾先生学习了五年。先生离开仓铺时，把自己珍藏的一套古文观止送给了他。靠着这套书，徐元泉自学成才，并在20岁那年考取安徽绥营学堂，自此走出乡间。临别时，母亲再三叮嘱他一心报国，回归。

0: 的时候，他就下马，穿着长马褂慢慢走进来。那老百姓跟他打招呼：“你在外面做这么大的官，为什么回来你还下马走进来呀？”他说：“我回来就是你们的孩子了。”
1: 通过读书改变了命运的徐源泉深知，唯有办学才是不忘师恩、回报乡邻最有效的途径。他想方设法筹措了近10万大洋，在仓埠镇上开办了一所培元学校。
0: 徐源泉在成立培元学校的开学典礼上面有一段全诗，他说：“我中华4000年来以文教立国，即以道德社教，盖其根本精神，再使人培养本源，复其本性。”2年以后呢，改名为正源，正本清源，这是他的本意。
1: 正源学校引入了西方教育模式，开设科学、体育、外语等课程，并重金聘请名师，成为当地名校，培养了众多优秀人才。仓埠人常说：“心怀多少恩，就有多少福。”当年一粥一饭、一支笔、一本书，给予了一个穷孩子的恩情，让他福报家乡，泽披后世。如今由当年的正源学校发展而成的新州二中，仍然是武汉市的重点学校。古镇新年热闹非凡，家家户户门前的油面、豆丝、腊鱼、腊肉昭示着生活的富足，就连空气中都散发着诱人的香味。接祖人、放烟花、看大戏是古镇人过年的3件大事。古戏楼里正在上演的是一出经典楚剧《安堂任母》，熟悉的曲调让老戏迷们如痴如醉，知恩感恩的动人故事就在这咿咿呀呀的唱腔中深入人心。

0: 仓埠是著名的楚剧之乡，楚剧的前身西路花鼓戏就发源于这一带，著名的楚剧大师沈云该就是仓埠人。幼年丧母的沈云该家境贫寒，只读了三年私塾就被迫辍学，跟着姐姐纺纱织布挣点小钱。劳作之余，他喜欢唱两段花鼓戏，清亮的嗓音常常引来左邻右舍到他家院子里听戏。但在那个政治动荡、兵荒马乱的年代，贫苦的沈家接连遭受父亲失业、奶奶生病的打击，一家人的生活举步维艰。好心的乡亲建议沈云该到戏班里唱戏谋生，他的父亲却死活不同意。沈家过去好歹也是书香门第，怎么能让唯一的儿子去唱戏呢？
1: 乡亲们就说，你都穷到这样了，你还怎么想不通呢？这个时候也劝老奶奶，人要活下去，老奶奶毅然的决定呢，同意他去进那个草台班啊，戏班去下海了。
0: 从此沈云该以十岁红的艺名漂泊乡间卖艺求生。有一年冬天，沈云该的戏班子接到了演出邀请，他带着几十号人顶风冒雪赶了过去。
1: 结果去了以后呢，谁知道那个联络人呢突然呢失踪了，这时候一大班子人呢就困在一个破庙里面。
0: 风雪交加，饥寒交迫，正当沈云该一筹莫展之际，附近村子里的戏迷们自发送来了糍粑和油面，让戏班

0: 子在破庙里过了个丰盛年。
1: 他说我们要知根图报，特别是像这样的好的观众哪里找呢？这么好的乡亲哪里找呢？从那个时候开始，只要乡亲们去找他，不管跟他跟我们家是否是亲戚，他都会招呼他们。
0: 专攻青衣的沈云该名气越来越大，后来到了汉口大戏园挂牌演出，更是大红大紫，成了名角的沈云该没有忘记当年的承诺，只要是仓部老家来人，他都会热情接待，进澡堂吃饱饭看大戏，三件事一样都不能少，走时再送5块大洋。戏班子里的人觉得他净花些冤枉钱，可他说对乡亲们好是应该的，他们才是楚剧生存的土壤，是我们的衣食父母。从那以后，仓部的乡亲们都说沈云该懂感恩会做人，他会一直红下去。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后，百姓流离失所，沈云该一边救济乡邻，一边投入到抗日救亡运动中。那段时间，他把所有演出酬劳全部捐献了出来。
1: 有一次他出门了，沿途走的路上呢，就看到现金台呢，就把自己的怀表拿出来捐献了。再走到后面呢，又有个现金台，他把自己的这个金笔啊就献了。最后呢，咱没有献的了，他就把一对那个金脚夫也捐献了。
0: 为了支持抗战，沈云该一日七献金被传为佳话。抗战14年来，他和剧团的同仁们一起共捐献500万大洋，物资不计其数。在湖北社会科学院夏振坤研究员看来，沈云该身上所展现的正是中国感恩文化的一种升华。
2: 我们从历史上看来，这个感恩文化是一个逐步的，是吧？这个升华的过程。你像这个仓户古镇的这个事实啊，也说明了，说要亲缘关系到地缘关系，是吧？是吧？到族员的关系，然后到社会，是吧？这个逐步的发展。像我们现在提出人的命运共同体的问题，实际上与这个是完全吻合的。
0: 在仓部，人们敬重那些知恩图报的人。目前，家乡的乡亲们正在积极谋划，为沈云该修建一座纪念馆，让后人永远记住这位知恩感恩的艺术家，也让他的精神在家乡永远流传下去。
3: 时光流转，岁月更迭，楚剧仍然活跃在仓部的大街小巷。楚剧新生，弦歌相继，一个个新的感恩故事继续在古镇上演着。
4: 走不走？
5: 好。
0: 春节假期，柳学勇和儿子柳超没有休息，依然在镇卫生院里忙碌着。柳医生是方圆几十里有名的正骨专家，他的父亲柳百松也是远近闻名的老中医。柳氏一家3代行医，深受古镇人爱戴，而这一切都源于20世纪50年代柳家的异常变故。当时，柳学勇的奶奶独自带着一对年幼的儿女，过着艰难的日子。
4: 根本就没起的嘛，因为我奶奶要出去做事，是我爸爸跟我姑姑两个在家，就经常哭，经常哭，哭的最后眼睛是哭瞎了。
0: 看着失去了光明的女儿，老人家心如刀绞。可是，在那个生活困难时期，哪有钱去看病呢？正当一家人一筹莫展之时，乡邻柳学春披着一身风雪过来探望。他从怀里掏出10元钱，这钱是他刚从亲戚家借来打算过年的。
4: 那个时候10块钱就好多了，过个年有了一家不会用到10块钱的，那么我打了10块钱就是当着我们这当地一般经过

0: 资料及死者后呢，他的眼睛重见了光明。那么不是他们，也许姑姑活不了。
1: 来了，经常讲，叫我父亲，包括我姑姑，要报恩。
2: 受人滴水之恩，当以涌泉相报。亲眼目睹这一切的刘柏松，心中充满了感激。当时只有10岁的少年，默默地立下志向，长大后要做一名医生，让病痛远离善良的乡亲邻里。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他到镇卫生院做起了伙夫，烧火做饭之余，拜当地古商名医为师，从此走上救死扶伤的道路。柳学勇长大后，按照父亲的要求，也成为了一名医生。40多年来，他始终没有忘记父亲给他讲过的那段往事，用自己的双手为乡亲们驱走病痛，用自己炽热的心回报一份温暖的情。
0: 但是通过我的奶奶和我的爸爸口传口授，叫我走运走势，要知恩图报。那个当时我们在看着我爸爸治病的时候呢，没钱治疗，跟着治疗之后还另外还把饭都吃，所以我立志也走那条路，会乡亲们服务。
3: 当一好医生就是最乡民的最好的
1: 最好的回报。
2: 2012年，柳学勇的儿子柳超从湖北中医药大学毕业后，进入天津的一所大医院工作，才干了不到3个月，便被柳学勇劝回家，理由只有一个：这里的乡亲更需要你。年轻人留恋大城市的工作环境，对于父亲的决定，他起初有些不理解，但报答乡亲们10元之恩的家族故事，让他渐渐懂得，作为柳家的后人，用自己的医术回报乡亲，才是做人的根本。
4: 这个环境毕竟是从小长大的嘛，可以为自己的同乡治病了，看到他们病情的好转，得到康复，有一种很满足、很自豪的感觉。
2: 在父亲的言传身教中，柳超传承着家族的中医诊疗技法，也传承着一份知恩感恩的人生信念。医者仁心，悬壶济世。刘柏松虽已离开人世，但一代代柳医生仍然在古镇默默地为乡亲们服务。70年前，仓埠人种下的那一颗善的种子，如今长成了一棵报恩的大树，护佑着古镇人家的健康，也让知恩、感恩、报恩的良好民风在古镇世代流传。1998年，仓埠并入武汉市，古镇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就是这一年，在外打拼多年的左文勇回到家乡。
5: 98年的时候回来，
6: 为什么要回来呢？
5: 当时去这成立个特发公司的时候，没有多少资金，我们村民当时也不富裕嘛，这是1000、2000、3000、5000都接着我，去投资，怀着一个报恩的心回来之后。肯定只有那个激情和热情，像个村民办事。
2: 回到家乡后，左文勇组建了一家农业公司，进行规模化种植，同时统一规划建设了乡村道路和管网。良好的环境和便捷的交通条件吸引了10几家企业落户古镇，乡亲们在家门口就能找到一份好工作。
5: 整整20年，回来的时候是30岁，现在是50了。
2: 从年轻小伙到年过半百，左文勇用20年的付出回报家乡，换来了古镇翻天覆地的变化。和左文勇一样，每一位从仓埠走出去的人，都在想着为家乡做点事。 袁慧文带着他对园林艺术的热爱和积攒的资金回到家乡，创办紫薇都市花园。柳冠彩回来办起了仓布山庄，经营起高端农业产品。骆黎明回来后建设创客村，吸引了20多家创意工作室入驻，为沉寂多年的乡村带来了一股时尚清新之风。回报家乡，回报乡亲最好的方式就是努力造福这方水土，这是仓布人的共识。传承千年的感恩文化犹如涓涓流水，滋润着古镇人的心田，也昭示着未来的美好。这片古老的土地在这份感恩文化的滋养下，必将变成山清水秀、恩义绵延的温馨乐土。

0: 竹篙轻点，竹筏划过，清溪中泛起金色的涟漪，小镇又迎来了新的一天。地处广东省东北部的梅州市柏侯镇，是一座有着悠久历史的客家古镇。南宋末年，柏侯先民为了躲避战乱，从中原迁徙到这片青山绿水的深处。他们在这里开山垦田，休养生息。在无尽的时光中，远处的群山如同绿色的屏障，庇护着两岸的肥田沃土，也守护着小镇人家的祥和岁月。
1: 来到崇山环抱、碧水围绕的柏侯镇，就像走进了一幅悠扬的山水画。湄潭河自西向东缓缓流过，将小镇一分为二。两岸依山而建的客家民居古朴雅致，几百年来静谧的田园生活和悠长的耕读文化，不仅赋予了柏侯镇人清雅淡泊的性格，也让这里充满了浓浓的文化底蕴和不俗的气质。
0: 柏侯最初叫做柏侯，之所以改为现在的名字，源于一次充满血与泪的生死劫难。相传当年远道而来的客家人迁入这片土地后，一直过着自给自足的生活。群山环抱的自然环境相对封闭，让他们躲过了无数次灾祸，但也使得这里成为教化不行、政令不从的法外之地。混乱滋养罪恶，明正德年间，由于人口急剧增长，山多地少的环境已经不能满足当地乡民的生存所需，许多百姓遁入大山之中。他们不纳赋税，不服徭役，被朝廷贬称为耿民，视为祸患。为了防御前来抓捕的官兵，这些耿民在山口用白石砌成报警用的烽火台。在古代，烽火台又被叫做后台，白后的名字也就由此而来。明嘉靖39年，白后附近一个叫张脸的大盗，利用粤闽赣一带海窝山口交相风起之机，蛊惑耿民杨顺等人一起趁机作乱。
2: 这些耿民呢，他本身呢就是面朝王土背朝天啊，天天在那里劳动，没有文化啊。听到了那个张脸事件了以后呢，啊，认为呢啊造反啊可以呢得到温饱，可以有好日子过，所以他们呢就马上就去参加了。
0: 短短几天的功夫，张脸就聚众数万，占山为王，号称飞龙国。为了扩大地盘，他们派人四面出击，攻城略地。公元1562年，嘉靖皇帝调兵70000人，平息了这场叛乱。在战争中，白后遭到重创，杨家死亡100多人，杨顺和两个弟弟被捕，财产全部充公，整个家族只有他的叔父杨怀幸免于难。几近灭族的悲惨代价深深刺痛了杨怀，也让他认识到光凭匹夫之勇只会滋生事端，害人害己，唯有新教育、正家风才是一个家族得以长久生存之良策。
2: 他认为呢，这个地方呢没有教化不行，不需要呢唤起民众，要让他们去读书，要让他们去设立。当时会去参加这个造反呢，就是因为没有文化，没有理智，
1: 就要通过知识来改变。
2: 是啊。
0: 劫难过后，杨怀在当地修建起一座大书斋，并请来名师教育子孙。从此之后，这片未经开化之地有了自己的书院。数百年间，大书斋书声不歇，一直延续到民国初年。而白后也被改为柏侯，寄托着古镇人期盼多出人才的美好愿望。
3: 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崇文重教的民族， 啊，我们知道有这么一副对联，叫诗书传家远，耕读记事长。这里呢讲的呢就是把读书把教育啊和一个家族一个国家民族啊联系在了一起。只有让自己的子孙后代啊能够认真读书，才能够知书达理，才能够明辨是非。
0: 开百侯文脉之先的杨怀，把子孙孙余诗书不可不读的训诫写入族谱，世代传承。在杨家人的不断推动下，古镇文风逐渐兴盛，崇文上学成为所有百侯人的共识。生于清顺治年间的萧敖才是百侯镇第一个考取进士的人，直到今天，他勤奋读书的故事依然在古镇里口耳相传。有一年端午节，萧敖才奉母命带粽子到学堂给老师品尝，自己中午也以粽子为餐。到了午饭时，他仍然放不下手中课本，边吃粽子边看书写字。同学见他这样用功，便不忍打扰。过了一会儿，等大家吃完饭回来，看到学堂内的情景，不禁哄堂大笑。
2: 粽子我们是要沾那个糖水的嘛，他就不小心沾到那个墨汁了，沾到墨汁他也不知道，人家大笑，他以为笑什么，后来他才发现自己嘴里面都是黑黑的，后来他就开玩笑说，他说我的肚子墨水太少了，所以要吃点墨水。
0: 靠着勤奋的态度和对知识的渴求，萧敖才成为当时大埔县的首位进士。他晚年告老还乡后，还不忘把自己的求学经验传授给家乡子弟。
2: 他就是根据他自己的经验写了两本书，一本呢就是《读书作文节》，还有就是《刻意新编》，专门给他的子弟跟子侄，包括这些后代们学习的。
4: 但力行不学文。
0: 有乡贤名士的指引，古镇人不仅爱读书了，还变得会读书了。短短几年间，这里就以诗训言、教学精、学风盛而名噪一方。发展到清初，秀才举人已是层出不穷。这些从古镇中走出的读书人，虽在外为官，却始终心系故土。他们捐资兴建学堂，大力发展家乡教育。清康熙年间，萧敖才的外甥杨之徐考中进士，因不愿参与朋党之争，便辞官归隐，在古镇修建了一座占地十亩的启南轩，并贴出告示，谢绝一切宴请拜访，专心教子。
5: 上面写明，我辞官回来之后，第一，我不会客，我不帮别人写什么条条框框的文字啊，或写对联啊，是吧？然后你们不要请我吃饭，我也不会去以文会友，或者说什么官场什么的，我就认认真真在家教小孩读书。
0: 杨之徐认为，人无品行，读书无益。他在教育孩子时传授的不仅是文化典籍，更是为人做事要坚守内心、正道执行的道理。在这种教育理念的熏陶下，杨之徐的三个儿子都科举及第，成为翰林。在入仕为官期间，他们始终保持着清廉、勤勉、正直的作风，为百侯人树立起了榜样。而曾经盗匪横行的百侯，也在浴火重生之后华丽蜕变，成为了远近闻名的邹鲁之乡。在杨氏家族的倡导下，古镇各大家族建立起了征尝制度。

0: 把每年秋冬用于祭祀的财产划出一大部分建立奖学金，专门资助贫苦人家的孩子上学。从此之后，小小百侯镇无论贫富贵贱皆从教化。最鼎盛时，古镇中同时开设有30多所书院。不仅如此，各大家族还尽可能创造条件资助学子上京赶考。
1: 从杨自徐开始，就在每一个阶段设置馆驿。比如说我到了县城，哎，那里有人，我们的会馆可以接待一下，
2: 是百侯的会馆。
1: 百侯会馆，免吃免住。在外地到了广州，我们在广州是买了一座山，叫学山。那座山里的山林产出是提供给这些人，你可以去上京考试的盘缠路费。然后到了京城，又有一些当地做生意的，他也会资助这些学子，那这样子一条路就给铺顺了。
0: 多种多样的教育制度让百侯镇人文未起，科甲蝉联。一富三翰林，同科三进士，名噪京华；父子四进士，同堂七魁，千古传扬。对于取得举人以上功名者，不管出在哪家，都被视为全镇人的骄傲。他们会在祠堂前竖起石旗杆，以显示功名、光宗耀祖。而高高耸立的石旗杆，也就成为百侯人心中最引以为傲的精神图腾。
3: 这看似不起眼的石旗杆，承载的历史却极其深厚。几百年来，百侯镇仅明清两代就有翰林5人、进士24人、举人134人。众多的百侯文人就形成了古镇里随处可见的石旗杆，它不仅仅代表的是荣誉，同时也激励着后世子孙励志勤学、成才立业。
0: 崇文上学的风气孕育了百侯源远流长的文脉，也带来了古镇的绵延昌盛。民国初年，百侯镇成为粤东地区的文化经济中心，有眼界、有智慧的百侯人把目光投向了更远的海外，他们纷纷渡海远行，在南洋群岛打拼出一番新的天地。1927年，15岁的杨增运辞别父母，跟随同乡前往印尼，在棉兰的一家药材行打工。由于不懂医药知识，几年时间下来，依然只是一个小伙计，每天做着一些琐碎的工作。这位年轻人慢慢意识到，一个缺少文化、没有本领的人，单凭力气干活只能解决温饱，唯有通过学习掌握更多知识，才能成就一番大事业。
4: 他呢，没有放弃那学习的机会。他那个店的旁边有一个老医生，虽然是福建人，他教他很多东西，所以他拼命的学习。
0: 杨增运对于学习的热情一下被点燃了，连续4年，他白天在药店忙碌，晚上就去夜校读书。不仅自学了英文、印尼文，还学习了《本草纲目》《伤寒论》等许多医药典籍，掌握了100多种药剂配方。经过多年的学习和研究，杨增运把中药的丹、膏、丸、散和西药结合，创办了百花林制药厂，最终成就了印尼药业大王的称号。读书改变了杨增运的命运，也让他更加体会到知识的重要。20世纪50年代初，杨增运捐资50万元重建家乡的张田坑小学，之后又捐资110万元修建了百侯中心小学教学大楼，使这座小学成为当时大埔县内师资教学设备最完善的学校之一。
4: 他那个对着学生说啊，你们一定要努力的学习，因为没有文化知识太苦了。他说我自己就有亲身经历，在印尼，你说我文字 文化知识不高。

0: 医药认字，医药学习，医药知识，医疗知识，你说那有多苦啊？别人是十分苦，我是十二分苦，所以我真有感受，所以我要求要你们呢，要认真的学习，掌握文化知识，以后出来做事才不会像我这样辛苦。
1: 在客家人心中，故土可以远离，但文化和传统都必须要薪火相传。只有这样，才能够确保一个家族、一个地方的长盛不衰。在柏侯镇，像杨增运一样的爱国华侨还有很多，他们兴办乡学，资助贫苦，帮助一批批孩子走出大山，读书成才。
2: 一代代先贤的故事就这样在古镇里口耳相传，激励着柏侯子孙以读书为乐，以兴学为荣。这样古老的传统并未停留在字里行间，而是在每个人的身体力行之间传承着，使得这座有着上千年历史的古镇一直生机勃勃，经久不衰。
1: 柏侯镇山多林密，周边有一些村落零散分布其间，多年来，这里孩子们的上学问题始终是古镇人最关心的一件事情。地处大山深处的红光村，地理环境闭塞，交通最为不便。南面山上陡峭曲折的小路是村庄连接外界的唯一通道。由于不同公路，这里的孩子们每天要沿着这条危险崎岖的小路翻越一座山头才能抵达学校，过程万分艰难。
3: 就只有这一条路？
4: 是的，只有这一条路。
5: 我们从小的时候就从这边上学了，
6: 从小的时候就跑步上来，380多步。
3: 就我们走那最快的，您跑步多长时间能到？
5: 最快的要半个小时呗，还小孩子呗。
1: 张维山从小就生活在红光村，他深知大山里的孩子们在求学路上的艰辛和不易，希望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为他们做点实实在在的事情。1996年春节，外出打工几年的张维山回到家中，在和村里人商量之后，他们决定开山凿洞，用双手为孩子们开出一条上学路。为了筹措资金，张维山不仅拿出了在广州打工的全部积蓄，还把自己唯一的一辆卡车卖了出去，筹集了30000多元的启动资金。那一年的夏天，张维山买了柴油机、风钻等设备，带上6个村民开始打隧道。打通一座大山谈何容易？由于山体内部大都由坚固无比的灰绿岩构成，有时连续放9个1米深的炮眼还炸不出一簸箕石头。没有更好的办法，他们就只能用钻头钢钎一点点挖凿。那个时候，张维山和村民们天天都猫着腰钻进隧道里干活。由于工作强度大，他们的手磨起了一个个水泡和裂口，一洗手伤口就钻心的疼。更让人心悬的是，一旦遇到掉落的石块和塌方，他们的安全就成了问题，甚至有可能会把命也搭进去。
7: 你知道什么叫哑巴呗？
5: 哎呀，我就最怕这个了。那个看一个断面呐、要7-8门炮，有的是9门是1门炮啊。有一个炮没响的话，我第二天那个清那个渣的时候就不好，就很麻烦了啦。
3: 进去的时候也心有余悸哈，怕它随时会炸是吧？怎么解决的？
5: 我自己去，说实在，有问题我自己承担。
1: 在将近2年的隧道开凿过程中，张维山和队员们不知道磨断了多少根钢钎，也不记得受了多少次伤。1997年12月2日，一条长160米、宽1.5米、高1.8米的隧道终于打通了。这条隧道不仅贯通了一座大山，也让乡村的孩子们从

0: 从此有了一条通往未来的光明道路。
1: 一个一个的过去，郭道爷他们小孩不是马上回家，就在外面的田里面蹦蹦跳跳啊，哇，穿啦穿啦穿啦啊，哎呀，给的时候我的心情就我的目的实现了，我就要让他们高兴的，哎呀，心情太好了。
0: 对于百侯人来说，读书是教育后代的头等大事，也让他们在日新月异的时代中获得源源不断的力量。经过几百年文化的熏陶，如今的百侯镇处处透露着悠然和安宁。每天清晨，90岁的杨珍宝老人都会来到小镇的老年活动中心，和大伙儿一起唱唱歌，和乡亲们聊聊家常。作为百侯幼儿园的第三任园长，他在教师岗位上工作了40多年。每当有人问起这座幼儿园的历史，杨珍宝老人总会娓娓道来。故事还要追溯到1933年，热心家乡教育的百侯人杨德昭找到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请他来古镇办学。当时陶行知正在忙于其他事务，一时脱不开身，但是百侯人的求学热情却让他深受感动，于是他派了几个得意门生前来帮助百侯镇建起了中国第一所乡村幼儿园。
2: 这个幼儿园呢，是陶行知派了老师来培训教师了，培训以后呢，去开办幼儿园，当时就叫幼儿班，不是幼儿园啊。那全国来说呢，就是最早的农村幼儿园是第一间。
0: 从建园之初，陶行知先生知行合一的生活教育思想就得到了很好的贯彻。杨珍宝记得，幼儿园创办初期，什么设施都没有。为了给孩子们创造更好的条件，他们就自己动手给孩子们制作玩具。
2: 当时呢，我们呢也是挺艰苦的，没什么钱，我们现在来说看好普通啊，什么小玩具啊，自己木头做的啊，用布做的哈，这是自己做的。
0: 百侯镇世代传承的重教传统，让杨珍宝和所有的幼儿园老师明白，条件虽然艰苦，但对孩子们的教育绝不能放松。他们用碎布缝制各种小动物，从木工厂捡来小木头，自己锯成木头玩具，还根据不同年龄的孩子制定了不同的文化和体验课程，给每个幼儿班都起了特别的名字。不一样的启蒙教育让这个山村幼儿园很快出了名。1985年，当广东省教育局组织全省幼儿系统的老师到百侯幼儿园参观时，所有来的人都大吃一惊。
2: 来参观的人呢，他说，哎呀，我真的没想到一个这么山区有一个这么好的幼儿园，就觉得好稀奇，又有这么多玩具，还有什么规章制度。
0: 在杨珍宝他们的努力下，百侯幼儿园成为广东乃至全国闻名的先进示范园。让老人欣慰的是，他的很多学生如今都已经成才，家中三代人中也有11人先后走上了教育岗位。大家都把教书育人看成一种莫大的光荣。
3: 像我爸爸妈妈去到哪里都好，那个很多学生啊都会跟他打招呼啊什么啊，都问好啊。
0: 2018年春节前夕，曾经百侯幼儿园小猫班的同学们再次聚到了一起，看望他们的老师。曾经的儿时伙伴，如今都成为银发满头、年逾古稀的老人。 然而，当他们再次相聚，时光仿佛又回到了过去。一首首熟悉的童谣，是童年无尽的欢乐，也是珍藏心底不曾忘却的记忆。
4: 老板水啊水菜你龙骨给他的你离烧风要炒菜你你我我一起来
0: 光阴易逝时光流转有着百年文脉的积淀百侯镇像极了一本摊开的线装古书虽然曾经的一所所老宅已经褪尽了鲜亮的外衣但一缕缕书香却始终萦绕在古镇上空历久弥新
5: 有诗书气必显子孙如今的百侯镇里虽然有不少人已经迁居新房古老的巷子里也少了曾经朗朗的读书声但那份代代向学的精神早已随着岁月的流逝沉淀进这方土地一代又一代脚下蜿蜒的小路和两旁白墙灰瓦的老房子无声地见证着古镇充满希望的明天

0: 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2: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3: 三模兼容，一机多控，低延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2: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

0: 好，欢迎来到课本中的苏轼。
1: 我们的古诗啊，它还有一个音韵美、韵律美，这些光靠讲解呢，大家是体会不到的。我们只有朗读，才能把我们祖国的语言呐、啊，它的阴阳赏序很好的体现出来。
2: 在读这些关于景物的诗句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加入自己的感情呢？
3: 怎样能在停顿中做到声断气连而又不失韵味呢？
4: 我们怎么才能通过朗读将他们的意思表现出来呢？
5: 6月27日放牛楼醉诗
0: 亲爱的同学们，大家好，谢谢大家的掌声。以诵读传递语言音韵之美，以诗词感受中华传统文化。大家好，欢迎来到课本中的苏轼。今天这节课，我们很高兴为大家邀请到了姚喜双教授，我来跟大家详细的介绍一下姚教授。姚教授是我们国家语委咨询委员，是中国传媒大学播音学院的教授，同时大家更熟悉的是很多的优秀播音员主持人的老师，还有一个外号，这个外号叫活字典，是新闻联播背后的活字典。好，我们再次欢迎姚教授。大家知道今天我们要跟大家讲的是苏轼的哪首诗吗？
5: 6月27日放牛楼醉诗。
0: 哎，那这样我们就先邀请几位同学先来朗诵一下这首诗，哪位先来？
1: 好，
0: 好，来。
6: 6月27日放牛楼醉诗，宋·苏轼。黑云翻墨未遮山，白羽跳珠乱入船，卷地风来忽吹散，望湖楼下水如天。
1: 好，刚才我们听到了这个雨泽的朗诵啊，我觉得他朗诵的一个是很清楚，声音不错，普通话也很好，而且呢朗诵的也很稳健。那么怎么才能朗诵的更好呢？我觉得一个呢就是注意它的层次，比如说我们读它的题目和它的内容要有区别。你说这个题目的时候呢，你不是对着自己说，你是对着我们这个台下的观众说，你要朗诵什么，你回答他们。这个题目呢一定要送出去啊，不要再自己再唠叨，把它说清楚。第二一个的话呢，我们每一句呢和每一句之间的关系呢要把它搞清楚，我们要找到最重要的一句，就是最后一句豁然开朗了。它既是反映了天气的变化，也反映了什么呀？反映了我们的心情，也反映了我们的人生这个过程，对不对啊？人生看着遇到了风雨，遇到了风浪，但是呢后来呢又天蓝蓝水蓝蓝。所以呢我们把最后一句呢给它展开，那么这里边的话呢，都向望湖楼下水如天这个地方聚集，积累积累这个感情，那么这就有区别了，就是不是每一句都一样了。再一个呢，我们在朗读的过程当中呢，我们要身临其境，仿佛你就坐在船上，你在那游湖，然后你感受到了黑云翻滚呐、啊，感受到了下的这个大的雨滴呀、啊，同时你也感受到了一阵大风都吹散了。所以我们在朗读的过程当中呢，不能够过快，要反映出他这样的一种语言的行进感、语言的动作感，语言要有动作感和方位感。就是开始的时候你在看到黑云翻墨的时候是在一个地方，那坐船游了一会儿下雨了又是在一个地方，风吹散了还又挪动了，又挪动了一个地方，最后你到楼上去了又在一个地方。这需要时间，所以句子之间呢要有停顿，要感觉到你动作的转换，到最后呢境界大开呀，是吧，心情气爽给它表达出来。这样的话呢我们就不断的前进，朗诵就像爬坡。

0: 坡一样不断地向前爬坡，到最后到了高潮。所以我们掌握这个节奏，把掌握这个过程，才能够很好地表达出来。你再来一遍。
1: 6月27日，望湖楼醉书，宋，苏轼。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雨跳珠乱入船，卷地风来忽吹散，望湖楼下水如铅。
0: 好，祝贺你取得的进步。
2: 这一次就有点那个感觉了，这个船慢慢向前行，
0: 对，
2: 下雨然后停下来，所以刚才姚老师提示了大家一点，说我们这个位置一直是在有变化的，实际上心情也是在随着位置变化的。那我们接下来大家还有什么问题？
1: 通过查阅资料，我发现了这首诗里有许多的景物，例如黑云和白雨，那我们在读这些关于景物的诗句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加入自己的感情呢？
0: 所有的景物都是客观的，但是一到诗里边以后呢，我们就要加入自己的感情。你喜欢这个黑云翻墨吗？不怎么喜欢。你喜欢这个白雨跳珠很是拉打到船上吗？也不怎么喜欢。风吹散呢，你觉得很突然，后边你很高兴了，你把这个感情的变化再带出来。所以呢，你的场景是随着你的感情是吧，逐渐的展开，你的感情也是随着场景的变化逐渐的变化，所以呢叫情景交融。
3: 姚教授您 好，我是刘汉双。
0: 汉双你好。
3: 在读这首诗的时候，我觉得呼和跳这样的字很重要，那么我们怎么才能通过朗读将他们的意思表现出来呢？
0: 呼和跳呢，既是客观的场景，也是主观的感受。这个跳呢，他喜欢吗？他不喜欢。但是呼吹散，他喜欢吗？他有点喜欢了。哎呀，没感到很惊喜了，一下子没准就吹散了。所以同样是客观存在，呼和跳这两个字的话呢，你的感情色彩呢是不一样的，所以在突出的时候呢也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我们不能说白羽跳珠，作家写的是要跳形象，我们在表达的过程当中呢是白羽跳珠乱入船，跳珠把那个珠让它跳起来，不是白羽跳珠，把珠给它挑起来，这个跳就跳出来了，对不对啊？跳不是，跳是抽象的，是谁跳啊？猪跳，通过猪把跳来强调出来。那么呼也是这样，卷地风来呼吹散，再呼它也不呼，怎么办呢？呼的结果是散，散正好是一个仄声，我们收一下，卷地风来呼吹散，你看这个散特别呼，通过散把呼给体现出来了。所以我们在表达的过程当中，在看解说的过程当中，作家是说这个字要突出，我们在朗诵创作的过程当中，我们怎么能够通过我们的创作把这个字通过有声语言正确的准确的把它突出出来。卷地风来呼吹散，不是卷地风来呼吹散，散得太慢了，不呼了。卷地风来呼吹散，哎呀，开朗了，望湖楼下水如天。是重点。
3: 姚教授您好，请问怎样能在停顿中做到声断气连而又不失韵味呢？
0: 好，很好，也很专业的问题。我们的停顿呢，经常有声断气不断，所以呢，表面上看起来是停顿，实际上呢，还是有内在的感情的。有时候停顿呢，此时无声胜有声，关键是你声音停了，脑子里的形象不能停，心里的感觉不能停。比如说，卷地风来呼吹散，停了吧？停了以后，你心里边看一看，吹散了以后，你感觉在望湖楼上啊，你一看一看，远处天蓝蓝，水蓝蓝，看完了再说。望湖楼下， 水如天。虽然你停了，但是大家不会觉得你停。假如说我们停了，我们真的脑子也不想了，我们真的停了，人家就会觉得你断了。比如说卷地风来呼吹散，望湖楼下水如天，大家就觉得停了。但是卷地风来呼吹散，

0: 声断，意不断。
1: 姚老师您好，我也是一名小学的语文教师，刚才听了您的指导，我发现孩子们朗诵的水平提升得特别的快，同时也对这首诗了解得更深了。
0: 对，
1: 那我们平时因为一节课40分钟，很多语文老师特别困惑的是，我们把更多的时间放在了解读诗人的生平，解读文本的意思，但是留给朗诵的时间可能有点少了，那怎么来平衡这两者之间呢？请问您有一些好的教学建议吗？
0: 好，
1: 谢谢。
0: 其实我们给孩子们在讲解这个诗的背景啊、作者呀，这是必要的。同时呢，我们的古诗啊，它还有一个音韵美、韵律美，这些光靠讲解呢，大家是体会不到的。我们只有朗读，才能把我们祖国的语言呐、它的阴阳赏序很好的体现出来。所以我觉得也应该拿出一定的时间呢，让孩子们来朗读。那么有的东西呢，它是通过朗读来进一步的能够体会到诗中的感觉。比如说我们说的他这个翻墨，黑云翻墨为遮山，把这墨都倒翻了。所以呢，你说黑云再黑云它也不黑，黑云翻墨，翻墨为遮山，这个黑就出来了。哎，我们通过朗诵呢，把它很好的表达出来了。所以我们诗更应该上口来朗诵，让同学们在课堂上朗诵，在班级里朗诵啊，形成朗诵诗的诗会，他们通过朗诵就记住了这首诗了啊。同时的话呢，他们通过朗诵也可以搞诗歌剧啊，也可以搞他们的这一种体验，就更增加了他们学习的兴趣，防止我们教学的这个枯燥。
1: 特别感谢您，我觉得您给了很多我们真实可用的教学的建议，我觉得以后在我的课堂中，包括和我们的同事交流的时候，一定把您的建议真正的走入到课堂中，让他去带着学生边读边品。
0: 好，
2: 太好了，谢谢贾老师的问题。最后呢，我们想请同学们带着刚才大家练习的这些点，我们再来一次，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
2: 好，那我们就准备开始。
4: 6月27日，望湖楼醉书，宋·苏轼。黑云翻墨被遮山，白雨跳珠乱入船。卷地风来忽吹散，望湖楼下水如天。
0: 好，
2: 哎呀，太好了。最后还是请姚教授给大家来示范朗诵一次吧，好不好？
0: 好，我给大家来朗诵一遍。6月27日，望湖楼醉书，作者苏轼。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雨跳珠乱入船。卷地风来忽吹散，望湖楼下水如天。

0: 都市，
1: 我们用暖声永远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这样的一种气息和声音的源泉，一说声一声传世，祝贺他取得了成就。
0: 以诵读传递语言音韵之美，以诗词感受中华传统文化。大家好，欢迎来到课本中的苏轼。今天这节课呢，我们很高兴为大家邀请到了

0: 姚喜双教授，
1: 同学们好。哎，
0: 姚教授是我们国家语委咨询委员，是中国传媒大学播音学院的教授。大家很多熟悉的、喜欢的优秀主持人都是姚老师的学生。同时，姚老师还有一个称呼啊，被称作是新闻联播背后的活字典。再次用热烈的掌声欢迎姚教授吧。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讲苏轼的一首词，词牌叫《浣溪沙》。先请一位或者两位同学来诵读一下这首词好吗？
2: 《浣溪沙》，宋·苏轼。游蕲水，清泉寺，寺临兰溪，溪水溪流。山下兰芽短浸溪，松间沙路净无泥。萧萧暮雨子规啼，谁道人生无再少，门前流水尚能西，休将白发唱黄鸡。
1: 好，这个是的，普通话和声音都很好，同时的话呢也有自己的感情。那么怎么才能更好呢？我们首先要分清层次，前边这个引子是一个层次，后边的又是一个层次。引子和诗呢，诗是重点，所以引子是说明性的语气就可以了。同时引子和诗的之间的停顿呢可以长一些，那么上阙和下阙之间呢也要有一个停顿。你再来一遍。
2: 浣溪沙，宋·苏轼。游蕲水，清泉寺，寺临兰溪，溪水溪流。山下，
1: 别着急，你看，游蕲水，清泉寺，寺临兰溪，溪水溪流，连起来，大胆的停顿，转换到看这个山下，明白了吧？再来一下。
2: 浣溪沙，宋·苏轼。游蕲水，清泉寺，寺临兰溪，溪水溪流。山下兰芽短浸溪，松间沙路净无泥。萧萧暮雨子规啼，谁道人生无再少，门前流水尚能西，休将白发唱黄鸡。
1: 好，不错，祝贺他取得的成就。浣溪沙，苏轼的这首词呢，词牌和题目啊合为一体了。朗读的时候还是要注意把它全篇进行灵气，要有回答感。你要朗诵什么呀？我们要回答我们的听众的问题。我们要朗诵苏轼的《浣溪沙》，呀，不是《浣溪沙》，要有回答感。谁做的呀？宋·苏轼。
0: 现在全体同学，老师在这儿问。你们用回答的方法再说一下啊！你们要朗诵什么呀？
3: 《浣溪沙》。
0: 作者是谁呀？
3: 宋·苏轼。
1: 非常好。那么接下来呢，有的这个词啊，前面有一个引子和说明，不要用过重的表现型的、表演型的语气，要用说明性的。由于它是次要的。要惜墨如金，游蕲水，清泉寺，寺临兰溪，溪水溪流。清楚了吧？而且这个时候溪水溪流呢略微埋下一个伏笔，一般的水是从西向东流，这个地方是从东向西流，很罕见吧？所以暗示着苏轼啊逆生长了，返老还童了。所以他说的门前流水尚能西，西就指的引子里边这个溪水溪流，就呼应上了。接下来我们是分层次了，描写这个景物我们要身处其中，身临其境，同时呢我们好像是走在这个松间沙路净无泥的这个沙路上，细细的这个小雨声中呢还听到了杜鹃的这个叫声。
0: 嗯，
1: 你们感受一下。
0: 到这儿呢我们再给大家一些提问的时间。
1: 对，
4: 姚教授您好。
1: 你好。
4: 下阙中，谁道人生无再少，门前流水尚能西，这句话中问号和叹号应读出怎样的情感呢？
1: 谁道人生无再少，他是真问吗？不是， 啊，实际上是一个自问自答。
0: 嗯，
1: 所以呢，我们不要变成疑问。谁道人生？谁道人生无再少？不是这个意思了，是很坚定的设问：谁道人生无再少？门前流水尚能西，是个感叹号。感叹号呢，应该是一个结束，应该是一个有力量的，也是全篇的重点。但是呢，后边还有一句，我们要从整体把握。如果我们把它读成叹号，结束的感觉，后面那一句就显得多余了。所以我们在表达后一句的时候，我们不能表达成“门前流水尚能西”，完了，应该是什么呀？应该是虽然是叹号，我们也不是像叹号那么果敢的一下子给它休止和停顿。我们还有一个向后推进的过程，因为后面还要补充的说一句“休将白发唱黄鸡”，所以怎么办呢？为了表达它的完整性呢，就是“门前流水尚能西”，不是“尚能西”，而是“尚能西”。所以这个叹号不是使劲的、休止的、猛然的就停顿一下加强。而是向前推进的，为后面的补充呢做好铺垫，所以后面很自然的就是“休将白发，唱黄鸡”结束。你试一下。
4: 谁道人生无再少？门前流水尚能西，休将白发唱黄鸡。
1: 好，很好，哎。
5: 姚老师您好，我有个问题，就是上阙的前半句是生机勃勃，下半句则是凄凉悲惨，在诵读中怎样能更好的表现出来呢？
1: 要从整体的基调把握，整体的基调是自强不息，乐观向上，不服输不服老，所以用这种不服输不服老的这个感情来贯穿我们的场景，不要过分的夸大他们之间的反差和对比，不是前边场景很好啊，后边子规啼又很凄惨呐、啊。我们有这个感觉就行了。山下兰芽短浸溪，松间沙路净无泥。潇潇暮雨子规啼，既反映了他的感情，又不夸大，重点在后边。谁道人生无再少，在后边，清楚了吧？好嘞。
4: 姚教授您好，在下阙中，门前流水尚能西，我觉得这一句已经是这首词的结尾了，但他后来又加了一句休将白发唱黄鸡，我请问如何能做到诵读出这两句的感受呢？谢谢您。
1: 一般来讲，有的时候两句就能说明问题了，他下半句是三句，三句呢有三句的这个作用，所以最后一句呢，有的时候是点题，有的时候是补充，啊，有的时候是让你更完美的来了解，更整体的来了解这个含义。第一句和第二句，它是说明问题；第三句点题。那么有的时候点题呢是直接点题，有的时候是补充的点题。那么这一句呢，实际上是一种补充的点题。我们读完第一句、第二句就明白了，但是再补充的点题呢，使我们理解的更完整。请问你朗诵一遍，按照这个。
4: 谁道人生无再少，门前流水尚能西，休将白发唱黄鸡。
6: 姚教授您好，唱黄鸡这一个词是来自白居易的《黄鸡催晓丑时鸣》，在感慨人生易老。苏轼在这里是想表达不要让我们因老去而悲叹，这里苏轼是反其意而用之，如何才能读出这样乐观向上的情感呢？
1: 不要把这个白发和黄鸡作为重点，应该放在休将，不要这样，休将白发唱黄鸡就表达出来，你试一下这一句。
6: 休将白发唱黄鸡。
1: 好，祝贺他取得成功。 好。
7: 姚教授您好。小学的语文教学呀，古诗文、古诗词，其实孩子们呢是受到他们目前这个年龄阶段这个文学常识啊啊，包括他们的这个阅历呀等等方面的影响，所以呢是比较受限的，他们很难深入的去理解到这个诗词当中的韵味。那另外呢，还有就是他们的生理条件现在也是参差的，有些孩子气息比较弱。那么在我们的指导的时候，有哪些技巧能够让所有的孩子

0: 孩子都有自信，能够愿意开口去诵读古诗词，能够读出这种文化的自信和底蕴来。谢谢教授。
1: 谢谢秦老师提出了非常好的问题。同学们在生活当中有的时候也有不服输的感觉，所以我们启发他这种引导他不服输的相近于苏轼的这样的感情，他们就会收到很好的效果。他们能理解的，他们能感悟的，他们能体会到的这样的一种情感，可以借鉴，这是一个方法。第二一个的话呢，我觉得我们的朗读呢，他们要掌握科学的发声方法也能够朗读好。我们在朗读的时候首先要体会感情，因为呢气随情动，就是你的气息是随着感情的变化而生发出来的，以气托声，以声传情，气取其深，呼吸要深一些，要自然一些，声取其中，我们要自然声去，别上来很高的声音，对不对啊？我们要情取其高，我们要高高的感情，高感情不是大喊，我们就是饱满的感情。我如果我们有了对象感，我们就能掌握得很好。第一，调动了你想说话的愿望；第二一个的话呢，你要回答听众的问题，你的声音就不会太高；第三一个，你要回答，你要把你的声音送到听众的耳朵里，你的气息自然就有支撑力了。我们在朗读的过程当中也是这样，用你最自如的、最有感情的声音，这样的话我们就能够很好地表达出来。不要担心孩子们的这个气息和声音不够，只要有感情，我们称之为暖声；没有感情的干喊的声音，我们叫冷声。我们用暖声，永远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这样的一种气息和声音的源泉，相信大家都能够把它用好。
0: 好的，谢谢教授，非常受教。
2: 谢谢秦老师的问题啊，请所有的小朋友集体来诵读一下这首词，好不好？
3: 浣溪沙，宋·苏。

0: 好，非常好。
1: 最后姚教授您给大家再示范一次吧。
0: 浣溪沙，苏轼。游蕲水清泉寺，四邻兰溪溪水激流。山下兰芽短浸溪，松间沙路尽无疑。潇潇暮雨子规啼，谁道人生无再少，门前流水尚能西，休将白发唱黄鸡。
2: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3: 收到，我们马上办。
4: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5: 喂，
3: 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6: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2: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
7: 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8: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3: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7: 这我再信你一次。
9: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众意识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
1: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
3: 文明旅游好风尚。
4: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异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0: 在福建的乡村，至今保留着许多家族的祠堂。这些祠堂最初大多是先人的故居，因此也称为祖厝。族谱中，人们后来经改建，把先人的祖厝演变成祭祖的专祠，故称为祠堂。
1: 会长好，
2: 九兄弟好。
1: 我们这次祠堂已经建成，真的很不容易。你现在立下的还蛮功劳，你功劳最大。我有几个建议哈，我说既然祠堂建起来的时候，我们一定要让它发挥更大的作用。最大想法你记不记得？我说祠堂又做了一个多功能祠堂，有地方住，有地方吃，因为很多的乡亲过年又回家，回来做卫生又很麻烦。能不能这样做，把它集中起来，就在这边住，就在这边吃，起的时候融合几个家庭共同过节也很有意义。而且我们这祠堂刚刚建的时候是很干净嘛，大家也没什么顾虑。最关键的时候我就想，如果这个不能够做得成，他的老房子就能够腾出来了，腾着做民宿。现在很多城市人就喜欢在乡下拥有一座房子，有人有林有山有田，城市人能够得到一个好去处。我们的房子有人去维修，我们有一定的租金收入，何乐不为呢？
2: 你说的。
1: 最关键说，城市人下来了，城乡融合了，那我们的乡村振兴可能真的就振兴起来了。
0: 说到宗祠，就得提到族谱。族谱是记载家族或宗族家世

0: 渊源，传承世系和宗族事迹的典章文献。寻根问祖最信得过的就是查阅族谱。族谱不但是家族历史的记录，也是家族的精神寄托和寻根依据。
1: 我当时真的犹豫不决，因为做像你所说的做族谱很难啊，没人夸奖你，到处骂你呀，你要做好思想准备呀。做村子可能更难啊，村子还有表述这些对他的攻击进行表述，族谱只是把名字怎么写一下，他也很难。所以我们就想，我专门写了一篇文章，就是强大的乡村振兴力量，做村子编族谱修宗祠，最能够凝聚人心。你们这些等一下那个王会长你自己讲，没有宗祠变成有宗祠了，是不是？再说你们刚才讲的历史底蕴很深厚啊，很悠久啊，比越州还悠久啊，你拿出来啊，你口说无凭也没用啊，你白纸黑字给它写出来啊，那就有价值的。如果有文化底蕴，有悠久历史，那我们的慈案的乡村振兴更有底气了，是不是？我就张培凤，2018年老家一个老师做了僧人之谱，结果出师未捷身先死啊，去世了，啊，村里面就推我去做族谱，但是我觉得这个任务虽然艰巨，但是眼光龙，就把它承担下来了。那一年的特别忙，因为每天都有改那个族谱啊。结果我们做族谱做完之后是变成了，所以全信章只有那个公安在册人口只有1000多人嘛，但是我们做族谱做完之后，人数就增加了，增加到4286人。为什么会增加呢？因为很多人听说祖籍地有做族谱，就纷纷把名字啊，把他的捐献的钱寄回来。我们既没有开大会部署，也没有发红头文件要求，只是建了一个微信群，10天就收到100万，捐款这个覆盖面达到100%。

三对错坐落在永泰县盖阳村，是郑氏三兄弟于清道光年间所建，分别命名为庆元错、祥元错和龙元错，迄今已有近200年的历史，是隐藏在村寨里的文化。

0: 三对厝是三个先帝，每个人各建了一座房子，就是三对厝，形成一个品字形。
1: 是。
0: 它已经是省保了，三个都是省保单位。
1: 都是省保单位。
0: 对对对对。它是原来是非常破旧的，后来我们政府介入之后，就要求它又成立理事会。又调动他自己内部的力量，
1: 是
0: 把这个三对厝给它修复下来。这几年来呀、啊，单单维修花了200多万，200多万我们政府支持给他不高于50%，就是100多万。为什么呢？政府不能做得太全、太利、太急、太便，那一定要调动他们自己的积极性。
1: 这个有道理。
0: 对对对。如果请你来做乡村振兴规划的话，你觉得应该怎么做？
1: 他给我最大的一个印象深刻的特点就是。这五个村呢，中间呢其实是连片的，啊，它形成了一个可以联合规划、共同发展的一个连片优势，
0: 可以当成一个村来看待，
1: 可以当做一个村来打造、来规划。
0: 对对。
1: 因此呢，它在将来在发展的时候呢，它就拥有一个相对于别的地方可能没有的一个优势。这更重要的是，它还有一些的传统的古建筑，跟它的生活、跟它的文化价值密切的整合在一块。我认为。就这点来说，这个是我们盖阳乡的优势。
2: 马彦斌是来自台湾的学者，曾任台湾逢甲大学的教授。2017年受阳光学院邀请来福建任教。
1: 哇，这几次到盖阳来，看到这些建筑样式，这些教宗教校的这些的对联，这些日常祭祀的文化活动里面呢，其实就是我在台湾从小到大，我的父母亲就教导我的这一切，所以两岸真的是同根同源。这些我们所珍惜、所珍贵的这些文化，怎么样子能够传承、活化，我觉得是大家共同的责任。
0: 你对盖阳才来第三次，就如数家珍，
1: 我非常的
0: 有没有找到一种回家的感觉？
1: 我觉得这就是家。
2: 岁月流逝，许多庄宅已经无人居住或者濒临荒废，庄宅文化深陷存亡危机。没有了村寨，人就没有根脉，村寨也就没有了灵魂。
0: 来南，你来到大陆几年了？
1: 2017年来4年多。
0: 4年多。我搞乡村振兴这项工作还没有你强。我真的原来是2014年搞庄稼保护。
1: 来，我们坐一下。
0: 才，但庄稼保护里面也是乡村振兴一个内容嘛。
1: 是。
0: 但真正对一些花更多精力去搞乡村振兴的，就前年，就是2019年以来。
1: 其实我的时间还是比您再晚一点。对，我2017年虽然到大陆来的，我就一直在高校里面教书，然后呢做科研。其实也是到了2019年年底到2020年以后呢，才正式的进入到乡村这个领域。但是感触很多，又觉得收获很大。有很多朋友问我啊，他说为什么？这个在高校教书就好了，为什么要走出校园？走入社会也可以，但是为什么要走入乡村？啊，我就跟他们谈，我说一个原因是因为啊，我是教书的嘛，在中国传统定义里面大概算文人。中国文人自古以来，我觉得心里都有一个田园梦，都想要在田园当中去感受大自然，去实现一些什么。我觉得我就是开始了我的田园梦。
0: 那你这个梦仅仅开始了，还是已经圆梦了？
1: 我觉得离圆梦还有很大的距离。而且坦白讲，酸甜苦辣都有。
2: 村寨不仅是数千年来中华农耕文化的载体，更是中华文明的根基和民族精神的家园。乡村振兴是看得见、留得住的乡土味道，以乡愁牵引村寨的文化血脉。

0: 我也觉得乡村振兴太难了。难在哪里呢？难在很多人认为不难，这才是最难。
1: 说得好。
0: 很多人认为说乡村振兴可以一年或者说两三年把它就做成了，我认为这是不可能
1: 的。的确是太急了，大家太急了。我觉得总书记都讲得很好啊，他说滴水穿石，久久为功啊。我觉得这个道理是非常非常深刻的。因为一，我们的农村广大，人民很多，更重要的事情是时间积累已经是上千年的这种乡村的一些的习惯生活方式，现在在现代化的过程当中，我们一方面要保留过去传统好的部分，又要能够跟得上现代化的要求，又要让人民过上美好生活，
0: 对，
1: 这中间的难度的确很高。
2: 红安镇内溪流蜿蜒数十里，位于下游的兰口村下泄，俗称尾迹。田园的闲适与宁静留住了兰口的乡愁。几年前，马彦斌和妻子一起离开台湾，来到同安镇兰口村开办特色民宿兰口遇见台湾。

0: 可以可以，我走着你。
1: 马院长没问题吧？
0: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1: 哦，古道到了。哎呀，古道原来是这里啊，你看吧。以后古道又恢复起来，这个。
0: 哦，没事没事没事。好，不要踩石头。好，了解。
1: 不是很。
0: 好，可以，谢谢。跟上了，跟上了。穿高跟鞋爬这个啊，而且穿高跟鞋跑还走得比我们快很多，追都追不到。
2: 云顶村位于永泰县境内的青云山之巅，平均海拔1000米以上，期间层层古梯田直接云天，成为空中花园。美丽自然风景和古老的村寨建筑成了振兴村寨的最佳方案。
1: 这个太破旧了，是没存在价值。你看
0: 这个应该不要修了啦，
1: 这个就拆掉了。
0: 对对对，
1: 然后修了，这个面积太小了哈。
0: 对，
1: 等于就三开间嘛，太小了。然后就如果说远在拍，这边没有空地了，这边有一点点。这边如果说再建到那个朱鲁迅那边过去，那就可以了。
0: 现在反正新建都比修便宜。
1: 对，我说这两个肯定太远了，一定要给它拆掉，然后这边再继续盖过来。开盖到那个朱鲁迅那个地方去。
0: 它是不是只要这个新建的面积不超过原来的就可以？
1: 不是，它原址原建的。
0: 原址原建。
1: 我就不讲这个，我就讲那个气炸地那个。
3: 气炸地原来就是。
1: 那可以，那可以。
0: 我们在台湾哈，一般来说在墓的前面，现在我们刚才现在看过去不是有一棵小松树吗？哎。我们在台湾有的人是前面本来就会种一排，就是这样，就这样的小松树种一排，
3: 应该是那林园树木是吧？
0: 然后他们的讲法是说，你看他那个有点腾腾向上的感觉嘛。
1: 哦，苗圃古道，你每年有没有再回来一次啊？
4: 有在。
5: 那他们两位呢？是不是这个想法呢？
6: 那是一样，
5: 一样，
6: 对，
5: 一样，没问题啊。
6: 对，
5: 今天有什么看法？欢迎关注，
6: 对，
5: 没问题啊。
6: 那这个问题我明白了。
5: 这个问题其实跟那个祭祖，那个还有跟以后的婚丧喜庆都是，所谓我们讲归宿命情是相关联的。但他是过年回来祭祖的。
4: 前期有碰到这种招商引资的过程出现这种问题，今天就抛出来，像这种问题。作为我们村集体来讲，作为村干部来讲，肯定要去解决这种面临的问题。什么原因？比如说，确实，人家比如说像他们有房子的、有新房子的人，可以搬到新房子里面去。但如果像他这四户刚才讲的这四户的人，他因为他如果这个租出去，他就没地方去了。
6: 对，
4: 我们要想办法，我最起码说要保障他这些东西，最起码要生理地方生化。
5: 但是他这个收入不公平，就是。
4: 所以，
5: 我跟你跟着那个。
7: 没有啊，
8: 那也没有
5: 的。这个在那个普遍办
4: 的，他这里没有。
5: 啊，这个
7: 那
5: 里
7: 没有。
5: 没
7: 有，没有。
1: 村民哈，应该说有关系的村民，听说只差一户，其他都来了。
0: 我觉得应该是，因为今天的这个差不多跟我们未来发展切身相关、有利害关系的这些村民几乎都到了嘛。那他们都是抱着关心自己，也关心他自己的这个从祖上传下来的这些。有记忆的、有历史的这些房子的未来会是什么？而且他们今天在表达意见的时候，都还考虑到下一代，啊，更长远的未来。所以我觉得今天这样的一个讨论是有意义的。
1: 我觉得大

0: 大部分人从这种眼光上看得比较远哈，
1: 是，
0: 但是有个别人也不花眼啊。有一个人，你看中途讲了一句话，莆田话我们听不懂，我后来就问他到底讲什么意思啊？有一个人嘛，他说意思说农具没地方换，其实这个可能就是不太愿意，他只是说是一个借口。现在没几个人搞农具的吧，所以我最后也是最关键的。那一步你记不记得，就是我要求他们成立合作社，
1: 是，这是
0: 那个老支部书记就大为赞同吧哈，因为很多事情不能够甩给政府，不能够甩给村委会，但是合作社就不一样，你这个是你的事情，你必须坚持下去，必须配合下去，否则的话我们不用讲其他太多，我租金就没办法汇回来。
1: 是，我自己这次刚才参加会议啊，我觉得今天我深刻感受到群众的智慧啊，是我们绝对不能忽略的，因为他们最了解他们自己，最了解他们过去，也对他的未来有最切身的期待。
0: 对，
1: 哎，那这些其实在我们在做乡村工作、乡村规划的时候呢，这些东西不只是必要，甚至于应该是最重要的。
2: 祭拜祖先是我国民间的传统习俗，人们通过敬祀仪式来表达对祖先养育之恩的缅怀，同时祭祖也是维持宗族秩序与道德关系的一种伦理手段，其目的在于增加整个社会的凝聚力。
3: 祭拜天地，恭家列祖列宗，跪！一叩首，二叩首，三叩首，三下。
2: 祭礼，古时很讲究繁文缛节。如今祭奠仪式已经简化，只有特殊的祭日才有严格遵行，以求合乎古礼。咏台祭祀祖先的仪式大致上可分为家祭和族祭两种。

0: 文化宫，是上世纪五十年代各地群众文化和娱乐活动的公共建筑，也是当时各地的文化地标。这里留存着许多的时光记忆，承载着几代人的情感。
1: 看这个电影院，我们就肃然起敬啊！因为成为大洋镇，甚至大洋片，就西藏片的标志性的历史性建筑。嗯，已经荒废了多少年？二十几年吗？
2: 二十五年，
3: 没用了。
1: 怨他不敢怨，已经成为忧患了。
3: 对，
1: 拆他不敢拆，那么多人越情怀越心血把它建下来，人家是有乡愁记忆的历史建筑感。
3: 对，
1: 所说的是文化多元化、文化市场化这种方式给它保下来。
3: 对，
1: 所谓的文化多元化，应该说原来的文化是很单一的，就是看戏吧，演电影嘛，顶多再搞那个什么群众大会吧。
3: 对对对。
1: 那现在我们这个功能还是有，但是六丈那么大空间。我们这里把一些新的功能做进去，总体来讲就是乡村振兴的综合服务体。农产品的线上线下的展修为以线上为主，
3: 对，线上
1: 有直播间，有直播间，有电商店，
3: 对，
1: 还有咖啡屋、乡村书吧等等嘛哈，包括大洋的特色，你要显示自己要的什么建筑书香，因为大洋是著名建筑书香嘛，还有建筑博物馆，卖菜是卖到全国各地，买个卖菜是博物馆，这个是文化多元化。另外一个，如果搞这些啊，你要不要投1000万？
3: 要啊，最少要。

0: 那就文化市场化，走市场化道路，企业来投入，企业再去做餐饮值，这些才可持续。
1: 如今文化宫已经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许多地方的文化宫已经荒废。随着这些文化载体的消失，村寨的群众文化活动也越来越少，因此恢复村寨文化建筑，丰富人们的精神文化生活，是村寨文化振兴的一种趋势。
2: 我对这个大洋公社文化宫啊，有着很深刻的印象，因为原来去一中念书的时候都经过这里。我是考试考得比较好，去一中念书的，不好的人在这里大洋念书。然后我来看同学啊，看我的老乡，一走进这个山中呢，就先看到这个电影院，所以在我心目中的印象是很深刻的，很高大的。这个电影院能够做起来啊，到这个地步，我今天看了，感到很欣慰。
3: 是，
2: 我自己也很有一种成就感。现在看情况，元旦哦，好像效果就出来了。那时候我自己爱拍照，我自己又来自己好好拍一张。
3: 对，
2: 在我自己的作品面前拍一张，我觉得这张照片特别有意义。
3: 对啊，真的闲置25年了，终于这个变化了。

0: 在抚壁岭古关道有一块凸起的岩壁，当地人称鳌头岩，岩石上至今保留着古人穴居，这就是传说中的西子堂。
1: 小朋友们，我们朝上面看，有没有看到一个石壁啊？
2: 有。
1: 这个地方呢，就是我们同安镇的一个传统举行的地方，这里叫做西字堂。那在同安呢，有一个传统，所有写过字的纸张是不可以随便被丢掉的，它必须要被收集起来，然后每一年在谷雨的这一天呢，村民会在这个地方来做一个祭拜的仪式，把这些纸烧给先祖。为什么呀？因为呢，他们认为文字是中国的古老文明的象征，对吧？我们文字有一个非常历史悠久的一个演变，从甲骨文一直到现在。那他们认为文明是很重要的，因为我们要读书，对吧？我们要有文化，所以呢，村民呢对文字非常的敬重，他就会在这一天来做这样的一个仪式。同时，这一天呢也是谷雨这个节气。那谷雨呢对什么很重要？农。这边是农民嘛，他们要种田，那谷雨他要来求雨，祈求这一年呢风调雨顺，这样子我们就会有比较好的收成。
0: 据说古时的福建随处可见贴有敬西字纸的纸篓，以及用于焚烧这些字纸的画炉。重庆带有文字的纸片是中华民族流传已久的独特方式。
3: 今年三杰村的传统村落改造活化，然后他们有一个习字坛啊，那就是这种习字文化。我记得村长跟我说，他说我们小时候长辈都告诉我们，有字的纸上面都是孔子的字，是不可以随便丢掉的。我想任何人听到这句话第一个印象都是他弄错了，字是仓颉造字，不是孔子的字啊，他弄错了。可是我是震撼的，为什么？因为我的母亲在我小时候就是用一模一样的话跟我说的，纸上面有字是孔子的字。我长大的时候，我也曾经在心里面曾经觉得我的母亲搞错了，但是不管是对是错，两岸在这件事情上面绝对同根同源，太清楚不过了。
0: 村寨传承着中华民族的历史记忆、生产生活智慧、文化艺术结晶和民族地域特色，维系着中华文明的根，寄托着中华各族儿女的乡愁。

座村寨都是一部厚重的历史，需要时代的传承和翻阅。每一座桥，一个碑，一个戏台，都默默地诉说着村寨的沧桑，传承着抹之不去的乡愁。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异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0: 一群农民唱响黄土地方的歌谣，为什么能享誉全国？精致的木偶在人为操纵下，竟像是灵魂附体，背后有何秘诀？表演形式独特的河阳跳戏，为什么被称为中国戏曲活化石？韩城行古有何魅力而被称为中华第一古？村寨美丽中国将深入这片土地，寻找流传于此的古老乡音。这位70多岁的老人名叫张喜民，每天只要有时间，他都会像这样练练嗓子。他是华阴老腔的传承人。华阴老腔是当地一种历史悠久的戏曲，他现在有了一个广为人知的标签，中国最早的摇滚。今天张喜民回到了他生长的地方双泉村，也是华阴老腔的发源地。这个距三河交汇处不远的村落，古时是一个军事粮仓，依靠漕运直通都城长安。带头船工为了统一动作，一边喊着号子，一边敲击船帮，这就是老腔的由来。
1: 这个就是过去压制的压压中。
0: 华阴老腔是中国最古老的剧种之一，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张喜民是华阴老腔正宗传人，至今保存着自乾隆年间传下来的100余个剧本，这些戏本几乎全是北宋、金、元时期民间流传的西周、列国、三分天下和唐宋故事。
2: 老腔可以说是成为我们华阴乃至渭南或者陕西的一张文化名片。老腔呢，先后到达美国、英国等等、法国等地，都参加了这个对外交流的演出。老腔呢，这几年呢，也获过了好多的国家级的这种大奖。

0: 姐姐
1: 啊，
0: 欢迎欢迎，
1: 过来了，多过来啊。
2: 张喜民和他的伙伴们都是双泉村土生土长的农民，而老腔这种古老的戏曲形式正是在黄土地上生长出来。他们忙时干农活，闲时唱老腔，时代在高速发展，他们却毫不迟疑地坚守传统，这是因为他们的挚爱，也是他们的信仰。

石洪泉是皮影传承人，从十几岁开始皮影制作技艺，他制作的皮影刀法细腻流畅，雕刻遒劲有力，景物丝丝入扣，色彩饱满厚重，充满了丰富的想象与艺术魅力。皮影精选优质的牛皮，在浸泡刀刮后成为薛洪泉手中的完美画布，将自我创作或世代相传的样谱在这块半透明的牛皮上小心描摹，这个过程叫做过稿。针尖一样的工具像画笔，这既需要眼力也需要耐心。优秀的皮影制作人必须熟练掌握其中的门道。薛洪泉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守正创新，小小的雕刀刻画出千姿百态的人物，刀鲁线条流畅，细腻多变，代表着中国古人的审美志趣，形成了独特的艺术风格。

双泉村的皮影是国家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它的制作十分精细考究，选用当地上等黄牛皮，经制皮、过稿等30多道工序纯手工精雕细作而成。他们制作的皮影人物色彩艳丽，图案精细。皮影戏是传统

与戏曲紧密结合的一门艺术，制作只是完成了一半的工作。传统的皮影戏表演被称为五人忙，五个人相互配合就可以完成。

他只需五人就可撑起一台戏。皮影虽是小戏，但生旦净末丑却一样也不缺，只不过这五种角色都由主唱一人担纲，因此主唱的嗓音天赋就尤为重要。2006年，华县的皮影戏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11年，中国皮影戏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华县皮影戏作为其中的子项目一并入选。皮影戏演出搭台只需一盏明灯、两张方桌、几块木板，一口诉说千古事，双手对舞百万兵。幕布上皮影角色像一个个跳动的精灵，将古朴的梦想绽放得五彩斑斓。

如果说皮影戏的皮影造型是一出好戏的排面，那背后的演奏唱腔就是它的灵魂。东路碗碗腔是皮影戏唱腔中独具一格的存在，起源于清朝乾隆年间的碗碗腔深受当地百姓的喜爱。而碗碗腔这个名称正是源于其中一件独特的伴奏乐器，这个铃铛碗碗。

0: 乐琴婉婉领奏，板胡应弦相应成趣。婉婉腔细致优雅，婉转缠绵，清新柔腻，典雅通俗。民间有一清二黄三秦腔，细腻不过婉婉腔的美誉。一个地方的戏曲风格代表着一个地方的民风特色，也承载着一个地方乡音和乡情。除了双泉村的华阴老腔，还有源于兴乐坊村的陕西地方戏的第二大剧种华阴迷糊。
1: 华阴迷糊就是啥？华阴几几道道的这个戏曲，华阴迷糊这个特色就是婉转和前腔不一样，前腔的就是更高昂一点，更粗犷一点，迷糊就是更婉转细腻一点。
0: 华阴迷糊流传至今已有千年的历史，因受北曲的影响，到元代已经有了较完备的曲牌套曲，汇入了当时兴起的杂剧体系，有明显的民歌说唱形式，已开始形成为独立的剧种。皮影戏因为非真人演员亲身表演而被称为傀儡戏，而在渭南还有一种被叫做悬丝傀儡的高超戏法，它就是河阳提线木偶戏，又被称为线戏。据传提线木偶起于汉而兴于唐，演出时木偶的表演全部靠演员用手中的细线悬控木偶完成。提偶的线根据角色的不同有5到10根不等，最长的线有3-4米，操作难度可想而知。木偶在丝线的操控下被赋予了生命，偶人在舞台上走跑跳坐，舞枪弄棒，一出出活灵活现、栩栩如生的表演，曾令无数看客叹为观止。

0: 地上千千万万勤劳农民中的一员，世代居住在河阳县邢家庄。他身份寻常，却肩负起了一项不寻常的责任。他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邢家庄这个毗邻黄河的村落，一直流传着一种古朴的戏曲艺术，被称为中国戏曲活化石的跳戏。跳戏的历史可追溯到3000年前，是由祭祀中的赛神、跳舞等民俗活动发展而来。河阳跳戏的表演极为古朴，舞蹈动作看起来机械而有节奏，在举手投足间仿佛能窥见数千年前先民们欢欣鼓舞、庆贺风调雨顺、国泰民安。
1: 张财神
0: 演出时没有唱腔，演出者以吟代唱，不论男女角色，唱腔皆如吟诗宋词，仅有几种简单腔调，借抑扬顿挫区别喜怒哀乐。吟唱慢舞中，河阳跳戏体现的是生命原初的意义。在这经济高速发展的现代社会，李敏生和他的伙伴们却选择逆流而上，为的就是把千百年来流传在河阳这块土地上的精神价值、记忆、趣味和独属于河阳人的世界观、生活信仰传承下来。何满堂，大荔县剧团的团长，数十年来热爱文化事业的他默默奉献，守护着当地的一门古老艺术。何满堂整理收集了大量的档案资料，这个斑驳的影像中记录的戏曲叫做同舟梆子。同舟梆子又被叫做老秦腔，它被认为是秦腔的肇始之源，对于各路秦腔的形成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同舟梆子又是中国梆子戏的鼻祖，其声腔形成历史源远流长。同舟梆子与现代秦腔在舞台呈现和演员表演方面都很相似，它的独特之处在于伴奏乐器的选择和声腔上的差异。大荔县盛产冬枣，当地人利用地利之便制作枣木梆子，乐师执枣木击节伴奏，为同舟梆子戏曲赋予了应有的韵律。应母为节，软弦复之，这句老话描述了同舟梆子最原始也是最基本的表演形式。软弦是以西晋名士命名的弹拨乐器，何满堂使用的是四股弦。
2: 各位新民朋友们，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3: 欢迎大家来到大荔县剧团线上剧场戏文之旅直播间。
2: 对，非常欢迎大家能够走进咱们大荔县剧团线上剧场戏文之旅的直播间。

同州梆子的唱腔过门较为短促，具有直起直落又复婉转的特点，加上欢音苦音因剧情唱词和人物性格的不同而涉及的用嗓程度的差异，使本嗓吐字正腔滑音高昂激

0: 直起直落的同舟梆子听起来越发显得慷慨激昂，韵味十足。渭南富平县的陶艺村流传着一种古老的传统戏曲艺术阿公腔。据传秦朝末年，项羽火烧阿房宫，宫里的五岳歌女出逃流落民间，他们把阿房宫里一种清雅俊丽委婉细腻的歌舞演唱传播开来，并因此而形成阿公腔。而现代的阿公腔之所以兴盛，全仰赖于这位叫段天焕的老艺人。
1: 没有段老就没有今天阿公腔，那功效非常大，要不是他，这就灭顶了，没有这个腔了。
0: 阿公腔曾一度以皮影的形式演出，1960年搬上了大舞台，在唱腔、表演、音乐伴奏及舞台美术等方面都进行了较大的改革，但仍然保持了原有的艺术特色。阿公腔的舞台上，生旦净丑一唱一和，既有娴雅婉转，亦不缺刚劲有力。它从秦代宫廷的高墙深院飘荡而来，历时千年，重焕新生，袅袅佳音不绝如缕。渭南素有古舞之乡的称号，他们用鼓槌敲击出激昂的节奏，令陕西人豪迈旷达的地域民族性格展露无遗。历史上几乎大一点的村庄都有自己的锣鼓队，不论逢年过节还是求神祈雨，总能听到激昂的锣鼓声。行鼓历史悠久，其起源可追溯到元代初期。元灭金后，蒙古骑兵为欢庆胜利敲鼓打锣，而成为一种军鼓乐。后来韩城群众沿袭模仿，成为民间鼓乐。行鼓在历史上又是祭神的鼓乐，因此鼓手们身上又多了一件神圣的黄马褂。平日受苦受难的庄稼人，只有在敲起锣鼓时，头顶坡式战盔，身披黄马褂，才感受到做人的尊严，神圣之感油然而生。

曾经是老艺人们的拿手绝活，孩子们演绎出了别样的风味。稚嫩的脸蛋，振奋的精神，他们朝气蓬勃，生龙活虎，相当起劲，也相当热情。韩城琴鼓是中国鼓乐中极富特色的地域鼓种，它独特的历史传承形成了特有的鼓乐特色，粗犷豪爽彪悍的军鼓乐风格，鼓风执着陶醉人神合一的表演特色，热烈喜庆声色俱茂的民俗特点。韩城琴鼓已有800年历史，随着时代的变迁被赞为

黄河，中国的母亲河，它孕育的黄河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与魂。千百年来，给这座土地留下了丰厚的历史文化。作为历史文化的鲜活载体，传统村落维系着中华民族最为浓郁的乡愁。当一个个古村落悄然消逝之时，乡愁就只能是内心的一丝遗憾，无处安放，无处释怀。

在渭南众多的村寨里、文化资源中，独具特色的戏曲艺术无疑给世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十七项国家级非遗中，戏曲类就多达八项。究其原因，除了渭南自身文化底蕴深厚外，政府的大力培育保护更是功不可没。极具辨识度的唱腔，精彩的舞台表演，曲折的故事演绎，他们不但凝固了一段段渭南历史，也将老秦人豪迈旷达的人文底色渗透到这片土地的每一寸肌理。在渭南繁多的传统戏曲艺术中，不得不提的就是秦腔。它是中国最古老的戏曲之一，据传起源于西周，因周代以来关中地区就被称为秦，秦腔也因此而得名。数千年的积累沉淀，秦腔孕育着一代又一代的陕西人。

作为一种地方文化，秦腔最大的特点就是吼，且是以陕西关中方言为基础，同时融入了汉唐时期一些诗词曲的语言形式。

0: 语言特色与音乐特色相融合，共同形成了秦腔艺术独特的声腔风格。生旦净丑各有千秋，舞台上一幕幕经典的好戏在三秦大地的观众心中生根发芽，秦腔几乎成为了陕西人的化身，在中国博大精深的传统戏曲舞台上唱出了时代的最强音，也为陕西涂抹上了豪迈豁达的人文底色。秦腔是陕西人的乡情，秦腔是陕西人的乡音，秦腔是小时候最美好的记忆。
1: 秦腔是陕西人的精神，是陕西人的气质。
2: 秦腔是我们陕西人的名片，
3: 秦腔是我小时候最美好的记忆。
1: 秦腔就像人的血液，与生俱来。
2: 秦腔就是陕西人的生活，
3: 秦腔就是陕西人的根。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2: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2: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3: 你懂得可真多啊。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4: 读书启智慧，有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查问雇主。他是三国名将，也是民间信仰的神奇，他的忠义精神跨越千年，已深深镌刻在民族精神之中。节目从历史、文化、信仰等多重维度，探寻这位传奇人物如何从一员武将逐步成为凝聚民族精神的文化符号。跟随这场穿越时空的探索，我们将见证关公形象在古今中外的传播与演变，感受其超越时代的信仰之光如何照亮世界，连接起跨越山海的文化共鸣。记录中国，敬请关注何以关公。

0: 县的平均海拔差不多在1000米，县城大概在900米左右。按照科学的研究啊，这个海拔1000米，然后呢北纬41度，是对人体最好的。咱们主席讲是两山理论嘛，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但是我们还是在一个就是怎么把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的一个过程。我们有那么多好的东西推广不出去，就像我们说的酒香也怕巷子深，我们的作用就是要打通这个渠道。所以我说我能有机会要去做复运工作也挺好的，但是我也知道啊，毕竟这个工作是我没做过的啊，不是说你原来那种熟悉的工作环境、熟悉的人、熟悉的业务，它一定会有很多很多的挑战的。但是我这人不就这样吗？是吧？喜欢挑战吗？
1: 哎，田长，我赵可。
2: 哎，
1: 嗯，那个，对，昨天不是说给那个小李说那个给他买个那个透析的设备吗？啊，我今天啊联系我们那个海淀区司法局了，然后他们就想号召一下哪个律所能给这个捐赠这个事情。然后你这样啊，你把他的基本情况，比如姓名啊，或
0: 他这个身体最近咋样？
3: 最近他最近不是有坏，然后从北京看吃药。
0: 嗯，是吧？上次我来看还挺好的，还不太肿。
3: 坏
0: 上来以后，首先呢就是到18个乡镇去走访，就是你要首先了解当地的情况，去听他们
1: 在
0: 扶贫对扶贫工作的一个认知，他们的困难。
3: 那个叫自费的呀，
0: 有些自费的，嗯，所以你看他这个经济负担还是比较重的。然后家里面，像你父亲听力也不好，
1: 你
0: 认真的工作的态度，
1: 有些什么，
0: 你真正的帮他们解决问题，所有的这个成效堆积，它才能够形成老百姓的口碑。
4: 好的，各位直播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赤城县的副县长赵可，非常高兴在这里跟大家相见。那么大家也知道啊，我是海淀区派到咱们赤城来做帮扶工作的。
0: 从去年开始，
4: 我再来
0: 直播，
4: 整个
0: 在这个全国就比较火起来了嘛。
4: 什么地方？
0: 而且有些呢销售的非常好，因为当时那个红小米也滞销10000多斤啊，其他的产品也都滞销着呢，完全走不出去啊。然后我说你咱们试试直播吧。
5: 我都没看过去吗？
6: 放一个
5: 画，也有一个跟观众的互动嘛。
6: 到时候是移动啊，还是怎么弄啊？
0: 什么都不会，从头学，从头干。
7: 就行，我稍微补补就行了。
0: 然后我们也没有专业的人，我们只能自己慢慢摸索。
6: 希望卖得更多，让我们的农民更加的增收。
8: 对对对，
6: 啊，获利，
8: 让我们更踏实的走这种生态种植的这个路。
9: 他就愿意帮助人，
8: 啊，
9: 这工作也挺适合他的。像走访贫困户啊，他不是说，我说的多长时间去一次，他基本上只要是那有那啥有一点事儿，他马上他就跑去。平常礼拜天、星期六，对于他来说，就基本上到这以后就没有什么休息不休息的。基本上有，只要有那个有事儿需要去办去。因为他去年来说在宾馆，他自己吃泡面吃了好多，我也挺心疼的。我一人在家，他也惦记。毕竟70岁了，就这么的娘俩都一起来的。
0: 我真是个人心，我觉得已经很幸福了。有我热爱的工作，是吧？有我愿意去奋斗的事业。有这个好的母亲陪伴在我身边。我们作为共产党员嘛，不忘初心，那我们的初心是什么，是吧？我们初心就是希望我们的人民幸福，然后我追求的幸福就是希望因为我的存在能够让我周边的人或者更多的人他的生活变得更美好一点点，这就是我的追求。

俄罗斯圣彼得堡东宫博物馆收藏着迄今发现最早的一幅关公像。1909年，俄国探险家科兹洛夫从内蒙古黑水城的一座西夏佛塔中带走了这幅清代平阳府的平水刻版画。平阳府的治所就在今天的山西临汾，距离关羽的老家运城长平村只有140公里。当年关羽单刀赴会东吴燕，又借机脱险反荆州的勇武和谋略，被撰写进艺术的画卷，保存在我们的文化记忆中。黑白交错的板刻尚无法鲜活描摹关公的面色，直到800多年后，中国戏曲行当诞生了一个专门为他设置的角色——红生。中国人习惯把红色称为中国红，在数十乃至上百种色彩中，只有它可以和这个国家并称。而关羽又缘何能够配享这绽放着民族自信和国家荣耀的中国红？

0: 商船啊，华夏始祖舜，当年面朝盐池，作五弦琴以歌南风，
1: 它就是南风唱的一个来源了。
0: 对，甚至相传啊，南风唱它的地点就是在关公的故里长平村。
2: 相传尧舜禹三位华夏始祖都曾在此建都安邦，尧以仁义为朝，舜以孝感天下，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三位德盖华夏的先祖所缔造的那个理想时代，如同立在历史深处的一面镜子。也许关羽曾无数次回头凝望，那镜子里的时代是他向往的天下，盛世安邦，山河无恙。1800年后，一群身处盛世的年轻人试图走进关羽的山河世界，用音乐架起一道通往他们心中理想人格的精神天梯。
1: 关羽虽然是一位驰骋沙场的勇将，但是我相信他内心肯定是更希望着止戈兵戎，天下归安。所以说我给这首曲子呢取名为止戈。
3: 战争是闻鼓而进，鸣金而收，
4: 就是有没有可能加一个声部或者加一种乐器。
2: 康宇提议的乐器正是鼓。关羽戎马一生，催征的战鼓是他最熟悉的声音。
5: 在这个展柜当中向我们展示的是一件乐器，我们叫陶鼓，也叫驼鼓。我们平常所见的鼓是指敲击鼓面，但是呢，这件鼓我们是可以用手摁住这个下面的小孔来控制音色，然后再敲击这个鼓的最上方。这个乐器
2: 在被称为地中之国的陶寺遗址

0: 中国最古老的土谷，早已偃旗息声数千年。
1: 陶寺的作为中国文明核心形成的起点，是中华文明起源与形成过程当中一个关键的支点。它最大的贡献呢，就是在治国理政方面的一个陶寺模式，九族和睦啊，平章百姓，协和万邦啊，家国一体。由于它的和平性和先进性呢，所以它具有很强的生命力，深深植根于我们中华文化的文脉当中，也塑造了这片土地上的人的性格。这就是中国人讲的气运血脉。
2: 所以说三晋大地上自古就不乏这种胸怀天下、舍身取义的忠义之士，国与士就在这里不期而遇。
3: 不适合表现很激烈的那种东西，但是鼓这个东西呢，正好最擅长。他的身体这个代表。

0: 公元200年的那个夜晚，云掩出弦月，风吹满卷愁。此时的关羽已深陷曹营十多天，同他一起被俘的还有大哥刘备的两位夫人。曹操故意安排他和嫂嫂们同住一室，为了保全两位嫂嫂的名节，他只好手持烛灯，彻夜站在院中读书。夜读春秋的武圣人，是儿时的景天关于英雄的全部想象。长大后的他不仅拿下了全国武术冠军，还成为一名东方文化宣传大使。
1: 练武术它并不是打人用的，真正的武术不在招式，而在心法，不在胜负，而在气节。
0: 几位年轻人要用武术的一招一式重新演绎武圣关羽的故事。
1: 以下千里走单骑，单刀赴会，过五关斩六将，身在曹营心在汉，像这些故事都是从小就很深的印在脑子里面的。其实小时候会听一些老人讲这个故事，自己也会有一些天马行空的一些想法，有时候就会想身骑赤兔马，手握青龙偃月刀，化身成为战神关羽。

0: 公元2000年正月，徐州之战，关羽兵败下邳，被曹军围困在城外的一座土山上。以他刚烈的性格，必定会拼死突围。可无奈随行的还有两位嫂嫂，一旦遭到乱兵侵犯，后果不堪设想。战不能战，走不能走，死也不能死。这个立誓舍生取义、战死沙场的刚勇之将，此刻却被困在了生与死的抉择中。为保全两位嫂嫂，他终究做出了比死更痛苦的选择，牺牲自己的名节，暂时归顺曹操。
1: 投降了曹操，其实是关羽的权宜之计，
2: 但是自己有条件。
1: 第一个，我只降汉不降曹；第二个呢，刘备的俸禄不能减少；第三个，当他得知大哥刘备的消息以后，他就要辞别曹操去跟随大哥刘备。这就是著名的土山三约。
2: 土山三约第一条呢，就是降汉不降曹。从这一个条约当中啊，我们可以看出关羽、关云长的对大哥刘备之间的义气的这样的一个践行。好将不是二主，也是他的人生的信条。
3: 对汉室的忠，对刘备的忠，背后包含了一个更加根本的精神，就是他的国家民族大义、天下情怀。这是一个士大夫应当有的责任感和担当感，这一点我认为呢，是千百年来都不会过时的，今天也没有过时。
0: 惜才如命的曹操，为了笼络这位盖世英雄，不仅答应了这些苛刻的条件，还亲自到辕门外把关羽迎进军帐。接下来更是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上马赠金，下马赠银，波宅送愿，厚礼相待。

0: 兄，这场戏怎么设计两套战袍啊？
1: 因为有一个细节，当年曹操为了讨好关羽欢心，送给他一件新的战袍。关羽呢，把这件新战袍穿在了里边，把刘备送他的旧战袍穿在了外边。
2: 这时候曹操就很不解，关羽就说：“关某不敢以新忘旧。”
3: 哦，关二爷真够义气的。
4: 身陷曹营的关羽，没有一日不惦记着远方的大哥刘备。一句“身在曹营心在汉”，从此家喻户晓，异彩千年。为了让关羽回心转意，曹操派关羽的同乡至交张辽当说客，却再次被婉言相拒。关某深知曹公厚爱，但与皇叔更情同手足，誓愿共生死，请转告曹公，他的大恩定当立功而报。大义要寻不留，小恩要报才走。这番胸怀坦荡、诚可对天下的表白，终于折服了曹操。弑君不忘其本，天下亦是也。
5: 这就是当年许田狩猎的地方，
6: 简直是一个相敬相杀的剧本。
5: 一年前许田狩猎，发现曹操有谋逆僭越之心，关羽还想杀曹操呢，
7: 现在却又想着立功报效曹操。
8: 他想杀掉曹操，因为他的僭越行为违反作为一个臣子应有的品质，这也就是春秋大义所倡导的尊臣名分的问题。他之所以后来要报效曹操，是因为曹操对他有救命之恩、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
9: 就如果我不去报曹操的恩，将来可能会增加自己的一种负担，也就是依附关系。哎，你好，你对我这么好，我如果不报答你的恩情，我可能走不了啊，是不是？哎，现在我报恩了，哎，我就可以义无反顾地走了。他的这种报恩的这种做法，符合古代的这种君子的

0: 显性。
1: 立誓报答曹公后代的关羽终于等到了机会。当年二月，袁绍率10万大军征伐曹操，将曹军围困在白马，眼看兵力悬殊，败局已定，关羽竟一骑绝尘杀入袁绍军中，直取主帅颜良首级。素有万夫不挡之勇的颜良被杀，白马之围遂解，关羽成就了这场以弱胜强、垂名后世的官渡之战，也为曹操日后统一北方奠定了基础。官渡之战后，曹操上奏朝廷，表封关羽汉寿亭侯，威震华夏的战神赢得了他一生中的最高爵位。可就是在这次战役中，关羽意外得知大哥刘备此刻就在袁绍军中，于是连夜写下了一封辞曹书。被俘时没有舍身赴死，只因没有得到大哥的消息。如果他死了，我当然要追随于地下。今已知故主在河北，一颗心早已飞到他身边，虽千里之遥，路途艰险，但我不会计较利害，顾及生命危险。您的赠与我都会记在心中，若有朝一日兵戎相见，定当主动退避三舍，以表谢意。
0: 我将来在战场上遇到你的话，我退避三舍，就说我一舍是30里，退90里，原则问题我是不能破的。我报答你是你当年对我好，但如果这个恩报完了，或者说你报了恩之后你还是想和我作对，那就对不起了，我就不会再考虑过去的情面了。
2: 于是呢，关羽又写下了第二封主王之使，主从之归，恩有所报，义无所断，然后决然地离开了曹操。
1: 一骑绝尘，留下字字千钧，句句碧血，出尘入化。这位公元3世纪的中国武将，穿越时空，走进19世纪日本江户时代的浮世绘中，腾着光阴的墨迹，灞桥挑袍的武打创意，从画中破茧而出。

0: 林桥的往事早已飞向历史的深处，但这曲关于忠义、信义、恩义、情义的绝唱，却沉淀出不朽的价值，灌注到我们的精神血脉中。义之所在，生死已知。从春秋时管子提倡的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到南宋理学强调仁义礼智为四德，再到后世倡导的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八德，以致今天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命名《义勇军进行曲》，一个义字贯穿始终，占据中国传统道德价值体系的核心，根植在我们的文化深处。关羽、关公、关帝、关胜，历史不吝笔墨地描摹着他的样子，但从古至今，每一个中国人都在用自己的标尺为他们的精神 IP 画像。一千个人心里装着一千个关公。甲乙丙丁文创工作室海归青年张弛正带领团队一遍一遍构画着他们心中的关羽。
1: 关公的几个特征最明显的就是他的绿袍、红脸还有长髯。
0: 同时下许多年轻人一样，他们热爱中国传统文化，希望用自己的表达方式让传统文化钻出历史的泥土，长出时代的新芽。
2: 要让关羽潮出圈，燃炸 Z 时代。
0: 关羽到底是人还是神？为什么中国最多的庙是关帝庙？身长九尺的他，是不是比姚明还要高？四个年轻人翻遍历史的犄角旮旯，寻找答案，用动画影像呈现汉末名将关羽的形象，是工作室正在攻关的课题。
2: 我非常中意这一张，他画出了整体的气质，从他的眉眼到他的姿势，以及他凸出来的这个肚子。只是他现在的身材比例，我觉得需要修改一下，因为现在是三头身，咱们把它改成二头身。我现在就是需要再打磨一些细节，比如面部，尤其是胡子的部分。
0: 关老爷到底是三绺还是五绺胡子？那张面如重枣的脸，怎样才能完美呈现？甲乙丙丁的创作者们请来戏曲顾问做指导。
2: 关汉卿的单刀会里有提到，上正处三绺美须飘，是不是关公的艺术形象都是以三绺为主呢？
3: 在戏曲舞台上曾经短暂的出现过五缕须，但是现在基本上是由大黑三所代替。这种大黑三要比一般的黑三三染呢更长更浓密也更能凸显出关公的这种飘逸这种威严的艺术形象。
1: 这是我有收集的一些关公的图像资料。
4: 比如像这些版画呀、年画呀、雕塑呀，像这样的一些作品当中，还是以五柳絮为主的，因为这样看起来更加真实，也更加符合人物的一些生理性的特征。
2: 所以我们感觉到五柳更加侧重写实，三柳更加侧重写意。
3: 对。
0: 落发除烦恼，留须表丈夫。在中国人看来，胡须不只是男子的性别特征，更是大丈夫意志和性格的表征。何谓大丈夫？孟子的回答是：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桃园之盟是贫贱不能移的生死结义。降汉不降曹是富贵不能淫的春秋大义。兵败麦城怒拒孙吴招降是威武不能屈的舍生取义。
5: 真君子 和大丈夫，我觉得都是我们中国古代人对于理想人格的这样的一个很经典的一个诠释。它其实是一个理想人格的一体两面，核心的这个价值呢，就在于仁义礼智信忠勇恕。可以说真君子，那么他是大丈夫的底色，那么而大丈夫他是真君子的升华。关公呢，那么他其实就是对于这样的一个人格体系的一个完美的体现，用他自己的行为很好的诠释了什么是真君子，什么是大丈夫。

因为一棵树建起一座城。在河南南阳新野县，有一座全世界最小的城。相传当年关羽驻守新野，把赤兔马拴在一棵桑树下休息，结果饿极了眼的赤兔马把桑树啃了个精光，没几天就干枯而死。而心存愧疚的关羽亲手栽下一棵小树作陪，还带领官兵垒起护桑城池，从此城叫汉桑城。

0: 丧叫官职丧。年年东风催新绿，三米见方的城池眼看已关不住满树的春光。汉桑城毁了再修，塌了再建，守护这座城就是守护新野人心中那尊忠义仁勇的人格神。13岁的刘晓是票友会的乐手，他不到场便开不了唱。
1: 这孩子叫刘晓，学了3年的乐器，就喜欢关公的戏。
2: 将长沙城团团围困了。
0: 公元209年，诸葛亮派关羽攻占长沙，年近60的老将黄忠提刀纵马，率500骑兵出城迎战，双方大战100个回合，难分胜负。发生在千里之外的这场战长沙，却是新野人格外钟情的桥段。长沙城外激战正酣，黄忠突然马失前蹄，被掀倒在地上。
3: 我已被你打落下马，为何不杀？为何不斩？
4: 我若不斩破马之臣，你且回应关马大爷。
0: 关羽对南阳老将黄忠的手下留情，戳中了新野人那根最动情的弦。
5: 我从小就听老人们说，关老爷的大刀不斩老幼。
6: 我们中国讲的是仁义礼智，
7: 人呢是放在第一位的。
0: 长沙之战书写了三国混战中罕有的和平结局，凌厉的战刀闪耀出人性的光芒，居人守义的道德力量穿透狼烟滚滚，化作人间炊烟不断。甲乙丙丁的创作再次顿笔，在一众安可拉红的汉朝士兵中，一袭绿袍的关羽就像万红丛中一点绿，显眼夺目。为什么绿袍会成为这位汉末名将的标配？他头上佩戴的究竟是绿帽还是青巾？当公元3世纪进入尾声，比关羽晚出生近百年的西晋史官陈寿，用900余字为世人留下了这位汉末名将的第一手资料。书中的关羽是威震华夏的战神，一贯乾坤的国士，也是肆意率性，甚至有些刚而自矜的凡人。
8: 人身上总有一些小的缺点，他也都写出来了。比方关羽，他有点就是傲慢。关羽有时候呢会在人显摆，比方刮骨疗毒，还多少带一点显摆的味道。但这种显摆背后也正好显示了他确实不是一个寻常人。
9: 关羽当时镇守荆州的时候，东吴为了跟他搞好关系，就派诸葛瑾过来，就说我们吴侯指的是孙权，听说关侯就是关羽，你有一个女儿，我们吴侯有一个公子，希望两家共结秦晋之好。结果关羽怎么说呢？他说：“吾虎女，焉嫁犬子？”那么这个话说的就太过分了，因为孙权曾经被曹操赞叹为孙子当如孙仲谋，这样的人居然被关羽说的是犬子。他的儿子犬子不是骂孙权是狗吗？这是他的狂妄之大。这一方面当然也同时也体现他的正大光明，光明磊落，这两点是交织在一起的。
0: 人因为有了人性而光辉，因为人性的弱点而真实。身为史

0: 观的陈寿想必不会料到，他笔下这个并不完美的英雄，千年之后能晋升为中华民族护国佑民的完美人神，对关公普遍而执着的崇拜会成为民间信仰的一个重要现象。是谁为他塑上了一身神的金箔？
1: 关羽是一个历史

0: 对历史人物有过很高的评价，其中就有关于树立的一个学习的榜样嘛。受朱子的推崇，那他的门生以及后来的学者也就沿着这个思路继续推崇关羽，使他成为了一个人格神，甚至成为一位护国佑民的第一人神。
1: 宋代是关公崇拜独立进入国家信仰体系的重要时期，受到理学思想的影响，宋人崇尚淡泊素雅的色彩，这一审美取向也作用于关公形象的塑造。
2: 青色呢，是宋人最崇尚的颜色之一，它呢其实是介于这个绿色呀和蓝色之间的这种色相。宋人呢把他们最喜欢的这个颜色呢就赋予了他们心中的人格神关公，这个青色就比较接近关公头巾的颜色。
3: 宋代文献中就有记载，关羽佩戴的是青巾。
4: 为什么绿袍会成为关公的一个标配呢？那我们看宋人的衣服的颜色呢，它是比较淡雅的，但是呢，它有很深的等级制度。平民百姓使用于绿色、白色等颜色，
2: 用绿色去表现这位草根出身的本色英雄也是非常恰当。
1: 甲乙丙丁的创作终于找到了最后的答案，一个青巾、绿袍、长髯的关公形象跃然而出。

0: OK, you go from here also. 时光机还记得吗？回到三国，刘玄德。
1: I'm here.
0: 关云长，你等一下一定要有信心一点，知道吗？因为你是正义的代表。
2: 在马来西亚的华文小学，师生们将《三国演义》中温酒斩华雄的故事改编成了舞台剧。
3: Saya sudah bersedia untuk memancung kepala Huasyong.
4: Arak yang panas untuk minum sebelum menunggang kuda.
5: Saya akan minum selepas memancung Huasyong.
2: 用舞台剧演绎古典名著，让孩子们了解中国文化。这个由马来西亚国家文化与艺术局牵头的活动已连续举办数届。一部《三国演义》成就了关羽盖世英名，这部被誉为中国版英雄史诗的明代章回小说，用文不甚深言不甚俗的半文半白表述，引得人人争相誊录，市井广为流传。在罗贯中笔下，单刀赴会，刮骨疗毒，温酒斩华雄，千里走单骑的关羽，是绝伦一群的古今名将第一奇人，更是中贯日月，义薄云天，至高无上的道德尊神。尽管清代史学家张学成评价《三国演义》七分是实，三分是虚，但人们似乎并不在意文学对历史的添枝加叶、铺陈渲染。关羽从此家喻户晓，妇孺皆知，成为世人崇拜的关公、关帝、关圣。
6: 关公首先就跟我们普通人是一样的，作为一个自然人存在，但是在人们的心梦之中，为什么后来变成神呢？甚至变成圣呢？实际上是我们当时社会各阶层、不同的时代，上至帝王将相，下至百姓庶民，从关公身上找到了一个投射点。这个投射就是情感的投射，还有价值观念的投射。所以不仅是罗贯中一个人塑造了关羽，事实上是由于我们中华民族的无数人、不同的时代的人来塑造了他。

0: 千年的文明底色，是用血脉绘染的中华民族文化图腾。穿越层层历史烟云，那个青筋、绿袍、美髯、红脸的关公，原来一直伫立在广阔的山河间。他把一神的光芒照进历史，也被历史雕塑成永恒的存在。他的样子那样有神。
1: 他是三国名将，也是民间信仰的神奇。他的忠义精神跨越千年，已深深镌刻在民族精神之中。节目从历史、文化、信仰等多重维度，探寻这位传奇人物如何从一员武将逐步成为凝聚民族精神的文化符号。跟随这场穿越时空的探索，我们将见证关公形象在古今中外的传播与演变，感受其超越时代的信仰之光如何照亮世界，连接起跨越山海的文化共鸣。记录中国，敬请关注何以关公。
2: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五个月的时间。
3: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4: 360亿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15种量。
2: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3: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4: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5: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个义字，链接起中国伦理道德的丰富内涵，缔结生生世世共同相守的精神契约。一抹红色，那是沉淀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他们用几十年深耕，让体育成为一所学校的基石。他们在有限的校园里，为孩子们跑出无限的可能。
2: 能打球，会欣赏，
3: 乐观向上，
4: 健康是幸福生活的基本保障。
5: 我希望体育带给我学生一颗强大的心脏。
6: 体育是首脑核心，真心的核心。
7: 我更希望的是这些孩子能够始终抱有必胜的信念。
1: 让我们走进全国六所校园，邀请多位体教融合的实践者，共同见证体育的力量。清晨，位于上海松江的岳阳小学迎来了新的一天。今天的课程表上有一堂特别的体育课。
8: 好，同学们，今天呢，我们有一场特别的体育课，因为今天我们的体育老师也是在我们岳阳小学上过小学的，他是我们的孙奇林教授，他是我们上海交大的教授，也是我们国际乒乓球的裁判长。那还有一位老师呢，是我们中国乒乓球学院的院长施之浩院长。今天两位老师

0: 来给我们上一节体育课，用热烈的掌声欢迎两位。
1: 谢谢，谢谢。
2: 张校长口中的孙麒麟教授，既是深耕体育教育的学界泰斗，更是岳阳小学的老校友。1956年，年幼的他正是在这里踏上乒乓之路。如今，身为我国首位体育教育领域国家级教学名师的他，始终牵挂着母校的体教融合之路，更希望把体育的多元价值传递给新一代少年。
3: 1959年，我3年级跟他们一样大的时候，开始练那个乒乓球，喜欢一个体育运动项目，慢慢提高技术，变成自己生活的一部分，会得到很多，不仅是健康，还有交朋友，还有人跟人之间相处的很多道理。
2: 从年少时的纯粹热爱，到深耕半生的深刻领悟，课堂上的孙教授没有说教，只以自身经历为引，让孩子们读懂，体育从来不只是跑跳与竞技，更是成长路上的良师益友。
3: 我希望我们更多的青少年儿童在学习期间，除了扎好文化课啊、专业课以外，一定要努力体育锻炼，从体育中间学会懂得规则，懂得遵守纪律，懂得顽强拼搏，不屈不挠，通过体育交朋友，通过体育来实现为国争光等等。希望小孩子们从体育运动中间享受快乐。
2: 而与孙教授一同带来这份体育传承的，还有另一位乒乓界的资深嘉宾施之浩。作为80年代中国男乒的实力派球员，他曾助力中国队重夺斯维斯联杯，转型教练后更率中国女乒斩获10余枚世界大赛金牌，培养出张怡宁、李晓霞、丁宁3位大满贯得主，铸就女乒梦之队的辉煌。今天身为中国乒乓球学院院长的他，要给孩子们分享怎样的故事呢？
4: 实际上我跟你们一样大的时候才开始学乒乓球，我是从3年级才开始学乒乓球。从事一项运动以后，他一直在竞争，也经常会涉及到输和赢啊，你怎么能够来正确对待你赢了会怎么样，你输了会怎么样。运动里面能体会到一些你们成长的一些所需要具备的一些素质。
5: 对的，
6: 体育运动的话，其实一定是会有挫折感的。世界冠军是输出来的，不是赢出来的。我们的人生也是一样，肯定是你碰到困难的时候多于你顺心的时候快乐的时候。尤其是这些小孩的时候，我说你现在刚开始学乒乓球的时候，或者你运动量大了，你只是肉体上的累啊。等到你达到一定水平以后，你会心灵上受到创伤，因为你输了以后对你的打击会很大，不光是他身体上，他的心理上抗击打能力他也会加强。竞技体育的最大的魅力是什么？就是它的不确定性，你可以面对，敢于面对失败，这是最可贵的一些。
3: 打完了就知道。好，
4: 可以
3: 连续的打。
4: 你这么快？
2: 当分享遇上实践，课堂瞬间变成欢乐的赛场。两位老师与同学们组队展开双打赛，球台两边，一边是深耕乒乓半世纪的资深前辈，一边是怀揣好奇的少年面孔。一来一往的击球声里，传递的不仅是球技，更是专注、协作、永不言弃的体育精神。
0: 我们这节特殊的体育课就上到这儿，看看今天还有什么问题问我们两位老师吗？
2: 欢乐的互动过后，孩子们也敞开了心扉，把心中的疑惑与向往化作一个个真诚的提问。
7: 打乒乓球会影响写作业吗？我妈妈总担心这个。
4: 告诉你妈妈不会影响，
3: 不会影响的，
4: 因为乒乓球你看速度这么快，
6: 对吧？你将来你打了乒乓球以后，你做作业的速度也会加快的。
7: 当运动员做得好的时候，您会鼓励他什么呢？
3: 我呢会鼓励他们，他也需要很多知识，历史的、地理的、经济的、文化的、管理的，在社会上面大家都认可他，对社会可以做更多的贡献了。
5: 怎么才能当世界冠军？
3: 成为世界冠军的这个路上，有很多很多的关，像爬山一样，要一步一步，一个一个脚印。但是你这个想法很好，往世界冠军的路上一步步往上发展。
2: 一张球桌连接起校友、前辈与少年，跨越半个世纪的乒乓热忱在此交汇。一副球拍种下的不仅是运动的热爱，更是全面成长的向往。而这颗被种下的运动种子，在岳阳小学的土壤里，正以更多元的形态生根发芽。这里的体育从来不止一种模样。
8: 球准备行动，开始。
9: 不用拘泥于原位啊，两人一组，要把球控制在自己的范围中间。好了，控球，瞄准，控住，控住，双手，注意安全，注意安全，起来，起来，带下去。
2: 在这方不大的校园里，运动的身影不止出现在球桌旁，操场上一项运动正让孩子们尽情释放活力，它就是旱地冰球。
10: 我们今天这个旱地冰球，主要就是因为我们学校地处老城区，地方比较小，也没有室内场馆，所以得选择那种对场地要求没有那么严格的运动。而旱地冰球呢，它对场地的要求就没有那么严格，无论你是草坪啊，还是这种水泥地，只要平整就可以。而旱地冰球它就融合了曲棍球和冰球的这两者的一个特点，所以我们想通过这项运动，让孩子们对冰雪运动也有一些初步的了解。
9: 接下来梁老师想看看大家的团队协作。
2: 基于老城区校园空间有限的现实考量，旱地冰球成为了岳阳小学的最优解。而这项新兴的小众运动，在进入校园之初便面临着是否值得坚持的疑问。
10: 旱地冰球呢，是2014年以后在上海慢慢兴起的。我们学校是2016年引进的，所以呢，在最先开始的时候，它还是属于一种比较小众的运动。一开始有一些老师呢，也在想，这样的运动要不要坚持下去？我们的老师在执教的过程当中，他们发现孩子们在这个乐观、向上、团结这样的这个方面呢，应该来说比之前呢有很大的一个提升，所以想到了研发我们的这个校本化的实施的，我们作为一个大单元教学呢去设计它。
11: 陆勇加油，一起加油！
2: 孩子们的积极转变让学校坚定了推广的决心。通过校本化课程的系统设计与大单元教学的落地，旱地冰球在有限的校园空间里扎下了根。
10: 就有一些孩子呢，刚进入这个旱地冰球的队伍的时候呢，胆子比较小，也不太爱跟别人说话，但是呢，学了一段时间以后，他的性格变得开朗了，然后呢，愿意跟同学交流了。另外一个就是抗挫折的能力就加强了，有的孩子呢，可能在比分落后的情况下，他仍然选择不放弃，坚持把这场比赛打完，那么也有可能把这场比赛的逆转过来，取得最后的一个胜利。
9: 好的，先拿住。
2: 从性格内向到开朗自信，从不懂协作到懂得配合，从畏惧困难到勇于拼搏，在旱地冰球的赛场上，孩子们不仅释放了活力，更在一次次传球、射门与攻防中学会了分享胜利的喜悦，也懂得了面对失败的勇气。
9: 那么在对抗的过程中，我们需要运用到身体的协调能力，同时在控球的时候呢，我要培养他们的手眼协调以及各种全身的一个素质的多方面的一个协调配合。每次带他们去比赛的过程中，我会遇到许许多多的孩子们，他们在赛场上面奋勇拼搏，那么互帮互助，同时他们有些小朋友也会为了一个竞争上场比赛的名额，有时候会哭鼻子。那么在这过程中，我感受到孩子们对这项运动呢是非常的热爱。
12: 我觉得旱地冰球最吸引我的点是射门的时候，就是感觉很解压，就是很放松心情。
13: 每一个位置都有自己的长处，都有自己可以擅长的地方，都是为了团体的荣誉，大家才要一起做合作。所以我觉得这个不管哪个位置都有可以为球队做一点贡献。
14: 参加这项运动就可以让自己变得更强，
15: 就交到了一群特别铁的朋友。就5年前我们一起训练，一起打比赛，就特别团结。打旱地冰球需要争抢球嘛，这也让我变得勇敢，就是遇到问题不再退缩。
2: 在岳阳小学的体育课堂上，传统与新潮从不相悖。当现代运动的活力点亮校园，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瑰宝的武术，正以其沉稳的魅力滋养着孩子们的另一种成长。
16: 今天教的这个动作叫弹踢冲拳。那么弹踢冲拳呢，是要对学生的平衡是有一定的锻炼的。叫用力平衡，就是上一个冲拳力量就克制了，两个手交换的时候有一个力量对冲，然后呢就限制它往前冲，不会往前倒拉。那么是一个重心的转移，那么我们可以做一种辅助练习来帮他们掌握平衡。在这个练习过程中呢，是磨练他们意志的，就是那个不怕吃苦的自强不息的精神的。
2: 从弹踢冲拳的平衡把控到重心转移的精准拿捏，武术的每一个招式不仅可以锻炼肢体，更可以磨练意志。同学们一招一式沉稳有力，不怕吃苦，自信自强的品格也悄然扎根。
17: 我喜欢连环拳里的所有动作，因为觉得很酷，
18: 里面有很多蹲马步，我喜欢蹲马步。
19: 练虚步的时候，都是一般要练习，要很专注，然后练习了两三个月。到学习上，我也把这个思想转移到学习上。每次遇到难题的时候，我都会想方设法去攻克它。
20: 马步还不错啊，脚尖往前一点，啊，膝盖不要超过脚尖，
21: 对，
20: 很好。我们举起来，你们弹踢冲拳。
2: 连环拳的潇洒，马步的沉稳，虚步练习中的专注，这些都是孩子们在坚持中的收获。一招一式间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传承，一拳一脚中是少年品格的磨练。同学们展现出的精气神，正是这所百年学校以体育人、以文化新的生动写照。说丰富的体育项目塑造的是孩子们的筋骨与精神，那么现代科技则为体育教育插上了智慧的翅膀。在岳阳小学，当 AI 技术走进课堂，姿势不对、成绩不佳这些模糊的评价，正在被可测量、可分析、可提升的精准数据所取代。
19: 我在跳远上就是经常会踩线或者跨步或者跳不远，可是我跳这个机器，它就会提醒我跳不高的时候要纵跳，跳直。我可以跟别人竞赛，可以看到我的成绩有没有进步退步。
22: 那在以前的体育课上，一遇到跳绳的内容，同学们都容易感受到枯燥啦、乏味啦。我们想要解决这个问题，就想过把跳绳融入到游戏化的内容当中。但一旦加入了这些游戏，跳绳的这个个人能力水平就很难得到有效的计算了。
2: 从肉眼判断到数据支撑，从统一教学到因材施教，科技正悄然改变体育课堂的形态，让每一个孩子的进步都被看见，让每一次努力都有迹可循。而岳阳小学的体育创新

0: 并非孤军前行，它的背后是松江区对以体育人理念的深度践行。
1: 岳阳小学特色项目发展的模式，也正是我们松江区以体育人持续开展一校一精品、一校多品布局的生动实践。一是普及为基础，提升全体学生体质健康；二是拓宽人才的选拔池，建立体育后备的选拔后备库；三是完善体育一条龙的布局，从而实现校校有精品到区域有特色，最终力争实现让更多的孩子能参与到体育学习中，更长时间对某一个体育项目形成爱好或特长，让每一位孩子都能有身上有汗、眼中有光。
2: 来，对，慢慢起来，所以用力向后摆。
0: 区域的顶层规划为学校体育发展保驾护航，而完善的赛事体系则为孩子们搭建了展示与成长的广阔舞台，让体育的种子在更多孩子心中生根发芽。
3: 我们松江区的中小学体育活动都很丰富，既培养学生体育活动的兴趣，又在校内举办了非常丰富的包括足球、篮球、羽毛球、乒乓球、田径等赛事活动的赛事体系，既让孩子培养体育的兴趣，又在这个过程中选拔出很多优秀的运动苗子。
0: 从校园里的多元探索，到科技赋能的精准教学，再到区域层面的生态赋能，体育在岳阳小学早已沉淀成多种模样。它是球台前的专注，是球场上的奔跑，是武术中的沉稳，也是屏幕数据里的进步。当体育被赋予了更丰富的形态、更广阔的空间，对这些少年来说，体育究竟意味着什么？
4: 体育就是运动，
5: 体育就是要和同学们开开心心的玩耍做运动，
6: 体育是和同学们一起蹦蹦跳跳、一起跑步、一起打球，
7: 体育精神就是应该是大家一起锻炼身体，
8: 跟同学们一起挥洒汗水后的成果，
9: 是输了不哭，下次再努力，赢了不骄傲，和队友分享。
10: 我在体育的运动的时候也品尝到了成功的果实，
11: 快乐和开心，
12: 健康的身体，超棒的朋友，还有满满的自信。
0: 体育是玩伴间的并肩欢笑，是挥汗时的纯粹热爱，是输赢间的从容坦荡，更是成长里的底气积攒。快乐、健康、友谊、坚韧、自信，这些从运动中收获的珍贵馈赠，正是以体育人最动人的答案，也是每个孩子在运动中写给未来的成长。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上集温煦老师分享他在北极探险时看到的冰川消融的画面和对北极熊的影响。
1: 这个北极的海冰在2030年，它的冬天最冷的时候也只有那一点点了。
0: 那么南极是什么样的？极地的消融会对整个地球有什么影响呢？我们继续来听听温煦老师的分享吧。
1: 我呢，当时就一个人完全靠走的，走了1500公里。那在这个过程中，我真的是经历了太多的这种艰难险阻了。第一个其实就是心理上的。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我全程只有一个人。然后南极还有一个特殊的自然现象是什么？极昼和极夜。极昼呢，就是在南极点这个位置有半年是白天，半年是黑天。那黑天就是极夜，白天就是极昼，在两极都会发生这个事情。然后这是南极特别这个有意思的一个，南北极特别有意思的一个现象。那当时我在南极走的时候，我就挑选了它的这个极昼，因为是白天嘛，我可以看到这些路，然后呢有太阳照在身上，暖洋洋的，还更舒服一些，没这么冷。所以这个时候我一个人在太阳不落没有黑天的环境下，然后所见全部都是白色，偶尔会有一些黑色的大石头。那在这样的情况下，没有任何颜色，没有任何气味，天天都是白色，只有我一个人还要去面对每天体能的极限。我一天大概要走差不多26-27公里，所以这时候精神压力是非常非常大的。那这时候呢，我就有了一个非常好的方式去排解我的这些压力，就是画画。我不是一个会画画的人，但是呢，在那儿的时候呢，我完全没有任何基础去画画的时候，然后它可以反映我当时的情绪，这是我们可以之后针对我做画的这些东西呢，去分析我当时心里的一个变化。另外一个就是它是一个非常好的让我放松，然后排解这些压力的一个好方式。所以我也想跟各位小朋友们分享一个画画，然后去让自己压力放松下来，然后释放压力的一个方法。我记得我有一天在帐篷里写了一段激励我自己的话，叫上午靠体力，下午靠毅力，扎营靠生存本能。就是说我一天下来，因为我每天要在野外扎一个帐篷，然后每天睡，早上起来的时候要把帐篷收起来，然后放在我的这个雪橇里边拉着走。所以当我最后走完一天，然后差不多走了这个12个小时之后，我脱下滑雪板的时候，两只脚就好像不是我的，我已经站不住了，我只能跪着爬着把帐篷扎起来，然后钻进帐篷睡一下，第二天又要爬起来继续走。所以我在帐篷里写上，上午靠体能，下午靠毅力，晚上扎营只能靠生存本能。这就是经历了身体非常非常的极限的一种状态。那另外还有，我经历了非常非常严酷的自然环境，比如说大风。那我在南极经历了12级大风。那比如说看这张照片，这就是我跪在那儿扎帐篷的时候，这其实风已经很大了，但是它还没有12级。12级大风下，我这个小小的帐篷几乎就是没有办法去顶得住这样的风速。那最后怎么办呢？地面上全是雪，那我就挖了一些雪，把它建成了一个雪墙。那用这个雪墙为我挡风，光建这个雪墙建了很长时间啊。但是我钻到帐篷里一看，哎呀，即使是有了这个雪墙之后，这个风还是把帐篷吹得要变形。所以那一个晚上，我基本上就是用手去支撑着帐篷，因为如果它时间变形太久了，里边的帐杆折断了，我在南极的家就没有了。所以那一个晚上，我用手推着，累了之后就换脚，然后再换另一只，

0: 一个晚上都不敢睡觉，就这样顶过了那一个晚上，天气变好了，然后我才继续前进。那其实还会有因为大风的，就是大风还吹走了我唯一的一件保暖装备，羽绒服吹丢了。在南极我找不到另外一件羽绒服了，只能把我的羽绒睡袋。而且在这样的情况下还会发生一个南极特有的天气现象，叫乳白天空。刚才我们提到的南极全都是白茫茫的，当它暴风雪一来的时候，天上也是白的，下面也是白的，所以白茫茫一片，基本上就能见度很低了，只有这个零，基本接近于零了。在这样的环境下，所以我们去找方向都是非常非常难的。那南极呢，其实还有很多很多让人很难克服的这些困难和挑战，但是我一个人把它走完了，所以有了这样的一个世界纪录。但是我为什么要去那个地方，你们知道吗？嗯，你说说。
1: 我觉得你是要收集标本并观察南极是什么样子的。
0: 是的，没错，我当时采了很多的表层血样，就是走的过程中去采一些这个冰雪的样本，回来用科学的方式再去探索这些极地。探险呢也是在探索自然，只不过是以运动和一些这种自身的能力去探索，那科学可能会更清楚地看到自然的本质。所以呢，我在走这一路在采集很多样本。另外一个，我就是要去看看在南极会不会像格陵兰一样，它会消融的这么快。其实我刚刚到南极的时候，我就有一个好伙伴，然后来迎接我，就是这张图片里的。然后这就是一只企鹅，然后企鹅当时这是南极的帝企鹅，然后整个企鹅大概有18种吧，然后全就是在南极大概有6到8种，那这就是其中之一，帝企鹅是非常难看到的。当时我的飞机直接飞到了南极的海岸边，然后我就看到了这只企鹅。那我也在这儿问一个小朋友一个问题，那我在南极刚刚出发的时候看到企鹅，之后还会看到企鹅吗？来，你说。
1: 我觉得应该会，因为南极很大，而且有18种，不一定会看见哪种。
0: 一定会看到是吗？那你说。
2: 我觉得不会看到，因为南极很大，他们可能会聚集在一个地方。
0: 哦，那我给大家一个思路啊，南极的企鹅它要吃什么？你说。
2: 企鹅也是游泳捕鱼的。
0: 对，那你不要坐下。那我再问你，海岸的时候它是可以游泳的，对吗？如果它往内陆走，它还能游泳吗？
2: 不能。
0: 所以它找不到
2: 鱼，
0: 找不到鱼，找不到食物了。所以它会去内陆吗？
2: 不会。
0: 对，所以说我从海岸出发之后往里边走的时候，还能看到企鹅吗？不能看到企鹅了啊！除了南极内陆没有企鹅，这是大家觉得很诧异啊。一说南极肯定有企鹅啊，但是内陆没有。那我再跟大家说一个比较令大家诧异的，就是大家觉得北极有企鹅吗？哦，北极在很早很早之前也是有企鹅的，然后它呢其实叫一种大海雀。知道北那个企鹅的英文名字叫什么？
3: Penguin。
0: 对， Penguin。 然后北极的企鹅也叫 Penguin， 但是呢当时我们人类先发现的北极那边已经有很多人了，所以把一种大海雀就叫做 Penguin。 但是后来因为人类的捕杀，然后猎取，然后获取食物，然后慢慢的北极的 Penguin 就完全灭绝了。后来人类发现了南极，发现了南极有一种很像之前北极大海雀的东西，叫做企鹅，然后就把 Penguin 这个名字用在了企鹅身上。所以呢，北极以前也有 Penguin， 但是被人类捕杀完了。那人类对于环境的影响还是很大的啊。但是这个企鹅在去的时候，然后我们南极有一个叫做这个大家旅游者的一个公约吧，就是任何人不能靠近企鹅，不能去摸它或者是怎么样的。那我当时在这儿，企鹅主动的就走过来了，所以那时候我也不敢后退，因为我如果动作太大了会怕惊到它，所以就有了这样一个张我跟企鹅那么近的照片。那之后呢，这个非常友好的接待了我之后，第二天我出发的时候就发生了刚才跟大家提到了大风，就把我的羽绒服吹丢了。 然后呢，我就用这个，当时我带了针，针是为了挑破这个走路的时候脚上磨出水泡的，所以我带了针，并没有带线。那我没有线，那怎么把这个羽绒服把这个缝好，把这个睡袋怎么缝呢？哦，你知道吗？那你说说。
2: 我觉得可以用冰丝。
0: 我说冰丝儿，哇塞，也许这个之后可以有一些高科技可以用啊。其实特别简单，要去北那个极地探险的时候，我们要保护好牙齿，因为牙当时疼了之后呢，你基本是没有任何处理的方式的。如果有其他地方受伤，我可以带一些东西，所以牙的清洁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每天我都要刷牙，即使是在南极探险的时候。哦，你想到了，你说，
2: 你可以用牙刷毛来补
0: 啊，跟清理牙齿的东西差不多，是牙线。我们知道牙线是清理牙齿的吧，所以当时我带了一卷牙线，就把那一卷牙线然后抽出来，然后这个放到这个针鼻里，然后我们就可以把这个睡袋，剪开的睡袋缝成一件羽绒服，用那个羽绒服我走了之后的差不多这个全程。所以在这个过程中非常非常煎熬，但是做任何事情的时候我们都要做充分的准备。我去南极的时候基本准备了两年，从体能到技能，体能刚才知道我们每天体能消耗很大，然后技能是极地探险的技能，越野滑雪的技能，到我身上所有的装备，然后都是自己设计的，到我要打的卫星电话，我要导航用的 GPS， 然后在南极我需要用电，那我还自己设计了整个一个太阳能板，然后为我的这个所有的电器去充电。还有一个非常关键的准备，就是我要去了解整个南极的地形，知道我走的这一路会经历什么，我还要知道我每时每刻在走的时候天气是怎么样的，会不会很恶劣让我很难受。那这时候我就发生了一件让我非常非常意外的事情了。我之前研究了它很多年的天气的这个资料，我总结出了，我原来我走这一路，我大概有四分之一的时候是坏天气。但是当我去走的过程中，刚才提到第二天就是大风，之后接着十天都是坏天气，之前还有差不多有半个月的时间我见不到太阳，每天都是暴风雪。所以我走下来的时候大概有四分之三，将近四分之三的天气全是坏天气。那这个也给我的心理带来很大的压力了，所以我就用刚才说的这个方法，我画一画画，把这种压力释放掉。但是当我最终结束了我南极探险的行程之后，我去的目的之一就是要去看整个南极的变化到底有没有融化，没有融化，因为南极内陆太冷了，不会有融化。哎，这时候我终于发现气候变化给南极带来了什么，就是我刚才说到的，我经历了特别多的特别多的恶劣天气。为什么呢？我结束南极那一年，突然有一个新闻，在2020年的时候有一个新闻说，在南极半岛，然后测到了南极历史上最高的温度，有27.几度，零上27.几度哦。但是它是在南极半岛，不是南极内陆。这么高的温差，南极内陆极限温度零下87.几度，然后呢这个测到的最高温度27.几度，这差了100多度。所以呢我们知道有冷有热，这种两个强对流天气就会来了，冷气团和暖气团交汇之后就会有强对流天气。所以我在南极经历的这一切全部都是因为这个测到的最高温度，这个温度变化极热造成的。所以整个南极现在呢，我经历的过程中经历到了气候变化给南极带来的影响，就是这种强对流天气。好，我们刚才说了，我去南极是想看看南极到底有没有融化，但是内陆真的没有了。但是呢在一些资料里边我们也可以发现，就是比如说在2017年的时候，在南极发生了一个特别大的冰架坍塌的一个事件，叫拉森 C 冰架坍塌。那大家知道那这个冰架坍塌大概有多大吗？像一个城市一样大，中国的城市，像中国上海这么大的一块冰架，整个就剥离了南极大陆，就随着这个大洋就飘走了。然后呢在飘的过程中会不断的融化。那所以刚才我们提到的格陵兰岛 不断的这个冰洞里边的水让这个冰川向四周流动之后，它就会掉到这些海里。那南极也一样，它的这些冰架，刚才我们说了三四千米的冰架全部都会掉到这些海里。比如说像这样的一个，就是在这个大大的感觉像一片陆地一样突然断裂之后，那一小块就掉到了海里。所以这样呢，南极的这些冰川损失也是非常大的，这都是全球升温之后导致的。当然它除了全球升温也会有一些冰川移动的问题，但是升温之后会让这些冰架消融得更剧烈。
3: 那么温老师，极地大面积的冰川消融会给地球带来哪些影响呢？
0: 那确实整个南北极的气候变化，然后冰川的变化会给整个地球带来非常非常大的影响。比如说，我不知道大家看没看过到一个电影叫《后天》。

0: 后美国的这个自由女神像也是因为一大片的寒潮，然后全部被冻结了，一瞬间全部冻到。那这个也，如果气候变化不断加剧，南北极的这个制冷机制减弱的话，这不是完全不可能的。但是现在呢，已经会发生一些变化了。比如说，现在因为北极冰盖的消融，然后整个北极的制冷机制减弱之后，我们知道赤道的热和北极的冷带来了一些大气循环，让我们有了这个四季的变化，然后有了洋流，让这些海洋生物然后更好的生活。那因为这个制冷机制减弱之后，那洋流和大气环流都可能会发生变化。比如说我们经历过一些极端的天气，那像有一年，前年的时候，北京下了接近90场雨，那可能它跟雨带的这个向北偏移有关系。比如说去年的鄱阳湖整个几近干涸了，那这个也是跟这种雨带离开了这一边之后，那变得干旱了。所以这些极端天气，除了大风暴雨暴雪这样的极端天气之后，极冷极热极干都有可能发生。干完之后就是森林大火，比如说澳洲的森林大火，比如说这些像这个加拿大之前的森林大火，都是可能会在气候变化的过程中，然后让我们经历到这些极端的天气。那其实我自己来说，在2017年的时候，5月份，我经历过在冰川上掉到了一个不可能发生、不可能会有的冰湖当中。但是那是在极限环境下，但是气候变化未来的影响，可能让我们在日常生活的城市都可能经历到这些极端的天气。那除了极端天气之外，温度升高之后还会带来什么？温度升高之后，可能会有更多的病虫害，可能比如说会有更多的这些细菌和病毒的传播。那提到细菌和病毒，这就跟极地又有关系了。比如说北极，我们刚才说了格陵兰这个冰川大面积的消融，冻土也在不断的融化，但是冻土里边呢，可能就会有更多的这些微生物，那这些微生物里边就会有一部分是细菌和病毒。那未来这些细菌病毒会不会影响到我们呢？我们现在还不知道，但是我想越多种类的细菌病毒给我们人类会带来潜在的一些风险，这也是气候变化，尤其是冰川消融之后带来最直接的影响。还有一点，刚才我们提到了，就是冰川本来是可以反射太阳辐射，把这些太阳照下来的辐射返回给宇宙的。那冰川消失了之后，地球不管是海洋还是陆地会吸收这些热量，就会带来恶性循环。那地面的温度升高之后会加速冰川的融化，海水的温度升高了之后会加速海冰的融化。那最后这些冰川融化之后就会带来什么？越来越多的淡水减少了，那之后海洋的海平面也会升高。刚才我们聊到了北极和南极科学探险的事情，那我们现在有一个小片儿，大家可以来看看这个小片里边怎么讲述南北极的。
1: 南极是荒凉孤寂的冰封大陆，从未有人类永居，却阻止不了一代代勇士对它不懈的探索。然而至今还没有人真正意义上以无助力、无后援的形式独自完成南极大陆的穿越。我叫温旭，是一名登山探险者，也是一名科研工作者。

0: 致力于冰川研究和极地探险。这趟藏区的长途骑行是为了即将展开的南极探险进行的模拟训练。在2017年的5月份，科考过程中，在海拔5500米的冰川上，我居然掉到了一个冰湖里。
1: 我听到前面哇叫了一声，然后就剩下一个脑袋，幸亏是温煦，反应快。
0: 这是我十几年登山从来没有遇到过的危险。正是因为这个契机，我才深刻地感受到气候变化对于我们的影响。二度计划产生于2017年的6月，是通过对地球三极，也就是珠峰、南北极的探险，去呼吁更多的人关注全球气候变化。我的妻子虎娇娇辞去了之前的工作，专心帮助我一起实现梦想。如果没有她，二度计划可能只是在想象中。
2: 极地附近区域的人，他们在最冷的地方发现地球在变热，但是很多人并不知道这是一个事实。所以作为温煦这样的探险者，也是冰川的科研工作者，他们必须要发出声音，告诉大家我们需要关注冰川，关注极地。
3: 刚才这是穿越地球三极的科学探险，叫做小于二摄氏度计划。大家知道为什么叫做小于二摄氏度计划吗？
4: 就是我们地球的温度小于2度，不能超过2度。
3: 嗯，对，特别对。那可能如果说全球升温的温度到达2度的时候，那可能我们上海就已经被淹了，天津可能就被淹了，那这是非常非常严重的问题。所以联合国在之前就已经签过一次巴黎协定，这是很多很多国家共同签署的一项承诺书，就是要在本世纪末把全球升温控制在2度以内，努力控制在1.5度以内，这样可能我们升温之后产生的这些变化还在我们的这个所能承受的范围内。如果超过2度，可能我们人类就无法承受这些温度的上升了。也是因为2度这个承诺，所以呢，我们也发起了一个叫做小于2度的计划。刚才我们提到了说去格陵兰、去北极，我还去了珠峰，所以小于2度就是根据巴黎协定这个名称，所以我们有了一个叫小于2度的计划。通过穿越地球三极，珠穆朗玛峰，我也登到顶峰，测量了顶峰的冰层厚度。然后再到北极的格陵兰，刚才我们提到了横穿了格陵兰，我们看到了这么多故事，冰川消融的事情，然后呢再完成南极大陆的穿越，让更多的人去看到冰川在消融，让我们去关注气候环境的变化，并且展开自己的气候行动。那个大概是在2017年到2019年，我们就完成了这三级的这个科学探险。正是因为这样，所以我们做了一个和冰川结合非常紧密的应对气候变化的事情，叫做冰川记忆。我们刚才一直在讲冰川，但是冰川里面到底有什么？冰川怎么形成的呢？那我跟大家聊一聊。冰川其实是每一年降雪，然后落到冰川表面，因为冰川太冷了，所以它不会融化，所以它每一年的冰雪都会积累，这样逐年累加之后，这个冰川会越来越厚。所以南极为什么有3-4千米厚的这些冰川？但是呢，在山地冰川不一样，山地冰川坡度很大，所以它会流动，就像格陵兰这些冰要向岛屿的四周流一样，它流到最下面呢，可能就会消融了，那上面的积累区还会不断的积累，在那些地方呢，所以这些积累的这些冰层，每一年的降雪里边有大量的空气中的这些微量微小的物质，我们可以把它叫做气候的信息，这些微小的物质都可以反映现在的这个气候，都被储存在冰心里了。
5: 今天是2021年11月8号下午的5:33，我们在羌塘2号冰川，然后打下的第一根冰心，
6: 这是有纪念意义的第一次打出的冰心。

0: 对，冰心呢打下来之后，我们会马上呢对它进行一个保温的处理，就是冷冻住。那我们一般用的就是这些冰箱。在冰川上还好，我们可以直接把它埋在冰雪里，那之后往下运输之后，第一时间就要把它放到冷柜，之后呢这个冷柜就要24小时的不停的发电，让它一直的在制冷，然后直到我们把这些冰心运送到我们的这个实验室的这个冷库里，然后才能把它封存起来。如果我们能从冰川里边打一根冰心上来，那这时候这根冰心里边根据逐年累积的这些样品，我们就可以分析过去几十年、几百年、几千年甚至百万年的气候历史信息。所以研究冰川就是在研究气候变化。那我们做的这个冰川记忆呢，就是在冰川现在加速消融的过程中，那可能再过几十年我们就打不到冰心了，所以现在马上要把这些冰心攥取出来，并且把它储存起来。所以这些冰心都是留给未来的你们的，也许50年后、100年后冰川已经几乎看不到了，但是这个时候我们所有的冰川样本还在我们的冰心库里有所保留，还在我们的冰心博物馆里向大家展示，未来的科学家可以用更先进的技术打开这本尘封的气候历史书。那这样的话呢，我们又可以了解到以前气候到底是怎么变化的，在变化最剧烈的时候，我们的这些生态环境又会随之而来的会有怎样的变化，以警示并且给我们人类未来的发展，然后去找一条更好的道路。所以这就是我们现在在做的应对气候变化的工作，所以我们在做了很多的公益上的项目，所以也希望为小朋友们未来在气候行动上做出自己的努力。
1: 谢谢，谢谢温老师的精彩分享。温旭老师啊，给我们讲了极地消融的现象，可以直观地了解到极地的变化对我们生活的影响。原来呀，很多的极端天气都是和我们的极地的消融相关。同学们，大自然充满乐趣，无比美丽。热爱自然是一种好习惯，保护环境是每个人的责任。少年儿童要在这方面发挥小主人作用。那么同学们，作为保护环境的小主人，在未来你们觉得可以怎么做呢？来，谁来说说？
2: 少开车，不尽量都是走路或骑自行车。
1: 特别好，选择绿色低碳的出行方式。来，你继续。
3: 我觉得要少排放二氧化碳。
1: 嗯，特别好。通过哪些行为可以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呢？
3: 你家里用的那个油烟机最后会抽到天上去，这个排放二氧化碳，还有火力发电也会排放二氧化碳。
1: 是的，所以还要积极利用新型能源，也就是清洁能源，对吗？好，谁能接着说说看？来，你说。
4: 我觉得我们应该正确的垃圾分类，如果垃圾都混在一起燃烧，会排出很多二氧化碳。
1: 是的，你有非常正确的能源意识，很好。来，听你说。
5: 我觉得应该少买不必要的衣服，因为衣服是用植物做出来的，如果我们再伤害那么多植物，也会排放二氧化碳。
1: 是的，那么据测算呀，同学们还不知道，纺织品生产呀，每年会排放大约12亿吨的温室气体，那么也超过了所有国际航班和海运排放额的总和。那么我国每年呢，大约有73%的衣服最终是被填埋的，所以说这个影响也是非常大的。还有同学补充吗？来，还可以怎么做？
5: 我觉得还可以用太阳能代替那种石油。
1: 特别好，我们知道太阳是地球上最大的光源和热源，那么太阳能也是一种非常常用而且非常清洁的新型能源啊，特别好。好了，最后一位，请你来吧。
3: 还要少吃烧烤，因为烧烤要用碳还会排放二氧化碳。
1: 嗯，而且本身肉类的使用也会涉及到碳排放的问题。 所以同学们，我们要从小树立保护环境的意识，倡导简约适度、绿色低碳的生活，反对奢侈浪费和不合理消费，从我做起，保护我们共同生活的世界。再次感谢温老师的精彩分享。

0: 爸妈，我走了。
1: 那你下次什么时候回来？
0: 还不知道呢，下次再说吧。走了，
1: 注意安全啊。
2: 父母总是盼着你的下一次归来。
3: 儿子，最近忙吗？记得好好吃饭啊。
2: 可是我们习惯了马不停蹄。
4: 五一你回来吗？
0: 我暂时没有出去玩，下次再回，下次再回。
4: 那就下次吧。
2: 总觉得来日方长。
4: 行，就下次。儿子啊，你把那个月饼吗收到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0: 哎
4: 呀，
0: 我最近比较忙啊，就不回来了。
5: 儿子，别老忘啊，咱俩来钓到鱼了，
3: 等你回来吃啊。啊，
0: 下次，下次吧啊。
4: 新年快乐！
6: 新年快乐！
4: 你要把手机的，谢谢。
5: 儿子，咱俩好久没在一起下棋了，今天陪老爸下一局。哎，
0: 爸，我先接个电话啊。喂，
6: 老妈没事，吃，咱们吃。
4: 好，来，老妈，每次都这么着急走，也不多住几天。
0: 还有些事要赶回去处理，下次吧。
7: 爸爸，怎么每次都是下一次啊？
0: 对了，爸，下次回来看你。
8: 没事，那就下次回来吧。
3: 别看了，儿子说他下次回。
9: 今天我就不回家了，下次有时间再回。
3: 下一次什么时候回来？
0: 下次，下次一定回来。
9: 下次我再回来看你。
2: 和父母的相处，还有多少个下一次？
0: 爸妈，这次不走了。妈，
10: 不走了哈。
0: 爸，
11: 走走走
12: 走走走。
0: 妈，哎，快快快，妈，慢点啊。喂
12: ，哎呀，六岁，你走了了啊？
13: 妈妈，你
14: 爸来了。
15: Thank you.

0: 吾爱孟夫子，风流天下闻。这是诗仙李白对孟浩然直率的告白。诗圣杜甫夸孟浩然，青诗句句尽堪传。孟浩然去世后，一向看淡生死的诗佛王维也痛哭哀叹，借问襄阳老，江山空蔡州。在当年，孟浩然拥有着堪称盛唐最强朋友圈。那么，终生为世、一介布衣的孟浩然，究竟有着怎样的人格魅力，令诗仙、诗圣、诗佛都对他倾心推重呢？本期长安书院主讲人，陕西师范大学王伟教授，将在中国国家图书馆的古籍馆为我们解读拥有盛唐最强朋友圈的诗人孟浩然。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长安书院。今天呢，我们来走进盛唐时期的一位著名的诗人孟浩然。谈到孟浩然，我们都会想到孟浩然耳熟能详的一首诗《春晓》。现在在我的手头呢有两个版本，第一个版本呢是宋代的熟刻本，这个版本呢最接近于孟浩然在唐代的原貌。在这个版本里面的这首诗呢，

0: 它叫春晚。那么这个是不是搞错了呢？其实不是，这是因为诗歌的流传和版本的流传当中呢发生了一些变异。春晚它指的是春天的晚期，或者我们把它叫暮春时节，它是一个比较大的时间概念。而春晓则指的是春天的早上，它是一个小的时间。其实这首诗的题目无论叫春晓无论叫春晚，都不妨碍我们去理解这首诗的本意，可以理解成是在一个暮春的早上，孟浩然眼见春天的景色而生发出的对于自然和生命的一番感叹。
1: 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
0: 在春天的一个早上，孟浩然醒来之后没有立即起床，而是躺在床上静静地听着窗外的鸟叫声。最后一句尤为关键，花落知多少，在这里面它不是一个问句，不是具体的让大家去数院子里面风雨过后凋落了多少半花朵，而是在感叹经过一夜的风雨洗礼之后花朵的凋零，实际上有一种淡淡的感伤。那么这种感伤源于花朵，那么花朵呢是春天的象征，因此呢在这首诗里面它有第一层含义，就是伤春。那么在伤春完了之后，这首诗还有没有其他含义呢？我们会发现这首诗呢是作于孟浩然的晚年。那么我们来看孟浩然的一生到底经历了什么，他能够写出春晓这样的诗作了。首先我们来看孟浩然的朋友圈。孟浩然是盛唐时期辈分最高、资历最深、名望最大的一个诗人。所以的话，盛唐时期的许多诗人，像李白、王维、杜甫，包括后来中唐时期的白居易的，都对他推崇有加。比如说呢，孟浩然呢在武昌遇到了李白，那时候李白呢给孟浩然写作了《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就孟浩然已经走得很远了，李白呢还痴痴傻傻地站在长江边，在遥望着、眺望着孟浩然远去的背影。咱们都知道李白是一个非常狂的一个人，那么他对于孟浩然的这种理解，或者他对于孟浩然这种倾慕，表现在他的诗歌里边应该是非常难得的。那后来呢，孟浩然去世之后的话，李白还写了物爱孟夫子，风流天下闻。他认为的话，孟浩然他可爱更多的是这种风流不羁、飘逸潇洒的这种风神情韵。那么在之后的话，杜甫也有送给孟浩然的诗歌，里面有青诗句句尽堪传。而他认为孟浩然的诗句呢，在文学上的成就，或者说他在文学上的表现，这种青诗丽句才让他非常的崇拜。所以呢，杜甫对孟浩然的崇拜更多的是在文学上。另外的话还有王维、白居易、张九龄等人，这些人呢都是当时盛唐时期文坛或者政界的名流。所以孟浩然他有高质量的朋友圈，在他的朋友圈里面大家也都觉得他非常可爱。
2: 在盛唐诗人们的眼中，孟浩然是很可爱的，大家爱他风流洒脱，爱他诗句清丽，这让孟浩然拥有了超高的人气。然而每个人都不可能是单一面孔，孟浩然也有他的多面性。有人看他可爱，有人觉得他可气，比如当时的皇帝唐玄宗。
0: 孟浩然呢在公元呢728年进入长安科举考试失败了，但是他并没有立马离开长安，而是在太学赋诗。太学呢是当时最高的学术机构。孟浩然到了太学之后呢，做了一首诗，其中有两句流传下来：微云淡河汉，疏雨滴梧桐。很快的，张九龄啊、王维啊这些人都对孟浩然的诗名呢非常的赞叹。因此呢，孟浩然的话在长安城虽然说科举落地，但是在太学赋诗却名动天下。于是呢，王维就邀请孟浩然到自己的衙署啊去共同的谈论诗歌。而在这个时候，玄宗呢驾到，那孟浩然的话就被王维藏在了床底下。玄宗进来发现之后，就把孟浩然请了出来，说：“把你进来的得意之作啊，说来听听。”然后孟浩然就把自己刚刚做好的《岁暮归南山》朗诵给了玄宗。这首诗里面有两句，叫“不才明主气，多病故人书， 多病故人书的意思呢很清楚，多病，一个人身体虚弱或者身体多病，然后呢他的朋友就慢慢的疏远他了，他的朋友就越来越少了。不才明主气，当然不才在这首诗里面说的是孟浩然自己了，明主了就指的是玄宗，说我这样不才的人被你所抛弃，这个气指的是孟浩然在公元728年落榜这件事情。那么结合到这个事情上来看，孟浩然说自己不才，但是他的太学赋诗却耸动京城，天下皆知，因此呢他的不才只是自谦，实际上他是有才的，而有才却落榜，那显然这个皇帝的录取，或者说皇帝呢就不是明主了，就有可能是昏庸的皇帝。所以孟浩然在这首诗里面尽管呢说到了自己，但是更多的是在指责皇帝，把自己落榜的责任推给了皇帝，说我的落榜是因为你的抛弃。当然玄宗听了这句话就非常不高兴了，说卿不求仕而朕未尝弃卿，奈何污我，啥意思呢？你看我们俩今天才第一次见面，你一直在家乡湖北襄阳鹿门山隐居40年，到了长安城的三 A 可以考试，然后我也没有说放弃你，你为什么要诬陷我说我要弃你了？说完之后玄宗呢就拂袖而去，这应该说是孟浩然人生当中最重要的一次人生经历了。如果说我们说如果孟浩然抓住这次机会，那么日后他的政治前途或者他的政治生命将不可限量，但是可气的是孟浩然白白的错失了这样一次机会，在关键的时候掉了链子。当然我们说了偶尔一次掉链子不要紧，还有机会。孟浩然呢后来又认识了另外一个人，这个人叫韩朝宗。韩朝宗呢后来呢做了襄州刺史兼山南东道采访使，采访使这个官职具体的工作职责是什么呢？就是从地方发现人才，然后向朝廷来举荐人才。那么可见这个人的作用，尤其是在襄州，孟浩然的家乡就在襄阳，所以的话韩朝宗所担任的这个襄州采访使对于孟浩然来说的话非常重要，如果得到韩朝宗的举荐，那么朝廷呢重用孟浩然也不是不可以。李白曾经说过，生不用封万户侯，但愿一时韩荆州，啥意思呢？就说一生当中呢封我为万户侯我都不稀罕，我只要认识韩朝宗，那么万户侯何足道哉。可见能够得到韩朝宗的举荐，那政治前途也是非常光明的。孟浩然去找了韩朝宗，韩朝宗啊觉得孟浩然是一个人才，所以也非常爽快地答应了。但是当他们约定好的日期共同进京，由韩朝宗向朝廷举荐孟浩然的时候，孟浩然在干什么呢？非常令人可气的是，这个时候孟浩然在和他的一群朋友在酒楼之上饮酒，旁边人提醒他说君与韩公有期，大概是说了你和人家韩朝宗约定好的时间，这个日期快到了，你得准备准备一起进京。一般来说的话，韩朝宗是地方的长官，孟浩然有求于韩朝宗，所以的话他应该比较主动比较积极的去等候韩朝宗，而不是让韩朝宗在那个日期去等候孟浩然。孟浩然就给旁边人说了，说夜已饮黄许他，你没有看见我在喝酒吗？我现在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和大家一起畅快的饮酒，至于其他一概不管，就是黄许他，就是其他的事儿跟我没有关系啊。韩朝宗呢苦苦的久等孟浩然，但是孟浩然的身影的话却迟迟都没有能够出现，所以韩朝宗非常生气，于是孟浩然又错失了人生当中的第二次机会。到了开元24年，这一年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人叫张九龄。张九龄是开元名相，也是开元盛世的一个代名词，但是在开元后期呢，玄宗呢逐渐的宠幸了另外一位宰相叫李林甫，因此呢在朝廷的政治斗争当中，玄宗呢就借机呢把张九龄呢从朝廷贬到了当时的荆州任长史这个官职。孟浩然觉得张九龄呢曾经做过宰相，曾经做过丞相，在朝廷里面的话肯定是有自己的力量，有自己的影响，所以呢他就去找张九龄，曾经还写过一首诗叫《望洞庭湖赠张丞相》。在这首诗里面孟浩然说，欲寄无舟楫， 端居耻盛名，啥意思呢？欲济无舟济，大概就说了我要过河济，同舟共济，但是却苦于没有船，或者却苦于没有人帮助我，把我从河的这岸拉到那岸去。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给张九龄说这话啥意思呢？大概是说希望张九龄能拉他一把。然后他后面还说端居耻盛名，就在这样一个伟大的，在这样一个光辉的时代，我孟浩然却没有一官半职，端居端端正正的坐在家里面，用咱们现在的话说躺平了，躺平在家里面什么事儿都没有，不是他不想做，而是他没有机会做。所以他感觉到在这样一个伟大的时代，端居耻盛名，什么事儿不干，躺平，这是一件羞耻的事情。当然他希望能够摆脱这种羞耻，所以他希望张九龄能拉他一把。但是我们反过去想，张九龄这个时候啊，已经在朝廷的政治斗争当中已经落败了。朝廷这个时候的宰相是李林甫和他的党羽，那么张九龄作为李林甫曾经的政敌，他还有没有能力去向朝廷举荐？那么他举荐的人，李林甫会不会重用？这都是一系列的问题。但是孟浩然并没有考虑这么多，而是一味的要求请求张九龄向朝廷举荐他。因为孟浩然在写《望洞庭湖》赠张丞相的时候，也是到了人生晚年，大概是在50岁的时候。我们都知道孟浩然一共活了52岁，就是他去世前2年，这应该是他人生当中最后一次机会了。这次机会如果不抓住的话，可能人生就真的没有机会了。但是这次机会真的是机会吗？张九龄最终没有向朝廷来举荐他，而是把孟浩然安排在自己的幕府里面做了一个幕僚。那当然幕僚对孟浩然来说的话位置也太低了，这不是他想要的。所以没有过多久，孟浩然也就辞掉了张九龄荆州长史府幕府里面的幕僚，重新回到了自己的家乡襄阳。纵观孟浩然的一生，我们会发现无论是在玄宗的御前宋诗，还有和韩朝宗的交往举荐，我们都会看到孟浩然一直在孜孜不倦的希望或者追求在自己的人生或者政治上有所进步。但是非常可气，他在每一次机会到来的时候，或在每一次命运女神向他伸出橄榄枝的时候，都是因为这样或者那样的原因与幸运之神每一次都失之交臂。我们会发现孟浩然思想里面的率真，他的自然，或者说他的狂放不羁，都是导致他在政治面对政治之后做出了一系列令人不解的一些行为，所以最终呢才导致了他在政治上的失败。他的诗歌非常出色，没有问题，他的政治一塌糊涂也是现实。然后在诗歌创作的理想国里边和在政治面前的这个现实世界里边相互碰撞，最终造成了孟浩然人生的拧巴和他在现实里面的尴尬，所以才导致了他在《春晓》这首诗里面回顾自己一生的种种经历、种种过程的时候，才会有一种对自己人生的一种感伤。
2: 本身才华横溢，想入朝为官，却又因为自己的任性频频错失良机，这样的孟浩然着实有些令人可气。他的这种率性与天真，只有朋友圈的好朋友最理解他。王维作诗劝慰孟浩然说：杜门不复出，久与世情疏，以此为良策，劝君归旧庐。看来在王维的眼中，孟浩然还是适合去过那种醉歌填舍酒，笑读古人书的生活。可惜孟浩然倒是回家了，但他内心总还是有些心不甘情不愿，常常觉得人生可叹啊。
0: 孟浩然面对人生的数次机会一再错失，着实令人可惜。但是他的命运的话也让我们可叹。孟浩然在人生的晚年 也就是在公元的740年这一年，他的好朋友王昌龄，也是盛唐时期特别有名的一位

0: 诗人，从岭南玉社北归中原，途经襄阳，孟浩然非常开心，像一个孩子一样，请王昌龄饮酒，请王昌龄聚餐。然后在这个时候，孟浩然呢本身有备疮在身，不应该去吃河鲜，但是孟浩然因为高兴见了许久未见的老朋友，非常高兴，所以的话在高兴之下就吃了很多河鲜，导致了自己备疮发作，生命最终停止在公元740年这一年。虽然他的生命停止在52岁这一年，但是在他的晚年所创作的《春晓》，虽然说语言平淡，但是却内在蕴含着丰富的情感。当他回顾自己的一生的时候，无论是在襄阳，无论是在长安，亦或者是在洛阳，亦或者是在烟花三月的扬州，孟浩然的话，无论是遇到了皇帝，无论是遇到了他的师友，还是政治上崇拜的对象，无论是当他人生遇到了挫折，遇到了风雨和困难，他都依然保持和坚定自己的内心，用平淡和自然来面对人生的风雨。正如同他在诗歌当中所说的一样，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有人认为孟浩然的人生是可叹的，这种可叹我认为是可赞叹的。为什么呢？因为孟浩然虽然说活了52岁，但他的文学生命却以另外一种形式从公元740年开始一直流传千古。因此呢，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孟浩然的生命是不朽的，他的不朽啊，值得我们去赞叹，值得我们为他去点赞。
1: 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这是诗人孟浩然留给我们的田园赞歌，不仅让盛唐的朋友圈觉得他可爱，也感动到了今天的我们。回顾自己的一生，孟浩然也曾感叹，煌煌30载，书剑两无成。然而阅尽千帆终看淡，晚年的孟浩然卧听夜来风雨声，不理花落知多少，任凭人世有代谢，往来成古今，给我们留下了那么多的精神财富。欢迎收看长安书院，我们下一季再见。
2: 我是一名基层农技人员，及时消灭病虫害，保证粮食供给。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
3: 我是一名图书编辑，警惕不良文化导向，为读者提供优秀的文化知识。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
4: 我是一名水质检测员，及时准确做好水质检测，为国家生态安全提供数据资料。国家安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5: 我是一名档案管理员，妥善保管档案，保守国家秘密，国家安全就在我身边。
6: 我是一名大学生士兵，携笔从戎，参军入伍，为强军事业贡献力量。我们都是国家安全守护者。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查问雇主。他是三国名将，也是民间信仰的神奇，他的忠义精神跨越千年，已深深镌刻在民族精神之中。节目从历史、文化、信仰等多重维度探寻这位传奇人物如何从一员武将逐步成为凝聚民族精神的文化符号。跟随这场穿越时空的探索，我们将见证关公形象在古今中外的传播与演变，感受其超越时代的信仰之光如何照亮世界，连接起跨越山海的文化共鸣。记录中国，敬请关注何以关公。

0: 县的平均海拔差不多在1000米，县城大概在900米左右。按照科学的研究啊，这个海拔1000米，然后呢北纬41度，是对人体最好的。咱们主席讲是两山理论嘛，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但是我们还是在一个就是怎么把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的一个过程。我们有那么多好的东西推广不出去，就像我们说的酒香也怕巷子深，我们的作用就是要打通这个渠道。所以我说我能有机会要去做复运工作也挺好，但是我也知道啊，毕竟这个工作是我没做过的，不是说你原来那种熟悉的工作环境、熟悉的人、熟悉的业务，它一定会有很多很多的挑战的。但是我这人不就这样吗？是吧？喜欢挑战吗？
1: 哎，田院长，我赵可。
2: 哎，
1: 对，昨天不是说给那个小李说那个给他买个那个透析的设备吗？啊，我今天啊联系我们那个海淀区司法局了。

0: 然后他们就想号召一下哪个律所能给这个捐赠这个事情。然后你这样啊，你把他的基本情况，比如说姓名啊，或者
1: 他这个身体最近咋样？
2: 最近啊，他最近不是有坏，然后从北京看吃药。嗯，
1: 是吧？上次我来看还挺好的，还不太肿。
2: 坏走。
3: 上来以后，首先呢就是到18个乡镇去走访，就是你要首先了解当地的情况，去听他们
1: 在
3: 扶贫对扶贫工作的一个认知，他们的困难。
1: 有些自费的，所以你看他这个经济负担还是比较重的。然后家里面像你父亲听力也不好，
3: 你认真的工作的态度，
1: 有些什么，
3: 你真正的帮他们解决问题，所有的这个成效堆积，它才能够形成老百姓的口碑。
4: 好的，各位直播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赤城县的副县长赵可，非常高兴在这里跟大家相见。那么大家也知道啊，我是海淀区派到咱们赤城来做帮扶工作的。
3: 从去年开始，
4: 我再来
3: 直播，
4: 整个
3: 在这个全国就比较火起来了嘛。而且有些呢销售的非常好，因为当时那个红小米也滞销10000多斤啊，其他的产品也都滞销着呢，完全走不出去啊。然后我说你咱们试试。是直播吧？
5: 我都没看过直播，
6: 换一个，
5: 换，也有一个跟观众的互动吧。
6: 到时候是移动啊，还是怎么弄啊？
3: 什么都不会，从头学，从头干。
1: 这样就行，我稍微补补就行了。
3: 然后我们也没有专业的人，我们只能自己慢慢摸索。
6: 希望卖得更多，让我们的农民更加的增收。
7: 对对对，
6: 获利，
7: 让我们更踏实的走这种生态种植的这个路。
8: 他就愿意帮助人，
7: 原来的
8: 这工作也挺适合他的。像走访贫困户啊，他不是说，我说这多长时间去一次，他基本上只要是那有那啥，有一点事儿，他马上他就跑去。平常礼拜天星期六对于他来说，就基本上到这以后就没有什么休息不休息的，基本上有，只要有那个有事需要去办去。因为他去年来说在宾馆他自己吃泡面吃了好多，我也挺心疼的，我一人在家他也惦记，毕竟70岁了，就这么着娘俩都一起来的。
3: 我真是个人心，我觉得已经很幸福了，有我热爱的工作是吧，有我愿意去奋斗的事业，有这个好的母亲陪伴在我身边。我们作为共产党员嘛，不忘初心，那我们的初心是什么是吧，我们初心就是希望我们的人民幸福，然后我追求的幸福就是希望因为我的存在能够让我周边的人或者更多的人他的生活变得更美好一点点，这就是我的追求。

俄罗斯圣彼得堡东宫博物馆收藏着迄今发现最早的一幅关公像。1909年，俄国探险家科兹洛夫从内蒙古黑水城的一座西夏佛塔中带走了这幅金代平阳府的平水客版画。平阳府的治所就在今天的山西临汾，距离关羽的老家运城长平村只有140公里。当年关羽单刀赴会东吴燕，又借机脱险反荆州的勇武和谋略，被撰写进艺术的画卷，保存在我们的文化记忆中。黑白交错的板刻尚无法鲜活描摹关公的面色，直到800多年后，中国戏曲行当诞生了一个专门为他设置的角色——红生。中国人习惯把红色称为中国红，在数十乃至上百种色彩中，只有它可以和这个国家并称。而关羽又缘何能够配享这绽放着民族自信和国家荣耀的中国红？

0: 商船啊，华夏始祖舜，当年面朝盐池，作五弦琴以歌南风，
1: 它就是南风唱的一个来源了。
0: 对，甚至相传啊，南风唱它的地点就是在关公的故里长平村。
2: 相传尧舜禹三位华夏始祖都曾在此建都安邦，尧以仁义为朝，舜以孝感天下，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三位德盖华夏的先祖所缔造的那个理想时代，如同立在历史深处的一面镜子。也许关羽曾无数次回头凝望那镜子里的时代，是他向往的天下，盛世安邦，山河无恙。1800年后，一群身处盛世的年轻人试图走进关羽的山河世界，用音乐架起一道通往他们心中理想人格的精神天梯。
1: 关羽虽然是一位驰骋沙场的勇将，但是我相信他内心肯定是更希望着止戈兵戎，天下归安。所以说我给这首曲子呢取名为止戈。
3: 战争是闻鼓而进，鸣金而收，
4: 就是有没有可能加一个声部或者加一种乐器。
2: 康宇提议的乐器正是鼓。关羽戎马一生，崔征的战鼓是他最熟悉的声音。
5: 在这个展柜当中向我们展示的是一件乐器，我们叫陶鼓，也叫土鼓。我们平常所见的鼓是只敲击鼓面，但是呢，这件鼓我们是可以用手摁住这个下面的小孔来控制音色，然后再敲击这个鼓的最上方。这个乐器
2: 在被称为地中之国的陶寺遗址，这面中国最古老的土鼓早已偃旗息声数千年。
6: 陶寺的作为中国文明核心形成的起点，是中华文明起源与形成过程当中一个关键的支点。它最大的贡献呢，就是在治国理政方面的一个陶寺模式，九族和睦啊，平章百姓，协和万邦啊，家国一体。由于它的和平性和先进性呢，所以它具有很强的生命力，深深植根于我们中华文化的文脉当中，也塑造了这片土地上的人的性格。这就是中国人讲的气运血脉。
0: 所以说三晋大地上自古就不乏这种胸怀天下、舍身取义的忠义之士，国与士就在这里不期而遇。
7: 琴嘛，不适合表现很激烈的那种东西，但是鼓这个东西嘛，正好最擅长。他身体的这个代表。

0: 公元200年的那个夜晚，云掩出弦月，风吹满卷愁。此时的关羽已深陷曹营10多天，同他一起被俘的还有大哥刘备的2位夫人。曹操故意安排他和嫂嫂们同住一室，为了保全2位嫂嫂的名节，他只好手持烛灯，彻夜站在院中读书。夜读春秋的武圣人，是儿时的景天关于英雄的全部想象。长大后的他不仅拿下了全国武术冠军，还成为一名东方文化宣传大使。
1: 练武术它并不是打人用的，真正的武术不在招式，而在心法；不在胜负，而在气节。
0: 几位年轻人要用武术的一招一式重新演绎武圣关羽的故事。
1: 以下千里走单骑，单刀赴会，过五关斩六将，身在曹营心在汉，像这些故事都是从小就很深的印在脑子里面的。其实小时候会听一些老人讲这个故事，自己也会有一些天马行空的一些想法，有时候就会想身骑赤兔马，手握青龙偃月刀，化身成为战神关羽。

0: 公元2000年正月，徐州之战，关羽兵败下邳，被曹军围困在城外的一座土山上。以他刚烈的性格，必定会拼死突围。可无奈随行的还有两位嫂嫂，一旦遭到乱兵侵犯，后果不堪设想。战不能战，走不能走，死也不能死。这个立誓舍生取义、战死沙场的刚勇之将，此刻却被困在了生与死的抉择中。为保全两位嫂嫂，他终究做出了比死更痛苦的选择，牺牲自己的名节，暂时归顺曹操。
1: 投降了曹操，其实是关羽的权宜之计，
2: 但是自己有条件。
1: 第一个，我只降汉不降曹；第二个呢，刘备的俸禄不能减少；第三个，当他得知大哥刘备的消息以后，他就要辞别曹操去跟随大哥刘备。这就是著名的土山三约。
2: 土山三约第一条呢，就是降汉不降曹。从这一个条约当中啊，我们可以看出关羽关云长的对大哥刘备之间的义气的这样的一个践行。好将不是二主，也是他的人生的信条。
3: 对汉室的忠，对刘备的忠，背后包含了一个更加根本的精神，就是他的国家民族大义、天下情怀。这是一个士大夫应当有的责任感和担当感，这一点我认为呢，是千百年来都不会过时的，今天也没有过时。
0: 惜才如命的曹操，为了笼络这位盖世英雄，不仅答应了这些苛刻的条件，还亲自到辕门外把关羽迎进军帐。接下来更是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上马赠金，下马赠银，波宅送愿，厚礼相待。

0: 娇这场戏怎么设计两套战袍啊？
1: 因为有一个细节，当年曹操为了讨好关羽欢心，送给他一件新的战袍，关羽呢把这件新战袍穿在了里边，把刘备送他的旧战袍穿在了外边。
2: 这时候曹操就很不解，关羽就说：“关某不敢以新忘旧。”
0: 哦，关二爷真够义气的。
3: 身陷曹营的关羽，没有一日不惦记着远方的大哥刘备。一句“身在曹营心在汉”，从此家喻户晓，异彩千年。为了让关羽回心转意，曹操派关羽的同乡至交张辽当说客，却再次被婉言相拒。关某深知曹公厚爱，但与皇叔更情同手足，誓愿共生死，请转告曹公，他的大恩定当立功而报。大义要寻不留，小恩要报才走。这番胸怀坦荡、诚可对天下的表白，终于折服了曹操。弑君不忘其本，天下亦是也。
4: 这就是当年许田狩猎的地方，
5: 简直是一个相敬相杀的剧本。
4: 一年前许田狩猎，发现曹操有谋逆僭越之心，关羽还想杀曹操呢，
6: 现在却又想着立功报效曹操。
7: 他想杀掉曹操，因为他的僭越行为违反作为一个臣子应有的品质，这也就是春秋大义所倡导的尊臣名分的问题。他之所以后来要报效曹操，是因为曹操对他有救命之恩、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
8: 就如果我不去报曹操的恩，将来可能会增加自己的一种负担，也就是依附关系。哎，你好，你对我这么好，我如果不报答你的恩情，我可能走不了啊，是不是？哎，现在我报恩了，哎，我就可以义无反顾地走了。他的这种报恩的这种做法，符合古代的这种君子的品性。
3: 立誓报答曹公后代的关羽，终于等到了机会。当年二月，袁绍率10万大军征伐曹操，将曹军围困在白马，眼看兵力悬殊，败局已定，关羽竟一骑绝尘杀入袁绍军中，直取主帅颜良首级。素有万夫不挡之勇的颜良被杀，白马之围随解，关羽成就了这场以弱胜强、垂名后世的官渡之战，也为曹操日后统一北方奠定了基础。官渡之战后，曹操上奏朝廷，表封关羽汉寿亭侯，威震华夏的战神赢得了他一生中的最高爵位。可就是在这次战役中，关羽意外得知大哥刘备此刻就在袁绍军中，于是连夜写下了一封辞曹书。被俘时没有舍身赴死，只因没有得到大哥的消息。如果他死了，我当然要追随于地下。今已知故主在河北，一颗心早已飞到他身边，虽千里之遥，路途艰险，但我不会计较利害，顾及生命危险。您的赠与我都会记在心中，若有朝一日兵戎相见，定当主动退避三舍，以表谢意。
8: 我将来在战场上遇到你的话，我退避三舍，就说我一舍是30里，退90里，原则问题我是不能破的。我报答你是你当年对我好，但如果这个恩报完了，或者说你报了恩之后，你还是想和我作对，那就对不起了，我就不会再考虑过去的情况。

0: 于是呢，关羽又写下了第二封：主王之使，主从之归，恩有所报，义无所断。然后决然地离开了曹操。
1: 一骑绝尘，留下字字千钧，句句碧血，出尘入化。这位公元三世纪的中国武将，穿越时空，走进十九世纪日本江户时代的浮世绘中，腾着光阴的墨迹，灞桥挑袍的武打创意，从画中破茧而出。

0: 霸凌桥的往事早已飞向历史的深处，但这曲关于忠义、信义、恩义、情义的绝唱，却沉淀出不朽的价值，灌注到我们的精神血脉中。义之所在，生死已知。从春秋时管子提倡的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到南宋理学强调仁义礼智为四德，再到后世倡导的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八德，以致今天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命名《义勇军进行曲》，一个义字贯穿始终，占据中国传统道德价值体系的核心，根植在我们的文化深处。关羽，关公，关帝，关胜，历史不吝笔墨地描摹着他的样子，但从古至今，每一个中国人都在用自己的标尺为他们的精神 IP 画像。一千个人心里装着一千个关公。甲乙丙丁文创工作室海归青年张弛正带领团队一遍一遍构画着他们心中的关羽。
1: 关公的几个特征最明显的就是他的绿袍、红脸还有长髯。
0: 同时下许多年轻人一样，他们热爱中国传统文化，希望用自己的表达方式让传统文化钻出历史的泥土，长出时代的新芽。
2: 要让关羽潮出圈，燃炸 Z 时代。
0: 关羽到底是人还是神？为什么中国最多的庙是关帝庙？身长九尺的他，是不是比姚明还要高？四个年轻人翻遍历史的犄角旮旯，寻找答案，用动画影像呈现汉末名将关羽的形象，是工作室正在攻关的课题。
2: 我非常中意这一张，他画出了整体的气质，从他的眉眼到他的姿势，以及他凸出来的这个肚子。只是他现在的身材比例，我觉得需要修改一下，因为现在是三头身，咱们把它改成二头身。我现在就是需要再打磨一些细节，比如面部，尤其是胡子的部分。
0: 关老爷到底是三绺还是五绺胡子？那张面如重枣的脸，怎样才能完美呈现？甲乙丙丁的创作者们请来戏曲顾问做指导。
2: 关汉卿的单刀会里有提到，上正处三绺美须飘，是不是关公的艺术形象都是以三绺为主呢？
3: 在戏曲舞台上曾经短暂的出现过五缕须，但是现在基本上是由大黑三所代替。这种大黑三要比一般的黑三三染呢更长更浓密，也更能凸显出关公的这种飘逸、这种威严的艺术形象。
1: 这是我收集的一些关公的图像资料。
4: 比如像这些版画呀、年画呀、雕塑呀，像这样的一些作品当中，还是以五柳絮为主的，因为这样看起来更加真实，也更加符合人物的一些生理性的特征。
2: 所以我们感觉到五柳更加侧重写实，三柳更加侧重写意。
3: 对。
0: 落发除烦恼，留须表丈夫。在中国人看来，胡须不只是男子的性别特征，更是大丈夫意志和性格的表征。何谓大丈夫？孟子的回答是：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桃园之盟是贫贱不能移的生死结义，降汉不降曹是富贵不能淫的春秋大义，兵败麦城怒拒孙吴招降是威武不能屈的舍生取义。
5: 真君子 和大丈夫，我觉得都是我们中国古代人对于理想人格的这样的一个很经典的一个诠释。它其实是一个理想人格的一体两面，核心的这个价值呢，就在于仁义礼智信忠勇恕。可以说真君子，那么他是大丈夫的底色，那么而大丈夫他是真君子的升华。关公呢，那么他其实就是对于这样的一个人格体系的一个完美的体现，用他自己的行为很好的诠释了什么是真君子，什么是大丈夫。

0: 因为一棵树建起一座城。在河南南阳新野县，有一座全世界最小的城。相传当年关羽驻守新野，把赤兔马拴在一棵桑树下休息，结果饿极了眼的赤兔马把桑树啃了个精光，没几天就干枯而死。而心存愧疚的关羽亲手栽下一棵小树作陪，还带领官兵垒起护桑城池，从此城叫汉桑城，桑叫官职桑。年年东风催新绿，三米见方的城池眼看已关不住满树的春光。汉桑城毁了再修，塌了再建，守护这座城就是守护新野人心中那尊忠义仁勇的人格神。13岁的刘晓是票友会的乐手，他不到场便开不了唱。
1: 这孩子叫刘晓，学了3年的乐器，就喜欢关公的戏。
2: 将长沙城团团围困了。
0: 公元209年，诸葛亮派关羽攻占长沙，年近60的老将黄忠提刀纵马，率500骑兵出城迎战，双方大战100个回合，难分胜负。发生在千里之外的这场战长沙，却是新野人格外钟情的桥段。长沙城外激战正酣，黄忠突然马失前蹄，被掀倒在地上。
3: 我已被你打落下马，为何不杀？为何不斩？
4: 我若不斩拓跋之臣，你且回营还马大营。
0: 关羽对南阳老将黄忠的手下留情，戳中了新野人那根最动情的弦。
5: 我从小就听老人们说，关老爷的大刀不斩老幼。
6: 我们中国讲的是仁义礼智，
7: 人呢是放在第一位的，

长沙之战书写了三国混战中罕有的和平结局，凌厉的战刀闪耀出人性的光芒，

0: 安可拉红的汉朝士兵中，一袭绿袍的关羽就像万红丛中一点绿，显眼夺目。为什么绿袍会成为这位汉末名将的标配？他头上佩戴的究竟是绿帽还是青巾？当公元三世纪进入尾声，比关羽晚出生近百年的西晋史官陈寿，用900余字为世人留下了这位汉末名将的第一手资料。书中的关羽是威震华夏的战神，一贯乾坤的国士，也是肆意率性，甚至有些刚而自矜的凡人。
1: 人身上总有一些小的缺点，他也都写出来了。比方关羽，他有点就是傲慢。关羽有时候呢，会在人显摆，比方刮骨疗毒，还多少带一点显摆的味道。但这种显摆背后也正好显示了，他确实不是一个寻常人。
2: 关羽当时镇守荆州的时候，东吴为了跟他搞好关系，就派诸葛瑾过来，就说我们吴侯指的是孙权，听说关侯就是关羽，你有一个女儿，我们吴侯有一个公子，希望两家共结秦晋之好。结果关羽怎么说呢？他说：“吾虎女，焉嫁犬子？”是不是这个话说的就太过分了？因为孙权曾经被曹操赞叹为孙子当如孙仲谋，这样的人居然被关羽说的是犬子，他的儿子犬子不是骂孙权是狗吗？这是他的狂妄之大。这一方面当然也同时也体现他的正大光明，光明磊落，这两点是交织在一起的。
0: 人因为有了人性而光辉，因为人性的弱点而真实。身为史官的陈寿想必不会料到，他笔下这个并不完美的英雄，千年之后能晋升为中华民族护国佑民的完美人神，对关公普遍而执着的崇拜会成为民间信仰的一个重要现象。是谁为他塑上了一身神的金箔？
3: 关羽是一个历史人物，生活当中他是并不完美的，所以说他后来成为一个完美的人格神，跟历代的儒家推崇是有关系的。南宋时期理学家朱熹他对历史人物有过很高的评价，其中就有关羽树立的一个学习的榜样嘛。受朱子的推崇，那他的门生以及后来的学者也就沿着这个思路继续推崇关羽，使他成为了一个人格神，甚至成为一位护国佑民的第一人神。
0: 宋代是关公崇拜独立进入国家信仰体系的重要时期，受到理学思想的影响，宋人崇尚淡泊素雅的色彩，这一审美取向也作用于关公形象的塑造。
4: 青色呢，是宋人最崇尚的颜色之一，它呢其实是介于这个绿色呀和蓝色之间的这种色相。宋人呢把他们最喜欢的这个颜色呢就赋予了他们心中的人格神关公，这个青色就比较接近关公头巾的颜色。
5: 宋代文献中就有记载，关羽佩戴的是青巾。
6: 为什么绿袍会成为关公的一个标配呢？那我们看宋人的衣服的颜色呢，它是比较淡雅的，但是呢，它有很深的等级制度，平民百姓使用于绿色、白色等颜色，
4: 用绿色去表现这位草根出身的本色英雄也是非常恰当。
0: 甲乙丙丁的创作终于找到了最后的答案，一个青巾绿袍长髯的关公形象跃然而出。

0: 小学，师生们将《三国演义》中温酒斩华雄的故事改编成了舞台剧。
1: saya sudah bersedia untuk memancung kepala Huasyong.
2: Arak yang panas untuk minum sebelum menunggang kuda.
1: Saya akan minum selepas memancung Huasyong.
0: 用舞台剧演绎古典名著，让孩子们了解中国文化。这个由马来西亚国家文化与艺术局牵头的活动，已连续举办数届。一部《三国演义》成就了关羽盖世英名，这部被誉为中国版英雄史诗的明代章回小说，用文不甚深言不甚俗的半文半白表述，引得人人争相誊录，市井广为流传。在罗贯中笔下，单刀赴会，刮骨疗毒，温酒斩华雄，千里走单骑的关羽，是绝伦一群的古今名将第一奇人，更是中贯日月，义薄云天，至高无上的道德尊神。尽管清代史学家张学成评价《三国演义》七分是实，三分是虚，但人们似乎并不在意文学对历史的添枝加叶、铺陈渲染。关羽从此家喻户晓，妇孺皆知，成为世人崇拜的关公、关帝、关圣。
3: 关公首先就跟我们普通人是一样的，作为一个自然人存在，但是在人们的心梦之中，为什么后来变成神呢？甚至变成圣呢？实际上是我们当时社会各阶层、不同的时代，上至帝王将相，下至百姓庶民，从关公身上找到了一个投射点。这个投射就是情感的投射，还有价值观念的投射。所以不仅是罗贯中一个人塑造了关羽，事实上是由于我们中华民族的无数人、不同的时代的人来塑造了他。

0: OK, you go from here also. 时光机还记得吗？回到三国，刘玄德。
1: I'm here.
0: 关云长，你等一下一定要有信心一点，知道吗？因为你是正义的代表。
2: 在马来西亚的华文。

0: 一个义字，链接起中国伦理道德的丰富内涵，缔结生生世世共同相守的精神契约。一抹红色，那是沉淀千年的文明底色，是用血脉绘染的中华民族文化图腾。穿越层层历史烟云，那个青筋、绿袍、美髯、红脸的关公，原来一直伫立在广阔的山河间。他把一神的光芒照进历史，也被历史雕塑成永恒的存在。他的样子那样有神。
1: 他是三国名将，也是民间信仰的神奇。他的忠义精神跨越千年，已深深镌刻在民族精神之中。节目从历史、文化、信仰等多重维度，探寻这位传奇人物如何从一员武将逐步成为凝聚民族精神的文化符号。跟随这场穿越时空的探索，我们将见证关公形象在古今中外的传播与演变，感受其超越时代的信仰之光如何照亮世界，连接起跨越山海的文化共鸣。记录中国，敬请关注何以关公。
2: 有一幅画穿梭于时间与空间的交错重叠，落笔于词章赋句与设色构图的艺术审美更替间，凝练出民族精神史册上

浮兮若青云之蔽月，飘摇兮若流风之回雪。洛神是中国神话中掌管洛水的女神，传说为伏羲氏之女伏妃，因溺死于洛水而成为洛水之神。1700多年前，三国时期著名文学家诗人曹植用飘逸绰约的诗句，将心中洛水女神的形象描绘得超凡脱俗，呼之欲出，而把《洛神赋》这一绚烂词章以图画形式生动展现出来的，当属绘画长卷《洛神赋图》。原《洛神赋图》是由出生于东晋时期、被尊为画家四祖之一的顾恺之所绘，但令人惋惜的是，顾恺之的原作在历史长河的变迁中亡佚。我们现在看到的是由辽宁省博物馆所藏的北宋摹顾恺之《洛神赋图卷》。在这幅长达6米的画卷中，浓缩了一个时代在艺术表现形式上的推陈出新与卓尔不群。他依据曹植《洛神赋》的文艺，分22段设色，绘人物、山水、车马、及龙鱼神兽，刻画细致生动，人物衣褶秀美，数十旗鼓，笔法秀劲，意志潇洒。历史长河缓缓流淌，时光在这幅画卷上留下岁月的印记。在参差的破损当中，我们仍能窥见这幅传世之作的细腻笔触与非凡神韵。画卷的内容大致可以分为5段。第一段，邂逅。曹植在洛水之畔徘徊休息时，偶遇仙女洛神，惊讶而又欣喜。第二段，定情。曹植写下信物赠予洛神，两人情意缠绵。第三段，殊途。曹植因有感于周朝人郑交甫曾与神女背弃诺言之事，心中不觉惆怅，犹豫迟疑，令洛神喜以彷徨，神光离合。第四段，分离。人神终究殊途，风歇水止。洛神在平移神谷与女娲歌声中跨上六龙云车，顾盼之间流露出不舍与依恋。而曹植目送洛神乘云车离去，心中充满悲伤与眷恋。第五段，唱归。曹植乘轻舟寻觅洛神的踪影，却终不得见。直到随从们驱车上路，曹植顾盼洛川，回首怅然。短短5部分，画尽人神相恋的浪漫与唯美，又道尽人神殊途的凄婉与遗憾。
洛神赋图就像一页书签，夹在中华文明厚重且闪耀的史册中，穿透古今，传递着中国传统绘画的婉约之美。赋文与图画交错组合，形成独特的动态韵律，对人物神态和动作的细腻刻画，传递出曹植与洛神之间的情感张力。中国画气韵生动，以形写神的精神内核跃然纸上。《摹顾恺之洛神赋图卷》是一段浪漫的旧梦，是一条文化的长链。练的这一端是少年的怅惘，练的那一端是我们对美为何稍纵即逝的永恒追问。洛神赋图成了一页飘在人类文明长河里的舟，它载着诗、画、书法与哲思，也载着每个中国人心里那点求而不得的。

0: 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3: 喂，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4: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5: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6: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4: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5: 这，我再信你一次。
7: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静了。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 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

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由教育部国家语委主办的第八届中华经典诵写奖大赛正式启幕。
1: 放下天光，一碧万顷。
2: 宋著名词人辛弃疾。
3: 绿飕飕。
4: 通过诵读经典，我的中文水平不断提升。
2: 诗词，它是一种语言的传达，也是一种文化的传承。
5: 老师如果能有一手好的板书，学生在学习的时候也能够让自己的字变得更漂亮。
6: 孩子们用刀笔刻就美的同时，也将文化自信深深地刻入了血脉。
1: 第八届中华经典诵写奖大赛，
7: 中华经典诵写奖大赛，
8: 中华经典诵写奖大赛，
9: 我来了，
10: 我来了。

0: 出的版本就很多了，就是这个比如一次一次再版，这个有很多。
1: 在朝鲜的每一天，我都被一些东西感动着。我的思想感情的潮水在放纵奔流着，我想把一切东西都告诉给我祖国的朋友们，但我最急于告诉你们的是我思想感情的一段重要经历，这就是我越来越深刻地感觉到谁是我们最可爱的人。谁是我们最可爱的人呢？
0: 对，家里的资料呢有一些啊，说这是第二次复朝的日记。我这第二次复朝呢是1952年6月到1953年1月份，在这次呢他去了这个朝鲜，一共待了8个月的时间，记了很多的这个日记在那儿，所以他这个就叫阵地日记。

0: 同学们好，
1: 老师好。
0: 今天我们有幸一起来学习魏巍的《谁是最可爱的人》，让我们一起回到那个慷慨激昂的年代，重温一种伟大精神，致敬最可爱的人。好，同学们，你们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
0: 好嘞，接下来舞台交给你们。
2: 取神就靠阻击，不要放走任何一个。You're almost back, out of here, quick.
3: 敌人为了保命，用了32架飞机、16辆坦克发起集团冲锋，向这个连的阵地汹涌卷来，
4: 整个山顶的土都被打翻了，汽油弹的火焰把这个阵地烧红了。
5: 这是孩子的一个难点，就得给他梳理出来。
6: 对，但是演的过程之后，可以让这个导演呀，还有那个演员呀，分享一下他们，还有编剧啊，分享一下他们创作这个剧本，以及在表演的过程当中一些感受、感悟。
5: 我们是戏剧教学法，我们是为了第一是带着学生进入情境，对吧？第二个是理解人物精神品质。我们真正的在塑造过程，在通过演。动作、语言，在一定的环境中展开的戏剧矛盾，来体现的是人物精神品质。

0: 这个材料呢其实是魏巍自己写的啊。他说，在朝鲜我脑子里经常想的一个问题，有着共同的一点，即对于伟大祖国的爱，对朝鲜人民的深刻同情，和在这个基础上做一个革命英雄的荣誉心。于是我了解了在党的教育下这种伟大深沉的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的思想感情。
1: 最后勇士们的子弹打光了，蜂拥上来的敌人占领了山头，把他们压到山脚，飞机掷下的汽油弹把他们的身上烧着了。这时候勇士们是仍然不会后退的呀，他们把枪一摔，身上帽子上冒着呼呼的火苗向敌人扑去。这个战士们身上都烧着了，这种情况下我跟你说，是可是勇士们是不会后退的呀。哎呦，有时候我觉得这句话特别能够打动我。我觉得这是一个是写的我们战士的一种状态，精神状态，就是这个军队具有一往无前的精神，他要压倒一切敌人，而绝不被敌人所屈服。
0: 我们的正气，我们的勇气，我们的骨气，我们的气节，汇聚成了中华民族源源不断的爱国情怀，这就是我们的家国情怀啊！我们爱家，我们爱国，就要敢于向敌人亮剑。
2: 那战友们的行动来自于哪儿呀？
3: 英雄主义。
4: 来自于国际主义，对朝鲜人民的深刻同情，更来自于哪？
5: 家国情怀。
4: 家国情怀要保家卫国。大家突然发现，这三个势力可能大部分势力由表及里，由浅入深，哎，体现了他们的精神动力。看见了吧？哎，你看这个地方啊，
6: 这就是朝鲜战场上一次最壮烈的战斗——松骨峰战斗，或者叫书堂战战斗。假若需要立纪念碑的话，让我把带火扑敌和用刺刀跟敌人拼死在一起的烈士们的名字记下吧。他们的名字是王金传、邢玉堂、王文英、熊关权、王金侯、赵希杰、隋金山、李玉安。
7: 我相信我们的祖国也会永远铭记他们的名字，他们分别是王金传、邢玉堂、王文英、熊关权、王金侯、赵希杰、隋金山、李玉安、丁振奈、张桂生、崔玉亮、李树国。
1: 当时写了是13个人。我父亲这篇文章呢，他是写的谁是最可爱的人，实际上写的呢，谁是这个写的是这个志愿军的最基层的，在第一线直接战斗的这些战士。最后呢，他把这些战士的名字啊，他写出来了。当然，这个牺牲的人是很多，他是当时能够搜集到的，营长给他讲述的就是这些战士，他把这些战士的名字都写在上面。所以有很多人说，哎呦，这篇文章

0: 之所以能够打动人，就是说注重的是在战争中的人，直接的参战的第一线的战士。
1: 对于这篇文章的题目，魏巍曾这样说，这个题目的确不是硬想出来的，而是在朝鲜战场上激动地从心里蹦出来的。在文章中，除了描写了一个个英勇杀敌、可歌可泣的英雄形象和气壮山河的战斗场景外，还描写了战士们可爱的一面。我们的战士对敌人是这样的恨，而对中朝人民却是那样的爱。这一恨一爱，淋漓尽致地告诉读者，最可爱的人是世界上最伟大的爱国主义者和无产阶级国际战士。
2: 还有一个战士，已经不可能知道他的名字了，让我们的烈士们千载万世永垂不朽吧。
3: 记者和战士坐在防空洞里，战士吃一口炒面，就着一口血。
4: 你不觉得苦吗？
5: 怎么能不觉得，我们革命军队又不是怪物，不过光荣也在这里。我们在这里吃血，正是为了祖国的人民不吃血，他们就可以坐在挺豁亮的屋子里，想吃点什么就吃什么，多暖和呀。
4: 防空洞里这么阴暗，你不觉得憋闷得慌吗？
5: 当然是憋闷得慌啊，眼看着外面好好的太阳不能晒，外面新鲜的空气不能感受，可是我在这里蹲防空洞，祖国的人民就可以不蹲防空洞啊。
1: 我在这里蹲防空洞，祖国的人民就可以不蹲防空洞啊。他们就可以在马路上不慌不忙地走啊，他们想骑车子也行，想走路也行，边溜达边说话也行，只要能使人民得到幸福，就是我们最大的幸福。战士的话道出了我们党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
2: 他把郑颂往嘴里的一勺血收回来，笑了笑说，怎么能不觉得，我们革命军队又不是个怪物，不过我们的光荣也就在这里。他把小勺干脆放下，兴奋地说，就拿吃血来说吧，我在这里吃血，正是为了我们祖国的人民不吃血。他们可以坐在挺豁亮的屋子里，泡上一壶茶，守住个小火炉子，想吃点什么就做点什么。
0: 是抗美援朝胜利50周年，过去参加过抗美援朝的老战士们聚集在丹东。这个呢是我父亲，这个是他这个《谁是最可爱的人》里面写的那个战士，就是说马玉祥，就救小女孩那个马玉祥，当时描写他呢，就像一株红高粱那样淳朴可爱，就是这是马玉祥。他和马玉祥一直保着很多年、几十年的革命友谊。这个呢是活烈士李玉安，李玉安，这个呢也是当时认为牺牲了，后来实际上没有牺牲，这个呢叫隋金山，啊，这个也是当年参加过战斗的一个老同志，啊，92年，然后呢，就是三十八军他们就是得跟我打来电话说，哎呦，说这个李玉安还活着，哎，然后这李玉安身上还有一个特别大的一个。被美国子弹打的一个伤疤也露出来，让我父亲看。哎呀，父亲后来非常感动，送了他一本书，就把在这个，送了他一本这个《谁是最可爱的人》，然后在这个下面写“你永远是最可爱的人”，给他签了字。
1: 伟大抗美援朝精神包括5个方面的精神，其中第一方面就是祖国和人民利益高于一切。为了祖国和民族的尊严而奋不顾身的爱国主义精神，可以说爱国主义精神是抗美援朝精神的根本。爱国是人世间最深层最持久的情感，是一个人立德之源，立功之本。 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的民族心、民族魂。

是中华民族最重要的精神财富。大家都看过电影《上甘岭》吧？这部电影中的插曲《我的祖国》中有这样一句深情的歌词：这是美丽的祖国，是我生长的地方。这句歌词直白地回答了我们为什么要抗美援朝，正是爱国

你也许很惊讶地说，这是很平常的呀。可是从朝鲜归来的人会知道你正生活在幸福中，请你意识到这是一种幸福吧。因为只有你意识到这一点，你才能更深刻地了解我们的战士在朝鲜奋不顾身的原因。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临时。

0: 让师生成为最好的自己。
1: 这是老师们平时练基本功、展示基本功的一个地方。
0: 是啊，我们走进每一个学校都可以看到我们学校老师们呢、三字一画，包括他们的硬笔的、软笔的、毛笔的，还有这个粉笔的。
1: 这就是粉笔
0: 的板书了。粉笔的板书啊，那板书写得很好啊，是吧？
1: 文

0: 州、河南、河北。
1: 哎呦，我们今天还有给同学们来一起朗诵来讲解这首诗。
0: 对，就是我们要讲的作品。
1: 对，写得很好。
0: 亲爱的老师同学们，大家好。
1: 同学们好。
0: 以诵读传递语言音韵之美，在古诗文中感受中华爱国情怀。亲爱的老师同学们，大家好，欢迎来到课本中的古诗文爱国篇，欢迎大家。今天啊，我们非常非常高兴为大家邀请到了国家语委咨询委员、中国传媒大学的姚喜双教授，我们欢迎姚教授。
1: 同学们好，老师好。今天呢，我们要诵读的是杜甫的诗《闻官军收河南河北》。
0: 那在诵读之前，老师先来问问大家吧，在你们心目当中，杜甫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2: 我认为杜甫是一个非常爱国的诗人。
0: 他是一个爱国诗人，请坐。还有哪位同学？
3: 杜甫被称为诗圣，他是一个很伟大的诗人。
0: 诗圣，好。还有吗？
4: 杜甫是唐朝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
0: 好，现实主义诗人，请坐。
5: 他和李白同称为李杜。
0: 好，并称李杜，请坐。还有吗？
6: 杜甫心怀天下。
0: 是的，他是一个心怀天下的人，即便自己住在草堂里，那也是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那我们说完了杜甫之后，接下来就正式的开始学习诵读这首诗。哪位同学先来试一试？
6: 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唐·杜甫。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
0: 好，谢谢你，请坐。
1: 普通话呀还是不错的啊，朗诵呢也比较熟练。怎么才能朗诵得好呢？那么这首诗的基调是杜甫的喜啊，收到了好消息了。这个喜从开始的题目当中就应该体现出来，不是闻官军收河南河北。闻官军收河南河北是好事吧，是高兴的事情，应该怎么说呀？
6: 闻官军收河南河北，
1: 哎，就比刚才好多了。是谁写的诗啊？
6: 杜甫。
1: 你们注意，这是两字词啊，我们叫中重格式。杜甫不是杜甫，
6: 杜甫。
1: 三字词是中轻重，王昌龄。
6: 王昌龄。
1: 第一个字比较中等，第二字轻，第三个字重，你再说一下。
6: 王昌龄。
1: 哎，注意啊，轻重格式，两字词的名词一般的情况下中重。杜甫不是杜甫。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别着急，回过头来再看一看妻子和孩子、妻儿，且看妻子愁何在，没有愁了，赶紧漫卷诗书喜欲狂。百感交集，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节奏加快了，后边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急着回去了。
0: 这首诗呢，被称作是杜甫的生平第一快诗，表达的都是喜悦。那大家如果不能体会当时的心情的话，你们可以想一下，比如你离开家已经好长一段时间了，特别特别的想家，特别特别的想爸爸妈妈，这个时候忽然告诉你说可以回去了，那你这个时候是不是说我快点收拾东西，我要回家了，我要回家了，是那样的心情，对不对？所以大家体会这个，我们再请一位同学来试一下。
3: 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唐·杜甫。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
1: 好，大家给他鼓掌啊，总体还不错的。哎，好，不错。
0: 那接下来大家有什么问题吗？
4: 姚教授您好。
1: 你好。嗯，
4: 初闻涕泪满衣裳，漫卷诗书喜欲狂，白日放歌须纵酒，都表现出了作者的喜，应该怎样读出层次感呢？
1: 你看呢，可以有个画面，哎呀，百感交集呀，喜泪满身呐。接下来转过去，他在赶紧的收拾这个东西呀，是不是这个动作？漫卷诗书喜欲狂，第一个是自己的流泪百感交集，第二个就有动作了，非常高兴了。然后高兴到什么时候呢？白日放歌，大好的时光，须纵酒啊，比狂更加强了。然后青春作伴好还乡，一层比一层高。你试一下。
4: 初闻涕泪满衣裳，漫卷诗书喜欲狂，白日放歌须纵酒。
1: 整体不错啊，层次表达出来了。好，请坐。
6: 你好，姚教授。古诗的前半部分写诗人初闻喜讯的惊喜，后半部分写诗人手舞足蹈做返乡的准备，诵读时情感该如何处理呢？
1: 情感是一层一层的递进，一层一层的加剧，节奏是一层一层的加快。白日放歌须纵酒，放开一些。白日放歌须纵酒，
6: 白日放歌须纵酒，
1: 青春作伴好还乡，
6: 青春作伴好还乡，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
1: 便下襄阳向洛阳，
6: 便下襄阳向洛阳，
1: 向洛阳，
6: 便下襄阳向洛阳。
1: 好一些啊，请坐。嗯，
4: 姚教授您好。嗯，高兴时可以唱歌大笑喝酒，为什么要哭？该怎样读出诗人的情感？
1: 当我们很受压抑的时候，当我们遇到了极其大的困难都支撑不住的时候，当我们遇到了人生最大的苦难的时候，国破，我们的心情是很压抑，但是忽然听到了胜利的喜讯，一下子官军就收复了河南河北了，这个高兴的时候是百感交集，喜泪交加呀，非常高兴的时候就流出了热泪。好，你把这句试一下。
4: 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
1: 哎，好一些。好，请坐。
0: 下一位同学来。
2: 姚教授您好。
1: 你好。
2: 闻官军收河南河北是杜甫第一快诗，快表现在哪里？是节奏快还是情绪欢快？
1: 啊，这很好的问题。他由于这个情绪的欢快，导致了我们整体诗的节奏逐步的加快，所以这有内在的情绪推动了外在节奏的加快。你试一下。
2: 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唐·杜甫。剑外忽传收蓟北。
1: 对，接下来。
2: 初闻涕泪满衣裳。嗯，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白日放歌须纵酒，
1: 对，
2: 青春作伴好还乡。
1: 很好，就放开了就好了。接下来。
2: 即从巴峡穿巫峡。
1: 很好。
2: 便下襄阳向洛阳。
1: 好，比刚才有很大的进步，一定要放开。请坐。
2: 谢谢姚教授。
0: 好，下一位同学。
4: 姚教授您好。这首诗中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这一句话的重音在哪里？
1: 你觉得呢？
4: 我觉得是剑外。
1: 为了把这个整个的欢快和迅速表达起来，应该是忽传，好消息不是慢慢飘过来，因为只有忽它才能一下子就发泄出来了。剑外忽传收蓟北，收蓟北顺势而下，你再试一下。
4: 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
1: 好，请坐，可以了。
0: 下面哪位同学？
7: 姚教授您好。
1: 哎，你好。
7: 这首诗表现了诗人杜甫在听到官军收复河南河北的时候，心中充满了喜悦和兴奋。那么在朗读这首诗的时候，我们应该如何注意轻重音，还有朗读的时候语速的缓急呢？
1: 这个重音呢， 要少而精，所有的重音都是由忽传带来。忽然得到了一个好消息，他承受不了啊，百感交集啊，他就初闻涕泪就满衣裳了。一看妻子已经没有忧愁了，愁云已经烟消云散了，就怎么样啊，漫卷诗书喜欲狂。紧接着呢，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罢好还乡。后边的节奏加快了，急从巴峡穿巫峡，着急了，急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明白我的意思吧？哎，你试一下。
3: 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唐杜甫。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
1: 啊，总体不错啊，大家也鼓掌。
0: 谢谢姚教授。好，还有哪位同学有问题？
4: 姚教授您好。最后一句是想象，我们如何运用想象来读诗？
1: 好，想象呢，就是我们想象我就是杜甫。当你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眼泪啊流满了全身。我再回过头来看一看妻子和儿女，这个时候你就不会接得那么紧了，你得有这个动作，你肯定有停顿了。初闻涕泪满衣裳，看妻子的脸上的愁云已经烟消云散了，还有孩子，你非常高兴。然后呢，你就想象你整理这些诗书啊，不用一张一张的再对对看这一页是不是那一页了，漫卷诗书喜欲狂，把它整起来了。然后这个时候呢，白日放歌须纵酒啊，拿酒来，然后呢，青春作伴好还乡，准备回去了。然后你想象的你还乡的路线，急从巴峡穿巫峡，这个时候你的心情是什么样？不能停顿，急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你看，穿过去就紧接着就走了，然后向洛阳，陆地上还得走很长一段的，到哪儿的老家了？洛阳，回我老家了，向洛阳，就想象自己就是杜甫了嘛。你试一下。
4: 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唐·杜甫。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
1: 后面这个节奏啊，应该是开始慢一些，逐步的加快。白日放歌须纵酒，这开始。
4: 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
1: 好还乡，停一下，找一下你的回家的线路。好还乡怎么走呢？说一下。急从巴峡穿巫峡。
4: 急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
1: 那个向，他走一段路，不是向一下就到了，他走很长一段的。
4: 便下襄阳向洛阳。
1: 向洛阳。
4: 便下襄阳向洛阳。
1: 好，请坐。
4: 谢谢姚教授。
0: 接下来老师您有什么问题吗？
8: 我是六年级二班的语文老师，我叫肖玉玲。
0: 肖老师好。
8: 就是这首诗当中，顾晨曾说过他的初闻，然后忽传，却看，漫卷，还有急从，还有便下，这几个词语呢，可以说是与这个仓促间表现他的欲笑欲歌的这种情境，让人千古如见。那么在读这几个词语的时候，我们是用什么样的语速来读这几个词语呢？
1: 这几个词语点出了这个诗的特点，但是我们在朗诵的时候呢，我们还不能机械的就突出这几个词语，我们要把这些整首诗它的重点给它表达出来。有的时候呢是要突出这个词语，有的时候是通过别的词语把它给衬托出来。比如说第一个忽传，这个要突出，全篇都是因为忽传他在高兴，所以这个要灵起全篇。初闻涕泪，不是初闻了，因为你忽传就把初闻就说了，我们不能朗诵成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没有必要突出初闻了，就剑外忽传收蓟北， 初闻涕泪满衣裳，满衣裳是重点。且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漫卷诗书，我们把喜欲狂突出出来，这个漫卷诗书这个动作就出来了。白日放歌

0: 须纵酒，酒给它突出出来，然后呢，青春作伴好还乡，这就很自然的就出来了。急从巴峡穿巫峡，节奏加快。急从和变下表达的我们不突出词的本身，我们突出加快节奏。我们不能说急从巴峡穿巫峡，你在急从，大家没听出你说的是什么意思。变下襄阳，变下我们也不突出，因为要这个很重要的词，我们通过什么呢？通过这个节奏的加快，急从巴峡穿巫峡，接着不能停顿。急从巴峡穿巫峡，变下襄阳向洛阳，这个变下就通过襄阳和洛阳把它体现出来。所以我们这些词，作家评论家他写的词是一回事儿，我们朗读的时候不能是机械的就朗读他写那个词，我们通过这几个词把他写那个意思给他很好的用有声语言衬托出来。
1: 谢谢叶教授。
0: 对，
1: 好，也谢谢您的提问。那接下来我们就要请同学们来集体诵读一遍这首诗了。在这之前，老师还是带大家复习一下几个重点。首先从题目开始，我们就是高兴的，对不对？但读题目的时候记得是回答式的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唐·杜甫。大家一定一定注意，在这儿有一个停顿。第一句的重音是什么？呼传。呼传很重要，首先它要快。剑外呼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这是第一个层次。转头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这是看妻子和孩子第二个层次结束。白日放歌要放出来，须纵酒，然后接下来青春作伴好还乡，急从巴峡穿巫峡，变下襄阳向洛阳，记得这几个点了吗？好，预备起。
2: 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唐·杜甫。剑外呼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急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
0: 好，祝贺同学们取得了进步啊！祝贺你们。哎，
1: 谢谢老师和同学们。大家知道杜甫的诗呢被称作是诗史，因为他的诗篇记录了唐代由盛转衰的过程，而这篇闻官军收河南河北也被称作是杜甫的生平第一快诗。我们形容他说，全篇当中无一字非喜，无一字不悦。特别是后六句，虽然是对偶句，但是却明白自然的，就像说话一样，表达了我们的心情。那么怎么样把这样的喜悦，把他的这种爱国之情，对国家的关怀，更好的表现出来呢？今天我们就请姚老师来为大家示范诵读，我们掌声欢迎。
0: 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唐·杜甫。剑外呼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急从巴峡穿巫峡，变下襄阳向洛阳。

它，0.4毫米的厚度，先薄如4张 A4 纸叠加，却承载了不同地域的文明。中原的大象。

西亚的卷草与中亚的星态在这枚金饰之上相遇，仿佛正条丝绸之路的文明印记

其中2018谢韦一号墓是热水墓群考古中的重要发现。专家推断，墓葬属于公元8世纪唐代吐蕃时期，墓主人是吐蕃统治下的吐谷浑王莫贺吐浑可汗。墓中出土了金银器、纺织品、漆木器等大量珍贵的文物，揭开了盛唐丝绸之路的一角，让我们得以窥见千年前的历史风貌。一同出土的这件方形象纹金饰片，展现了多元文明的美学基因。唐代工匠在吸纳外来文化的同时，以中国化的审美精心设计，让大象托起中亚星毯，让波斯卷草开出中原花朵，呈现出一种和而不同的艺术境界。这些精美的纹饰与设计得益于唐代匠人精湛的手工技艺，他们以锤叠法将黄金锤打为薄片，再将纹饰的轮廓锤塑成形，赋予金片立体的层次感，再以錾刻法用细錾刻画纹路，细致把控线条深浅间距，最终成就这方金片。文化碰撞后的灵感在墓中众多的金器中都得到了生动印证，它们璀璨夺目，熠熠生辉，尽显匠心巧思。有的工艺及纹饰既带有盛唐的气度与雍容，又兼具西亚萨珊波斯和中亚粟特风格；有的金器则以动物形象呈现，姿态灵动，体现祥瑞寓意。这些数量众多、风格多元的物质遗存汇集于青海都兰，印证了丝绸之路青海道的重要地位。这条古道在青海地区连接了中原与西域，与河西走廊一南一北的形成互补格局，最终演变成覆盖东亚、中亚、西亚、南亚以及欧洲的交流网络。国家与民族之间文化的交流、经济的互通、艺术的融合，在这里交织成了绚丽的画卷。千年前那段波澜壮阔的文明交融之路，带给今天的人们无尽的想象。

0: 大家好，欢迎来到课本中的苏轼。
1: 我们的古诗啊，它还有一个音韵美、韵律美，这些光靠讲解呢，大家是体会不到的。我们只有朗读，才能把我们祖国的语言呐、它的阴阳赏序很好的体现出来。
2: 在读这些关于景物的诗句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加入自己的感情呢？
3: 怎样能在停顿中做到声断气连而又不失韵味呢？
4: 我们怎么才能通过朗读将他们的意思表现出来呢？

0: 爱的同学们，大家好，谢谢大家的掌声。以诵读传递语言音韵之美，以诗词感受中华传统文化。大家好，欢迎来到课本中的苏轼。今天这节课，我们很高兴为大家邀请到了姚喜双教授。我来跟大家详细的介绍一下姚教授。姚教授是我们国家语委咨询委员，是中国传媒大学播音学院的教授，同时大家更熟悉的是很多的优秀播音员主持人的老师，还有一个外号，这个外号叫活字典，是新闻联播背后的活字典。好，我们再次欢迎姚教授。大家知道今天我们要跟大家讲的是苏轼的哪首诗吗？
1: 6月27日望湖楼岁书。
0: 哎，那这样我们就先邀请几位同学先来朗诵一下这首诗，哪位先来？
2: 好，
0: 好，来。
3: 6月27日望湖楼岁书，宋·苏轼。黑云翻墨未遮山，白羽跳珠乱入船，卷地风来忽吹散，望湖楼下水如天。
2: 好，刚才我们听到了这个雨泽的朗诵啊，我觉得他朗诵的一个是很清楚，声音不错，普通话也很好，而且呢朗诵的也很稳健。那么怎么才能朗诵的更好呢？我觉得一个呢就是注意它的层次，比如说我们读它的题目和它的内容要有区别。你说这个题目的时候呢，你不是对着自己说，你是对着我们这个台下的观众说，你要朗诵什么，你回答他们。这个题目呢一定要送出去啊，不要再自己再唠叨，把它说清楚。第二一个的话呢，我们每一句呢和每一句之间的关系呢要把它搞清楚，我们要找到最重要的一句，就是最后一句豁然开朗了。它既是反映了天气的变化，也反映了什么呀？反映了我们的心情，也反映了我们的人生这个过程，对不对啊？人生看着遇到了风雨，遇到了风浪，但是呢后来呢又天蓝蓝水蓝蓝。所以呢我们把最后一句呢给它展开。那么这里边的话呢，都向望湖楼下水如天，这个地方聚集积累积累这个感情，那么这就有区别了，就是不是每一句都一样了。再一个呢，我们在朗读的过程当中呢，我们要身临其境，仿佛你就坐在船上，你在那游湖，然后你感受到了黑云翻滚呐、感受到了下的这个大的雨滴呀、同时你也感受到了一阵大风都吹散了。所以我们在朗读的过程当中呢，不能够过快，要反映出他这样的一种语言的行进感、语言的动作感。语言要有动作感和方位感，就是开始的时候你在看到黑云翻墨的时候是在一个地方，都坐船游了一会儿下雨了又是在一个地方，风吹散了还又挪动了，又挪动了一个地方，最后你到楼上去了又在一个地方。这需要时间，所以句子之间呢要有停顿，要感觉到你动作的转换，到最后呢境界大开呀，是吧？心情气爽给它表达出来，这样的话呢我们就不断的前进，朗诵就像爬坡一样不断的向前爬坡，到最后到了高潮。所以我们掌握这个节奏啊，掌握这个过程，才能够很好的表达出来。你再来一遍。
3: 6月27日望湖楼岁书，宋·苏轼。黑云翻墨未遮山，白羽跳珠乱入船，卷地风来忽吹散，望湖楼下水如天。
2: 好，祝贺你取得的进步。
0: 这一次就有点那个感觉了，这个船慢慢向前行，下雨然后停下来，

0: 所以刚才姚老师提示了大家一点，说我们这个位置一直是在有变化的，实际上心情也是在随着位置变化的。那我们接下来大家还有什么问题？
1: 通过查阅资料，我发现了这首诗里有许多的景物，例如黑云和白雨。那我们在读这些关于景物的诗句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加入自己的感情呢？
2: 所有的景物都是客观的，但是一到诗里边以后呢，我们就要加入自己的感情。你喜欢这个黑云翻墨吗？不怎么喜欢。你喜欢这个白玉跳珠很是拉打到船上吗？也不怎么喜欢。风吹散呢，你觉得很突然，后边你很高兴了，你把这个感情的变化再带出来。所以呢，你的场景是随着。
3: 那么我们怎么才能通过朗读将他们的意思表现出来呢？
2: 呼和跳呢，既是客观的场景，也是主观的感受。这个跳呢，他喜欢吗？他不喜欢。但是呼吹散，他喜欢吗？他有点喜欢了。哎呀，没很感到很惊喜了，一下子没准就吹散了。所以同样是客观存在，呼和跳这两个字的话呢，你的感情色彩呢是不一样的。所以在突出的时候呢，也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我们不能说白羽跳珠，作家写的是要跳形象。我们在表达的过程当中呢，是白羽跳珠乱入船，跳珠把那个珠让它跳起来，不是白羽跳珠，把珠给它挑起来，这个跳就跳出来了。对不对啊？跳不是跳，是抽象的，是谁跳啊？猪跳，通过猪把跳来强调出来。那么呼也是这样，卷地风来呼吹散，再呼它也不呼，怎么办呢？呼的结果是散，散正好是一个仄声，我们收一下，卷地风来呼吹散，你看这个散特别呼，通过散把呼给体现出来了。所以我们在表达的过程当中，在看解说的过程当中，作家是说这个字要突出，我们在朗诵创作的过程当中，我们怎么能够通过我们的创作把这个字通过有声语言正确的准确的把它突出出来。卷地风来呼吹散，不是卷地风来呼吹散，散得太慢了，不呼了。卷地风来呼吹散，哎呀，开朗了。望湖楼下水如天，这重点。
3: 陈教授您好，请问怎样能在停顿中做到声断气连而又不失韵味呢？
2: 好，很好，也很专业的问题。我们的停顿呢，经常有声断气不断，所以呢，表面上看起来是停顿，实际上呢，还是有内在的感情的。有时候停顿呢，此时无声胜有声，关键是你声音停了，脑子里的形象不能停，心里的感觉不能停。比如说，卷地风来呼吹散，停了吧？停了以后，你心里边看一看，吹散了以后，你感觉在望湖楼上啊，你一看一看，远处天蓝蓝，水蓝蓝，看完了再说，望湖楼下水如天。虽然你停了，但是大家不会觉得你停。假如说我们停了，我们真的脑子也不想了，我们真的停了，人家就会觉得你断了。比如说，卷地风来呼吹散，望湖楼下水如天，大家就觉得停了。但是卷地风来呼吹散，望湖楼下水如天，我停的时间很长，你们觉得停了吗？没有。所以你们记住，要声断情不断，声断景不断，声断意不断。
4: 姚老师您好，我也是一名小学的语文教师，刚才听了您的指导，我发现孩子们朗诵的水平提升得特别的快，同时也对这首诗了解得更深了。
2: 对，
4: 那我们平时因为一节课40分钟，很多语文老师特别困惑的是

0: 我们把更多的时间放在了解读诗人的生平，解读文本的意思，但是留给朗诵的时间可能有点少了。那怎么来平衡这两者之间呢？请问您有一些好的教学建议吗？
1: 好，
0: 谢谢。
1: 其实我们给孩子们在讲解这个诗的背景啊、作者呀，这是必要的。同时呢，我们的古诗啊，它还有一个音韵美、韵律美，这些光靠讲解呢，大家是体会不到的。我们只有朗读，才能把我们祖国的语言呐、它的阴阳赏序很好的体现出来。所以我觉得也应该拿出一定的时间呐、让孩子们来朗读。那么有的东西呢，它是通过朗读来进一步的能够体会到诗中的感觉。比如说我们说的他这个翻墨，黑云翻墨未遮山，把这墨都倒翻了。所以呢，你说黑云再黑云它也不黑，黑云翻墨，翻墨未遮山，这个黑就出来了。那我们通过朗诵呢，把它很好的表达出来了。所以我们诗更应该上口来朗诵，让同学们在课堂上朗诵，在班级里朗诵啊，形成朗诵诗的诗会，他们通过朗诵就记住了这首诗了啊。同时的话呢，他们通过朗诵也可以搞诗歌剧啊，也可以搞他们的这一种体验，就更增加了他们学习的兴趣，防止我们教学的这个枯燥。
0: 特别感谢您，我觉得您给了很多我们真实可用的教学的建议。我觉得以后在我的课堂中，包括和我们的同事交流的时候，一定把您的建议真正的走入到课堂中，让他去带着学生边读边品。
1: 好，
2: 太好了，谢谢贾老师的问题。最后呢，我们想请同学们带着刚才大家练习的这些点，我们再来一次。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
2: 好，那我们就准备开始。
4: 6月27日，望河

0: 好。
1: 哎呀，太好了！我们最后还是请姚教授给大家来示范朗诵一次吧，好不好？
0: 好，我给大家来朗诵一遍。6月27日，《望湖楼醉书》，作者苏轼。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雨跳珠乱入船。卷地风来忽吹散，望湖楼下水如天。

0: 的苏轼。
1: 我们用暖声，永远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这样的一种气息和声音的源泉。气多声，以声传情。祝贺他取得了成就。
0: 以诵读传递语言音韵之美，以诗词感受中华传统文化。大家好，欢迎来到课本中的苏轼。今天这节课呢，我们很高兴为大家邀请到了姚喜双教授。
2: 同学们好。哎，
0: 姚教授是我们国家语委咨询委员，是中国传媒大学播音学院的教授。大家很多熟悉的喜欢的优秀主持人都是姚老师的学生。同时姚老师还有一个称呼啊，被称作是新闻联播背后的活字典。再次用热烈的掌声欢迎姚教授吧。

0: 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讲苏轼的一首词，词牌叫《浣溪沙》。先请一位或者两位同学来诵读一下这首词，好吗？
1: 《浣溪沙》，宋·苏轼。游蕲水，清泉寺，寺临兰溪，溪水溪流。山下兰芽短浸溪，松间沙路净无泥。萧萧暮雨子规啼，谁道人生无再少，门前流水尚能西，休将白发唱黄鸡。
2: 好，这个是的，普通话和声音都很好，同时的话呢也有自己的感情。那么怎么才能更好呢？我们首先要分清层次，前边这个引子是一个层次，后边的又是一个层次。引子和诗呢，诗是重点，所以引子是说明性的语气就可以了。同时引子和诗的之间的停顿呢可以长一些，那么上阙和下阙之间呢也要有一个停顿。你再来一遍。
1: 浣溪沙，宋·苏轼。游蕲水，清泉寺，寺临兰溪，溪水溪流。山下，
2: 别着急，你看，游蕲水，清泉寺，寺临兰溪，溪水溪流，连起来，大胆的停顿，转换到看这个山下，明白了吧？再来一下。
1: 浣溪沙，宋·苏轼。游蕲水，清泉寺，寺临兰溪，溪水溪流。山下兰芽短浸溪，松间沙路净无泥。萧萧暮雨子规啼，谁道人生无再少，门前流水尚能西，休将白发唱黄鸡。
2: 好，不错，祝贺他取得的成就。浣溪沙，苏轼的这首词呢，词牌和题目啊合为一体了。朗读的时候还是要注意把它全篇进行灵气，要有回答感。你要朗诵什么呀？我们要回答我们的听众的问题。我们要朗诵苏轼的《浣溪沙》，呀，不是《浣溪沙》，要有回答感。谁做的呀？宋·苏轼。
0: 现在全体同学，老师在这儿问你们，用回答的方法再说一下啊！你们要朗诵什么呀？
3: 《浣溪沙》。
0: 作者是谁呀？
3: 宋·苏轼。
2: 非常好。那么接下来呢？有的这个词啊，前面有一个引子和说明，不要用过重的表现型的、表演型的语气，要用说明性的。由于它是次要的，要惜墨如金。游蕲水，清泉寺，寺临兰溪，溪水溪流。清楚了吧？而且这个时候溪水溪流呢，略微埋下一个伏笔。一般的水是从西向东流，这个地方是从东向西流，很罕见吧？所以暗示着苏轼啊逆生长了，返老还童了。所以他说的门前流水尚能西，西就指的引子里边这个溪水溪流，就呼应上了。接下来我们是分层次了，描写这个景物我们要身处其中，身临其境。同时呢，我们好像是走在这个松间沙路净无泥的这个沙路上，细细的这个小雨声中呢还听到了杜鹃的这个叫声。你们感受一下。
0: 到这儿呢，我们再给大家一些提问的时间。
2: 对，
4: 姚教授您好。
2: 你好。
4: 下阙中，谁道人生无再少，门前流水尚能西，这句话中问号和叹号应读出怎样的情感呢？
2: 谁道人生无再少，他是真问吗？不是啊，实际上是一个自问自答。所以呢，我们不要变成疑问。谁道人生，谁道人生无再少，不是这个意思了，是很坚定的设问。谁道人生无再少，门前流水尚能西，是个感叹号。感叹号呢，应该是一个结束，应该是一个有力量的，

0: 也是全篇的重点。但是呢，后边还有一句，我们要从整体把握。如果我们把它读成叹号结束的感觉，后面那一句就显得多余了。所以我们在表达后一句的时候，我们不能表达成门前流水尚能西，完了，应该是什么呀？应该是虽然是叹号，我们也不是像叹号那么果敢的一下子给它休止和停顿，我们还有一个向后推进的过程，因为后面还要补充的说一句休将白发唱黄鸡。所以怎么办呢？为了表达它的完整性呢，就是门前流水尚能西，不是尚能西，而是尚能西。所以这个叹号不是使劲的休止的猛然的就停顿一下加强，而是向前推进的，为后面的补充呢做好铺垫。所以后面很自然的就是休将白发唱黄鸡结束。你试一下，
1: 谁道人生无再少，门前流水尚能西，休将白发唱黄鸡。
0: 好，很好。哎，
2: 姚老师您好，我有个问题，就是上阙的前半句是生机勃勃，下半句则是凄凉悲惨，在诵读中怎样能更好的表现出来呢？
0: 要从整体的基调把握，整体的基调是自强不息，乐观向上，不服输不服老。所以用这种不服输不服老的这个感情来贯穿我们的场景，不要过分的夸大他们之间的反差和对比，不是前边场景很好啊，后边子规啼又很凄惨呐、啊。我们有这个感觉就行了。山下兰芽短浸溪，松间沙路净无泥，萧萧暮雨子规啼。既反映了他的感情，又不夸大，重点在后边。谁道人生无再少，在后边，清楚了吧？好嘞。
1: 杨教授您好，在下阙中门前流水尚能西，我觉得这一句已经是这首词的结尾了，但他后来又加了一句休将白发唱黄鸡，我请问如何能做到诵读出这两句的感受呢？谢谢您。
0: 一般来讲，有的时候两句就能说明问题了，他下半句是三句，三句呢有三句的这个作用，所以最后一句呢，有的时候是点题，有的是补充啊，有的时候是让你更完美的来了解，更整体的来了解这个含义。第一句和第二句它是说明问题，第三句点题，那么有的时候点题呢是直接点题，有的时候是补充的点题，那么这一句呢实际上是一种补充的点题。我们读完第一句第二句就明白了，但是再补充的点题呢是我们理解的更完整。请问你朗诵一遍，按照这个。
1: 谁道人生无再少，门前流水尚能西，休将白发唱黄鸡。
3: 姚教授您好，唱黄鸡这一个词是来自白居易的黄鸡催晓丑时鸣，在感慨人生易老。苏轼在这里是想表达不要让我们因老去而悲叹，这里苏轼是反其意而用之，如何才能读出这样乐观向上的情感呢？
0: 不要把这个白发和黄鸡作为重点，应该放在休将，不要这样，休将白发唱黄鸡就表达出来。你试一下这一句，
3: 休将白发唱黄鸡。
0: 好，祝贺大家的成功。
4: 姚教授您好，小学的语文教学呀，古诗文古诗词，其实孩子们呢是受到他们目前这个年龄阶段这个文学常识啊啊，包括他们的这个阅历呀等等方面的影响，所以呢是比较受限的，他们很难深入的去理解到这个诗词当中的韵味。那另外呢还有就是他们的生理条件现在也是参差的，有些孩子气息比较弱，那么在我们的指导的时候有哪些技巧能够让所有的孩子都有自信，能够愿意开口去诵读古诗词，能够读出这种文化的自信和底蕴来。嗯，谢谢教授。
0: 谢谢秦老师提出了非常好的问题。同学们在生活当中有的时候也有不服输的感觉，所以我们启发他，这种引导他，

0: 不服输的，相近于苏轼的这样的感情，他们就会收到很好的效果。他们能理解的，他们能感悟的，他们能体会到的这样的一种情感，
1: 嗯，
0: 可以借鉴，这是一个方法。第二一个的话呢，我觉得我们的朗读呢，他们要掌握科学的发声方法，也能够朗读好。我们在朗读的时候，首先要体会感情，因为呢，气随情动，就是你的气息是随着感情的变化而生发出来的，以气托声，以声传情，气取其深，呼吸要深一些，要自然一些，声取其中，我们要自然声去，别上来一很高的声音，对不对啊？我们要情取其高，我们要高高的感情，高感情不是大喊，我们就是饱满的感情。我如果我们有了对象感，我们就能掌握得很好。第一，调动了你想说话的愿望；第二一个的话呢，你要回答听众的问题，你的声音就不会太高；第三一个，你要回答，你要把你的声音送到听众的耳朵里，你的气息自然就有支撑力了。我们在朗读的过程当中也是这样，用你最自如的、最有感情的声音，这样的话我们就能够很好地表达出来。不要担心孩子们的这个气息和声音不够，只要有感情，我们称之为暖声；没有感情的干喊的声音，我们叫冷声。我们用暖声，永远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这样的一种气息和声音的源泉，相信大家都能够把它用好。
1: 好的，谢谢教授，非常受教。
2: 谢谢秦老师的问题啊，请所有的小朋友集体来诵读一下这首词，好不好？
3: 《浣溪沙》宋·苏轼，游蓟水。

0: 好，非常好。
1: 最后姚教授您给大家再示范一次吧。
0: 浣溪沙，苏轼。游蕲水清泉寺，寺临兰溪，溪水激流。山下兰芽短浸溪，松间沙路静无疑。潇潇暮雨子规啼，谁道人生无再少，门前流水尚能西，休将白发唱黄鸡。
2: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立冬，万物蛰伏，见湖水最为清澈朗冽。在这一天取湖水酿酒，是东浦镇传承了千年的规矩。2000多年技艺的淬炼，东浦人深知其中的奥妙。在当地流传着一句老话：“钢鞭冻落手指头，开春做出好老酒。”从一滴水变成一口浓香的美酒，不仅仅是一种简单的化学转换，更是要经历时间的蒸煮、严寒的发酵。对于东浦人来说，酒中的乾坤恰似日常的生活，看似平淡无奇，却又蕴藏着万般滋味。
1: 水脉阡陌，古桥如织，黄酒飘香，是来到东浦的第一印象。和其他的水乡小镇有所不同，这里从表面上看去依然保持着白墙青瓦的江南小调，但从内里呢，却有着北方的沉稳和大气。石头铺成的路，石头筑成的桥，就连这里的人们也多了一种粗犷豪迈的气质。
0: 阅酒闻天下，东浦酒最佳。被称为黄酒小镇的东浦，位于绍兴市城区西北处。小镇聚成于东晋，宋代时已是中国酿酒业的中心。东浦十里闻酒香，描绘的正是当时的繁荣景象。穿过历史的烟云，在矮奶的卤声里，在飘散的酒香中，东浦走过了数千年的时光。如今的小镇有着水乡泽国般的秀美婉约，鉴湖水穿镇而过，玲珑雅致的石桥与水中的倒影不断交融，好似一幅宁静的山水画卷。
2: 我们镇上一共有216座桥，有名的桥就有17座。比如说，像这座桥吧，这座桥又是酒桥，旁边怎么特别是酒店很多，有做喝酒的，有卖酒的，每座桥都有每座桥的特色。
0: 水和桥串起了东浦的前世和今生，穿行其中，人们既可感悟山石之坚毅，又可触摸秀水之柔情。在当地人心中，穿镇而过的鉴湖水被看作是福水，它不仅成就了东浦黄酒的千古美名，更造就了东浦人外柔内刚如酒一般的性情。相传公元前473年的冬天，越王勾践经过十年卧薪尝胆，励精图治，终于等来了伐吴兴国的时刻。他率领3000越甲来到了一条清澈见底的小河边，整装待发之时，当地父老抱着一坛黄酒来到勾践面前。
3: 大王，你要出征了，我们无以为报，我们要几顿酒要送上。越王勾践他马上从马的上面下来，激动地说：“我是个贼人，我勾践啊，一定要伐吴兴越，把这个酒啊倒在河中。”
0: 看到越王把酒倒在河中，清澈的河面上飘起了醉人的酒香，大家舀起河水一饮而尽。那浓郁芬芳的酒醪如火一样点燃了将士们的斗志，3000越军如滚滚铁流，锐不可当，兴越灭吴，成就复国大业。从此这条无名的小河被改名为头牢河，而头牢河的水也烙着历史的印记，带着黄酒的醇香流进了鉴湖。直到今天，一壶解遣三军醉的千古美谈还在古镇中流传。越王勾践如同所有的古越人一般，外表温和却内里刚强，这种刚柔并济的精神与黄酒的气质暗合，两者交融间便化作了古镇最深厚的文化底蕴，滋养着后世子孙。干什么嘛，小姐？
1: 从小喝着黄酒，听着越甲三千可吞无故事的古镇人呢，早已经把这种豪迈的精神融进了血脉中。入口平淡如水，吞入腹中呢，则化作了一团燃烧的火。东浦的酒呢，酿就了古镇的风骨，也把东浦人骨子里的刚强推向了极致。
0: 自古以来，东浦以酒闻名，家家户户都会酿酒，人人皆能饮酒。一碗花雕，一碟茴香豆，一段慢时光，这就是最地道的东浦生活。
3: 你尝尝看，古王家上新王起来，我的。
1: 谢谢，谢谢了。
3: 怎么样？
1: 很甘甜。
3: 对对对，我们的黄酒的特点就是这样，是很甘甜，而且是很深的。但是你喝多了，它喝进来的非常大，
1: 是吧？
3: 哎，
0: 黄酒的性格就是东浦人的性格，初入口时温润甘甜，不落痕迹，喝至酣处才会发觉它的绵长与浓烈。有故乡的这碗老酒垫底，东浦镇从来不缺血性男儿，这其中就包括写下《百年光阴半归酒》《一生事业略存诗》的著名爱国诗人陆游。陆游自号放翁，行事不拘礼法，最喜酒中不羁。他活了85岁，有40多年都是在老家东浦度过。
4: 他晚年呢，基本上都在这个地方写了许许多多的爱国的诗篇。
0: 江南的水光山色、烟柳画桥，滋养了陆游细腻柔软的心灵。家乡慷慨自纵的酒风，熏陶出他浪漫狂放的性格。年少时的陆游安于琴棋书画的隐士生活，每日饮酒作诗，集景抒情。当时陆游的父亲陆载因主张收复北方失地而被罢免，退隐故乡之后，常有朋友上门拜访，他们都是朝廷的主战派，而岳飞、韩世忠这些抗金英雄的名字也反复出现在陆游的耳中。他们的到来宛如一坛烈酒入喉，激荡起陆游的满心豪情。
4: 而且他们这个父辈的人来议论这些事情的时候，他激动的怎么样呢？饭菜放在桌上也咽不下去，到了这样程度。
0: 大人们痛心疾首的样子，给少年陆游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在他的心里播下了爱国的种子。从此，他的床头案前除了诗书，还有兵书。他的一生不满足仅仅做一个诗人和酒客，更要做一个奋勇杀敌、为国捐躯的斗士。公元1172年的春天，47岁的陆游被调任陕西汉中西部前线，征战沙场时，他悬利剑、挽长枪，铸就出最英勇的人生片段。
4: 他这个一心想报国，他认为这个自己这个志愿呢，能够实现了，但是好景不长，只有8个月的时间，皇上呢因为是主和不主战，陆游呢也被那个放到了成都去做一些统判的这地方上一些小官。
0: 岁月的风刀消磨了年华，却无法摧残陆游对北国的思念。从34岁出仕做官，到65岁治世为民，30多年间，他辗转南北，奔走东西，虽然多次被罢黜贬谪，但燃烧在诗人心里的爱国火焰至死都没有熄灭。公元1210年，85岁的陆游在东浦的一间草堂留下了最后的绝句：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 这首《示儿》是诗人的悲愤遗嘱，也是他人生最后一刻发出的战斗檄文，在千百年的岁月里感染着难以计数的爱国志士。每当民族危难之际，这些诗篇就幻化为抗敌御寇、保家卫国的精神力量。在今天的东浦镇，以陆游命名的小学里依然传颂着这些至情至性的经典诗篇。时隔千年，慷慨激昂的家国情怀依旧破空而来，久久回荡在古镇上空。
5: 水是天底下最柔弱的东西，在环境胜利的时候，它能显出它的浪漫。如果遇到了这个坚硬的石头崖岸，这个时候它会表现出一种无所畏惧。我觉得我们在陆游的身上就看到这种性格。那平时他写东西很美很柔情，但是一到民族危难的关头，那么他是奋不顾身。
0: 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酒是沟通人与天地的媒介，也是内心无所畏惧的表达。以酒为旗，一代代东浦人酿就了兼济天下的雄心壮志。清朝末年，徐锡麟出生在东浦镇的一个大户人家，由于从小沉迷读书，很快就成了高度近视。1894年，在他考中秀才的第二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中国战败，向日本赔款2亿3000万两白银。看到家国衰败，百姓流离，徐锡麟对软弱无能的清政府深恶痛绝，也对科举仕途完全丧失了兴趣。这个瘦弱的江南书生从此投笔从戎，苦练功夫，立下了直接沙场为国死，何须马革裹尸还的报国志向。他认识到唯有打破封建专制才是国家民族的出路。1907年夏天，徐锡麟和同乡秋瑾等人反复商量，计划趁安庆巡警学堂举办毕业典礼之际，刺杀安徽巡抚恩铭，发动浙皖起义。
6: 这帮也要去做，他在临走的时候跟秋瑾就这么讲：革命不是靠大家说说笑笑，革命是要靠流血。我给自己要保定，一去不回的。
0: 毕业典礼上，徐锡麟首先向恩铭开枪射击，由于高度近视，他连开7枪都没有击中要害。当时增援清兵已经赶来，大家劝他赶紧离开，可徐锡麟却坚决不同意，直到后来一个同党击中恩铭的胸腹，他才肯罢休。这场仓促的起义最终也因为寡不敌众失败了。被捕后，审讯者看着徐锡麟一介文弱书生，实在不能理解他竟有舍生取义之勇。第二天，徐锡麟英勇就义，年仅34岁。
6: 是那这里不是有我学子把门儿子你，对不对？他就是这几句话。
0: 为了纪念徐锡麟，孙中山先生专门为他题写了“丹心一点寄鱼肉，白骨三年死后香”的挽联，以此彰显他的风骨。身为一介书生，徐锡麟却沿袭着古越人外柔内刚的气质，他以身报国的大无畏精神激励着一批又一批仁人志士冲锋陷阵，也把东浦人骨子里的刚毅与不屈推向了极致。
1: 在历史的长河中，每当民族国家危亡之际，总少不了东浦人的振臂一挥。 这些顶天立地的男子汉用铮铮铁骨为后世子孙留下了做人做事的标准，也用坚强的臂膀托起了东浦上千年的繁华。
0: 酒是东浦的精神，也是东浦的招牌。清朝末年，东浦镇有住户3000，其中1/3从事酿酒行业，每年出产的美酒达到10000多缸，老街上酒旗招展，酒客如云。民国初年，东浦酿酒业达到鼎盛。1915年，东浦云集酒坊出产的黄酒首次在国际上打响，获得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金奖。从此，这个南方小镇名扬世界，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人来到这里。他们在烟雨朦胧中感受江南的柔美，更在酒酣耳热后体会东浦豪情。画中的东浦是沈厚夫心中最美的地方，每天只要有时间，他都会来到小河边写生。从小在镇里长大的他，还是看不够家乡的水光波纹。8年前，沈厚夫被诊断出患有肺癌和结肠癌，躺在病床上，老人睁眼闭眼都是家乡的水桥街市、民生百态。当了一辈子美术老师的他，决定画一幅东浦风情全景图。
7: 我想，我一生呢，了解的，像我在哪子里，就非常热爱家乡，非常热爱这个古镇。当我西凉的时候，后来就晓得，我把它挖出来以后呢，有个留念。
0: 东浦人从来说一不二。从那以后，沈厚夫把化疗书页的间隙都利用起来，要么打腹稿，要么画速写。刚刚经历了4场大手术之后，他的身。

0: 体非常虚弱，家人和医生都劝他不要那么拼命，可是沈厚夫却执意坚持着自己的创作。
1: 身体是受苦，但我那个长军的心情有个奖励，我一定要纪念我死亡以前谁我女王。
0: 对家乡那份深沉的爱，让这位耄耋老人不再惧怕死亡，也成为他击退病魔的武器。经过三年多的努力，一幅以70多年前东浦水乡风韵为原型的古镇风情图创作完成。整个画卷长15米，宽1米。长长的宣纸上，那些小桥流水、粉墙黛瓦，正是时代变迁中逝去的古镇风情。如今，东浦镇正在开发旅游，很多文化复原工程都是以沈厚夫的画为蓝本。每到节假日，古镇上还会举行水上社戏，恢复往昔的老传统。流水间，从前那种风雅就这样从画中走了出来。对于生活在古镇上的人来说，家乡秀美的山水滋养了他们温文尔雅的气质，而一坛坛陈年老酒则赋予了他们坚韧顽强的性格。赵小燕是东浦镇的一位普通居民，她曾经也拥有温馨的家庭、可爱的女儿和疼爱自己的丈夫，可是17年前的一次意外把她的生活彻底打乱。那一天，6岁的女儿不幸从窗户摔落，经过抢救虽然保住了性命，但再也站不起来了。在医院的那天晚上，赵小燕搂着女儿哭了很久，可是仅仅一天之后，她就决定擦干眼泪，直面这残酷的人生。
2: 想想的哭也不是事情，既然已经在了，就是说能够挽回多少是多少，那我一定要坚强起来。
0: 女本柔弱，为母则刚，为了让女儿好好生活下去，赵小燕和丈夫商量后决定辞去工作，全心陪伴女儿。那段日子里，每天早晨赵小燕都是抱着女儿去学校。当时有人说，女儿都这样了，能好好活着就行，还要读什么书？但赵小燕的回答却让人心生敬意。
2: 虽然就是人不会动，但是脑子还不残，哪怕他是高位截瘫，我也要给他去上学。我和他爸爸两个人呢，就一直坚信，只要我们还活着，就是说哪怕赚一点点钱，生活过得再苦，但是呢，也要把他培养出来。
0: 赵小燕知道，自己可以陪伴女儿一时，却不能陪她一世。越是身有残疾，就越要学会自立。抱着这样的想法，赵小燕不顾别人的眼光，坚持抱着女儿去上学。后来孩子大了，她背不动了，就在自行车上安上固定布带，先把女儿绑在车后，再和自己绑在一起。2013年的冬天，天下大雪，赵小燕在骑电动车送女儿上学的路上，一个打滑，侧翻在地，绑在一起的母女俩就被压在车下。当时天还没亮，行人稀少，母女俩就在冰冷的雪地里躺了很久，一动也不能动。那一次，10几年没有哭过的赵小燕头一次掉下了无助的泪水。
2: 那我自己心里呢，说实在的也是很无助的，但是呢，为了女儿，我就是想想我一定要坚强，我就鼓励她，我说没事，一辈没事，你放心，没事，我们一定能过去的。
0: 后来在一对好心夫妇的帮助下，赵小燕母女才站了起来。当时她顾不得受伤的腿，就带着女儿继续赶路了。对于这位母亲来说，这条飘满风雪的道路走起来虽然异常艰苦，但每一步都是希望和美好。

0: 为女儿撑起了一片天。2013年，女儿顺利考上了越秀外国语学院，学习网络编辑。拿到录取通知书的那一刻，她流下了激动的眼泪。在赵小燕的记忆中，女儿小学2年级时写过一篇作文，题目是《我的妈妈》。虽然过去了很多年，但她依然能够记得那些如温热黄酒般微烫人心的文字。
1: 妈妈个不高，她每天都要背着我上学，趴在妈妈的背上，看着她的白头发一点点的多起来。妈妈，我想说，真的不想你变老。妈妈，我也不想再长大，因为我不长大，我的身体才会不太沉重，妈妈背着我也就不会太累了。
0: 故乡如酒，既柔肠千转又铁骨铮铮。从小喝着东酿老酒，听着先辈们传奇的东浦人，也就把刚柔并济的精神烙在了心底，以此行走世界，不惧任何挑战。2017年12月，东浦镇的热城小学迎来一位特殊的校友，他就是中国女排前主教练于觉敏。
2: 我们这地球那个啊，哎，求保持啊，就这样定。
0: 热城小学的前身叫热城学堂，是1904年徐锡麟在家乡创办的一所新式教育机构。从小在这里读书的于觉敏，成长中时刻感受着先辈们的热血与斗志。2010年9月，他临危受命接过中国女排主教练一职。短短一年的时间，他带领女排队伍进行了常人难以想象的艰苦训练，最终顺利拿到伦敦奥运会的入场券。
3: 我们上线的人就是可能是就一定要弄到底点，一定要追求到底，就是不放弃的。
0: 离开家乡已经整整43年，但东浦的小桥流水、儿时的同学伙伴，仍是于觉敏心里最大的牵挂。
3: 这个东西你还拿着呢？还有这个东西啊？我，
4: 哎，你看看还行啊？
3: 基本功的，有基本功的。
0: 老友相聚，自然要起封珍藏多年的东浦老酒。席间更拿出珍藏多年的老照片。
2: 这是84年奥运会的，
3: 将近30年了，同学保存的这个照片，所以看上去现在我们是老了，但是看到这个照片啊，又让我们年轻了。
0: 酒至微醺，忆起往昔的青葱岁月，时光在这座古镇中一下子慢了下来。千年东浦，因酒因人，滋养了一个有情有义、有血有肉的故乡。在岁月的侵蚀中，斑驳的只有那些古老的屋墙，不灭的却是那份勇猛不屈的遗风。那些沉淀在酒中的壮怀激烈，宛如一条舞动的巨龙，腾空而起，成为华夏儿女不屈的风骨。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
3: 文明旅游好风尚。
4: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异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0: 在福建的乡村，至今保留着许多家族的祠堂。这些祠堂最初大多是先人的故居，因此也称为祖厝。族谱中，人们后来经改建，把先人的祖厝演变成祭祖的专祠，故称为祠堂。
1: 会长好，
2: 九兄弟好。
1: 我们这次祠堂已经建成，真的很不容易。你现在立下了汗马功劳，你功劳最大。我有几个建议哈，我说既然祠堂建起来的时候，我们一定要让它发挥更大的作用。最大想法你记不记得？我说祠堂又做了一个多功能祠堂，有地方住，有地方吃，因为很多的乡亲过年又回家，回来做卫生又很麻烦。能不能这样做，把它集中起来，就在这边住，就在这边吃，起的时候融合几个家庭共同过节也很有意义。而且我们这祠堂刚刚建的时候是很干净嘛，大家也没什么顾虑。最关键的时候我就想，如果这个不能够做得成，他的老房子就能够腾出来了，腾着做民宿。现在很多城市人就喜欢在乡下拥有一座房子，有人有林有山有田，城市人能够得到一个好去处。我们的房子有人去维修，我们有一定的租金收入，何乐不为呢？
2: 你说的。
1: 最关键说，城市人下来了，城乡融合了，那我们的乡村振兴可能真的就振兴起来了。
0: 说到宗祠，就得提到族谱。族谱是记载家族或宗族家世渊源、传承世系和宗族事迹的典章文献。寻根问祖最信得过的就是查阅族谱。族谱不但是家族历史的记录，也是家族的精神寄托和寻根依据。
1: 我当时真的有一句，因为做像你所说的做族谱很难啊，没人夸奖你，到处骂你呀，你要做好思想准备呀。做村子可能更难啊，村子还有表述，对他的攻击进行表述，族谱只是把名字。

是怎么去理解？这也很难，所以我们就想，我专门写了一篇文章，就是强大的乡村振兴力量，做村治，编织谱，修宗祠，最能够凝聚人心。你们这里等一下，那个王会长你自己讲，没有宗祠变成有宗祠了，是不是？再说你们刚才讲的历史底蕴很深厚啊，很悠久啊，比越州还悠久啊，你拿出来呀、啊，你口说无凭也没用啊，你白纸黑字给它写出来呀、啊。那就有价值的，如果有文化底蕴，有悠久历史，那我们的慈安的乡村振兴更有底气了，是不是？我就张培凤，2018年，老家一个老师做了僧人之谱，结果出师未捷身先死啊，去世了。啊，村里面就推我去做之谱，但是我觉得这个任务虽然艰巨，但是也很光荣，就把它承担下来了。那一年的特别忙，因为每天都有改那个族谱啊。结果我们做族谱做完之后是变成了，所以全信章只有那个公安在册人口只有1000多人嘛。但是我们做族谱做完之后，人数就增加了，增加到4286人。为什么会增加呢？因为很多人听说祖籍地有做族谱，就纷纷把名字啊，把他的捐献的钱寄回来。我们既没有开大会部署，也没有发红头文件要求，只是建立一个微信群，10天就收到100万，捐款这个覆盖面达到100%。

三对错坐落在永泰县盖阳村，是郑氏三兄弟于清道光年间所建，分别命名为庆元错、祥元错和龙元错，迄今已有近200年的历史，是隐藏在村寨里的文化

0: 对错是三个先帝，每个人各建了一座房子，就是三对错，形成一个品质型。
1: 对、
0: 哦，它已经是省保了，三个都是省保单位，
1: 都是省保单位。
0: 对对对对，它是原来是非常破旧的，后来我们政府介入之后，就要求它又成立理事会。又调动他自己内部的力量，
1: 是
0: 把这个三对错给它修复下来。这几年来呀、啊，单单维修也花了200多万，200多万我们政府支持给他不高于50%，就是100多万。为什么呢？政府不能做得太全、太利、太急、太便，那一定要调动他们自己的积极性。
1: 这个有道理。
0: 对对对。如果请你来做乡村振兴规划的话，你觉得应该怎么做？
1: 他给我最大的一个印象深刻的特点就是。这五个村呢，中间呢其实是连片的，哦，它形成了一个可以联合规划、共同发展的一个连片优势，
0: 可以当成一个村来看待，
1: 可以当做一个村来打造、来规划。
0: 对对。
1: 因此呢，它在将来在发展的时候呢，它就拥有一个相对于别的地方可能没有的一个优势。这更重要的是，它还有一些的传统的古建筑，跟它的生活、跟它的文化价值密切的整合在一块。我认为。就这点来说，这个是我们盖阳乡的优势。
2: 马彦斌是来自台湾的学者，曾任台湾逢甲大学的教授。2017年受阳光学院邀请来福建任教。
1: 这几次到盖阳来，看到这些建筑样式，这些教宗教校的这些的对联，这些日常祭祀的文化活动里面呢，其实就是我在台湾从小到大，我的父母亲就教导我的这一切，所以两岸真的是同根同源。这些我们所珍惜、所珍贵的这些文化，怎么样子能够传承、活化？我觉得是大家共同的责任。
0: 你对盖阳才来第三次，就如数家珍，
1: 我非常的
0: 有没有找到一种回家的感觉？
1: 我觉得这就是家。
2: 岁月流逝，许多庄宅已经无人居住或者濒临荒废，庄宅文化深陷存亡危机。没有了村寨，人就没有根脉，村寨也就没

0: 有了灵魂。
1: 麦娜，你来到大陆几年了？
2: 2017年来4年多。
1: 4年多，我搞乡村振兴这项工作还没有你强。
2: 我现在原来是2014年搞正在保护，
1: 来我们坐一下。
2: 才，但正在保护里面也是乡村振兴一个内容嘛。
1: 是，
2: 但真正对花更多精力去搞乡村振兴的，就前年，就是2019年以来。
3: 其实我的时间还是比您再晚一点。对，我2017年虽然到大陆来的，我就一直在高校里面教书，然后呢做科研。其实也是到了2019年年底到2020年以后呢，才正式的进入到乡村这个领域。但是感触很多，又觉得收获很大。有很多朋友问我啊，他说为什么？这个在高校教书就好了，为什么要走出校园？问走入社会也可以，但是为什么要走入乡村？啊，我就跟他们谈，我说一个原因是因为啊，我是教书的嘛，在中国传统定义里面大概算文人。中国文人自古以来，我觉得心里都有一个田园梦，都想要在田园当中去感受大自然，去实现一些什么。我觉得我就是开始了我的田园梦。
2: 那你这个梦仅仅开始了，还是已经圆梦了？
3: 我觉得离圆梦还有很大的距离。而且坦白讲，酸甜苦辣都有。
0: 村寨不仅是数千年来中华农耕文化的载体，更是中华文明的根基和民族精神的家园。乡村振兴是看得见、留得住的乡土味道，以乡愁牵引村寨的文化血脉。

0: 我也觉得乡村振兴太难了。难在哪里呢？难在很多人认为不难，这才是最难。
1: 说得好。
0: 很多人认为说乡村振兴可以一年或者说两三年把它就做成了，我认为这是不可能
1: 的。的确是太急了，大家太急了。我觉得总书记都讲得很好啊，他说滴水穿石，久久为功啊。好，我觉得这个道理是非常非常深刻的。因为一，我们的农村广大，人民很多，更重要的事情是时间积累已经是上千年的这种乡村的一些的习惯生活方式，现在在现代化的过程当中，我们一方面要保留过去传统好的部分，又要能够跟得上现代化的要求，又要让人民过上美好生活。
0: 对，
1: 这中间的难度的确很高。
2: 洪安镇内溪流蜿蜒数十里，位于下游的兰口村下泄，俗称尾迹。田园的闲适与宁静留住了兰口的乡愁。几年前，马彦斌和妻子一起离开台湾，来到洪安镇兰口村开办特色民宿兰口遇见台湾。

0: 可以可以，我走这里。
1: 马院长没问题吧？
0: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1: 哦，古道到了。哎呀，古道原来是这里呀、啊，你看吧。以后古道又恢复起来，这个。这最早的。
0: 哦，没事没事没事。
2: 踩石头。
0: 好，不要踩石头。好，了解。
3: 不是坟墓。
0: 好，可以，谢谢。跟上了，跟上。穿高跟鞋爬这个啊，而且穿高跟鞋跑还走得比我们快很多，追都追不到。
4: 云顶村位于永泰县境内的青云山之巅，平均海拔1000米以上，期间层层古梯田直接云天，成为空中花园，美丽自然风景和古老的村寨建筑成了振兴村寨的最佳方案。
1: 这个太破旧了，是没存在价值，你看看
0: 这个应该不要修了啦，
1: 这个就拆掉了，
0: 对对对，
1: 然后再盖，因为这个面积太小了哈，
0: 对，
1: 等于就三开间嘛，太小了。然后就如果说远这边，这边没有空地了，这边有一点点，这边如果说再这个再扩建到那个朱鲁隧那边过去，那就可以了。
0: 现在反正新建都比修便宜，
1: 对，我说这两个肯定没太没用了，一定也给它拆掉，然后这边再继续盖过来。可以盖在那个朱鲁区那个地方去。
0: 它是不是只要这个新建的面积不超过原来的就可以？
1: 不是，它原址原建的。
0: 原址原建。
1: 我就不讲这个，我就讲那个气炸地那个。
5: 气炸地原来就是。
1: 那可以，那可以。
0: 我们在台湾哈、哦。一般来说，在墓的前面，现在我们刚才现在看过去，不是有一棵小松树吗？啊哈。哎。我们在台湾，有的人是前面本来就会种一排，就是这样，就这样的小松树种一排，
5: 应该是那林园松是吧？
0: 然后他们的讲法是说，你看他那个有点腾腾向上的感觉嘛。
1: 哦，老古古道，你每年有没有再回来一次啊？
6: 那他们两位是不是这个想法呢？
7: 那是一样的，
6: 也一样，
7: 一样，
6: 对，一样，没问题啊。
7: 对，
6: 今天有什么看法？外面还有关注，对，没问题啊。那这个问题我明白了。这个问题其实跟那个祭祖，那个还有跟以后的婚丧喜庆，都是所有我们讲的归宿命情是相关联。但他是过年回来祭祖的。
8: 前期有碰到这种烧山芋的过程出现这种问题，今天就抛出来，像这种问题。作为我们村集体来讲，作为村干部来讲，肯定要去解决这种面临的问题。什么原因？比如说，确实，人家比如说像他们有房子的、有新房子的人，可以搬到新房子里面去。但如果像他这四户来讲的这四户，四户的人，他因为他如果这个租出去，他就没地方去了。我们要想办法，最起码说要保障他这些东西，最起码要生理上地方生化。
6: 但是他是这个不同意的，
8: 所以
6: 啊，跟着那个。
9: 没有
10: 啊，没有
6: 这你看我留半天
8: 了，他这里没有
6: 啊，
8: 这
6: 里
9: 没有，
6: 他
9: 有
6: 一点点，
8: 有一点
9: 你刚才讲的有一点零星的那个什么东西啊，你叫他搬走的话，他就是说要想个地方给他换一下，他的意思就是这样。
6: 这个应该问题是啊，你要补他那个，
8: 再应该。
1: 这些村民哈，应该说有关系的村民，听说只差一户，其他都来了。
0: 我觉得应该是，因为今天的这个差不多跟我们未来发展切身相关、有利害关系的这些村民几乎都到了嘛。那他们都是抱着关心自己，也关心他自己的这个从祖上传下来的这些。有记忆的、有历史的这些房子的未来会是什么？而且他们今天在表达意见的时候，都还考虑到下一代，啊，更长远的未来。所以我觉得今天这样的一个讨论是有意义的。
1: 我觉得大部分的群众眼光看得比较远哈，
0: 是，
1: 但是有个别人也不发言啊。有一个人，你看中途 讲了一句话，莆田话我们听不懂，我后来就问他到底讲什么意思啊？有一个人嘛，他说意思说农具没地方换，其实这个可能就是不太愿意，他只是说是一个借口。现在没几个人搞农具的吧，所以我最后也是最关键的那一步，你记不记得？就是我要求他们成立合作社，
2: 是，这是
1: 那个老支部书记就大为赞同吧，哈，
2: 对，
1: 因为。

0: 很多事情不能够甩给政府，不能够甩给邱文辉。但是好多事就不一样，你这个是你的事情，你必须坚持下去，必须配合下去，否则的话我们不用讲其他太多，我租金就没办法会回来。
1: 是，我自己这次刚才参加会议啊，我觉得今天我深刻感受到群众的智慧啊，是我们绝对不能忽略的，因为他们最了解他们自己，最了解他们过去，也对他的未来有最切身的期待。哎，那这些其实在我们在做乡村工作、乡村规划的时候呢，这些东西不只是必要，甚至于应该是最重要的。
2: 祭拜祖先是我国民间的传统习俗，人们通过敬祀仪式来表达对祖先养育之恩的缅怀，同时祭祖也是维持宗族秩序与道德关系的一种伦理手段，其目的在于增加整个社会的凝聚力。
3: 祭拜天地，恭敬列祖列宗，跪
2: 祭礼，古时很讲究繁文缛节，如今祭奠仪式已经简化，只有特殊的祭日才有严格遵行，以求合乎古礼。永泰祭祀祖先的仪式大致上可分为家祭和族祭两种。

0: 文化宫，是上世纪五十年代各地群众文化和娱乐活动的公共建筑，也是当时各地的文化地标。这里留存着许多的时光记忆，承载着几代人的情感。
1: 看你的电影院，我们就肃然起敬啊！因为成为大洋镇，甚至大洋片，就西藏片的优质性的历史性建筑，已经荒废了多少年？二十几年吗？
2: 二十五年，
3: 没用了。
1: 怨他不敢怨，
3: 对，
1: 拆他不敢拆，那么多人用情怀、用心血把它建下来，人家是有乡愁记忆的历史建筑的。
3: 对，
1: 所说的是文化多元化、文化市场化这种方式给它保下来。
3: 对，
1: 所谓的文化多元化。应该说原来的文化是很单一的，就是看戏吧，演电影嘛，顶多在搞那个什么群众大会吧。
3: 对对对，
1: 那现在我们这个功能还是有，但是没有占那么大空间。我们这里把一些新的功能做进去，总体来讲就是乡村振兴的综合服务体，农产品的线上线下的展修为以线上为主，
3: 对，线上
1: 有直播间，有直播间，有电商店，
3: 对，
1: 还有咖啡屋、乡村书吧等等嘛哈，包括大洋的特色，你要显示应有的什么建筑书香，
3: 建筑，
1: 因为大洋是著名建筑书香嘛，然后建筑博物馆，卖菜是卖到全国各地，买个卖菜是博物馆，这个是文化多元化。另外一个，如果搞这些啊，你要不要投1000万？
3: 要啊，最少有。
2: 是，
1: 那就文化市场化，走市场化道路，企业来投入，企业再去做餐饮资，这样才可持续。
0: 如今文化宫已经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许多地方的文化宫已经荒废。随着这些文化载体的消失，村寨的群众文化活动也越来越少，因此恢复村寨文化建筑，丰富人们的精神文化生活，是村寨文化振兴的一种趋势。
1: 我对这个大洋公社文化宫啊，有着很深刻的印象，因为原来去一中念书的时候都进过这里。我是考试考得比较好，去一中念书的，考不好的人在这里大洋念书。那我来看同学啊，看我的老乡，一走进这个山中呢，就先看到这个大洋电影院，所以在我心目中的印象是很深刻的，很高大的。这个电影院能够做起来啊，到这个地步，我今天看了，感到很欣慰。
2: 是，
1: 我自己也很有一种成就感。现在看情况，元旦哦，好像效果就出来了。那时候我自己爱拍照，我自己又来自己好好拍一张，
2: 对，
1: 在我自己的作品面前拍一张，我觉得这张照片特别有意义。
2: 对啊，真的，闲置25年了，终于可以有变化了。

0: 在抚壁岭古关道有一块凸起的岩壁，当地人称鳌头岩，岩石上至今保留着古人穴居，这就是传说中的西子堂。
1: 小朋友们，我们朝上面看，有没有看到一个石壁啊？
2: 有。
1: 这个地方呢，就是我们同安镇的一个传统举行的地方，这里叫做西字堂。那在同安呢，有一个传统，所有写过字的纸张是不可以随便被丢掉的，它必须要被收集起来，然后每一年在谷雨的这一天呢，村民会在这个地方来做一个祭拜的仪式，把这些纸烧给先祖。为什么呀？因为呢，他们认为文字是中国的古老文明的象征，对吧？我们文字有一个非常历史悠久的一个演变，从甲骨文一直到现在。那他们认为文明是很重要的，因为我们要读书，对吧？我们要有文化，所以呢，村民呢对文字非常的敬重，他就会在这一天来做这样的一个仪式。同时，这一天呢也是谷雨这个节气。那谷雨呢对什么很重要？这边是农民嘛，他们要种田。那谷雨他要来求雨，祈求这一年呢风调雨顺，这样子我们就会有比较好的收成。
0: 据说古时的福建随处可见贴有敬西字纸的纸篓，以及用于焚烧这些字纸的画炉。重庆带有文字的纸片是中华民族流传已久的独特方式。
3: 今年三杰村的传统村落改造，任何人听到这句话第一个印象都是他弄错了，字是仓颉造字，不是孔子的字啊，他弄错了。可是我是震撼的，为什么？因为我的母亲在我小时候就是用一模一样的话跟我说的，纸上面有字是孔子的字。我长大的时候，我也曾经在心里面曾经觉得我的母亲搞错了，但是不管是对是错，两岸在这件事情上面绝对同根同源，太清楚不过。
0: 村寨传承着中华民族的历史记忆、生产生活智慧、文化艺术结晶和民族地域特色，维系着中华文明的根，寄托着中华各族儿女的乡愁。

每一座村寨都是一部厚重的历史，需要时代的传承和翻阅。每一座桥，一个碑，一个戏台，都默默地诉说着村寨的沧桑，传承着抹之不去的乡愁。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查问雇主。他是三国名将，也是民间信仰的神奇，他的忠义精神跨越千年，已深深镌刻在民族精神之中。节目从历史、文化、信仰等多重维度探寻这位传奇人物如何从一员武将逐步成为凝聚民族精神的文化符号。跟随这场穿越时空的探索，我们将见证关公形象在古今中外的传播与演变，感受其超越时代的信仰之光如何照亮世界，连接起跨越山海的文化共鸣。记录中国，敬请关注何以关公。

0: 县的平均海拔差不多在1000米，县城大概在900米左右。按照科学的研究啊，这个海拔1000米，然后呢北纬41度，是对人体最好的。咱们主席讲是两山理论嘛，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但是我们还是在一个就是怎么把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的一个过程。我们有那么多好的东西推广不出去，就像我们说的酒香也怕巷子深，我们的作用就是要打通这个渠道。所以我说我能有机会要去做复运工作也挺好，但是我也知道啊，毕竟这个工作是我没做过的啊，不是说你原来那种熟悉的工作环境、熟悉的人、熟悉的业务，它一定会有很多很多的挑战的。但是我这人不就这样吗？是吧？喜欢挑战吗？
1: 哎，田院长，我赵可。
2: 哎，
1: 嗯，那个、
2: 哎、
1: 对，昨天不是说给那个小李说那个给他买个那个透析的设备吗？啊，我今天啊联系我们那个海淀区司法局了，然后他们就想号召一下。哪个律所能给这个捐赠这个事情，然后你这样啊，你把他的基本情况比如姓名啊，
0: 他这个身体最近咋样？
3: 最近他最近不是有化验，然后从北京看吃药。
0: 嗯，是吧？上次我来看还挺好的、嗯、还不太肿。
3: 嗯，化验中
0: 上来以后，首先呢就是到18个乡镇去走访、
1: 哎、
0: 就是你要首先了解当地的情况、
1: 看
0: 看去听他们
1: 在
0: 扶贫对扶贫工作的一个认知，他们的困难，
1: 有些自费的，嗯，所以你看他这个经济负担还是比较重的。然后家里面，像你父亲听力也不好，
0: 你认真的工作的态度，你真正的帮他们解决问题，所有的这个成效堆积，它才能够形成老百姓的口碑。
4: 好的，各位直播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赤城县的副县长赵可，非常高兴在这里跟大家相见。那么大家也知道啊，我是海淀区派到咱们赤城来做帮扶工作的。
0: 从去年开始，直播整个在这个全国就比较火起来了嘛，而且有些呢销售的非常好，因为当时那个红小米也滞销10000多斤啊，其他的产品也都滞销着呢，完全走不出去啊。然后我说你咱们试试直播吧。
5: 我都没看过是吗？
6: 换一个，
5: 画也有一个跟观众的互动了。
6: 到时候是移动啊，还是怎么弄啊？
0: 什么都不会，从头学，从头干。
7: 你这样就行，我稍微补补就行了。
0: 然后我们也没有专业的人，我们只能自己慢慢摸索。
1: 希望卖得更多，让我们的农民更加的增收，
8: 对对对、
1: 啊、获利，
8: 让我们更踏实的走这种生态种植的这个路。
9: 他就愿意帮助人、
8: 啊、
9: 这工作也挺适合他的，像走访贫困户啊，他不是说我说这多长时间去一次，他基本上只要是那有那啥有一点事儿，他马上得就跑去。平常礼拜天星期六对于他来说，这基本上到这以后就没有什么休息不休息的，基本上有，只要有那个有事儿需要去办去。因为他去年来说在宾馆，他自己吃泡面吃了好多，我也挺心疼的。我一人在家，他也惦记。毕竟70岁了，就这么年俩就一起来了。
0: 我真是个人心，我觉得已经很幸福了。有我热爱的工作，是吧？有我愿意去奋斗的事业，有这个好的母亲陪伴在我身边。我们作为共产党员嘛，不忘初心。那我们的初心是什么？是吧？我们初心就是希望我们的人民幸福，然后我追求的幸福就是希望因为我的存在能够让我周边的人或者更多的人他的生活变得更美好一点点，这就是我的追求。

罗斯圣彼得堡东宫博物馆，收藏着迄今发现最早的一幅关公像。1909年，俄国探险家科兹洛夫从内蒙古黑水城的一座西夏佛塔中带走了这幅清代平阳府的平水刻版画。平阳府的治所就在今天的山西临汾，距离关羽的老家运城长平村只有140公里。当年关羽单刀赴会东吴燕，又借机脱险返荆州的勇武和谋略，被撰写进艺术的画卷，保存在我们的文化记忆中。黑白交错的板刻尚无法鲜活描摹关公的面色，直到800多年后，中国戏曲行当诞生了一个专门为他设置的角色——红生。中国人习惯把红色称为中国红，在数十乃至上百种色彩中，只有它可以和这个国家并称。而关羽又缘何能够配享这绽放着民族自信和国家荣耀的中国红？

0: 江船啊，华夏始祖舜，当年面朝盐池，作五弦琴以歌南风，
1: 那就是南风唱的一个来源了。
0: 对，甚至相传啊，南风唱它的地点就是在关公的故里长平村。
2: 相传尧舜禹三位华夏始祖都曾在此建都安邦，尧以仁义为朝，舜以孝感天下，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三位德盖华夏的先祖所缔造的那个理想时代，如同立在历史深处的一面镜子。也许关羽曾无数次回头凝望那镜子里的时代，是他向往的天下，盛世安邦，山河无恙。1800年后，一群身处盛世的年轻人试图走进关羽的山河世界，用音乐架起一道通往他们心中理想人格的精神天梯。
1: 关羽虽然是一位驰骋沙场的勇将，但是我相信他内心肯定是更希望着止戈兵戎，天下归安。所以说我给这首曲子呢取名为止戈。
3: 战争是闻鼓而进，鸣金而收，
4: 就是有没有可能加一个声部或者加一种乐器。
2: 康宇提议的乐器正是鼓。关羽戎马一生，催征的战鼓是他最熟悉的声音。
5: 在这个展柜当中向我们展示的是一件乐器，我们叫陶鼓，也叫驼鼓。我们平常所见的鼓是只敲击鼓面，但是呢这件鼓我们是可以用手摁住这个下面的小孔来控制音色，然后再敲击这个鼓的最上方。
2: 在被称为地中之国的陶寺遗址，这面中国最古老的土鼓早已偃旗息声数千年。
6: 陶寺的作为中国文明核心形成的起点，是中华文明起源与形成过程当中一个关键的支点。它最大的贡献呢就是在治国理政方面的一个陶寺模式。

0: 独和睦，平章百姓，协和万邦，家国一体。由于它的和平性和先进性呢，所以它具有很强的生命力，深深植根于我们中华文化的文脉当中，也塑造了这片土地上的人的性格。这就是中国人讲的气运血脉。
1: 所以说三晋大地上自古就不乏这种胸怀天下、舍身取义的忠义之士，国与士就在这里不期而遇。
2: 五千了，不适合表现很激烈的那种东西，但是鼓这个东西呢，正好最擅长。当身体这个

0: 公元200年的那个夜晚，云掩出弦月，风吹满卷愁。此时的关羽已深陷曹营十多天，同他一起被俘的还有大哥刘备的两位夫人。曹操故意安排他和嫂嫂们同住一室，为了保全两位嫂嫂的名节，他只好手持烛灯，彻夜站在院中读书。夜读春秋的武圣人，是儿时的景天关于英雄的全部想象。长大后的他不仅拿下了全国武术冠军，还成为一名东方文化宣传大使。
1: 练武术它并不是打人用的，真正的武术不在招式，而在心法；不在胜负，而在气节。
0: 几位年轻人要用武术的一招一式重新演绎武圣关羽的故事。
1: 以下千里走单骑，单刀赴会，过五关斩六将，身在曹营心在汉，像这些故事都是从小就很深的印在脑子里面的。其实小时候会听一些老人讲这个故事，自己也会有一些天马行空的一些想法，有时候就会想身骑赤兔马，手握青龙偃月刀，化身成为战神关羽。

公元2000年正月，徐州之战，关羽兵败下邳，被曹军围困在城外的一座土山上。以他刚烈的性格，必定会拼死突围。可无奈随行的还有两位嫂嫂，一旦遭到乱兵侵犯，后果不堪设想。站不能站，走不能走，死也不能死。这个立誓舍生取义、战死沙场的刚勇之将，此刻却被困在了生与死的抉择中。为保全两位嫂嫂，他终究做出了比死更痛苦的选择。

0: 牺牲自己的名节，暂时归顺曹操。
1: 投降了曹操，其实是关羽的权宜之计，
2: 但是自己有条件。
1: 第一个，我只降汉不降曹；第二个呢，刘备的俸禄不能减少；第三个，当他得知大哥刘备的消息以后，他就要辞别曹操去跟随大哥刘备。这就是著名的土山三约。
2: 土山三约第一条呢，就是降汉不降曹。从这一个条约当中啊，我们可以看出关羽关云长的对大哥刘备之间的义气的这样的一个践行。好将不是二主也是他的人生的信条。
3: 对汉室的忠，对刘备的忠，背后包含了一个更加根本的精神，就是他的国家民族大义、天下情怀，这是一个士大夫应当有的责任感和担当感。这一点我认为呢，是千百年来都不会过时的，今天也没有过时。
0: 惜才如命的曹操，为了笼络这位盖世英雄，不仅答应了这些苛刻的条件，还亲自到辕门外把关羽迎进军帐。接下来更是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上马赠金，下马赠银，拨宅送院，厚礼相待。

0: 这样，这场戏怎么设计两套战袍啊？因为有一个细节，当年曹操为了讨好关羽欢心，送给他一件新的战袍。关羽呢，把这件新战袍藏在了里边，把刘备送他的旧战袍藏在了外边。
1: 这时候，曹操就很不解，关羽就说：“关某不敢与兴旺旧。”
2: 哦，关二爷真够义气的。
3: 身陷曹营的关羽，没有一日不惦记着远方的大哥刘备。一句"身在曹营心在汉"，从此家喻户晓，一彩千年。为了让关羽回心转意，曹操派关羽的同乡至交张辽当说客，却再次被婉言相拒。关某深知曹公厚爱。 但与皇叔更情同手足，誓愿共生死，请转告曹公，他的大恩定当立功而报。大义要寻，不留；小恩要报，才走。这番胸怀坦荡、诚可对天下的表白，终于折服了曹操。弑君不忘其本，天下亦是也。
4: 这就是当年许田狩猎的地方。简直是一个相敬相杀的剧本。一年前，许田狩猎发现曹操有谋逆僭越之心，关羽还想杀曹操呢。现在却又想着立功报效曹操。他想杀掉曹操，因为他的僭越行为违反作为一个臣子应有的品质，这也就是春秋大义所倡导的君臣名分的问题。他之所以后来要报效曹操，是因为曹操对他有救命之恩，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
5: 就如果我不去报曹操的恩，将来可能会增加自己的一种负担，也就是依附关系。哎，你看你对我这么好，我如果不报答你的恩情，我可能走不了啊，是不是？哎，现在我报恩了，哎，我就可以义无反顾的走了。他的这种报恩的这种做法，符合古代的这种君子的品性。
3: 立誓报答曹公后代的关羽，终于等到了机会。当年二月，袁绍率10万大军征伐曹操，将曹军围困在白马。眼看兵力悬殊，败局已定，关羽竟一骑绝尘杀入袁绍军中，直取主帅颜良首级。素有万夫不挡之勇的颜良被杀，白马之围遂解。 关羽成就了这场以弱胜强。

0: 曹操上奏朝廷，表封关羽汉寿亭侯，威震华夏的战神赢得了他一生中的最高爵位。可就是在这次战役中，关羽意外得知大哥刘备此刻就在袁绍军中，于是连夜写下了一封辞曹书。被俘时没有舍身赴死，只因没有得到大哥的消息。如果他死了，我当然要追随于地下。今已知故主在河北，一颗心早已飞到他身边。虽千里之遥，路途艰险，但我不会计较厉害，顾及生命危险。您的赠语我都会记在心中，若有朝一日兵戎相见，定当主动退避三舍，以表谢意。
1: 我将来在战场上遇到你的话，我退避三舍，就说我一舍是三十里，退90里，原则问题我是不能破的。我报答你是你当年对我好，但如果这个恩报完了，或者说你报了恩之后你还是想和我作对，那就对不起了，我就不会再考虑过去的情面了。
2: 于是呢，关羽又写下了第二封主王之使，主从之归，恩有所报，义无所断，然后决然地离开了曹操。
0: 一骑绝尘，留下字字千钧，句句碧血，出尘入化。这位公元三世纪的中国武将，穿越时空，走进19世纪日本江户时代的浮世绘中，腾着光阴的墨迹，灞桥挑袍的武打创意，从画中破茧而出。

0: 霸凌桥的往事早已飞向历史的深处，但这曲关于忠义、信义、恩义、情义的绝唱，却沉淀出不朽的价值，灌注到我们的精神血脉中。义之所在，生死已知。从春秋时管子提倡的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到南宋理学强调仁义礼智为四德，再到后世倡导的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八德，以致今天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命名《义勇军进行曲》，一个义字贯穿始终，占据中国传统道德价值体系的核心，根植在我们的文化深处。关羽，关公，关帝，关胜，历史不吝笔墨地描摹着他的样子，但从古至今，每一个中国人都在用自己的标尺为他们的精神 IP 画像。一千个人心里装着一千个关公。甲乙丙丁文创工作室，海归青年张弛正带领团队，一遍一遍构画着他们心中的关羽。
1: 关公的几个特征最明显的就是他的绿袍、红脸，还有长髯。嗯，
0: 同时下许多年轻人一样，他们热爱中国传统文化，希望用自己的表达方式，让传统文化钻出历史的泥土，长出时代的新芽。
2: 要让关羽潮出圈，燃炸 Z 时代。
0: 关羽到底是人还是神？为什么中国最多的庙是关帝庙？身长九尺的他

0: 是比姚明还要高？四个年轻人翻遍历史的犄角旮旯，寻找答案，用动画影像呈现汉末名将关羽的形象，是工作室正在攻关的课题。
1: 我非常中意这张，他画出了整体的气质，从他的眉眼到他的姿势，以及他凸出来的这个肚子。只是他现在的身材比例，我觉得需要修改一下，因为现在是三头身，咱们把它改成二头身。我现在就是需要再打磨一些细节，比如面部，尤其是胡子的部分。
0: 关老爷到底是三绺还是五绺胡子？那张面如重枣的脸，怎样才能完美呈现？甲乙丙丁的创作者们请来戏曲顾问做指导。
1: 关汉卿的单刀会里有提到，上正处三绺美须飘，是不是关公的艺术形象都是以三绺为主呢？
2: 在戏曲舞台上曾经短暂的出现过五缕须，但是现在基本上是由大黑三所代替。这种大黑三要比一般的黑三三染呢更长更浓密也更能凸显出关公的这种飘逸这种威严的艺术形象。
3: 这是我收集的一些关公的图像资料。
4: 像这些版画呀年画呀雕塑呀像这样的一些作品当中还是以五柳絮为主的，因为这样看起来更加真实，也更加符合人物的一些生理性的特征。
1: 所以我们感觉到五律更加侧重写实，三律更加侧重写意。
2: 对。
0: 落发除烦恼，留须表丈夫。在中国人看来，胡须不只是男子的性别特征，更是大丈夫意志和性格的表征。何谓大丈夫？孟子的回答是：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桃园之盟是贫贱不能移的生死结义。降汉不降曹是富贵不能淫的春秋大义。兵败麦城怒拒孙吴招降是威武不能屈的舍生取义。
5: 真君子和大丈夫，我觉得都是我们中国古代人对于理想人格的这样的一个很经典的一个诠释。它其实是一个理想人格的一体两面，核心的这个价值呢，就在于仁义礼智信忠勇恕。可以说真君子，那么他是大丈夫的底色，那么而大丈夫他是真君子的升华。关公呢，那么他其实就是对于这样的一个人格体系的一个完美的体现，用他自己的行为很好的诠释了什么是真君子，什么是大丈夫。

0: 因为一棵树建起一座城。在河南南阳新野县，有一座全世界最小的城。相传当年关羽驻守新野，把赤兔马拴在一棵桑树下休息，结果饿急了眼的赤兔马把桑树啃了个精光，没几天就干枯而死。而心存愧疚的关羽亲手栽下一棵小树作陪，还带领官兵垒起护桑城池，从此城叫汉桑城，桑叫官职桑。年年东风催新绿，三米见方的城池眼看已关不住满树的春光。汉桑城毁了再修，塌了再建，守护这座城就是守护新野人心中那尊忠义仁勇的人格神。13岁的刘晓是票友会的乐手，他不到场便开不了唱。
1: 这孩子叫刘晓，学了3年的乐器，就喜欢关公的戏。
2: 将长沙城团团围困了。
0: 公元209年，诸葛亮派关羽攻占长沙，年近60的老将黄忠提刀纵马，率500骑兵出城迎战，双方大战100个回合，难分胜负。发生在千里之外的这场战长沙，却是新野人格外钟情的桥段。长沙城外激战正酣，黄忠突然马失前蹄，被掀倒在地上。
3: 我已被你打落下马，为何不杀？为何不斩？
4: 我若不斩拨马之臣，你且回营还马大营。
0: 关羽对南阳老将黄忠的手下留情，戳中了新野人那根最动情的弦。
5: 我从小就听老人们说，关老爷的大刀不斩老幼。
6: 我们中国讲的是仁义礼智，
7: 人呢是放在第一位的。
0: 长沙之战书写了三国混战中罕有的和平结局，凌厉的战刀闪耀出人性的光芒，居人守义的道德力量穿透狼烟滚滚，化作人间炊烟不断。甲乙丙丁的创作再次顿笔，在一众安可拉红的汉朝士兵中，一袭绿袍的关羽就像万红丛中一点绿，显眼夺目。为什么绿袍会成为这位汉末名将的标配？他头上佩戴的究竟是绿帽还是青巾？当公元3世纪进入尾声，比关羽晚出生近百年的西晋史官陈寿，用900余字为世人留下了这位汉末名将的第一手资料。书中的关羽是威震华夏的战神，一贯乾坤的国士，也是肆意率性，甚至有些刚而自矜的凡人。
8: 人身上总有一些小的缺点，他也都写出来了。比方关羽他有点就是傲慢，关羽有时候呢会在人显摆，比方刮骨疗毒还多少带一点显摆的味道，但这种显摆背后也正好显示了他确实不是一个寻常人。
9: 关羽当时镇守荆州的时候，东吴为了跟他搞好关系，就派诸葛瑾过来，就说我们吴侯指的是孙权，听说关侯就是关羽你有一个女儿，我们吴侯有一个公子，希望两家共结秦晋之好。结果关羽怎么说呢？他说 五胡吕焉驾犬子，那么这个话说的就太过分了，因为孙权曾经被曹操赞叹为孙子当辱孙仲谋，这样的人居然被关羽说的是犬子，他的儿子犬子不是骂孙权是狗吗？这是他的狂妄之大。这一方面当然也同时也体现他的正大光明，光明磊落，这两点是交织在一起的。
0: 人因为有了人性而光辉，因为人性的弱点而真实。身为史官的陈寿想必不会料到，他笔下这个并不完美的英雄千年之后能晋升为中华民族护国佑民的完美人神，对关公普遍而执着的崇拜会成为民间信仰的一个重要现象。是谁为他塑上了一身神的金箔？
10: 关羽是一个历史人物，生活当中他是并不完美的，所以说他后来成为一个完美的人格神跟历代的儒家推崇是有关系的。南宋时期理学家朱熹他对历史人物有过很高的评价，其中就有关于树立的一个学习

0: 受朱子的推崇，那他的门生以及后来的学者也就沿着这个思路继续推崇关羽，使他成为了一个人格神，甚至成为一位护国佑民的第一人神。
1: 宋代是关公崇拜独立进入国家信仰体系的重要时期，受到理学思想的影响，宋人崇尚淡泊素雅的色彩，这一审美取向也作用于关公形象的塑造。
2: 青色呢，是宋人最崇尚的颜色之一，它呢其实是介于这个绿色呀和蓝色之间的这种色相。宋人呢，把他们最喜欢的这个颜色呢，就赋予了他们心中的人格神关公。这个青色就比较接近关公头巾的颜色。
3: 宋代文献中就有记载，关羽佩戴的是青巾。
4: 为什么绿袍会成为关公的一个标配呢？那我们看宋人的衣服的颜色呢，它是比较淡雅的，但是呢，它有很深的等级制度。平民百姓使用于绿色、白色等颜色。
2: 用绿色去表现这位草根出身的本色英雄也是非常恰当。
1: 甲乙丙丁的创作终于找到了最后的答案，一个青巾、绿袍、长髯的关公形象跃然而出。

0: OK, you go from here also. 时光机还记得吗？回到三国，刘玄德。
1: I'm here.
0: 关云长，你等一下一定要有信心一点，知道吗？因为你是正义的代表。
2: 在马来西亚的华文小学，师生们将《三国演义》中温酒斩华雄的故事改编成了舞台剧。
1: Saya sudah bersedia untuk memancung kepala Hua Xiong.
3: Arak yang panas untuk minum sebelum menunggang kuda.
1: Saya akan minum selepas memancung Hua Xiong.
2: 用舞台剧演绎古典名著，让孩子们了解中国文化。这个由马来西亚国家文化与艺术局牵头的活动已连续举办数届。一部《三国演义》成就了关羽盖世英名。这部被誉为中国版英雄史诗的明代章回小说，用文不甚深、言不甚俗的半文半白表述，引得人人争相誊录，市井广为流传。在罗贯中笔下，单刀赴会、刮骨疗毒、温酒斩华雄、千里走单骑的关羽，是绝伦一群的古今名将第一奇人，更是中贯日月、义薄云天、至高无上的道德尊神。尽管清代史学家张学成评价《三国演义》七分是实，三分是虚，但人们似乎并不在意文学对历史的添枝加叶、铺陈渲染。关羽从此家喻户晓，妇孺皆知，成为世人崇拜的关公、关帝、关圣。
4: 关公首先就跟我们普通人是一样的，作为一个自然人存在，但是在人们的心梦之中，为什么后来变成神呢？甚至变成圣呢？实际上是我们当时社会各阶层、不同的时代，上至帝王将相，下至百姓庶民，从关公身上找到了一个投射点。这个投射就是情感的投射，还有价值观念的投射。所以不仅是罗贯中一个人塑造了关羽，事实上是由于我们中华民族的无数人、不同的时代的人来塑造了他。

0: 个义字，链接起中国伦理道德的丰富内涵，缔结生生世世共同相守的精神契约。一抹红色，那是沉淀千年的文明底色，是用血脉绘染的中华民族文化图腾。穿越层层历史烟云，那个青筋、绿袍、美髯、红脸的关公，原来一直伫立在广阔的山河间。他把一神的光芒照进历史，也被历史雕塑成永恒的存在。他的样子那样有神。
1: 他是三国名将，也是民间信仰的神祇，他的忠义精神跨越千年，已深深镌刻在民族精神之中。节目从历史、文化、信仰等多重维度，探寻这位传奇人物如何从一员武将逐步成为凝聚民族精神的文化符号。跟随这场穿越时空的探索，我们将见证关公形象在古今中外的传播与演变，感受其超越时代的信仰之光如何照亮世界，连接起跨越山海的文化共鸣。记录中国，敬请关注何以关公。
2: 这么多岔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3: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4: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5: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延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4: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他放弃大城市的工作机会，回到革命老区摆设。
1: 总有人是要回去的，我就是那个要回去的人。
0: 他主动请缨，担任驻村第一书记，将扶贫当作自己心中的长征。
2: 我黄文秀来这里不是来镀金的。
0: 鲜活的人物形象呈现丰富的基层影像。
3: 他回到摆设宣传部，然后拿了工资，他们家才脱贫。
0: 真实的情感描摹，唱响动人的青春之歌。
1: 真的像长征啊。
3: 扶贫攻坚是共产党跨世纪的伟大工程，真的伟大，不是嘴说的。
0: 敬请收看本期影视公开课，带您走进导演雷宪和，一起探寻英模人物的新时代表达。2022年6月，以全国优秀共产党员、时代楷模黄文秀为原型创作的30集电视剧《大山的女儿》，在中央电视台1套热播，引发观剧热潮。
4: 黄书记，这个会我不参加。
5: 嘿，你看老婆，你放开，放开我！你先去
6: 什么？
1: 不要乱
2: 来！我瞎！
1: 党员会，我看谁敢擅自退场！
0: 《大山的女儿》讲述了北京师范大学的硕士研究生黄文秀，主动放弃大城市的工作机会，回到生他养他的家乡。在广西壮族自治区百色市委宣传部任职。2018年3月，他主动请缨到广西最贫困的一个小山村百泥村担任第一书记。他立下脱贫攻坚任务，不获全胜绝不收兵的铿锵誓言，推动实施百泥村村屯量化、道路硬化和蓄水池修建等工程项目，带领群众发展多种产业。驻村一年多以来，他带领百泥村88户共418人顺利脱贫。
1: 今天呢，第一批有17盏路灯，今天晚上将在我们百泥亮起来，以后我们也可以像城市里面的那些人一样，有晚上很好看的夜景。
0: 2019年6月，为赶上扶贫工作会议，他连夜开车赶回村里，最终遭遇山洪殉职，年仅30岁。对于黄文秀这样一个耳熟能详、被各种艺术形式展现过的英模人物，如何令人耳目一新，是横亘在导演雷宪和面前的一道难题。
3: 走进英雄是挺难的，比方你要演黄文秀，你就要相信黄文秀，相信黄文秀这人是存在的。这个相信的存在的不是很容易啊，它存在你怎么不相信呢？你可能会不相信。那么你首先制定所有的战略，你都要围绕着让人们相信，所以你就要告诉观众他生存的环境是一个什么样的环境。那么这个环境当然就是说，单行道，下边山崖，上面是山，就要很窄的路。你大队你有几十辆，这是上百辆车，你从一个单行路开，你就不能错车，你怎么来回调动？你都要进行精心的策划，哪个部门要先进去，哪个部门要先出来，而且路上在哪个地方停车都要进行勘察的。所以说当时在决策的时候实际上是下了很大决心的，因为我们可以在南京附近拍，路很宽，你可能花20分钟的时间你就可以到达现场，然后就开始拍戏了。但是在这个地方你就要花2个小时时间才能到现场拍戏，所以每天要基本上都是将近4个小时时间。然后呢，当然在语言上呢，尽量的呢来造成一种真实的广西的语言状态，就请了语言顾问，让语言提前来学语言。
7: 低保不要下来，我誓不罢休。
1: 哎，我们都在讲重烟的事，怎么又扯到要低保上了嘞？
7: 要低保比重烟省力气啊。
3: 然后呢，又提炼出广西比较重要的口语的东西，得不得这种？倒装，把这些比较重要的语言特征加进来。
4: 从今年开始，按照脱贫的标准，我就给这10户提前发钱，将来等他们琵琶收成之后再慢慢还我。你看这样子得不得？
0: 大山的女儿客观呈现了脱贫攻坚战的艰巨性和必要性， 既没有回避黄文秀初出茅庐的稚嫩，也没有隐匿他遭遇的挫折。
1: 大嫂，你好啊！
6: 别叫我大嫂，叫我蓝双印吧。
0: 上任之初，村民们的怀疑让初来乍到的黄文秀面临着严峻的考验。
8: 黄元军，你站住！跑什么？
0: 村里的懒汉黄元军一听说扶贫，撒腿就跑。嗜酒如命的周六猛因酒致贫，昏沉度日。
9: 他扶他的贫，我喝我的酒，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0: 连村支书农占山也对黄文秀的脱贫计划不抱期望。
1: 我黄文秀来这里不是来镀金的，我是来帮助乡亲们脱贫的。不彻底改变百里村的面貌，我绝对不会走，我也不用你给我打满分。
0: 百尼村的副主任蒙昌龙更是处处跟黄文秀唱反调。
4: 我去不了，嗓子痛，还要去打针。
0: 作为村里的富裕户，蒙昌龙始终不愿意当致富带头人。他手握琵琶销售命脉，村民想要跟他合作，就要签订不平等的种植合同，因此种植户们对他积怨颇深。转眼到了琵琶成熟的季节，受到持续暴雨的影响，物流车辆无法进山运输琵琶，种植户们心急如焚，他们以按合同交货为由冒雨采摘琵琶，逼迫蒙昌龙。
10: 说说你们这些人啊，是不是没有良心？这个时候摘果，还知不知道把人逼死掉？
11: 我们现在管不了了，这果子已经熟透了，再不摘就是二等三等，更卖不上价格了。
10: 跪在这里头，别去乱叫，半等都不等。我告诉你们，我们都不熟。
11: 你敢？我们签了合同的。
10: 签了合同又怎样？
3: 首先，这是给党立威信的戏，就是什么？就是说一个在村里头没有什么威望的，大伙都很讨厌的一个致富。

0: 最后他遇到了困难，需要大家来帮忙了，谁都不相信大家能帮他的忙。黄文秀相信，
1: 他们家人品这么差，人家都巴不得看他们笑话嘞。
2: 你再说一遍，你是党员对吗？
1: 我说什么了？
2: 你开小康我们百年村的村民了，你开小康我们支部的力量了。
0: 什么叫红军？什么叫长征精神？就是你要转变一个思想，你要告诉人应该怎么去做。
2: 那你赶紧打电话叫车，让他们就在南阳村的那个路口等着，今天这30万斤我们在那里交货。
3: 毛书记，车是可以来，只能停在山脚下，园子里的果子怎么运过去的啊？
2: 支书、龙姐、主任，你们赶紧打电话让各党小组长还有各村的队长家挨家挨户的去动员，但凡是16岁以上60岁以下身体健康能背得动一筐琵琶的就都动员来，不再箩筐，家里有多的就都带来，能带多少是多少。
0: 他动员了村里头各个支部的党员带头，然后村民老百姓上老下小一起帮助他把杀草剂背到能够进车的地方，所以这是特别体现了这个黄文秀的精神的内核的一场戏。
4: 每个人永随约魂无家，
0: 他拍的时候非常复杂，哗哗的，就是什么意思，就是下雨全人工的，这毫无疑问不能真雨，然后你下去吧，山里头水车进不来，开不上来，就是因为你要分段走，就是说你在存山上去的地方呢，水能进来，水车哇一浇很真实，但是因为那个路的过程水车是进不来的，水车管是够不着的，路是很长的一段，它至少有3-4个雨点，然后怎么办，叫倒接接做弄那个马达，然后呢总水箱，然后那个水槽子，然后把马达搁到里边去，后来终于把它车都整好了，你要组织老百姓来，晚上夜景打灯把老百姓来了，形成一种像那个这个有个油画，就当年庆祝抗战胜利啊，沿着是打着火把呀，在那个起伏的沿河河畔和那个陕西的崇山峻岭里走，村民们打着手电，没有灯嘛，打着手机的手电，然后走起来，围着走，把路走过去，看着那个宏大的场面，来表达这个共产党的延安精神传承到了这个地方，是这个意思。
5: 真的像长征啊。

0: 风华正茂的年纪，他把生命奉献给脱贫攻坚事业，躬身反哺大山，他用双脚丈量村里的每一寸土地。
1: 要想让观众跟着你，跟着你的情绪一起走的，那你第一你要记录这个人物的真实的状态，你要表达出来。
0: 心系村民，权势赤诚。
2: 3200斤蜜，一天全部卖光。
0: 父女情深，感人肺腑。
3: 为什么你可做我、啊？
1: 所有镜头都对着他父亲，就看着他父亲那种眼泪，一直的眼泪含在眼里。
0: 请继续收看本期影视公开课，英模人物的新时代表达。作为一部脱贫攻坚剧，《大山的女儿》真实展现了黄文秀从新手到熟路的成长过程和攻坚之路。
4: 要让扶过贫的人像战争年代打过仗的人那样自豪。
0: 百尼村地处深山，是个深度贫困村，全村472户，贫困户达到了195户。为了全面了解贫困家庭的真实情况，黄文秀一户户走访，一家家敲门，一亩亩验收，绘制了脱贫攻坚战役图挂在墙上，脱贫一户就插上一面小红旗。
5: 龚福阳，责任人李世超、罗梦兰，2018年5月14日脱贫。
0: 黄文秀带领百尼村村两委从各家各户的实际出发，给出脱贫建议。

0: 建议，提供技术帮助。不会养殖，村干部就带头学习专业知识，不懂技术就请专家现场指导。农产品滞销，村干部就开启直播，把山里的砂糖橘、枇杷销售到千里之外。
1: 哦，王书记，今年我们村的砂糖橘一共卖出去了58万斤，3.5块一斤，一共是203万。
2: 种砂糖橘成功了，分了很多钱摆在桌上，应该是很震撼的，你知道吧？他过去一分钱都没挣过，所以说呢，就是能够一下子挣了十几万、几十万，砂糖一般东西还有几万块钱。
1: 下一个班华旗，承销路一共是79000元，也自愿捐给村里作为扶贫资金1000元，实得78000元。
2: 好。黄秀刚来的时候，大家是不信任他的，那么到了这个时候，人们看到了丰收，看到了钱，看到了真实的东西，人们相信他了，大家非常感谢黄文秀，喝了很多酒，大家一起。当时是周末了，因为国家规定是那个第一书记是平时是不能喝酒的。
3: 脱贫不是目的，我们要让脱贫了的致富，富了的更富，我们要让家家都有钱花，我们要让生活越来越好，我们要让我们的精神大变样，好不好？
4: 好，
5: 好，好。
2: 大伙送到黄文秀，送到这个河边的时候，大伙就说：“感谢你，黄书记，你就是我们的家长。”
6: 黄书记，我们百宁就是一家人，你呢，就是我们的家长。
2: 什么叫家长？家长他是什么？不是因为你岁数大你可以当家长，家长是要领路的，大家能心悦诚服的称你为家长，这是对你的信任。那黄文秀告诉大家说：“我不是你们家长，你们家长才是你们家长，党的政策才是你们的家长。”我也有家长，
3: 我家长今天很高兴，
2: 因为所有人都不知道为什么，因为他父亲在住院呢，他因为长期等，因为等等一些事情，他不没法回去，他非常孝敬，他的父女关系是非常不一般的。
7: 我要从今天全都做平了，
2: 非常紧张那场戏。当我们走到河边的时候，基本上天马上就黑了，但是那个场面是非常复杂的。刘军要把他抱起来，跨过那条那个独木桥，那条独木桥是很难跨的，是独木桥。他抱着一人跨，所以当时呢就把这些所有东西要预演一遍，就他不能抱着洋人跨，他要抱着其他人来走去，看他能不能走稳。就一只有一条的时间，没有第二条的时间，他在不断的走，而且他走，包括老百姓的唱，全部在一个场面里完成。就所有的拍摄方案和所有演员的表演全在你平时的积累中，而且我觉得最主要的是，我通过这么多年拍摄，我觉得我认为哈，演员最真诚的表演只有一次。
8: 我不要你陪，只要你好好工作就得，我比什么都高兴。
0: 电视剧《大山的女儿》对黄文秀父女关系的描写和刻画是全剧的一大艺术亮点和动情点。剧中黄文秀和父亲的谈话是温馨而又充满力量的。
8: 你就慢慢来，真诚对待人家，人家才能把你当作自己家里人。
0: 而在现实生活中，父亲黄忠杰同样是女儿身后最坚定的支持者，是他人生路上的导师。黄文秀研究生毕业的时候，父亲第一次来到了首都北京，正是父亲的一番话才坚定了黄文秀回乡的决心。
9: 因为你入了党，一旦为党工作，不到最困难地方，因为我们本身是革命老区，我们家乡也在山里面，也有很多很多人正在困难，正在等你的时候，钱是尊贵的，但是价值不高，人的生命价值用得好高一些，为党为祖国办高一些。
2: 他的父亲1岁的时候把他从大山里背出来，他家那个老家是大石山，就是那个广西比那个百色，比他下乡这个地方叫百宁村。

0: 还穷的一个地方，那地方水都没有。然后他父亲把他从那儿背出来，到了百色，到了百色附近的田阳。然后他的父亲呢是花了择校费，让他上了最好的那个镇里的国营工厂的子弟学校。那么穷的一个家庭，他能花出这个钱来让他上学。然后他在一路上来念所有的书都是靠国家和慈善人士资助，这是他独特的经历，别人没有的。他考上选调生，回到百色宣传部，然后拿了工资，他们家才脱贫。
1: 在黄文秀担任驻村书记期间，父亲黄忠杰患上了肝癌，经历了两次大手术。作为女儿，黄文秀由于忙于工作无法全程陪同，而身为父亲，黄忠杰害怕影响女儿工作，总是想办法隐瞒病情。剧中黄文秀的饰演者是演员杨蓉，她将父女之情诠释得淋漓尽致。
0: 要了把很多他生活积累，就他通过采访，他通过了解到这个他的父女关系是非常不一般的，就一下子无力哭。包括后来特别让我感动的还有一个情节，就是说后来黄秀牺牲了，然后领导到他家去送钱送水晶的场面，那戏也是挺难拍的。因为什么呢？你想感动人，你到多么样的程度，这个人才能感动。因为大家已经被他父亲感动在哪儿呢？感动在那个宣布扶贫胜利结束那个大会上，黄秀的父亲去参加替黄秀领奖。
2: 回乡奉献，谱写新时代青春之歌的黄文秀。
0: 然后他在下边，所有的镜头都对准他父亲，就看着他父亲那种眼泪，抑制的眼泪含在眼里头。当时全国肯定是数以万计的网友在点击，在感动，在称赞他的父亲。就这样一个父亲，他眼泪并没流出来，在眼中转。哎，我现在要表达这样一个父亲，但是我没有这个场面，这太难了，我觉得真的太难了。因为观众也经历过一次了，他要再经历一次，你要达到那感受，他绝对不会流泪，绝不可能流泪。那你就要超过那个级别，怎么超过？
3: 爸，哎，
4: 爸。文秀单位的领导啊，来看你们了。
0: 演的父亲黄富这个演员，当他看到所有的人都过来的时候，因为你要表达你内心的疑惑，就你特别想听到好消息，但是你已经看到了这人到来的时候，领导都来的时候，一定不会是好消息，但是你又不知道怎么样来承受这个消息，或者人家怎么说出这个消息，所以他很难。
5: 黄叔，张部长来看你了，老人家。还记得我吧？
3: 哦，记得，张部长好。
0: 演的父亲黄富这个演员，他设计什么？他就跟我说，他说能不能这样？我在迎接他们的时候，能不能闪失一下？我说可以啊，他非常好的一个主意。
3: 不是，
5: 爸，
3: 是，我坐下。
5: 坐下，你先坐下。
3: 坐下。
0: 就他内心那种复杂，通过这一个闪脚就表达出来，然后他忍，我觉得这是一个男人父亲，他忍，坐下来忍，他说的，人没了，
3: 人还活着吗？
0: 用个稍微疑惑一点的语气来表达一种肯定，要把内心的一种自己知道了，我知道了，我明白了，但是大家都回避。突然间他母亲，因为女人最脆弱，她都没那玩意，我的女儿啊，突然一哭，啪，把所有情绪挑起来，眼泪都下来了。
6: 秀儿没了，我的秀儿没了，秀儿啊！
0: 然后就是往后推，所以我觉得这种东西吧，设计就是说，他有的时候就比较难在哪儿，就是难在，你不能直接来。

0: 做主旋律，就是说你不能直接捅人泪点，直接捅人泪点之后就你哭观众不哭，甚至你哭观众笑，要想让观众跟着你，跟着你的情绪一起走出来，那你就第一你要进入这个人物的真实的状态，你要表达出来。
1: 这是无限的抚恤金，请你们收下。
2: 啊，不不不，我们家不困难，我们不需要，要给就给那些困难户吧，谢谢了，
1: 老人家。
2: 如果你们实在要给呢，就给文秀惦记的那些贫困户。
0: 事实也是这样，他爸也没要。我们特别想，我也跟他父亲说了，我特别希望他父亲能看到这部剧，但是非常遗憾的是，他父亲没有看到。在三月份吧就去世了。
3: 一部扎根于人民的脱贫攻坚剧，
4: 从今往后再不喝酒。
3: 一个举世瞩目的人间奇迹，
0: 只有干净的农村才是我未来的梦想。
3: 质朴传神的人物塑造，触动人心的榜样力量，
0: 真诚的去探求，真实的去表达。
3: 请继续收看本期影视公开课，英模人物的新时代表达。作为一部现实主义的文艺作品，大山的女儿集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于一体，在求真的前提和基础上，将人物的向善作为叙事的核心。在主题创作上，打破了固有的英雄塑造模式，把英雄常人化，传达了善人者人以善之的观念。导演雷宪和曾执导过《大雪无痕》《大江东去》《敌后武工队》《离开雷锋的日子》等影视作品，具有丰富的主旋律题材创作经验。
0: 真诚的去探求，真实的去表达，你要非常真诚的花时间花精力去探求这个英雄的独特的和别的英模和生活中的人不一样的地方。我叫黄秀，那里边找到两本书，一本书叫《红星照耀中国》，还有一本书当然就是《贫困的本质》。从这两本书中呢，我们就是看到了黄文秀非常独特的这种精神，它是一种红军精神。红军精神什么？就是一种宣传精神，宣传党的政策、党的理想，要改变当时的中国人的观点。就叫扶贫先扶志，然后你从开始第一场戏就不一样了。
5: 走吧，咱们上去会议室。
6: 支书，不着急，我看我们村委会这个环境卫生有点差哦。
0: 清扫院子，跟扶贫好像关系不是特别大，但跟扶志关系很大。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只有干净的农村才是我未来的梦想。
7: 这个黄书记是不是有洁癖啊？
8: 什么洁癖？那美丽乡村干净不好吗？
0: 所以我抓住这一点。再一个就是贫困的本质那本书，贫困最根本的本质，当然了，其中一个比较重要的本质就是一个教育的不公平。那么就要写他和孩子，组织孩子扫街，给孩子整奶茶。
6: 他们里面有很多都是贫困户的孩子，我想让他们知道外面的世界是什么样，他们的同龄人在吃什么，在喝什么，在想什么。
0: 后边的人完成他的愿，给他建了一个他一直想建没建成幼儿园，就是从娃娃抓起，从根儿上让这些贫困的孩子能受到公平的教育，让农村真正脱贫。
3: 大山的女儿通过流畅的影像化语言，不仅勾勒出一个勇于担当、有智慧、有魄力的驻村第一书记形象，还完成了对其他扎根乡村热土的基层干部和村民们的群像描写，谱写了一首新时代的青春之歌。
9: 有你们在，我永远不会一个人孤军奋战，
10: 永远不会，永远不会。
0: 我对农村再了解不如我的编剧了解，人家就在农村生活，他爸就县长，他在农村生活很多很多年，这都不说了。而且

0: 他现在农村的亲戚经常在走动，这么一个了解农村的人去采访回来之后，告诉我，说扶贫攻坚是共产党跨世纪的伟大工程，真的伟大，不是嘴说出来的，真的是谁也做不了的，只有共产党做，而且是会产生深远影响的一次伟大战役。
1: 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坐位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2: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1: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绊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2: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1: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0: 对当地人来说，小年的头等大事就是接先祖回家过年，当地人称接祖人。接祖人是传统的家祭，也是仓埔人家非常重视的异常祭祀。庭院的清扫，牌位的摆放，祭品供果的选择都极为讲究。仪式中，家族里的长者要向各家主事人宣读家规祖训。
1: 死了我子的一生，忠德扬善，忠厚传家，知恩必报，忠孝两全，希望你们一代一代的往下传。
0: 老人给子孙做表率，虔诚跪拜天地先祖，感恩天地养育，感谢先祖开辟家园，给予生命，也祈祷在先祖的庇护下，一家人在新的一年平平安安。
2: 要过年了，仓埔古镇呢到处都散发着浓浓的年味儿，外出打工的人们呢也纷纷的回到了家乡。农历腊月24是当地人的小年，从这天起呢一直到年30都是祭祀先祖的日子。
0: 仓埔镇位于武汉市新洲区的五湖之滨，在历史的长河中，古镇已经静静地走过了2000多年的时光。汉朝时，这里被称为祁龙镇。由于小镇通达长江，水路交通便利，明洪武元年，朝廷在这里建起驻粮所，储备军粮。古镇由此改名为仓子埠。为了办理漕运，朝廷下令从江西余干、乐平、吉安、鄱阳等地征调了52姓人家来到这里守护粮仓。当这52姓人家来到仓埠时，却遭遇了一场罕见的天灾。
3: 遇了很大的天灾，史书记载是天降河蟹，草木枯死，颗粒无收。这个时候仓埠的人民伸出了温暖之手，把自己居的房屋腾一些出来让他们居，把自己种的田让一部分他让他耕种，把自己起的粮食也给他们分他们起。最重要的举动就是把他们明年准备再生产的那个庄稼的种子，那是很宝贵的啊，分一半给他们，宁可自己田里种的稀薄一点，也让他明年有种子可种。
0: 靠着当地人的接济，52姓外迁而来的人家平安度过了灾荒，并慢慢融入到仓埠，在湖边开荒种地，生息繁衍。为了报答那些在危难中救助过他们的乡邻，这些来自各地的移民精心制作了各地的风味小吃与大家分享。也就是从那时起，感恩报恩的风气就在这方水土沿袭下来。
2: 这什么？
3: 这是油面。
2: 油面？哦，它跟面条有什么区别啊？
3: 跟一般的面条不一样，这是人工扯的，手扯出来的。
0: 油面的制作非常讲究，由一个大面团到细腻爽滑的面条，需要20多道工序。经过多次人工盘条，面越盘越细，再用2根竹筷反复缠绕拉伸，力道和时间都要掌握得恰到好处。再经过晒面、切面，然后用红色彩带轻轻系上。一份带着阳光味道和手工温暖的面条就这样做成了。因为在制作时要用香油盘条，所以当地人给它取了个好听的名字，油面。
3: 这个东西说起来还有个故事，就是仓埠在乾隆年间有一个进士叫李长卿，家里很穷，老娘是体弱多病，又没得经济来源，

0: 全靠别个左邻右舍的资助，把他好不容易兜点苦须。
1: 靠着乡亲们的接济，李长青勤奋苦读，学有所成，乡亲们又凑足路费送他去赶考。李长青果然不负众望，考取进士后被派往山西任职。

0: 大旱，地里的庄稼干死，当地还发生了瘟疫，母亲也身染重病，盼他赶快回家见最后一面。李长青马上在山西采购了一批麦子和面粉，匆匆赶回家中。看到躺在床上骨瘦如柴的母亲，他心如刀绞，立即制作了一碗油面喂给老母亲吃。没想到几天过后，母亲的病竟奇迹般的好起来。病愈后的母亲对儿子说，这面还有吗？快去做给乡亲们吃，当初人家省下一口饭来救我们，今天我们要报这份情。那时的仓布早已饿殍遍地，哀声四起。李长青召集各家的健康妇女，支起大锅，倾其所有，煮面赈灾。
1: 李长青索性把这个积蓄在全整个村子里一点点地介绍给他们，从此以后，在我们南方这一片有了油面这个品种，它是从山西的抻面，这是有记载的啊，
2: 演变过来，
1: 演变过来的。
2: 像银丝一样，
1: 当然好啊，这个油面
2: 特别漂亮。
1: 一般的把白菜、鸡蛋搞到高头，逢年过节那是吃的非常爽口的。
0: 一碗普通的油面，从此被赋予了特殊的含义，成为仓布最具代表性的感恩美食。大年三十儿，仓布人家的年饭桌上一定要有这碗面。香滑细软的油面煮好之后，第一碗要盛给家中的长者，感谢他们的养育之恩。
3: 太奶奶吃面了，祝福太奶奶身体健康，寿比南山。
4: 祝奶奶吃面，祝奶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0: 第二碗要送给周围的邻居，感谢他们一年来的照顾。然后才是全家人围坐在桌前共庆团圆。

0: 一碗油面情深意重，一顿年饭啊是暖心暖胃，千里万里啊就是为了这顿地道的家乡味儿。据镇上的老人讲呢，过去过年的时候呢，镇上的乡邻都会聚在这栋老宅子里团年，尽情享受美食所带来的快乐。
1: 这座中西合璧的园林老宅已有近百年的历史，虽然历经战乱却保存完好。老宅的主人徐元全原是一个姨父子，他的母亲靠给人做针线活维持生计，没钱读书，年少的徐元全只能帮人家放牛，空闲之时他就趴在私塾的窗外偷听先生讲课。
2: 被私塾先生看中了啊，觉得这个小孩呀非常勤奋好学，就留他在家里跟他单独辅导。那么徐元全也很勤快，帮私塾啊在家里打扫卫生啊，打些洗脚水呀。
1: 徐元全就这样跟着私塾先生学习了五年，先生离开仓部时把自己珍藏的一套古文观止送给了他。靠着这套书，徐元全自学成才，并在20岁那年考取安徽绥营学堂，自此走出乡间。临别时，母亲再三叮嘱他一心报国，回馈乡邻，为穷人谋事。徐元全先后参加了辛亥革命和南京保卫战，戎马一生却低调朴实。
2: 这个人啊非常谦卑，每次回的时候，回家乡来以后啊，他就换下一身戎装啊，老远的时候他就下马，穿着长马褂慢慢走进来，那老百姓跟他打招呼，你在外面做这么大的官，为什么回来你还下马走进来啊？他说，我回来就是你们的孩子了。
1: 通过读书改变了命运的徐元全深知，唯有办学才是不忘师恩、回报乡邻最有效的途径。他想方设法筹措了近10万大洋，在仓埠镇上开办了一所培元学校。
2: 徐元全在

0: 成立培院学校的开学典礼上面有一段全诗，他说：“我中华四千年来以文教立国，即以道德社教，盖其根本精神，在使人培养本源，复其本性。”两年以后呢，改名为正源，正本清源，这是他的本意。
1: 正源学校引入了西方教育模式，开设科学、体育、外语等课程，并重金聘请名师，成为当地名校，培养了众多优秀人才。仓埠人常说，心怀多少恩，就有多少福。当年一粥一饭、一支笔、一本书，给予了一个穷孩子的恩情，让他福报家乡，泽披后世。如今，由当年的正源学校发展而成的新州二中，仍然是武汉市的重点学校。古镇新年热闹非凡，家家户户门前的油面、豆丝、腊鱼、腊肉，昭示着生活的富足，就连空气中都散发着诱人的香味。接祖人、放烟花、看大戏，是古镇人过年的三件大事。古戏楼里正在上演的是一出经典楚剧《安堂任母》，熟悉的曲调让老戏迷们如痴如醉，知恩感恩的动人故事就在这咿咿呀呀的唱腔中深入人心。
2: 儿不愿为烈公卿，儿不怕冷眼苦，儿不要两天前情，用花拂

0: 汤埠是著名的楚剧之乡，楚剧的前身西路花鼓戏就发源于这一带，著名的楚剧大师沈云该就是汤埠人。幼年丧母的沈云该家境贫寒，只读了三年私塾就被迫辍学，跟着姐姐纺纱织布挣点小钱，劳作之余他喜欢唱两段花鼓戏，清亮的嗓音常常引来左邻右舍到他家院子里听戏。但在那个政治动荡、兵荒马乱的年代，贫苦的沈家接连遭受父亲失业、奶奶生病的打击，一家人的生活举步维艰。好心的乡亲建议沈云该到戏班里唱戏谋生，他的父亲却死活不同意。沈家过去好歹也是书香门第，怎么能让唯一的儿子去唱戏呢？
1: 乡亲们就说，你都穷到这样了，你还怎么想不通呢？这个时候也劝老奶奶，人要活下去，老奶奶毅然的决定呢，同意他去进那个草台班啊，戏班去下海了。
0: 从此沈云该以十岁红的艺名漂泊乡间卖艺求生。有一年冬天，沈云该的戏班子接到了演出邀请，他带着几十号人顶风冒雪赶了过去。
1: 结果去了以后呢，谁知道那个联络人呢突然呢失踪了，这时候一大班子人呢就困在一个破庙里面。
0: 风雪交加，饥寒交迫，正当沈云该一筹莫展之际，附近村子里的戏迷们自发送来了糍粑和油面，让戏班子在破庙里过了个丰盛年。
1: 他说我们要知根图报，特别是像这样好的观众哪里找，这么好的乡亲哪里找。从那个时候开始，只要乡亲们去找他，不管跟他跟我们家是否是亲戚，他都会招呼他们。
0: 专攻青衣的沈云该名气越来越大，后来到了汉口大戏园挂牌演出，更是大红大紫，成了名角的沈云该没有忘记当年的承诺，

0: 只要是仓部老家来人，他都会热情接待，进澡堂吃饱饭看大戏，三件事一样都不能少，走时再送五块大洋。戏班子里的人觉得他净花些冤枉钱，可他说对乡亲们好是应该的，他们才是储聚生存的土壤，是我们的衣食父母。从那以后，仓部的乡亲们都说沈云该懂感恩，会做人，他会一直红下去。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后，百姓流离失所，沈云该一边救济乡邻，一边投入到抗日救亡运动中。那段时间，他把所有演出酬劳全部捐献了出来。
1: 有一次他出门了，沿途走的路上呢，就看到现金台呢，就把自己的怀表拿出来捐献了。再走到后面呢，又有个现金台，他把自己的这个金笔啊就献了。最后呢，咱没有献的了，他就把一对那个金脚裤也捐献了。
0: 为了支持抗战，沈云该一日七献金被传为佳话。抗战14年来，他和剧团的同仁们一起共捐献500万大洋，物资不计其数。在湖北社会科学院夏振坤研究员看来，沈云该身上所展现的正是中国感恩文化的一种升华。
2: 我们从历史上看了，这个感恩文化是一个逐步的，是吧？这个升华的过程。你像那个仓户古镇的这个事实啊，也说明了，说要亲缘关系到地缘关系，是吧？到资源的关系，然后到社会，是吧？这个逐步的发展，像我们现在提出人的命运共同体的问题，实际上与这个是完全吻合的。
0: 在仓部，人们敬重那些知恩图报的人。目前，家乡的乡亲们正在积极谋划为沈云该修建一座纪念馆，让后人永远记住这位知恩感恩的艺术家，也让他的精神在家乡永远流传下去。
3: 时光流转，岁月更迭，楚剧仍然活跃在仓部的大街小巷，楚韵新生，弦歌相继，一个个新的感恩故事继续在古镇上演。
0: 春节假期，柳学勇和儿子柳超没有休息，依然在镇卫生院里忙碌着。柳医生是方圆几十里有名的正骨专家，他的父亲柳柏松也是远近闻名的老中医。柳氏一家三代行医，深受古镇人爱戴，而这一切都源于20世纪50年代柳家的异常变故。当时，柳学勇的奶奶独自带着一对年幼的儿女，过着艰难的日子。
4: 根本就没有钱的嘛，我奶奶要出去做事，是我爸爸跟我姑姑两个在家，就经常哭，经常哭，哭的最后眼睛就哭瞎了。
0: 看着失去了光明的女儿，老人家心如刀绞。可是，在那个生活困难时期，哪有钱去看病呢？正当一家人一筹莫展之时，乡邻柳学春披着一身风雪过来探望。他从怀里掏出10元钱，这钱是他刚从亲戚家借来打算过年的。
4: 那个时候10块钱就好多了，过个年有了一家不会用到10块钱的。那么我打了10块钱，就是当着我们这当地医院经过治疗几次之后了，他的眼睛重见了光明。那么不是他们，也许姑姑活不了。
5: 奶奶经常讲，叫我父亲，包括我姑姑，要报恩。
0: 受人滴水之恩，当以涌泉相报。亲眼目睹这一切的柳柏松，心中充满了感激。当时只有10岁的少年，默默地立下志向，长大后要做一名医生， 让病痛远离善良的乡亲邻里。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他到镇卫生院做起了伙夫，烧火做饭之余拜当地古商名医为师，从此走上救死扶伤的道路。柳学勇长大后按照父亲的要求也成为了一名医生。四十多年来，他始终没有忘记父亲给他讲过的那段往事，用自己的双手为乡亲们驱走病痛，用自己炽热的心回报一份温暖的情。
4: 那是通过我的奶奶跟我的爸爸口传口授，叫我周运周氏要治恩头孢。那个当时我们在看的时候，我爸爸治病的时候呢，没钱治了，跟着治了之后赶紧外还把他放了回去，所以我立志也走那条路为乡亲们服务。
3: 当一好医生就是最鲜明的最好的，
5: 对对，最好的最好的回报。
0: 2012年，柳学勇的儿子柳超从湖北中医药大学毕业后进入天津的一所大医院工作，才干了不到三个月便被柳学勇劝回家，理由只有一个，这里的乡亲更需要你。年轻人留恋大城市的工作环境，对于父亲的决定他起初有些不理解，但报答乡亲们十元之恩的家族故事让他渐渐懂得，作为柳家的后人，用自己的医术回报乡亲才是做人的根本。
6: 这个环境毕竟是从小长大的嘛，可以为自己的同乡治病了，看到他们病情的好转，得到康复，有一种很满足很自豪的感觉。
0: 在父亲的言传身教中，柳超传承着家族的中医诊疗技法，也传承着一份知恩感恩的人生信念。医者仁心，悬壶济世。柳柏松虽已离开人世，但一代代柳医生仍然在古镇默默地为乡亲们服务。70年前，仓埠人种下的那一颗善的种子，如今长成了一棵报恩的大树，护佑着古镇人家的健康，也让知恩感恩报恩的良好民风在古镇世代流传。1998年，仓埠并入武汉市，古镇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就是这一年，在外打拼多年的左文勇回到家乡。
3: 为什么要回来呢？
7: 当时出去在成立个特发公司的时候，没有多少资金，我们村民当时也不富裕嘛，所以说1000、2000、3000、5000都接着我，出去投资，怀着一个报恩的心，回来之后，肯定只有那个激情和愿心，向个村民办事。
0: 回到家乡后，左文勇组建了一家农业公司，进行规模化种植，同时统一规划建设了乡村道路和管网。良好的环境和便捷的交通条件吸引了十几家企业落户古镇，乡亲们在家门口就能找到一份好工作。
7: 整整20年，回来的时候是30岁，现在是50了。
0: 从年轻小伙到年过半百，左文勇用20年的付出回报家乡，换来了古镇翻天覆地的变化。和左文勇一样，每一位从仓埠走出去的人都在想着为家乡做点事。袁慧文带着他对园林艺术的热爱和积攒的资金回到家乡，创办紫薇都市花园。柳冠彩回来办起了仓埠山庄，经营起高端农业产品。骆黎明回来后建设创客村，吸引了20多家创意工作室入驻，为沉寂多年的乡村带来了一股时尚清新之风。回报家乡， 回报乡亲最好的方式就是努力造福这方水土，这是仓埠人的共识。传承千年的感恩文化犹如涓涓流水，滋润着古镇人的心田，也昭示着未来的美好。这片古老的土地，在这份感恩文化的滋养下，必将变成山清水秀、恩义绵延的温馨乐土。

0: 竹篙轻点，竹筏划过，清溪中泛起金色的涟漪，小镇又迎来了新的一天。地处广东省东北部的梅州市柏侯镇，是一座有着悠久历史的客家古镇。南宋末年，柏侯先民为了躲避战乱，从中原迁徙到这片青山绿水的深处。他们在这里开山垦田，休养生息。在无尽的时光中，远处的群山如同绿色的屏障，庇护着两岸的肥田沃土，也守护着小镇人家的祥和岁月。
1: 来到崇山环抱、碧水围绕的柏侯镇，就像走进了一幅悠扬的山水画。湄潭河自西向东缓缓流过，将小镇一分为二。两岸依山而建的客家民居古朴雅致，几百年来静谧的田园生活和悠长的耕读文化，不仅赋予了柏侯镇人清雅淡泊的性格，也让这里充满了浓浓的文化底蕴和不俗的气质。
0: 柏侯最初叫做柏侯，之所以改为现在的名字，源于一次充满血与泪的生死劫难。相传当年远道而来的客家人迁入这片土地后，一直过着自给自足的生活。群山环抱的自然环境相对封闭，让他们躲过了无数次灾祸，但也使得这里成为教化不行、政令不从的法外之地。混乱滋养罪恶，明正德年间，由于人口急剧增长，山多地少的环境已经不能满足当地乡民的生存所需，许多百姓遁入大山之中。他们不纳赋税，不服徭役，被朝廷贬称为耿民，视为祸患。为了防御前来抓捕的官兵，这些耿民在山口用白石砌成报警用的烽火台。在古代，烽火台又被叫做后台，白后的名字也就由此而来。明嘉靖39年，白后附近一个叫张脸的大盗，利用粤闽赣一带海窝山口交相风起之机，蛊惑耿民杨顺等人一起趁机作乱。
2: 这些耿民呢，他本身呢就是面朝黄土背朝天啊，天天在里劳动，没有文化啊。听到了那个张脸事件了以后呢，啊，认为呢啊造反啊可以呢得到温饱，可以有好日子过，所以他们呢就马上就去参加了。
0: 短短几天的功夫，张脸就聚众数万，占山为王，号称飞龙国。为了扩大地盘，他们派人四面出击，攻城略地。公元1562年，嘉靖皇帝调兵70000人平息了这场叛乱。在战争中，白后遭到重创，杨家死亡100多人，杨顺和两个弟弟被捕，财产全部充公，整个家族只有他的叔父杨怀幸免于难。几近灭族的悲惨代价深深刺痛了杨怀，也让他认识到光凭匹夫之勇只会滋生事端，害人害己，唯有新教育、正家风才是一个家族得以长久生存之良策。
2: 他认为呢，这个地方呢没有教化不行，必须要呢唤醒民众，要让他们去读书，要让他们去施礼。当时会去参加这个造反呢，就是因为没有文化，没有理智，
1: 就要通过知识来改变。
2: 是啊。
0: 劫难过后，杨怀在当地修建起一座大书斋，并请来名师教育子孙。从此之后，这片未经开化之地有了自己的书院。数百年间，大书斋书声不歇，一直延续到民国初年。而白后也被改为柏侯，寄托着古镇人期盼多出人才的美好愿望。
3: 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崇文重教的民族， 啊，我们知道有这么一副对联，叫诗书传家远，耕读济世长。这里呢讲的呢

0: 就是把读书、把教育啊和一个家族、一个国家民族啊联系在了一起。只有让自己的子孙后代啊能够认真读书，才能够知书达理，才能够明辨是非。
1: 开百后文脉之先的杨怀，把子孙孙余诗书不可不读的训诫写入族谱，世代传承。在杨家人的不断推动下，古镇文风逐渐兴盛，崇文上学成为所有百侯人的共识。生于清顺治年间的萧敖才是百侯镇第一个考取进士的人，直到今天，他勤奋读书的故事依然在古镇里口耳相传。有一年端午节，萧敖才奉母命带粽子到学堂给老师品尝，自己中午也以粽子为餐。到了午饭时，他仍然放不下手中课本，边吃粽子边看书写字。同学见他这样用功，便不忍打扰。过了一会儿，等大家吃完饭回来，看到学堂内的情景，不禁哄堂大笑。
2: 粽子我们是要沾那个糖水的嘛，他就不小心沾到那个墨汁了，沾到墨汁他也不知道，人家大笑，他以为笑什么，后来他才发现自己嘴里面都是黑黑的，后来他就开玩笑说，他说我的肚子墨水太少了，所以要吃点墨水。
1: 靠着勤奋的态度和对知识的渴求，萧敖才成为当时大埔县的首位进士。他晚年告老还乡后，还不忘把自己的求学经验传授给家乡子弟。
2: 他就是根据他自己的经验写了两本书，一本呢就是《读书作文节》，还有就是《刻意新编》，专门给他的子弟跟子侄，包括这些后代们学习的。
3: 但力行不学文。
1: 有乡贤名士的指引，古镇人不仅爱读书了，还变得会读书了。短短几年间，这里就以诗训言、教学精、学风盛而名噪一方。发展到清初，秀才举人已是层出不穷。这些从古镇中走出的读书人，虽在外为官，却始终心系故土。他们捐资兴建学堂，大力发展家乡教育。清康熙年间，萧敖才的外甥杨之徐考中进士，因不愿参与朋党之争，便辞官归隐，在古镇修建了一座占地十亩的启南轩，并贴出告示，谢绝一切宴请拜访，专心教子。
4: 上面写明，我辞官回来之后，第一，我不会客，我不帮别人写什么条条框框的文字啊，或写对联啊，是吧？然后你们不要请我吃饭，我也不会去以文会友，或者说什么官场什么的，我就认认真真在家教小孩读书。
1: 杨之徐认为，人无品行，读书无益。他在教育孩子时传授的不仅是文化典籍，更是为人做事要坚守内心、正道执行的道理。在这种教育理念的熏陶下，杨之徐的三个儿子都科举及第，成为翰林。在入仕为官期间，他们始终保持着清廉、勤勉、正直的作风，为百侯人树立起了榜样。而曾经盗匪横行的百侯，也在浴火重生之后华丽蜕变，成为了远近闻名的邹鲁之乡。在杨氏家族的倡导下，古镇各大家族建立起了征常制度，把每年秋冬用于祭祀的财产划出一大部分建立奖学金，专门资助贫苦人家的孩子上学。从此之后，小小百侯镇无论贫富贵贱皆从教化。最鼎盛时，古镇中同时开设有30多所书院。不仅如此，各大家族还尽可能创造条件资助学子上京赶考。
4: 从杨自徐开始就在每一个阶段设置馆驿，比如说我到了县城，哎，那里有人，我们的会馆可以接待一下，
5: 是百侯的会馆，
4: 百侯会馆，免吃免住。在外地到了广州，我们在广州是买了一座山，叫学山，那座山里的山林产出是提供给这些人你可以去上京考试的盘缠路费。然后到了京城，又有一些当地做生意的，他也会资助这些学子，那这样子一条路就给铺顺了。
1: 多种多样的教育制度让百侯镇人文未起，科甲蝉联，一富三翰林，同科三进士，名噪京华，父子四进士，同堂七魁，千古传扬。对于取得举人以上功名者，不管出在哪家，都被视为全镇人的骄傲。他们会在祠堂前竖起石旗杆，以显示功名，光宗耀祖。而高高耸立的石旗杆，也就成为百侯人心中最引以为傲的精神图腾。
6: 这看似不起眼的石旗杆，承载的历史却极其深厚。几百年来，百侯镇仅明清两代就有翰林五人，进士24人，举人134人。众多的百侯文人就形成了古镇里随处可见的石旗杆。它不仅仅代表的是荣誉，同时也激励着后世子孙立志勤学，成才立业。
1: 崇文上学的风气孕育了百侯源远流长的文脉，也带来了古镇的绵延昌盛。民国初年，百侯镇成为粤东地区的文化经济中心，有眼界有智慧的百侯人把目光投向了更远的海外，他们纷纷渡海远行，在南洋群岛打拼出一番新的天地。1927年，15岁的杨增运辞别父母，跟随同乡前往印尼，在棉兰的一家药材行打工。由于不懂医药知识，几年时间下来依然只是一个小伙计，每天做着一些琐碎的工作。这位年轻人慢慢意识到，一个缺少文化没有本领的人，单凭力气干活只能解决温饱，唯有通过学习掌握更多知识，才能成就一番大事业。
7: 他呢没有放弃那学习的机会，他那个店的旁边有一个老医生，虽然是福建人，他教他很多东西，所以他拼命的学习。
1: 杨增运对于学习的热情一下被点燃了，连续4年，他白天在药店忙碌，晚上就去夜校读书。不仅自学了英文、印尼文，还学习了《本草纲目》《伤寒论》等许多医药典籍，掌握了100多种药剂配方。经过多年的学习和研究，杨增运把中药的丹、膏、丸、散和西药结合，创办了百花林制药厂，最终成就了印尼药业大王的称号。读书改变了杨增运的命运，也让他更加体会到知识的重要。20世纪50年代初，杨增运捐资50万元重建家乡的张田坑小学，之后又捐资110万元修建了百侯中心小学教学大楼，使这座小学成为当时大埔县内师资教学设备最完善的学校之一。
7: 他那个对着学生说，你们一定要努力的学习，因为没有文化知识太苦了。他说我自己就有亲身经历，在印尼，你说我文化知识不够，医药认字，医药学习，医药知识，医疗知识，你说那有多苦啊？别人是10分苦，我是12分苦，所以我深有感受，所以我要你们呢，要认真的学习，掌握文化知识，以后出来做事才不会像我这样辛苦。
1: 在客家人心中，故土可以远离，但文化和传统都必须要薪火相传。 只有这样才能够确保一个家族、一个地方的长。

0: 盛不衰。在百侯镇，像杨增运一样的爱国华侨还有很多，他们兴办乡学，资助贫苦，帮助一批批孩子走出大山，读书成才。
1: 一代代先贤的故事就这样在古镇里口耳相传，激励着百侯子孙以读书为乐，以兴学为荣。这样古老的传统并未停留在字里行间，而是在每个人的身体力行之间传承着，使得这座有着上千年历史的古镇一直生机勃勃，经久不衰。
0: 百侯镇山多林密，周边有一些村落零散分布其间。多年来，这里孩子们的上学问题始终是古镇人最关心的一件事情。地处大山深处的红光村，地理环境闭塞，交通最为不便。南面山上陡峭曲折的小路是村庄连接外界的唯一通道。由于不通公路，这里的孩子们每天要沿着这条危险崎岖的小路翻越一座山头才能抵达学校，过程万分艰难。
2: 就只有这一条路？
3: 是的，只有这一条路。
4: 我们从小的时候就从这边上学了，从小的时候就跑步上来，380都
2: 过。就我们走，那最快的您跑步多长时间能到？
4: 最快的要半个小时呗，还小孩子呗。
0: 张维山从小就生活在红光村，他深知大山里的孩子们在求学路上的艰辛和不易，希望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为他们做点实实在在的事情。1996年春节，外出打工几年的张维山回到家中，在和村里人商量之后，他们决定开山凿洞，用双手为孩子们开出一条上学路。为了筹措资金，张维山不仅拿出了在广州打工的全部积蓄，还把自己唯一的一辆卡车卖了出去，筹集了3万多元的启动资金。那一年的夏天，张维山买了柴油机、风钻等设备，带上6个村民开始打隧道。打通一座大山谈何容易？由于山体内部大都由坚固无比的灰绿岩构成，有时连续放9个1米深的炮眼还炸不出一簸箕石头。没有更好的办法，他们就只能用钻头钢钎一点点挖凿。那个时候，张维山和村民们天天都猫着腰钻进隧道里干活。由于工作强度大，他们的手磨起了一个个水泡和裂口，一洗手伤口就钻心的疼。更让人心悬的是，一旦遇到掉落的石块和塌方，他们的安全就成了问题，甚至有可能会把命也搭进去。
5: 你知道什么叫哑巴呗？哎呀，我就最怕这个了。那个一个断面呐、要7、8门炮，有的是9门，是1门炮啊。有一个炮没响的话，我第二天那个清那个渣的时候就不好，就很麻烦的了。
2: 进去的时候也心有余悸哈，怕它随时会炸是吧？怎么解决的？
5: 我自己去，说实在，有问题我自己承担。
0: 在将近2年的隧道开凿过程中，张维山和队员们不知道磨断了多少根钢钎，也不记得受了多少次伤。1997年12月2日，一条长160米、宽1.5米、高1.8米的隧道终于打通了。这条隧道不仅贯通了一座大山，也让乡村的孩子们从此有了一条通往未来的光明道路。
5: 一个一个的过去，郭大爷他们小孩不是马上回家，就在外面的田里面蹦蹦跳跳啊。哇，穿了穿了穿了啊！哎呀，那个时候我的心情就，我的目的实现了，我就要让他们高兴的。哎呀，心情太好了。
0: 对于百侯人来说，读书是教育后代的头等大事， 也让他们在日新月异的时代中获得源源不断的力量。经过几百年文化的熏陶，如今的百侯镇处处透露着悠然和安宁。每天清晨，90岁的杨珍宝老人都会来到小镇的老年活动中心，和大伙儿一起唱唱歌，和乡亲们聊聊家常。作为百侯幼儿园的第三任园长，他在教师岗位上工作了40多年。每当有人问起这座幼儿园的历史，杨珍宝老人总会娓娓道来。故事还要追溯到1933年，热心家乡教育的百侯人杨德昭找到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请他来古镇办学。当时陶行知正在忙于其他事务，一时脱不开身，但是百侯人的求学热情却让他深受感动，于是他派了几个得意门生前来帮助百侯镇建起了中国第一所乡村幼儿园。
6: 这个幼儿园呢，是陶行知派了老师来培训教师了，培训以后呢，就开办幼儿园，当时就叫幼儿班，不是幼儿园啊。那全国来说呢，就是最早的农村幼儿园是第一间。
0: 从建园之初，陶行知先生知行合一的生活教育思想就得到了很好的贯彻。杨珍宝记得，幼儿园创办初期什么设施都没有，为了给孩子们创造更好的条件，他们就自己动手给孩子们制作玩具。
6: 当时呢，我们呢也是挺艰苦的，没什么钱，我们现在来说看好普通啊，什么小玩具啊，自己木头做的啊，用布做的哈，这是自己做的。
0: 百侯镇世代传承的重教传统，让杨珍宝和所有的幼儿园老师明白，条件虽然艰苦，但对孩子们的教育绝不能放松。他们用碎布缝制各种小动物，从木工厂捡来小木头，自己锯成木头玩具，还根据不同年龄的孩子制定了不同的文化和体验课程，给每个幼儿班都起了特别的名字。不一样的启蒙教育让这个山村幼儿园很快出了名。1985年，当广东省教育局组织全省幼儿系统的老师到百侯幼儿园参观时，所有来的人都大吃一惊。
6: 来参观的人呢，他说：“哎呀，我真的没想到，一个这么山区有一个这么好的幼儿园，就觉得好稀奇，又有这么多玩具，还有什么规章制度。”
0: 在杨珍宝他们的努力下，百侯幼儿园成为广东乃至全国闻名的先进示范园。让老人欣慰的是，他的很多学生如今都已经成才，家中三代人中也有11人先后走上了教育岗位。大家都把教书育人看成一种莫大的光荣。
7: 像我爸爸妈妈去到哪里都好，那个很多学生啊，都会跟他打招呼啊，什么啊，都问好啊。
0: 2018年春节前夕，曾经百侯幼儿园小猫班的同学们再次聚到了一起，看望他们的老师。曾经的儿时伙伴，如今都成为银发满头、年逾古稀的老人。然而，当他们再次相聚，时光仿佛又回到了过去，一首首熟悉的童谣是童年无尽的欢乐，也是珍藏心底不曾忘却的记忆。
8: 月光光，柴树白，藕干碎，鸭四菜，玲珑骨叫他打，年里相逢要早餐。
0: 光阴易逝，时光流转，有着百年文脉的积淀，百侯镇像极了一本摊开的线装古书。虽然曾经的一所所老宅已经褪尽了鲜亮的外衣，但一缕缕书香却始终萦绕在古镇上空，历久弥新。
1: 有诗书气，必显子孙。如今的百侯镇里，虽然有不少人已经迁居新房，古老的巷子里也少了曾经朗朗的读书声，但那份代代向学的精神早已随着岁月的流逝沉淀进这方土地。一代又一代，脚下蜿蜒的小路和两旁白墙灰瓦的老房子，无声地见证着古镇充满希望的人生。

0: 当声音遇见声音。
1: 绿水青山好风光，千年的冬歌唱给党。
0: 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2: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的和朋友进行交流，
3: 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的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4: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5: 周长的长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6: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7: 普通话是扶起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8: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9: 十六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10: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11: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车站，
12: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3: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4: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5: 我会用

0: 说出曲剑吗？
1: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2: 终于成功了，
0: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3: 看着北斗星扫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1: 共建同一个家园。
4: 读中国，
5: 读中国，你会越来越爱正面人生的电影。

0: 吾爱孟夫子，风流天下闻。这是诗仙李白对孟浩然直率的告白。诗圣杜甫夸孟浩然，青诗句句尽堪传。孟浩然去世后，一向看淡生死的诗佛王维也痛哭哀叹，借问襄阳老，江山空蔡州。在当年，孟浩然拥有着堪称盛唐最强朋友圈。那么，终生为世、一介布衣的孟浩然，究竟有着怎样的人格魅力，令诗仙、诗圣、诗佛都对他倾心推重呢？本期长安书院主讲人，陕西师范大学王伟教授，将在中国国家图书馆的古籍馆为我们解读拥有盛唐最强朋友圈的诗人孟浩然。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长安书院。今天呢，我们来走进盛唐时期的一位著名的诗人孟浩然。谈到孟浩然，我们都会想到孟浩然耳熟能详的一首诗《春晓》。现在在我的手头呢有两个版本，第一个版本呢是宋代的熟刻本，这个版本呢最接近于孟浩然在唐代的原貌。在这个版本里面的这首诗呢，它叫《春晚》。那么这个是不是搞错了呢？其实不是，这是因为诗歌的流传和版本的流传当中呢发生了一些变异。《春晚》它指的是春天的晚期，或者我们把它叫暮春时节，它是一个比较大的时间概念。而春晓则指的是春天的早上，它是一个小的时间。其实这首诗的题目无论叫春晓无论叫春晚，都不妨碍我们去理解这首诗的本意，可以理解成是在一个暮春的早上，孟浩然眼见春天的景色而生发出的对于自然和生命的一番感叹。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在春天的一个早上，孟浩然醒来之后没有立即起床，而是躺在床上静静地听着窗外的鸟叫声。最后一句尤为关键，花落知多少，在这里面它不是一个问句，不是具体的让大家去数院子里面风雨过后凋落了多少瓣花朵，而是在感叹经过一夜的风雨洗礼之后花朵的凋零，实际上有一种淡淡的感伤。那么这种感伤源于花朵，那么花朵呢是春天的象征，因此呢在这首诗里面它有第一层含义，就是伤春。那么在伤春完了之后，这首诗还有没有其他含义呢？我们会发现这首诗呢是作于孟浩然的晚年。那么我们来看孟浩然的一生到底经历了什么，他能够写出春晓这样的诗作了。首先我们来看孟浩然的朋友圈。孟浩然是盛唐时期辈分最高、资历最深、名望最大的一个诗人。所以的话，盛唐时期的许多诗人，像李白、王维、杜甫，包括后来中唐时期的白居易的，都对他推崇有加。比如说呢，孟浩然呢在武昌遇到了李白，那时候李白呢给孟浩然写作了《黄鹤楼送

孟浩然之广陵，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就孟浩然已经走得很远了，李白呢还痴痴傻傻地站在长江边，在遥望着眺望着孟浩然远去的背影。咱们都知道李白是一个非常狂的一个人，那么他对于孟浩然的这种理解，或者他对于孟浩然这种倾慕，表现在他的诗歌里边应该是非常难得的。那后来呢

0: 送给孟浩然的诗歌，里面有青诗句句尽堪传，而他认为孟浩然的诗句呢，在文学上的成就，或者说他在文学上的表现，这种青诗丽句才让他非常的崇拜。所以呢，杜甫对孟浩然的崇拜更多的是在文学上。另外的话，还有王维、白居易、张九龄等人，这些人呢都是当时盛唐时期文坛或者政界的名流。所以孟浩然他有高质量的朋友圈，在他的朋友圈里面，大家也都觉得他非常可爱。
1: 在盛唐诗人们的眼中，孟浩然是很可爱的，大家爱他风流洒脱，爱他诗句清丽，这让孟浩然拥有了超高的人气。然而每个人都不可能是单一面孔，孟浩然也有他的多面性。有人看他可爱，有人觉得他可气，比如当时的皇帝唐玄宗。
0: 孟浩然呢，在公元呢728年进入长安科举考试失败了，但是他并没有立马离开长安，而是在太学赋诗。太学呢是当时最高的学术机构。孟浩然到了太学之后呢，做了一首诗，其中有两句流传下来：“微云淡河汉，疏雨滴梧桐。”很快的，张九龄啊、王维啊这些人都对孟浩然的诗名呢非常的赞叹。因此呢，孟浩然的话在长安城虽然说科举落地，但是在太学赋诗却名动天下。于是呢，王维就邀请孟浩然到自己的衙署啊，去共同的谈论诗歌。而在这个时候，玄宗呢驾到，那孟浩然的话就被王维藏在了床底下。玄宗进来发现之后，就把孟浩然请了出来，说：“把你进来的得意之作啊，说来听一听。”然后孟浩然就把自己刚刚做好的《岁暮归南山》朗诵给了玄宗。这首诗里面有两句，叫“不才明主气，多病故人书”。多病故人书的意思呢很清楚，多病，一个人身体虚弱或者身体多病，然后呢他的朋友就慢慢的疏远他了，他的朋友就越来越少了。不才明主气，当然不才在这首诗里面说的是孟浩然自己了，明主了就指的是玄宗，说我这样不才的人被你所抛弃。这个气指的是孟浩然在公元728年落榜这件事情。那么结合到这个事情上来看，孟浩然说自己不才，但是他的太学赋诗却耸动京城，天下皆知。因此呢，他的不才只是自谦，实质上他是有才的，而有才却落榜，那显然这个皇帝的录取，或者说皇帝呢就不是明主了，就有可能是昏庸的皇帝。所以孟浩然在这首诗里面尽管呢说到了自己，但是更多的是在指责皇帝，把自己落榜的责任推给了皇帝，说我的落榜是因为你的抛弃。当然玄宗听了这句话就非常不高兴了，说卿不求仕，而朕未尝弃卿，奈何污我。啥意思呢？你看我们俩今天才第一次见面，你一直在家乡湖北襄阳鹿门山隐居40年，到了长安城的三年科举考试，然后我也没有说放弃你，你为什么要诬陷我，说我要弃你呢？说完之后，玄宗呢就拂袖而去。这应该说是孟浩然人生当中最重要的一次人生经历了。如果说我们说如果孟浩然抓住这次机会，那么日后他的政治前途或者他的政治生命将不可限量。但是可气的是，孟浩然白白的错失了这样一次机会，在关键的时候掉了链子。当然我们说了，偶尔一次掉链子不要紧，还有机会。孟浩然呢后来又认识了另外一个人，这个人叫韩朝宗。韩朝宗呢后来呢做了襄州刺史兼山南东道采访使。采访使这个官职具体的工作职责是什么呢？就是从地方发现人才，然后向朝廷来举荐人才。那么可见这个人的作用，尤其是在襄州，孟浩然的家乡就在襄阳，所以的话韩朝宗所担任的这个襄州采访使对于孟浩然来说的话非常重要。如果得到韩朝宗的举荐，那么朝廷呢重用孟浩然也不是不可以。李白曾经说过：“生不用封万户侯，但愿一时含荆州。”啥意思呢？就说一生当中呢，封我为万户侯，我都不稀罕。我只要认识韩朝宗，那么万户侯何足道哉？ 可见能够得到韩超宗的举

业，那政治前途也是非常光明的。孟浩然去找了韩超宗，韩超宗啊觉得孟浩然是一个人才，所以也非常爽快地答应了。但是当他们约定好的日期共同进京，由韩超宗向朝廷举荐孟浩然的时候，孟浩然在干什么呢？非常令人可气的是，这个时候孟浩然在和他的一群朋友在酒楼之上饮酒，旁边人提醒他说，君与韩公有期，大概是说了，你和人家韩朝宗约定好的时间，这个日期快到了，你得准备准备一起进京。一般来说的话，韩朝宗是地方的长官，孟浩然有求于韩朝宗，所以的话他应该比较主动比较积极的去等候韩朝宗，而不是让韩朝宗在那个日期去等候孟浩然。孟浩然就给旁边人说了，说夜已饮，黄许他，你没有看见我在喝酒吗？我现在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和大家一起畅快的饮酒，至于其他一概不管，就是黄许他，就是其他的事儿跟我没有关系啊。韩朝宗呢苦苦的久等孟浩然，但是孟浩然的身影的话却迟迟都没有能够出现，所以韩朝宗非常生气，于是孟浩然又错失了人生当中的第二次机会。到了开元24年，这一年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人叫张九龄。张九龄是开元名相，也是开元盛世的一个代名词，但是在开元后期呢，玄宗呢逐渐的宠幸了另外一位宰相叫李林甫，因此呢在朝廷的政治斗争当中，玄宗呢就借机的把张九龄呢从朝廷贬到了当时的荆州任长史这个官职。孟浩然觉得张九龄呢曾经做过宰相，曾经做过丞相，在朝廷里面的话肯定是有自己的力量，有自己的影响，所以呢他就去找张九龄，曾经还写过一首诗叫《望洞庭湖赠张丞相》。在这首诗里面，孟浩然说，欲寄吴州寄，端居耻圣明。啥意思呢？欲寄吴州寄，大概是说了我要过河寄，同舟共济，但是却苦于没有船，或者却苦于没有人帮助我，把我从河的这岸拉到那岸去。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给张九龄说这话啥意思呢？大概是说希望张九龄能拉他一把。然后他后面还说端居耻圣明，就在这样一个伟大的，在这样一个光辉的时代，我孟浩然却没有一官半职，端居端端正正的坐在家里面，用咱们现在的话说躺平了，躺平在家里面什么事儿都没有，不是他不想做，而是他没有机会做。所以他感觉到在这样一个伟大的时代，端居耻圣明，什么事儿不干，躺平，这是一件羞耻的事情。当然他希望能够摆脱这种羞耻，所以他希望张九龄能拉他一把。但是我们反过去想，张九龄这个时候啊已经在朝廷的政治斗争当中已经落败了，朝廷这个时候的宰相是李林甫和他的党羽，那么张九龄作为李林甫曾经的政敌，他还有没有能力去向朝廷举荐？那么他举荐的人李林甫会不会重用？这都是一系列的问题。但是孟浩然并没有考虑这么多，而是一味的要求请求张九龄向朝廷举荐他。因为孟浩然在写《望洞庭湖赠张丞相》的时候，也是到了人生晚年，大概是在50岁的时候。我们都知道孟浩然一共活了52岁，就是他去世前2年，这应该是他人生当中最后一次机会了。这次机会如果不抓住的话，可能人生就真的没有机会了。但是这次机会真的是机会吗？张九龄最终没有向朝廷来举荐他，而是把孟浩然安排在自己的幕府里面做了一个幕僚。那当然幕僚对孟浩然来说的话位置也太低了，这不是他想要的，所以没有过多久孟浩然也就辞掉了张九龄荆州长史府幕府里面的幕僚，重新回到了自己的家乡襄阳。纵观孟浩然的一生，我们会发现无论是在玄宗的御前送诗，还有和韩朝宗的交往举荐，我们都会看到孟浩然一直在孜孜不倦的希望或者追求在自己的人生或者政治上有所进步。但是非常可气，他在每一次机会到来的时候，或在每一次命运女神向他伸出橄榄枝的时候，都是因为这样或者那样的原因与幸运之神每一次都

0: 失之交臂。我们会发现孟浩然思想里面的率真，他的自然，或者说他的狂放不羁，都是导致他在政治面对政治之后做出了一系列令人不解的一些行为，所以最终呢才导致了他在政治上的失败。他的诗歌非常出色，没有问题，他的政治一塌糊涂也是现实，然后在诗歌创作的理想国里边和在政治面前的这个现实世界里边相互碰撞，最终造成了孟浩然人生的拧巴和他在现实里面的尴尬，所以才导致了他在《春晓》这首诗里面回顾自己一生的种种经历、种种过程的时候，才会有一种对自己人生的一种感伤。
1: 本身才华横溢，想入朝为官，却又因为自己的任性频频错失良机，这样的孟浩然着实有些令人可气。他的这种率性与天真，只有朋友圈的好朋友最理解他。王维作诗劝慰孟浩然说：杜门不复出，久与世情疏，以此为良策，劝君归旧庐。看来在王维的眼中，孟浩然还是适合去过那种醉歌填舍酒、笑读古人书的生活。可惜孟浩然倒是回家了，但他内心总还是有些心不甘情不愿，常常觉得人生可叹啊。
0: 孟浩然面对人生的数次机会一再错失，着实令人可气，但是他的命运的话也让我们可叹。孟浩然在人生的晚年，也就是在公元740年这一年，他的好朋友王昌龄，也是盛唐时期特别有名的一位诗人，从岭南预设北归中原，途经襄阳。孟浩然非常开心，像一个孩子一样，请王昌龄饮酒，请王昌龄聚餐。然后在这个时候，孟浩然呢本身有背疮在身，不应该去吃河鲜，但是孟浩然因为高兴见了许久未见的老朋友，非常高兴，所以的话在高兴之下就吃了很多河鲜，导致了自己背疮发作，生命最终停止在公元740年这一年。虽然他的生命停止在52岁这一年，但是在他的晚年所创作的《春晓》，虽然说语言平淡，但是却内在蕴含着丰富的情感。当他回顾自己的一生的时候，无论是在襄阳，无论是在长安，亦或者是在洛阳，亦或者是在烟花三月的扬州，孟浩然的话，无论是遇到了皇帝，无论是遇到了他的师友，还是政治上崇拜的对象，无论是当他人生遇到了挫折，遇到了风雨和困难，他都依然保持和坚定自己的内心，用平淡和自然来面对人生的风雨。正如同他在诗歌当中所说的一样，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有人认为孟浩然的人生是可叹的，这种可叹我认为是可赞叹的。为什么呢？因为孟浩然虽然说活了52岁，但他的文学生命却以另外一种形式从公元740年开始一直流传千古，因此呢，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孟浩然的生命是不朽的，他的不朽了，值得我们去赞叹，值得我们为他去点赞。
1: 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这是诗人孟浩然留给我们的田园赞歌，不仅让盛唐的朋友圈觉得他可爱，也感动到了今天的我们。回顾自己的一生，孟浩然也曾感叹：煌煌30载，书剑两无成。然而阅尽千帆终看淡，晚年的孟浩然卧听夜来风雨声，不理花落知多少，任凭人世有代谢，往来成古今，给我们留下了那么多的

0: 精神财富。欢迎收看长安书院，我们下一集再见。
1: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0: 他放弃大城市的工作机会，回到革命老区摆设。
1: 总有人是要回去的，我就是那个要回去的人。
0: 他主动请缨担任驻村第一书记，将扶贫当作自己心中的长征。
2: 我黄文秀来这里不是来镀金的。
0: 鲜活的人物形象呈现丰富的基层影像。
3: 他回到摆设宣传部，然后拿了工资，他们家才脱贫。
0: 真实的情感描摹，唱响动人的青春之歌。
1: 真的像长征啊。
3: 扶贫攻坚是共产党跨世纪的伟大工程，真的伟大，不是嘴说的。
0: 敬请收看本期影视公开课，带您走进导演雷宪和，一起探寻英模人物的新时代表达。2022年6月，以全国优秀共产党员、时代楷模黄文秀为原型创作的30集电视剧《大山的女儿》在中央电视台1套热播，引发观剧热潮。
4: 黄书记，这个会我不参加。
5: 嘿，你看狗，你放开，放开我！你先去
6: 什么？
7: 别乱我家！
2: 党员会，我看谁敢擅自退场。
0: 大山的女儿讲述了北京师范大学的硕士研究生黄文秀，主动放弃大城市的工作机会，回到生他养他的家乡。在广西壮族自治区百色市委宣传部任职。2018年3月，他主动请缨到广西最贫困的一个小山村百泥村担任第一书记。他立下脱贫攻坚任务，不获全胜绝不收兵的铿锵誓言，推动实施百泥村村屯量化、道路硬化和蓄水池修建等工程项目，带领群众发展多种产业。驻村一年多以来，他带领百泥村88户共418人顺利脱贫。
2: 今天嘞，第一批有17盏路灯，今天晚上将在我们百泥亮起来，以后我们也可以像城市里面的那些人一样，有晚上很好看的夜景。
0: 2019年6月，为赶上扶贫工作会议，他连夜开车赶回村里，最终遭遇山洪殉职，年仅30岁。对于黄文秀这样一个耳熟能详、被各种艺术形式展现过的英模人物，如何令人耳目一新，是横亘在导演雷宪和面前的一道难题。
3: 走进英雄是挺难的，不要你要演黄文秀，你就要相信黄文秀，相信黄文秀这人是存在的。这个相信存在的不是很容易啊，它存在你怎么不相信呢？你可能会不相信。那么你首先制定所有的战略，你都要围绕着让人们相信，所以你就要告诉观众他生存的环境是一个什么样的环境。那么这个环境当然就是说单行道，下边山崖，上面是山，中间很窄的路。你大队你有几十辆，这是上百辆车，你从一个单行路开，你不能错车，你怎么来回调动？你都要进行精心的策划。

0: 哪个部门要先进去，哪个部门要先出来，而且路上在哪个地方停车都要进行勘查的。所以说当时在决策的时候实际上是下了很大决心的，因为我们可以在南京附近拍，路很宽，你可能花20分钟的时间你就可以到达现场，然后就开始拍戏了。但是在这个地方你就要花2个小时时间才能到现场拍戏，所以每天要基本上都是将近4个小时时间。然后呢，当然在语言上呢尽量的呢来造成一种真实的广西的语言状态，就请了语言顾问，让语言提前来学语言。
1: 低保不要下来，我誓不罢休。
2: 哎，我们都在讲种烟的事，怎么就扯到要低保上了嘞？
1: 要低保比种烟省力气啊。
0: 然后呢，又提炼出广西比较重要的口语的东西，比如得不得这种倒装，把这些比较重要的语言特征加进来。
3: 从今年开始，按照脱贫的标准，我就给这10户提前发钱，将来等他们琵琶收成之后再慢慢还我。你看这样子得不得？
4: 大山的女儿客观呈现了脱贫攻坚战的艰巨性和必要性，既没有回避黄文秀初出茅庐的稚嫩，也没有隐匿他遭遇的挫折。
2: 大嫂你好啊。
5: 别叫我大嫂，叫我蓝双印吧。
4: 上任之初，村民们的怀疑让初来乍到的黄文秀面临着严峻的考验。
6: 黄元军，你站住，跑什么？
4: 村里的懒汉黄元军一听说扶贫撒腿就跑。嗜酒如命的周六猛因酒致贫昏沉度日。
7: 他扶他的贫，我喝我的酒，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4: 连村支书农占山也对黄文秀的脱贫计划不抱期望。
2: 我黄文秀来这里不是来镀金的，我是来帮助乡亲们脱贫的。不彻底改变百里村的面貌，我绝对不会走，我也不用你给我打满分。
4: 百里村的副主任蒙昌龙更是处处跟黄文秀唱反调。
8: 我去不了，嗓子痛还要去打针。
4: 作为村里的富裕户，蒙长龙始终不愿意当致富带头人，他手握琵琶销售命脉，村民想要跟他合作就要签订不平等的种植合同，因此种植户们对他积怨颇深。转眼到了琵琶成熟的季节，受到持续暴雨的影响，物流车辆无法进山运输琵琶，种植户们心急如焚，他们以按合同交货为由冒雨采摘琵琶，逼迫蒙长龙。
9: 说说你们这些人啊，是不是没有良心？这个时候摘果，还这不是要把人逼死掉？
10: 我们现在管不了了，这果子已经熟透了，再不摘就是二等三等，更卖不上价格了。
9: 跪在这里头，别去烂掉，半等都不等。我告诉你们，我们都不行。
10: 你敢？我们签了合同的。
9: 签了合同怎样？
0: 首先，这是给党立威信的戏，就是什么？就是说，一个在村里头没有什么威望的，大伙都很讨厌的一个致富户，他遇到了困难，需要大家来帮忙了。谁都不相信大家能帮他的忙，黄文秀相信。
10: 他们家人品这么差，人家都巴不得看他们笑话嘞。
9: 你再说一遍，你是党员对吗？
10: 我说什么了？
9: 你太小看我们百里村的村民了。你太小看我们支部的力量了。
0: 什么叫红军？什么叫长征精神？就是你要转变一个思想，你要告诉人应该怎么去做。
9: 那你赶紧打电话叫车，让他们就在南阳村的那个路口等着，今天这30万斤我们在那里交货。
11: 王书记，车子可以来，只能停在山脚下，园子里的果子怎么运过去的？
9: 支书、农建主任，你们赶紧打电话让各党小组长还有各村的队长家挨家挨户的去动员，但凡是16岁以上、60岁以下、身体健康能背得动一筐琵琶的，就都动员来。车再箩筐，家里有多的就都带来，能带多少是多少。
0: 他动员了村里头各个支部的党员带头，然后村民、老百姓、上老下小，一起帮助他， 把沙滩

0: 背到能够进城的地方，所以就是特别体现了这个黄秀的精神的内核的一场戏。
1: 每个人永岁越红不加，
0: 他拍的时候非常复杂，哗哗的，就是什么意思，就是下雨全人工的，这毫无疑问不能真雨，然后你下去吧，山里头水车进不来，开不上来，就是因为你要分段走，就是说你在存沙浪区的地方呢，水能进来，水车哇一浇很真实，但是因为那个路的过程水车是进不来的，水车管是够不着的，路是很长的一段，它至少有三四个雨点，然后怎么办，叫倒接接做弄那个马达，然后呢总水箱，然后那个水槽子，然后把马达搁到里边去，后来终于把它石头都整好了，你要组织老百姓来，晚上夜景打着灯，把老百姓来了，形成一种像那个这个有个油画，就当年庆祝抗战胜利啊，沿着打着火把呀，在那个起伏的沿河河畔和那个陕西的崇山峻岭里面走，村民们打着手电，没有灯嘛，打着手机的手电，然后走起来，围着走，把路走过去，看着那个宏大的场面，来表达这个共产党的延安精神传承到了这个地方，是这个意思。
2: 真的像长征啊。

0: 风华正茂的年纪，他把生命奉献给脱贫攻坚事业，躬身反哺大山，他用双脚丈量村里的每一寸土地。
1: 要想让观众跟着你跟着你的情一起走的人，那就第一你要进入这个人物的真实的状态，你要表达出来。
0: 新戏村民全是赤诚，
2: 3200斤蜜一天全部卖光，
0: 父女情深感人肺腑。
3: 为什么你可恶啊，
1: 所有镜头都对着他父亲，就看着他父亲那种眼泪，抑制的眼泪含在眼里。
0: 请继续收看本期影视公开课，阴谋人物的新时代表达。
4: 快杀我，
5: 放好，
2: 快放手机，
4: 小心啊，
5: 放手机。
0: 作为一部脱贫攻坚剧，大山的女儿真实展现了黄文秀从新手到熟路的成长过程和攻坚之路。
6: 要让扶过贫的人像战争年代打过仗的人那样自豪。
0: 百尼村地处深山，是个深度贫困村，全村472户，贫困户达到了195户。为了全面了解贫困家庭的真实情况，黄文秀一户户走访，一家家敲门，一亩亩验收，绘制了脱贫攻坚战役图挂在墙上，脱贫一户就插上一面小红旗。
6: 功扶杨，责任人李世超、罗梦兰，2018年5月14日脱贫。
0: 黄文秀带领百尼村村两委从各家各户的实际出发，给出脱贫建议，提供技术帮助。不会养殖，村干部就带头学习专业知识，不懂技术就请专家现场指导。农产品滞销，村干部就开启直播，把山里的砂糖橘、枇杷销售到千里之外。
7: 王书记，今年我们村的砂糖橘一共卖出去了58万斤，3.5块一斤，一共是203万。
1: 种砂糖橘成功了，分了很多钱摆在桌上，应该说很震撼的，你知道吧？他过去一分钱都没挣过，所以说呢，就是能够一下子挣了十几万、几十万，加上一般农民还有几万块钱。
7: 下一个班华旗，承收度一共是79000元，也自愿捐给村里作为扶贫资金1000元，实得78000元。
1: 好。黄文秀刚来的时候，大家是不信任他的，那么到了这个时候，人们看到了丰收，看到了钱，看到了真实的东西。人们相信他了，大家非常感谢黄文秀，喝了很多酒，大家一起。当然是周末了，因为国家规定是那个第一书记是平时是不能喝酒的。
2: 脱贫不是目的，我们要让脱贫。

0: 富，富了的，致富，富了的，更富，我们要让家家都有钱花，我们要让生活越来越好，我们要让我们的精神大变样，好不好？
1: 好。
2: 好。
3: 大伙送了黄文修，送到这个河边的时候，大伙就说：“感谢你，黄书记，你就是我们的家长。”
0: 黄书记，我们百灵就是一家人，你嘞，就是我们的家长。
1: 什么叫家长？家长他是什么？不是因为你岁数大你可以当家长，家长是要领路的，大家能心悦诚服的称你为家长，这是对你的信任。把黄修告诉大家说，我不是你的家长，你的家长才是你的家长，党的政策才是你的家长。我也有家长，
0: 我家长今天很高兴，
1: 因为所有人都不知道为什么，因为他父亲在住院呢，他因为长期等，因为等等一些事情，他不能没法回去。他非常孝敬，他的父女关系是非常不一般的。
0: 他有同情心，劝说说弟弟，
1: 非常紧张那场戏。当我们走到河边的时候，基本上天马上就黑了。但是那个场面是非常复杂的，刘军要把他抱起来，跨过那个独木桥，那条独木桥是很难跨的，是独木桥，他抱着一人跨，所以当时呢就把这些所有东西要预演一遍。就他不能抱着羊绒胯，他要抱着其他人来走一下，看他能不能走稳。就一只有一条的时间，没有第二条的时间，他现在不断的路，而且他走，包括老百姓的唱，全部在一个场面里完成。就所有的拍摄方案和所有演员的表演全在你平时的积累，而且我觉得最主要的是，我通过这么多年拍摄，我觉得我认为哈，演员最真诚的表演只有一次。
4: 我不要你陪，只要你好好工作就得，我比什么都高兴。
5: 电视剧《大山的女儿》对黄文秀父女关系的描写和刻画是全剧的一大艺术亮点和动情点。剧中黄文秀和父亲的谈话是温馨而又充满力量的。
4: 你就慢慢来，真诚对待人家，人家才能把你当做自己家里人。
5: 而在现实生活中，父亲黄忠杰同样是女儿身后最坚定的支持者，是他人生路上的导师。黄文秀研究生毕业的时候，父亲第一次来到了首都北京，正是父亲的一番话才坚定了黄文秀回乡的决心。
6: 因为你入了党，一旦为党工作，我到最困难地方，因为我们本身是革命老区，我们家乡也在山里面，也有很多很多人正在困难，正在等你的时候，钱是尊贵的，但是价值不高。人的生命价值用得好，高于一切，为党为祖国发愿高于一切。
1: 他的父亲一岁的时候把他从大山里背出来，他家那个老家是大石山，就是那个广西比那个百色，比他下乡这个地方叫百泥村还穷的一个地方，那地方水都没有。然后他父亲把他从那儿背出来，到了百色附近的田阳，然后他的父亲呢是花了择校费让他上了最好的那个镇里的国营工厂的子弟学校。那么穷的一个家庭，他能花出这个钱来让他上校，然后他在一路上来念所有的书都是靠国家和慈善人士资助，这是他独特的经历，别人没有的。他考上选调生，回到百色宣传部，然后拿了工资，他们家才脱贫。
5: 在黄文秀担任驻村书记期间，父亲黄忠杰患上了肝癌，经历了两次大手术。作为女儿，黄文秀由于忙于工作无法全程陪同，而身为父亲，黄忠杰害怕影响女儿工作，总是想办法隐瞒病情。剧中黄文秀的饰演者是演员杨蓉，她将父女之情诠释得淋漓尽致。

0: 杨璐把很多他生活积累，就他通过采访，他通过了解，了解到这个他的父女关系是非常不一般的，就一下子通过离谱。包括后来特别让我感动的还有一个情节，就是说后来黄兴牺牲了，然后领导到他家去送钱，送飞机的场面，那戏也是挺难拍的。因为什么呢？你想感动人，你到多么到都多么样的程度，这个人才能感动？因为大家已经被他父亲感动在哪儿呢？感动在那个宣布父亲胜利结束那个大会上，黄兴的父亲去参加替黄兴领奖。
1: 回乡奉献，谱写新时代青春之歌的黄文秀。
0: 然后他在下边，所有的镜头都对准他父亲，就看着他父亲那种眼泪，一直的眼泪含在眼里头。当时全国肯定是数以万计的网友在惦记，在感动，在称赞他的父亲。就这样一个父亲，他眼泪并没流出来，在眼上转。哎，我们现在要表达这样一个父亲，但是我没有这个场面，这太难了，我觉得真的太难了。因为观众也经历过一次了，他要再经历一次，你要达不到那感受，他绝对不会流泪，绝不可能流泪。那你就要超过那个级别，怎么超过？
2: 爸，
3: 哎，
2: 爸。文秀单位的领导啊，来看你们了。
0: 演的父亲黄父子这个演员，当他看到所有的人都过来的时候，因为你要表达你内心的疑惑，就你特别想听到好消息，但是你已经看到了这人到来的时候，领导都来的时候，一定不会是好消息，但是你又不知道怎么样来承受这个消息，或者人家怎么说出这个消息，所以他很难。
4: 黄叔，找不着来看你了，老人家。还记得我吧？
3: 啊、哦，记得记得，张部长好。
0: 演的父亲黄父子这个演员，他设计什么，他就跟我说，他说能不能这样？我在迎接他们时候，能不能闪失一下？我说可以啊，他非常好的一个主意。
4: 爸，
3: 是，扶我坐下。
4: 坐下，你先坐下。
3: 坐下。
0: 就他内心那种复杂，通过这一个闪脚就表达出来，然后他忍，我觉得这是一个男人父亲，他忍，坐下来忍，他说的，人没了，
3: 人还活着吗？
0: 用个稍微疑惑一点的语气来表达一种肯定，要把内心的一种自己知道了，我知道了，我明白了，但是大家都回避。突然间，他母亲，因为女人最脆弱，她都没在那儿。我的女儿啊，突然一哭，啪，把所有情绪挑起来，眼泪都下来。
5: 秀儿没了，我的秀儿没了，我的秀儿没了吗？秀儿
0: 啊！然后就是往推，所以我觉得这种东西吧。设计就是说，他有的时候就比较难在哪儿，就是难在，你不能直接来做。主旋律就是说，你不能直接捅人泪点，直接捅人泪点之后，就你哭观众不哭，甚至你哭观众笑。要想让观众跟着你，跟着你的情绪一起走出来，那你就第一你要进入这个人物的真实的状态，你要表达出来。
6: 这少无邪的抚恤金，请你们收下。
3: 啊不，我们家不困难，我们不需要。要给就给那些困难户吧，谢谢了，
6: 老人家。
3: 如果你们实在要给呢，就给文秀惦记的那些贫困户。
0: 事实也是这样，他爸也没要。我们特别想，我也跟他父亲说了，我特别希望他父亲能看到这部剧，但是非常遗憾的是，他父亲没有看到。在三月份吧就去世了。
7: 一部扎根于人民的脱贫攻坚剧，
3: 从今往后再不喝酒。
7: 一个举世瞩目的人间奇迹，
0: 只有干净的农村才是我未来的梦想。
7: 质朴传神的人物塑造，触动人心的榜样力量。

0: 真诚的去探求，真实的去表达。
1: 请继续收看本期影视公开课，英模人物的新时代表达。作为一部现实主义的文艺作品，《大山的女儿》集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于一体，在求真的前提和基础上，将人物的向善作为叙事的核心，在主题创作上打破了固有的英雄塑造模式，把英雄常人化，传达了善人者人以善之的观念。导演雷宪和曾执导过《大雪无痕》《大江东去》《敌后武工队》《离开雷锋的日子》等影视作品，具有丰富的主旋律题材创作经验。
0: 真诚的去探求，真实的去表达，你要非常真诚的花时间花精力去探求这个英雄的独特的和别的英模和生活中的人不一样的地方。我叫黄秀，那里边找到两本书，一本书叫《红星照耀中国》，还有一本书当然就是《贫困的本质》。从这两本书中呢，我们就是看到了黄文秀非常独特的这种精神，它是一种红军精神。红军精神什么？就是一种宣传精神，宣传党的政策、党的理想，要改变当时的中国人的观点，就叫扶贫先扶志。然后你从开始第一场戏就不一样了。
2: 走吧，咱们上去会议室。
3: 支书，不着急，我看我们村委会这个环境卫生有点差哦。
0: 清扫院子跟扶贫好像关系不是特别大，但跟扶志关系很大。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只有干净的农村才是我未来的梦想。
4: 这个黄书记是不是有洁癖啊？
5: 什么洁癖？那美丽乡村干净不好吗？
0: 所以我抓住这一点。再一个就是《贫困的本质》那本书，贫困最根本的本质，当然了，其中一个比较重要的本质就是一个教育的不公平。那么就要写他和孩子，组织孩子扫街，给孩子整奶茶。
6: 他们里面有很多都是贫困户的孩子，我想让他们知道外面的世界是什么样，他们的同龄人在吃什么，在喝什么，在想什么。
0: 后边的人完成他的愿，给他建了一个他一直想建没建成幼儿园，就是从娃娃抓起，从根儿上让这些贫困的孩子能受到公平的教育，让农村真正脱贫。
1: 大山的女儿通过流畅的影像化语言，不仅勾勒出一个勇于担当、有智慧、有魄力的驻村第一书记形象，还完成了对其他扎根乡村热土的基层干部和村民们的群像描写，谱写了一首新时代的青春之歌。
7: 有你们在，我永远不会一个人孤军奋战。
8: 永远不会，永远不会。
0: 我对农村再了解不如我的编剧了解，人家就在农村生活，他爸就是县长，他在农村生活很多很多年，这都不说了。而且他现在有农村的亲戚，经常在走动。这么一个了解农村的人去采访回来之后，告诉我，说扶贫攻坚是共产党跨世纪的伟大工程，真的伟大，不是嘴说出来的，真的是谁也做不了的，只有共产党做，而且是会产生深远影响的一次伟大战役。
9: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

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义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查问雇主。他是三国名将，也是民间信仰的神祇，他的忠义精神跨越千年，已深深镌刻在民族精神之中。节目从历史、文化、信仰等多重维度探寻这位传奇人物如何从一员武将逐步成为凝聚民族精神的文化符号。跟随这场穿越时空的探索，我们将见证关公形象在古今中外的传播与演变，感受其超越时代的信仰之光如何照亮世界，连接起跨越山海的文化共鸣。记录中国，敬请关注何以关公。

0: 都在1000米，县城大概在900米左右。按照科学的研究啊，这个海拔1000米，然后呢北纬41度，是对人体最好的。咱们主席讲是两山理论嘛，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但是我们还是在一个就是怎么把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的一个过程。我们有那么多好的东西推广不出去，就像我们说的酒香也怕巷子深，我们的作用就是要打通这个渠道。所以我说我能有机会要去做复运工作也挺好的，但是我也知道啊，毕竟这个工作是我没做过的，不是说你原来那种熟悉的工作环境、熟悉的人、熟悉的业务，它一定会有很多很多的挑战的。但是我这人不就这样吗？是吧？喜欢挑战吗？
1: 哎，田院长，我赵可。
2: 哎，
1: 嗯，那个，
2: 哎，
1: 对，昨天不是说给那个小李说那个给他买个那个透析的设备吗？啊，我今天啊联系我们那个海淀区司法局了，然后他们就想号召一下，哪个律所能给这个捐赠这个事情。然后你这样啊，你把他的基本情况，比如姓名啊，或者
0: 他这个身体最近咋样？
3: 最近他最近不是有坏，然后从北京看吃药。
0: 嗯，
3: 是
0: 吧？上次我来看还挺好的，还不太肿。
3: 嗯，坏都。
0: 上来以后，首先呢就是到18个乡镇去走访，就是你要首先了解当地的情况，去听他们
1: 在
0: 扶贫对扶贫工作的一个认知。他们的困难，
3: 有
0: 些
3: 自费的，
0: 嗯，所以你看他这个经济负担还是比较重的。然后家里面，像你父亲听力也不好，
1: 你
0: 认真的工作的态度，你真正的帮他们解决问题，所有的这个成效堆积，它才能够形成老百姓的口碑。
4: 好的，各位直播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赤城县的副县长赵可，非常高兴在这里跟大家相见。那么大家也知道啊，我是海淀区派到咱们赤城来做帮扶工作的。
0: 从去年开始直播，整个在这个全国就比较火起来了嘛，而且有些呢销售的非常好，因为当时那个红小米也滞销10000多斤啊，其他的产品也都滞销着呢，完全走不出去啊。然后我说你咱们试试直播吧。
5: 我都没看过这
6: 个，换一个，画
5: 也有一个跟观众的互动嘛。
7: 到时候是移动啊，还是怎么弄啊？
0: 什么都不会，从头学，从头干。
8: 你这样就行，我稍微补补就行了。
0: 然后我们也没有专业的人，我们只能自己慢慢摸索。
1: 希望卖得更多，让我们的农民更加的增收，
9: 对对对，
1: 啊，获利，
9: 让我们更踏实的走这种生态种植的这个路。
10: 他就愿意帮助人，
9: 啊，
10: 这工作也挺适合他的，像走访贫困户啊，他不是说我说这多长时间去一次，他基本上只要是那有那啥有一点事儿，他马上得就跑去。平常礼拜天星期六对于他来说，这基本上到这以后就没有什么休息不休息的，基本上有，只要有那个有事儿需要去办去。因为他去年来说在宾馆，他自己吃泡面吃了好多，我也挺心疼的。我一人在家，他也惦记。毕竟70岁了，就这么年娘俩都一起来了。
0: 我真是个人心，我觉得已经很幸福了。有我热爱的工作，是吧？有我愿意去奋斗的事业，有这个好的母亲陪伴在我身边。我们作为共产党员嘛，不忘初心。那我们的初心是什么？是吧？我们初心就是希望我们的人民幸福，然后我追求的幸福就是希望因为我的存在能够让我周边的人或者更多的人他的生活变得更美好一点点，这就是我的追求。

俄罗斯圣彼得堡东宫博物馆收藏着迄今发现最早的一幅关公像。1909年，俄国探险家科兹洛夫从内蒙古黑水城的一座西夏佛塔中带走了这幅清代平阳府的平水客版画。平阳府的治所就在今天的山西临汾，距离关羽的老家运城长平村只有140公里。当年关羽单刀赴会东吴宴，

又借机脱险反荆州的勇武和谋略，被撰写进艺术的画卷，保存在我们的文化记忆中。黑白交错的板刻尚无法鲜活描摹关公的面色，直到800多年后，中国戏曲行当诞生了一个专门为他设置的角色——红生。中国人习惯把红色称为中国红，在数十乃至上百种色彩中，只有它可以和这个国家并称。而关羽又缘何能够配享这绽放着民族自信和国家荣耀的中国红？

0: 商船啊，华夏始祖舜当年面朝盐池，做五弦琴以歌南风，
1: 那就是南风唱的一个来源了。
0: 对，甚至相传啊，南风唱它的地点就是在关公的故里长平村。
2: 相传尧舜禹三位华夏始祖都曾在此建都安邦，尧以仁义为朝，舜以孝感天下，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三位德盖华夏的先祖所缔造的那个理想时代，如同立在历史深处的一面镜子。也许关羽曾无数次回头凝望那镜子里的时代，是他向往的天下，盛世安邦，山河无恙。1800年后，一群身处盛世的年轻人试图走进关羽的山河世界，用音乐架起一道通往他们心中理想人格的精神天梯。
1: 关羽虽然是一位驰骋沙场的勇将，但是我相信他内心肯定是更希望着止戈兵戎，天下归安。所以说我给这首曲子呢取名为止戈。
3: 战争是闻鼓而进，鸣金而收，
4: 就是有没有可能加一个声部或者加一种乐器。
2: 康宇提议的乐器正是鼓。关羽戎马一生，崔征的战鼓是他最熟悉的声音。
5: 在这个展柜当中向我们展示的是一件乐器，我们叫陶鼓，也叫土鼓。我们平常所见的鼓是只敲击鼓面，但是呢这件鼓我们是可以用手摁住这个下面的小孔来控制音色，然后再敲击这个鼓的最上方。这个乐器
2: 在被称为地中之国的陶寺遗址，这面中国最古老的土鼓早已偃旗息声数千年。
6: 陶寺的作为中国文明核心形成的起点，是中华文明起源与形成过程当中一个关键的支点。它最大的贡献呢，就是在治国理政方面的一个陶寺模式，九族和睦啊，平章百姓，协和万邦啊，家国一体。由于它的和平性和先进性呢，所以它具有很强的生命力，深深植根于我们中华文化的文脉当中，也塑造了这片土地上的人的性格，这就是中国人讲的气运血脉。
0: 所以说三晋大地上自古就不乏这种胸怀天下舍身取义的忠义之士，国与士就在这里不期而遇。

0: 公元200年的那个夜晚，云掩出弦月，风吹满卷愁。此时的关羽已深陷曹营10多天，同他一起被俘的还有大哥刘备的两位夫人。曹操故意安排他和嫂嫂们同住一室，为了保全两位嫂嫂的名节，他只好手持烛灯，彻夜站在院中读书。夜读春秋的武圣人，是儿时的景天关于英雄的全部想象。长大后的他不仅拿下了全国武术冠军，还成为一名东方文化宣传大使。
1: 练武术它并不是打人用的，真正的武术不在招式，而在心法；不在胜负，而在气节。
0: 几位年轻人要用武术的一招一式重新演绎武圣关羽的故事。
1: 以下千里走干旗，单刀赴会，过五关斩六将，身在曹营心在汉，像这些故事都是从小就很深的印在脑子里边的。其实小时候会听一些老人讲这个故事，自己也会有一些天马行空的一些想法，有时候就会想身骑赤兔马，手握青龙偃月刀，化身成为战神关羽。

0: 公元2000年正月，徐州之战，关羽兵败下邳，被曹军围困在城外的一座土山上。以他刚烈的性格，必定会拼死突围。可无奈随行的还有两位嫂嫂，一旦遭到乱兵侵犯，后果不堪设想。战不能战，走不能走，死也不能死。这个立誓舍生取义、战死沙场的刚勇之将，此刻却被困在了生与死的抉择中。为保全两位嫂嫂，他终究做出了比死更痛苦的选择，牺牲自己的名节，暂时归顺曹操。
1: 投降了曹操，其实是关羽的权宜之计，
2: 但是自己有条件。
1: 第一个，我只降汉不降曹；第二个呢，刘备的俸禄不能减少；第三个，当他得知大哥刘备的消息以后，他就要辞别曹操去跟随大哥刘备。这就是著名的土山三约。
2: 土山三约第一条呢，就是降汉不降曹。从这一个条约当中啊，我们可以看出关羽关云长的对大哥刘备之间的义气的这样的一个践行。好将不是二主，也是他的人生的信条。
3: 对汉室的忠，对刘备的忠，背后和包含了一个更加根本的精神，就是他的国家民族大义、天下情怀。这是一个士大夫应当有的责任感和担当感。这一点，我认为呢，是千百年来都不会过时的，今天也没有过时。

惜才如命的曹操，为了笼络这位盖世英雄，不仅答应了这些苛刻的条件，还亲自到辕门外把关羽迎进军帐。接下来更是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上马赠金，下马赠银，波宅送愿，厚礼相待。

0: 要这场戏怎么设计两套战袍啊？
1: 因为有一个细节，当年曹操为了讨好关羽欢心，送给他一件新的战袍，关羽呢把这件新战袍穿在了里边，把刘备送他的旧战袍穿在了外边。
2: 这时候曹操就很不解，关羽就说：“
1: 关某不敢以新忘旧。”
0: 哦，关二爷真够义气的。
3: 身陷曹营的关羽，没有一日不惦记着远方的大哥刘备。一句“身在曹营心在汉”，从此家喻户晓，异彩千年。为了让关羽回心转意，曹操派关羽的同乡至交张辽当说客，却再次被婉言相拒。关某深知曹公厚爱，但与皇叔更情同手足，誓愿共生死，请转告曹公，他的大恩定当立功而报。大义要寻不留，小恩要报才走。这番胸怀坦荡、诚可对天下的表白，终于折服了曹操。弑君不忘其本，天下亦是也。
4: 这就是当年许田狩猎的地方，
5: 简直是一个相敬相杀的剧本。
4: 一年前许田狩猎，发现曹操有谋逆僭越之心，关羽还想杀曹操呢，
6: 现在却又想着立功报效曹操。
7: 他想杀掉曹操，因为他的僭越行为违反作为一个臣子应有的品质，这也就是春秋大义所倡导的尊臣名分的问题。他之所以后来要报效曹操，是因为曹操对他有救命之恩、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
8: 就如果我不去报曹操的恩，将来可能会增加自己的一种负担，也就是依附关系。哎，你看你对我这么好，我如果不报答你的恩情，我可能走不了啊，是不是？哎，现在我报恩了，哎，我就可以义无反顾地走了。他的这种报恩的这种做法，符合古代的这种君子的品性。
3: 立誓报答曹公后代的关羽，终于等到了机会。当年二月，袁绍率十万大军征伐曹操，将曹军围困在白马。眼看兵力悬殊，败局已定，关羽竟一骑绝尘杀入袁绍军中，直取主帅颜良首级。素有万夫不挡之勇的颜良被杀，白马之围遂解。关羽成就了这场以弱胜强、垂名后世的官渡之战，也为曹操日后统一北方奠定了基础。官渡之战后，曹操上奏朝廷，表封关羽汉寿亭侯，威震华夏的战神，赢得了他一生中的最高爵位。可就是在这次战役中，关羽意外得知大哥刘备此刻就在袁绍军中，于是连夜写下了一封辞曹书。被俘时没有舍身赴死，只因没有得到大哥的消息。如果他死了，我当然要追随于地下。今已知故主在河北，一颗心早已飞到他身边，虽千里之遥，路途艰险，但我不会计较利害，顾及生命危险。

0: 您的赠语，我都会记在心中。若有朝一日兵戎相见，定当主动退避三舍，以表谢意。
1: 我将来在战场上遇到你的话，我退避三舍，就说我一舍是30里，退90里，原则问题我是不能破的。我报答你是你当年对我好，但如果这个恩报完了，或者说你报了恩之后你还是想和我作对，那就对不起了，我就不会再考虑过去的情面了。
2: 于是呢，关羽又写下了第二封主王之使，主从之归，恩有所报，义无所断，然后决然地离开了曹操。
0: 一骑绝尘，留下字字千钧，句句碧血，出尘入化。这位公元3世纪的中国武将，穿越时空，走进19世纪日本江户时代的浮世绘中，腾着光阴的梦境，灞桥挑袍的武打创意，从画中破茧而出。

0: 霸凌桥的往事早已飞向历史的深处，但这曲关于忠义、信义、恩义、情义的绝唱却沉淀出不朽的价值，灌注到我们的精神血脉中。义之所在，生死已知。从春秋时管子提倡的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到南宋理学强调仁义礼智为四德，再到后世倡导的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八德，以致今天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命名《义勇军进行曲》，一个义字贯穿始终，占据中国传统道德价值体系的核心，根植在我们的文化深处。关羽，关公，关帝，关胜，历史不吝笔墨地描摹着他的样子，但从古至今，每一个中国人都在用自己的标尺为他们的精神 IP 画像。一千个人心里装着一千个关公。甲乙丙丁文创工作室海归青年张弛正带领团队一遍一遍构画着他们心中的关羽。
1: 关公的几个特征最明显的就是他的绿袍、红脸还有长髯。
0: 同时下许多年轻人一样，他们热爱中国传统文化，希望用自己的表达方式让传统文化钻出历史的泥土，长出时代的新芽。
2: 要让关羽潮出圈，燃炸 Z 时代。
0: 关羽到底是人还是神？为什么中国最多的庙是关帝庙？身长九尺的他，是不是比姚明还要高？四个年轻人翻遍历史的犄角旮旯，寻找答案，用动画影像呈现汉末名将关羽的形象，是工作室正在攻关的课题。
2: 我非常中意这一张，他画出了整体的气质，从他的眉眼到他的姿势，以及他凸出来的这个肚子。只是他现在的身材比例，我觉得需要修改一下，因为现在是三头身，咱们把它改成二头身。那现在就是需要再打磨一些细节，比如面部，尤其是胡子的部分。
0: 关老爷到底是三绺还是五绺胡子？那张面如重枣的脸，怎样才能？

0: 完美呈现。甲乙丙丁的创作者们请来戏曲顾问做指导。
1: 关汉卿的单刀会里有提到，上正处三流美须飘，是不是关公的艺术形象都是以三流为主呢？
2: 在戏曲舞台上曾经短暂的出现过五里须，但是现在基本上是由大黑三所代替。这种大黑三要比一般的黑三三染呢更长更浓密也更能凸显出关公的这种飘逸这种威严的艺术形象。
3: 这是我收集的一些关公的图像资料。
4: 比如像这些版画呀、年画呀、雕塑呀，像这样的一些作品当中还是以五柳絮为主的，因为这样看起来更加真实，也更加符合人物的一些生理性的特征。
1: 所以我们感觉到五律更加侧重写实，三律更加侧重写意。
2: 对。
0: 落发除烦恼，留须表丈夫。在中国人看来，胡须不只是男子的性别特征，更是大丈夫意志和性格的表征。何谓大丈夫？孟子的回答是：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桃园之盟是贫贱不能移的生死结义。降汉不降曹是富贵不能淫的春秋大义。兵败麦城怒拒孙吴招降是威武不能屈的舍生取义。
5: 真君子和大丈夫，我觉得都是我们中国古代人对于理想人格的这样的一个很经典的一个诠释。它其实是一个理想人格的一体两面，核心的这个价值呢，就在于仁义礼智信忠勇恕。可以说，真君子，那么他是大丈夫的底色。那么而大丈夫他是真君子的升华，关公呢，那么他其实就是对于这样的一个人格体系的一个完美的体现，用他自己的行为很好的诠释了什么是真君子，什么是大丈夫。

0: 因为一棵树建起一座城。在河南南阳新野县，有一座全世界最小的城。相传当年关羽驻守新野，把赤兔马拴在一棵桑树下休息，结果饿急了眼的赤兔马把桑树啃了个精光，没几天就干枯而死。而心存愧疚的关羽亲手栽下一棵小树作陪，还带领官兵垒起护桑城池，从此城叫汉桑城，桑叫官职桑。年年东风催新绿，三米见方的城池眼看已关不住满树的春光。汉桑城毁了再修，塌了再建，守护这座城就是守护新野人心中那尊忠义仁勇的人格神。13岁的刘晓是票友会的乐手，他不到场便开不了唱。
1: 这孩子叫刘晓，学了3年的乐器，就喜欢关公的戏。
2: 两场沙城团团围困了。
0: 公元209年，诸葛亮派关羽攻占长沙，年近60的老将黄忠提刀纵马，率500骑兵出城迎战，双方大战100个回合，难分胜负。发生在千里之外的这场战长沙，却是新野人格外钟情的桥段。长沙城外激战正酣，黄忠

0: 突然马失前蹄，被掀倒在地上。
1: 蒙一本打落下马，为何不杀？为何不斩？
2: 官都不斩，我马之臣，你且回营，我马大营。
0: 关羽对南阳老将黄忠的手下留情，戳中了新野人那根最动情的弦。
3: 我从小就听老人们说，官老爷的大刀不斩老幼。
4: 我们中国讲的是仁义礼智，
5: 人呢是放在第一位的。
0: 长沙之战书写了三国混战中罕有的和平结局，凌厉的战刀闪耀出人性的光芒，居人守义的道德力量穿透狼烟滚滚，化作人间炊烟不断。甲乙丙丁的创作再次顿笔，在一众安可拉红的汉朝士兵中，一袭绿袍的关羽就像万红丛中一点绿，显眼夺目。为什么绿袍会成为这位汉末名将的标配？他头上佩戴的究竟是绿帽还是青巾？当公元三世纪进入尾声，比关羽晚出生近百年的西晋史官陈寿用900余字为世人留下了这位汉末名将的第一手资料。书中的关羽是威震华夏的战神，一贯乾坤的国士，也是肆意率性甚至有些刚而自矜的凡人。
6: 人身上总有一些小的缺点，他也都写出来了。比方关羽他有点就是傲慢，关羽有时候呢会在人显摆，比方刮骨疗毒还多少带一点显摆的味道，但这种显摆背后也正好显示了他确实不是一个寻常人。
7: 关羽当时镇守荆州的时候，东吴为了跟他搞好关系，就派诸葛瑾过来，就说我们吴侯指的是孙权，听说关侯就是关羽你有一个女儿，我们吴侯有一个公子，希望两家共结秦晋之好。结果关羽怎么说呢？他说吾虎女焉嫁犬子。那么这个话说的就太过分了，因为孙权曾经被曹操赞叹为孙子，孙子当如孙仲谋，这样的人居然被关羽说的是犬子，他的儿子犬子不是骂孙权是狗吗？这是他的狂妄之大。这一方面当然也同时也体现他的正大光明，光明磊落，这两点是交织在一起的。
0: 人因为有了人性而光辉，因为人性的弱点而真实。身为史官的陈寿想必不会料到，他笔下这个并不完美的英雄千年之后能晋升为中华民族护国佑民的完美人神，对关公普遍而执着的崇拜会成为民间信仰的一个重要现象。是谁为他塑上了一身神的金箔？
8: 关羽是一个历史人物，生活当中他是并不完美的，所以说他后来成为一个完美的人格神，跟历代的儒家推崇是有关系的。南宋时期理学家朱熹他对历史人物有过很高的评价，其中就有关羽树立的一个学习的榜样嘛。受朱子的推崇，那他的门生以及后来的学者也就沿着这个思路继续推崇关羽，使他成为了一个人格神，甚至成为一位护国佑民的第一人神。
0: 宋代是关公崇拜独立进入国家信仰体系的重要时期，受到理学思想的影响，宋人崇尚淡泊素雅的色彩，这一审美取向也作用于关公形象的塑造。
9: 青色呢是宋人最崇尚的颜色之一，它呢其实是介于这个绿色呀和蓝色之间的这种色相。宋人呢把他们最喜欢的这个颜色

0: 色呢，就赋予了他们心中的人格神关公。这个青色就比较接近关公头巾的颜色。
1: 宋代文献中就有记载，关羽佩戴的是青巾。
2: 为什么绿袍会成为关公的一个标配呢？那我们看宋人的衣服的颜色呢，它是比较淡雅的，但是呢，它有很深的等级制度，平民百姓使用于绿色、白色等颜色。
0: 用绿色去表现这位草根出身的本色英雄也是非常恰当。
3: 甲乙丙丁的创作终于找到了最后的答案。一个青筋、绿袍、长髯的关公形象跃然而出。
4: OK， you go from here， 时光机还记得吗？回到三国，刘玄德
5: ，I'm here，
4: 关云长，你等一下一定要有信心一点，知道吗？因为你是正义的代表。
3: 在马来西亚的华文小学，师生们将《三国演义》中温酒斩华雄的故事改编成了舞台剧。
6: Saya sudah bersedia untuk memancung kepala Hua Xiong.
7: Arak yang panas untuk minum sebelum menunggang kuda.
6: Saya akan minum selepas memancung Hua Xiong.
3: 用舞台剧演绎古典名著，让孩子们了解中国文化。这个由马来西亚国家文化与艺术局牵头的活动已连续举办数届。一部《三国演义》成就了关羽盖世英名。这部被誉为中国版英雄史诗的明代章回小说，用文不甚深、言不甚俗的半文半白表述，引得人人争相誊录，市井广为流传。在罗贯中笔下，单刀赴会、刮骨疗毒、温酒斩华雄、千里走单骑的关羽，是绝伦一群的古今名将第一奇人，更是中贯日月、义薄云天、至高无上的道德尊神。尽管清代史学家张学成评价《三国演义》七分是实，三分是虚，但人们似乎并不在意文学对历史的添枝加叶、铺陈渲染。关羽从此家喻户晓，妇孺皆知，成为世人崇拜的关公、关帝、关圣。
8: 关公首先就跟我们普通人是一样的，作为一个自然人存在，但是在人们的心梦之中，为什么后来变成神呢？甚至变成圣呢？实际上是我们当时社会各阶层、不同的时代，上至帝王将相，下至百姓庶民，从关公身上找到了一个投射点。这个投射就是情感的投射，还有价值观念的投射。所以不仅是罗贯中一个人塑造了关羽，事实上是由于我们中华民族的无数人、不同的时代的人来塑造了他。

0: 一个义字，链接起中国伦理道德的丰富内涵，缔结生生世世共同相守的精神契约。一抹红色，那是沉淀千年的文明底色，是用血脉绘染的中华民族文化图腾。穿越层层历史烟云，那个青筋、绿袍、美髯、红脸的关公，原来一直伫立在广阔的山河间。他把一神的光芒照进历史，也被历史雕塑成永恒的存在。他的样子那样有神。
1: 他是三国名将，也是民间信仰的神祇，他的忠义精神跨越千年，已深深镌刻在民族精神之中。节目

从历史、文化、信仰等多重维度，探寻这位传奇人物如何从一员武将逐步成为凝聚民族精神的文化符号。跟随这场穿越时空的探索，我们将见证关公形象在古今中外的传播与演变，感受其超越时代的信仰之光如何照亮世界，连接起跨越山海的文化共鸣。记录中国，敬请关注《何以关公》。

蓝釉绿彩三系罐，这件北齐时期的器物看似朴素无华，却在中国陶瓷史上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它以釉彩为笔触，以三系为形制，凝结着古代匠人对美好生活的期许，书写着千年的文明密码与美学意境，为我们揭示了南北朝时期中原地区陶瓷工艺承前启后的演变脉络。蓝釉绿彩三系罐，罐高 12.5 厘米，最大腹为38厘米，形制端庄中见灵秀，典雅中藏力道，直口微敛，广肩舒展，骨腹圆融，下呈浅圈足，每一处线条皆展现北朝匠人成竹在胸一气呵成的笔意，勾勒出时代的美学符号。腹部一周复联纹徐徐铺展，纹样清浅却气韵流动，肩头三系宛如星月，既便于穿绳携带或悬挂，也兼顾了视觉上的美感。整体胎骨匀薄，造型饱满，显示出当时成熟的拉坯技艺。白釉绿彩三系罐1971年5月出土于河南省安阳市红河屯范翠墓，墓主范翠为北齐骠骑大将军，葬于武平6年。墓葬中出土的黄釉扁壶、白釉三系罐、四系罐、壶、瓶、碗等13件器物，与陶俑、家禽、家畜、器物模型等共同构成了一套完整的随葬器物组合，这是北齐时期高等级墓葬规制的体现。墓中出土的纪年墓志如一份时间的落款，为白釉绿彩三系罐提供了明确的断代依据。制作此罐时，1400多年前的匠人展现了非凡的工艺胆识与匠心，精选高岭土反复锤炼，成型后是以化妆土改善胎体色泽，掩盖瑕疵，铸窑高温烧成素胎，再施透明铅釉，二次铸窑低温烧成，窑火中陶瓷完成了一场美学上的叛离与出生，釉色已经接近白色，与同时期的青瓷色彩不同，与后期隋唐白瓷相比又略显淡黄，其化妆土工艺的精妙运用为白瓷的诞生提供了技术借鉴，而对素白釉色的执着追求给了后世创新的审美启示。尤为珍贵的是，匠人们创造性的在白釉之上瓷器的口沿和尖颈处点缀含铜元素的翠绿色彩釉，这是中国陶瓷史上早期的彩艺，宛如素白大地上第一株破土的嫩芽，既保留了简约之美，又增添了灵动之气。它勾勒出中国陶瓷从单色釉向多色釉演进的发展脉络，是唐代三彩艺术的重要源头之一。今日与他对望，仿佛依然能触碰到那股炽热的摇晃。

佛，那抹明艳的诗才，那颗滚烫的匠心，它所展现的不仅是器物的形态，更映照出北朝至隋唐陶瓷工艺不断自我突破、多元交融的创造力，以及中国陶瓷在色彩演变中迸发出的无穷生机与艺术可能。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异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0: 在福建的乡村，至今保留着许多家族的祠堂。这些祠堂最初大多是先人的故居，因此也称为祖厝。族谱中，人们后来经改建，把先人的祖厝演变成祭祖的专祠，故称为祠堂。
1: 会长好，
2: 九弟你好。
1: 我们这次祠堂已经建成，真的很不容易。你现在立下了汗马功劳，你功劳最大。我有几个建议哈，我说既然祠堂建起来的时候，我们一定要让它发挥更大的作用。最大想法你记不记得？我说祠堂又做了一个多功能祠堂，有地方住，有地方吃，因为很多乡亲过年又回家，回来做卫生又很麻烦，能不能这样做，把它集中起来，就在这边住，就在这边吃。起的时候融合几个家庭共同过节也很有意义，而且我们这祠堂刚刚建的时候是很干净嘛，大家也没什么顾虑。最关键的时候我就想，如果这个不能够做得成，他的老房子就能够腾出来了，腾着做民宿。现在很多城市人就喜欢在乡下拥有一座房子，有人有林有山有田，城市人能够得到一个好去处。我们的房子有人去维修，我们有一定的租金收入，何乐不为呢？最关键说城市人下来了，城乡融合的，那我们的乡村振兴可能真的就振兴起来了。
0: 说到宗祠，就得提到族谱。族谱是记载家族或宗族家世渊源、传承世系和宗族事迹的典章文献。寻根问祖最信得过的就是查阅族谱。族谱不但是家族历史的记录，也是家族的精神寄托和寻根依据。
1: 像你所说的，做族谱很难啊，没人夸奖你，也到处骂你呀，你要做好思想准备呀。做村子可能更难啊，村子还有表述这些对他的攻击进行表彰，族谱只是把名字什么写一下，他也很难。所以我们就想，我专门写了一篇文章，就是强大的乡村振兴力量，做村子编族谱修宗祠。最能够凝聚人心，你们这里等一下，那个王会长你自己讲，没有宗祠变成有宗祠了，是不是？再说你们刚才讲的历史底蕴很深厚啊，很悠久啊，比越州还悠久啊，你拿出来呀、啊，你口说无凭也没用啊，你白纸黑字给它写出来呀、啊，那就有价值的。如果有文化底蕴，有悠久历史，那我们的

0: 此案的相对罪行更有底气了，是不是？
1: 我就张培凤，2018年，老家一个老师做了生人之谱，结果出师未捷身先死啊，去世了。啊，村里面就推我去做质朴，但是我觉得这个任务虽然艰巨，但是也很光荣，就把它承担下来了。那一年的特别忙，因为每天都要改那个质朴啊。结果我们做质朴做完之后是变成了，所以全新疆只有那个公安在册人口只有1000多人嘛，但是我们做质朴做完之后，人数就增加了，增加到4286人。为什么会增加呢？因为很多人听说祖籍地。有做族谱，就纷纷把名字啊，把他的捐献的钱寄回来。我们既没有开大会部署，也没有发红头文件要求，只是建了一个微信群，10天就收到100万，捐款这个覆盖面达到100%。

0: 三对错坐落在永泰县盖阳村，是郑氏三兄弟于清道光年间所建，分别命名为庆元错、祥元错和龙元错，迄今已有近200年的历史，是隐藏在村寨里的文化精华。
1: 三对错是三个兄弟，每个人各建了一座房子，就是三对错，形成一个品字形。
2: 对，
1: 它已经是省保了，三个都是省保单位。
2: 都是省保单位。
1: 对。它就是原来是非常破旧的，后来我们政府介入之后，就要求它又成立理事会，又调动它自己内部的力量，
2: 是
1: 把这个三对错给它修复下来。这几年来呀、啊，单单维修也花了200多万。
2: 200多万，
1: 我们政府只是给他不高于50%，就是100多万。为什么呢？政府不能做得太全、太利、太急、太便，那一定要丢入他们自己的积极性。
2: 这个有道理。
1: 对。如果请你来做乡村振兴规划的话，你觉得应该怎么做？
2: 他给我最大的一个印象深刻的特点就是，这五个村呢，中间呢其实是连片的，它形成了一个可以联合规划、共同发展的一个。连片优势
1: 可以当成一个村来看待，
2: 可以当作一个村来打造、来规划。
1: 对。
2: 因此呢，它在将来在发展的时候呢，它就拥有一个相对于别的地方可能没有的一个优势。这更重要的是，它还有一些的传统的古建筑，跟它的生活、跟它的文化价值密切的整合在一块。我认为，就这点来说，这个是我们盖阳乡的优势。
0: 马彦斌是来自台湾的学者，曾任台湾逢甲大学的教授，2017年受阳光学院邀请来福建任教。
2: 这几次到盖阳来，看到这些建筑样式，这些教宗教校的这些的对联，这些日常祭祀的文化活动里面呢，其实就是我在台湾从小到大我的父母亲就教导我的这一切，所以两岸真的是同根同源，这些我们所珍惜、所珍贵的这些文化，怎么样子能够传承、活化？我觉得是大家共同的责任。
1: 你对盖阳才来第三次，就如数家珍，
2: 我非常的
1: 有没有找到一种回家的感觉？
2: 我觉得这就是家。
0: 岁月流逝。许多庄寨已经无人居住或者濒临荒废，庄寨文化深陷存亡危机，没有了村寨，人就没有根脉，村寨也就没有了灵魂。
1: 马院长，你来到大陆几年了？
2: 2017年来四年多。
1: 我搞乡村振兴这项工作还没有你长，我真的原来是2014年搞庄寨保护。
2: 来，我们坐一下。
1: 但庄寨保护里面也是乡村振兴一个内容嘛。
2: 是。
1: 真正对花更多精力去搞乡村振兴的，就去前年，就是19年。

0: 其实我的时间还是比您再晚一点。
1: 给
0: 对，我17年虽然到大陆来的，我就一直在高校里面教书，然后呢做科研。其实也是到了19年年底到20年以后呢，才正式的进入到乡村这个领域。但是感触很多，又觉得收获很大。有很多朋友问我啊，他说为什么这个在高校教书就好了，为什么要走出校园？哦，问走入社会也可以，但是为什么要走入乡村？啊，我就跟他们谈，我说一个原因是因为啊，我是教书的嘛，在中国传统定义里面大概算文人。中国文人自古以来，我觉得心里都有一个田园梦，都想要在田园当中去感受大自然，去实现一些什么。我觉得我就是开始了我的田园梦。
1: 那你这个梦仅仅开始了，还是已经圆梦了？
0: 我觉得离圆梦还有很大的距离，而且坦白讲，酸甜苦辣都有。
2: 村寨不仅是数千年来中华农耕文化的载体，更是中华文明的根基和民族精神的家园。乡村振兴是看得见、留得住的乡土味道，以乡愁牵引村寨的文化血脉。

0: 我也觉得乡村振兴太难了，
1: 太难。
0: 难在哪里呢？难在很多人认为不难，这才是最难。
1: 说得好，
0: 很多人认为说乡村振兴可以一年或者说两三年，把它就做成了。我认为这是不可能
1: 的。的确是，太急了，大家太急了。我觉得总书记都讲得很好啊，他说。滴水穿石，久久为功啊！我觉得这个道理是非常非常深刻的，因为一，我们的农村广大，人民很多，更重要的事情是时间积累已经是上千年的这种乡村的一些的习惯生活方式，现在在现代化的过程当中，我们一方面要保留过去传统好的部分，又要能够跟得上现代化的要求，又要让人民过上美好生活。
0: 对，
1: 这中间的难度的确很高。
2: 同安镇内溪流蜿蜒数十里，汇于下游的兰口村下泄，俗称尾迹。田园的闲适与宁静留住了兰口的乡愁。几年前，马彦斌和妻子一起离开台湾，来到同安镇兰口村开办特色民宿兰口遇见台湾。

0: 可以可以，我走这里。
1: 马队长没问题吧？
0: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1: 哦，古道到了。哎呀，古道原来是这里呀、啊，你看嘛，以后古道也恢复起来，这个。
0: 哦，没事没事没事。好，不要踩石头。好，了解。好，可以，谢谢。跟上了，跟上。穿高跟鞋爬这个啊？而且穿高跟鞋跑还走得比我们快很多，追都追不到。
2: 云顶村位于永泰县境内的青云山之巅，平均海拔1000米以上，期间层层古梯田直接云天，成为空中花园，美丽自然风景和古老的村寨建筑成了振兴村寨的最佳

0: 这个太破旧了，是没存在价值。你看看，
1: 这个应该不要修了啦，
0: 这个就拆掉了。
1: 对对对，
0: 然后再盖，因为这个面积太小了哈。
1: 对，
0: 等于就三开间嘛，太小了。然后就如果说你再配，这边没有空地了，这边有一点点。这边如果说再扩建到那个筑路隧那边过去，那就可以了。
1: 现在反正新建都比修便宜。
0: 对，我说这两个肯定太没用了，一定要给它拆掉，然后这边再继续盖过来。可以盖在那个筑路区那个地方去。
1: 它是不是只要这个新建的面积不超过原来的就可以？
0: 不是，它原址原建的。
1: 原址原建。
0: 就是不讲这个，我就讲那个气炸地那个。
2: 气炸地原来就是。
0: 那可以，那可以。
1: 我们在台湾哈，一般来说在墓的前面，现在看过去不是有一棵小松树吗？哎，我们在台湾有的人是前面本来就会种一排，就是这样，就这样的小松树种一排。
2: 应该是那名媛树木是吧？
1: 然后他们的讲法是说，你看他那个有点腾腾向上的感觉嘛。
0: 哦，老木工啊，你每年有没有到回来一次啊？
3: 那他们两位呢，是不是这个想法呢？
4: 那是一样，
3: 也一样，
4: 一样，
3: 对，一样，没问题啊。
4: 今天有什么看法？
3: 外面反正怎么住，对，没问题啊。
5: 那这个问题我明白了，
3: 这个问题其实跟那个地主。那个还有跟以后的婚丧喜庆都是所有的我们讲的归宿民情是相关联，但他是过年回来祭祖的，
6: 前期有碰到这种招商引资的过程出现这种问题，今天就抛出来，像这种问题，作为我们村集体来讲，作为村干部来讲，肯定要去解决这种面临的问题。什么原因？比如说，确实人家比如说像他们有房子的有新房子的人，可以搬到新房子里面去。但如果像他这个师傅刚才讲的这个师傅的人，那因为他如果这个租出去，他就没地方去了。
1: 对，
6: 我们要想办法，最起码说要保障他这些东西，最起码要生有地方生化。
3: 但是他是这个收入不公平的，所以啊跟着那个，
7: 没有啊，
8: 没有，
3: 这你看不留半点
9: 了，他这里没有。
7: 这个
3: 这个
6: 应该问题
3: 在，
6: 你
3: 内部他那个在，
6: 这个今天就讲
3: 三个，
6: 今天就你们三个人自己
3: 没讲三个，
6: 不打
3: 以后就有你没准备有
6: 看一下，你自己讲，
3: 你自己拿出来，
6: 对，
3: 也没办法克服，只能想办法，没办法克服，就是。
0: 这些。村民哈，应该说有关系的村民，听说只差一户，其他都来了。
1: 我觉得应该是，因为今天的这个差不多，跟我们未来发展切身相关、有利害关系的这些村民几乎都到了嘛。那他们都是抱着关心自己，也关心他自己的这个从祖上传下来的这些。有记忆的、有历史的这些房子的未来会是什么？而且他们今天在表达意见的时候，都还考虑到下一代，啊，更长远的未来。所以我觉得今天这样的一个讨论是有意义的。
0: 我觉得大部分的群众眼光看得比较远哈，
1: 是，
0: 但是有个别人也不发言啊。有一个人，你看中途讲了一句话，莆田话我们听不懂，我后来就问他到底讲什么意思啊？有一个人嘛，他说意思说农具没地方换。其实这个可能就是不太愿意，他只是说是一个借口。现在没几个人搞农具的吧，所以我最后也是最关键的那一步，你记不记得？就是我要求他们成立合作社。
1: 是
0: 那个老支部书记就大为赞同嘛哈，因为很多事情不能够甩给政府，不能够甩给村委会，但是合作社就不一样，你这个是你的事情，你必须坚持下去，必须。配合下去，否则的话我们不用讲其他太多，我租金就没办法会回来。
1: 是，我自己这次刚才参加会议啊，我觉得今天我深刻感受到群众的智慧啊，是我们绝对不能忽略的，因为他们最了解他们自己，最了解他们过去，也对他的未来有最切身的期待。

0: 哎，那这些其实在我们在做乡村工作、乡村规划的时候呢，这些东西不只是必要，甚至于应该是最重要的。
1: 祭拜祖先是我国民间的传统习俗，人们通过敬祀仪式来表达对祖先养育之恩的缅怀，同时祭祖也是维持宗族秩序与道德关系的一种伦理手段，其目的在于增加整个社会的凝聚力。
2: 祭拜天地，恭敬列祖列宗，喂，
1: 祭礼，古时很讲究繁文缛节，如今祭奠仪式已经简化，只有特殊的祭日才有严格遵行，以求合乎古礼。永泰祭祀祖先的仪式大致上可分为家祭和族祭两种。

0: 文化宫，是上世纪五十年代各地群众文化和娱乐活动的公共建筑，也是当时各地的文化地标。这里留存着许多的时光记忆，承载着几代人的情感。
1: 看见的电影院，我们就肃然起敬啊！因为成为大安阳镇，甚至大安阳片，就西昌片的标志性的历史性建筑，已经荒废了多少年？二十几年吗？
2: 二十五年，
3: 没用
1: 了。怨他不敢怨，已经成为忧患了。
3: 对，
1: 拆他不敢拆，那么多人用情怀、用心血把它建下来，人家是有乡愁记忆的历史建筑的。
3: 对，
1: 所说的是文化多元化、文化市场化这种方式给它保下来。
3: 对，
1: 所谓的文化多元化，应该说原来的文化是很单一的，就是看戏吧，演电影嘛，顶多在搞那个什么群众大会吧。
3: 对对对。
1: 那现在我们这个功能还是有，但是没有占那么大空间。我们这把一些新的功能做进去，总体来讲就是乡村振兴的综合服务体，农产品的线上线下的展修为以线上为主，
3: 对，线上为主，
1: 有直播间，有直播间，有电商店，
3: 对，
1: 还有咖啡屋、乡村书吧等等嘛哈，
3: 对，
1: 包括大洋的特色，
3: 你
1: 要显示自己有的什么建筑书香，因为大洋是著名建筑书香嘛，然后建筑博物馆，卖菜是卖到全国各地，买个卖菜是博物馆，这个是文化多元化。另外一个，如果搞这些啊，你要不要投1000万？
3: 要啊，最少要。
2: 是。
1: 那就文化市场化，走市场化道路，企业来投入，企业再去做餐饮资，这样才可持续。
0: 如今，文化宫已经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许多地方的文化宫已经荒废。随着这些文化载体的消失，村寨的群众文化活动也越来越少。因此，恢复村寨文化建筑，丰富人们的精神文化生活，是村寨文化振兴的一种趋势。
4: 我对这个大洋公社文化宫啊，有着很深刻的印象，因为原来去一中念书的时候都经过这里。我是考试考得比较好，去一中念书嘛，考不好的人在这里大洋念书。那我来看同学啊，看我的老乡，一走进这个山中呢，就先看到这个大洋电影院，所以在我心目中的印象是很深刻的，很高大的。这个电影院能够做起来啊，到这个地步，今天

0: 感到很欣慰。
1: 是，
0: 我自己也很有一种成就感。现在看情况，元旦哈、哦，好像效果都出来了。那时候我自己爱拍照，我自己又来自己好好拍一张。
1: 对，
0: 在我自己的作品面前拍一张，我觉得这张照片特别有意义。
1: 对啊，真的，闲置了25年啊，终于可以有变化了。

0: 至今保留着古人穴居，这就是传说中的西子堂。
1: 小朋友们，我们朝上面看，有没有看到一个石壁啊？
2: 有。
1: 这个地方呢，就是我们同安镇的一个传统举行的地方，这里叫做西子堂。那在同安呢，有一个传统，所有写过字的纸张是不可以随便被丢掉的，它必须要被收集起来，然后每一年在谷雨的这一天呢，村民会在这个地方来做一个祭拜的仪式，把这些纸烧给先祖。为什么呀？因为呢，他们认为文字是中国的古老文明的象征，对吧？我们文字有一个非常历史悠久的一个演变，从甲骨文一直到现在。那他们认为文明是很重要的，因为我们要读书，对吧？我们要有文化，所以呢，村民呢对文字非常的敬重，他就会在这一天来做这样的一个仪式。同时这一天呢也是谷雨这个节气。那谷雨呢对什么很重要？这边是农民嘛，他们要种田，那谷雨他要来求雨，祈求这一年呢风调雨顺，这样子我们就会有比较好的收成。
0: 据说古时的福建随处可见贴有静息字纸的纸篓，以及用于焚烧这些字纸的画炉。重庆带有文字的纸片是中华民族流传已久的独特方式。
3: 今年三杰村的传统村落改造活化，然后他们有一个习字坛啊，那就是这种习字文化。我记得村长跟我说，他说我们小时候长辈都告诉我们，有字的纸上面都是孔子的字，是不可以随便丢掉的。我想任何人听到这句话第一个印象都是他弄错了，字是仓颉造字，不是孔子的字啊，他弄错了。可是我是震撼的，为什么？因为我的母亲在我小时候就是用一模一样的话跟我说的，纸上面有字是孔子的字。我长大的时候，我也曾在心里面曾经觉得我的母亲搞错了，但是不管是对是错，两岸在这件事情上面绝对同根同源，太清楚不过。
0: 村寨传承着中华民族的历史记忆，生产生活智慧，文化艺术结晶和民族地域特色，维系着中华文明的根，寄托着中华各族儿女的乡愁。

每一座村寨都是一部厚重的历史，需要时代的传承和翻阅。每一座桥，一个碑，一个戏台，都默默地诉说着村寨的沧桑，传承着抹之不去的乡愁。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异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0: 一群农民唱响黄土地上的歌谣，为什么能享誉全国？精致的木偶在人为操纵下，竟像是灵魂附体，背后有何秘诀？表演形式独特的河阳跳戏，为什么被称为中国戏曲活化石？韩城行古有何魅力而被称为中华第一古？村寨美丽中国将深入这片土地，寻找流传于此的古老乡音。这位70多岁的老人名叫张喜民，每天只要有时间，他都会像这样练练嗓子。他是华阴老腔的传承人。华阴老腔是当地一种历史悠久的戏曲，他现在有了一个广为人知的标签，中国最早的摇滚。今天张喜民回到了他生长的地方双泉村，也是华阴老腔的发源地。这个距三河交汇处不远的村落，古时是一个军事粮仓，依靠漕运直通都城长安。带头船工为了统一动作，一边喊着号子，一边敲击船帮，这就是老腔的由来。
1: 这个就是过去压制的压压中。
0: 华阴老腔是中国最古老的剧种之一，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张喜民是华阴老腔正宗传人，至今保存着自乾隆年间传下来的100余个剧本，这些戏本几乎全是北宋、金、元时期民间流传的西周、列国、三分天下和唐宋故事。
2: 老腔可以说是成为我们华阴乃至渭南或者陕西的一张文化名片。老腔呢，先后到达美国、英国等等、法国等地，都参加了这个对外交流的演出。老腔呢，这几年呢，也获过了好多的国家级的这种大奖。

0: 哎，姐姐啊，
1: 啊，
0: 花姐，花姐，
1: 或者，多或者，
2: 张喜民和他的伙伴们都是双泉村土生土长的农民，而老腔这种古老的戏曲形式正是在黄土地上生长出来。他们忙时干农活，闲时唱老腔，时代在高速发展，他们却毫不迟疑地坚守传统，这是因为他们的挚爱，也是他们的信仰。

石洪泉是皮影传承人，从十几岁开始皮影制作技艺，他制作的皮影刀法细腻流畅，雕刻遒劲有力，景物丝丝入扣，色彩饱满厚重，充满了丰富的想象与艺术魅力。皮影精选优质的牛皮，在浸泡刀刮后成为薛洪泉手中的完美画布，将自我创作或世代相传的样谱在这块半透明的牛皮上小心描摹，这个过程叫做过稿。针尖一样的工具像画笔，这既需要眼力，也需要耐心。优秀的皮影制作人必须熟练掌握其中的门道。薛洪泉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守正创新，小小的雕刀刻画出千姿百态的人物，刀鲁线条流畅，细腻多变，代表着中国古人的审美志趣，形成了独特的艺术风格。

双泉村的皮影是国家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它的制作十分精细考究，选用当地上等黄牛皮，经制皮、过稿等30多道工序纯手工精雕细作而成。他们制作的皮影人物色彩艳丽，图案精细。皮影戏是传统工艺与戏曲紧密结合的一门艺术，制作只是完成了一半的工作。传统的皮影戏表演被称为五人忙，五个人相互配合就可以完成一台好戏，其中负责皮影操纵的牵手更是令人叹服，必须做到凌乱不惊，游刃有余。老腔实在是一种很小的戏种，是以皮影的形式进行演出的戏曲剧种，它只需五人就可撑起一台戏。皮影虽是小戏，但生旦净末丑却一样也不缺，只不过这五种角色都由主唱一人担纲，因此主唱的嗓音天赋就尤为重要。2006年，化县的皮影戏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11年，中国皮影戏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化县皮影戏作为其中的子项目一并入选。皮影戏演出搭台只需一盏明灯、两张方桌、几块木板，一口诉说千古事，双手对舞百万兵。幕布上皮影角色像一个个跳动的精灵，将古朴的梦想绽放得五彩斑斓。

造型是一出好戏的排面，那背后的演奏唱腔就是他的灵魂。东路碗碗腔是皮影戏唱腔中独具一格的存在，起源于清朝乾隆年间的碗碗腔深受当地百姓的喜爱。而碗碗腔这个名称正是源于其中一件独特的伴奏乐器，这个铃铛碗碗。

0: 乐琴婉婉领奏，板胡应弦相应成趣。婉婉腔细致优雅，婉转缠绵，清新柔腻，典雅通俗。民间有一清二黄三秦腔，细腻不过婉婉腔的美誉。一个地方的戏曲风格代表着一个地方的民风特色，也承载着一个地方乡音和乡情。除了双泉村的华阴老腔，还有源于兴乐坊村的陕西地方戏的第二大剧种华阴迷糊。
1: 华阴迷糊就是啥？华阴地地道道的这个戏曲。华阴迷糊这个特色就是婉转和前腔不一样，前腔的就是更高昂一点，更粗犷一点，迷糊就是更婉转细腻一点。
0: 华阴迷糊流传至今已有千年的历史，因受北曲的影响，到元代已经有了较完备的曲牌套曲，汇入了当时兴起的杂剧体系，有明显的民歌说唱形式，已开始形成为独立的剧种。皮影戏因为非真人演员亲身表演而被称为傀儡戏，而在渭南还有一种被叫做悬丝傀儡的高超戏法，它就是河阳提线木偶戏，又被称为线戏。据传提线木偶起于汉而兴于唐，演出时木偶的表演全部靠演员用手中的细线悬控木偶完成。提偶的线根据角色的不同有5到10根不等，最长的线有3-4米，操作难度可想而知。木偶在丝线的操控下被赋予了生命，偶人在舞台上走跑跳坐，舞枪弄棒，一出出活灵活现、栩栩如生的表演，曾令无数看客叹为观止。

0: 黎敏生是中国大地上千千万万勤劳农民中的一员，世代居住在河阳县邢家庄。他身份寻常，却肩负起了一项不寻常的责任，他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邢家庄这个毗邻黄河的村落，一直流传着一种古朴的戏曲艺术，被称为中国戏曲活化石的跳戏。跳戏的历史可追溯到3000年前，是由祭祀中的赛神、跳舞等民俗活动发展而来。河阳跳戏的表演极为古朴，舞蹈动作看起来机械而有节奏，在举手投足间仿佛能窥见数千年前先民们欢欣鼓舞，庆贺风调雨顺、国泰民安。
1: 张彩三
0: 演出时没有唱腔，演出者以吟代唱，不论男女角色，唱腔皆如

吟诗宋词，仅有几种简单腔调，借抑扬顿挫区别喜怒哀乐。吟唱慢舞中和阳跳戏体现的是生命原初的意义。在这经济高速发展的现代社会，李敏生和他的伙伴们却选择逆流而上，为的就是把千百年来流传在河阳这块土地上的精神价值、记忆、趣味和独属于河阳人的世界观、生活信仰传承下来。何满堂，大荔县剧团的团长，数十年来热爱文化事业的他默默奉献，守护着当地的一门古老艺术。何满堂整理收集了大量的档案资料，这个斑驳的影像中记录的戏曲叫做同

0: 同州梆子又被叫做老秦腔，它被认为是秦腔的肇始之源，对于各路秦腔的形成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同州梆子又是中国梆子戏的鼻祖，其声腔形成历史源远流长。同州梆子与现代秦腔在舞台呈现和演员表演方面都很相似，它的独特之处在于伴奏乐器的选择和声腔上的差异。大荔县盛产冬枣，当地人利用地利之便制作枣木梆子，乐师执枣木击节伴奏，为同州梆子戏曲赋予了应有的韵律。应母为节，阮咸赋之，这句老话描述了同州梆子最原始也是最基本的表演形式。阮咸是以西晋名士命名的弹拨乐器，河满堂使用的是四股弦。
1: 各位戏迷朋友们，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2: 欢迎大家来到大荔县剧团线上剧场戏文之旅直播间。
1: 对，非常欢迎大家能够走进咱们大荔县剧团线上剧场戏文之旅的直播间。

0: 同州梆子的唱腔过门较为短促，具有直起直落又复婉转的特点，加上欢音苦音因剧情唱词和人物性格的不同而涉及的用嗓程度的差异，使本嗓吐字正腔滑音高昂激越直起直落的同州梆子听起来越发显得慷慨激昂，韵味十足。渭南富平县的陶艺村流传着一种古老的传统戏曲艺术阿公腔。据传秦朝末年，项羽火烧阿房宫，宫里的五岳歌女出逃流落民间，他们把阿房宫里一种清雅俊丽委婉细腻的歌舞演唱传播开来，并因此而形成阿公腔。而现代的阿公腔之所以兴盛，全仰赖于这位叫段天焕的老艺人。
1: 没有段老就没有今天阿公腔，那功效非常大，要不是他这就灭底了，就没有这个腔了。
0: 阿公腔曾一度以皮影的形式演出，1960年搬上了大舞台，在唱腔表演

音乐伴奏及舞台美术等方面都进行了较大的改革，但仍然保持了原有的艺术特色。阿公腔的舞台上，生旦净丑，一唱一和，既有娴雅婉转，亦不缺刚劲有力。它从秦代宫廷的高墙深院飘荡而来，历时千年，重焕新生，袅袅佳音不绝如缕。渭南素有鼓舞之乡的称号，他们用鼓槌敲击出激昂的节奏，令陕西人豪迈旷达的地域民族性格展露无遗。历史上几乎大一点的村庄都有自己的锣鼓队，不论逢年过节还是求神祈雨，总能听到激昂的锣鼓声。行鼓历史悠久，其起源可追溯到元代初期。元灭金后，蒙古骑兵为欢庆胜利敲鼓打锣，而成为一种军鼓乐。后来韩城群众沿袭模仿，成为民间鼓乐。行鼓在历史上又是祭神的鼓乐，因此鼓手们身上又多了一件神圣的黄马褂。平日受苦受难的庄稼人，只有在敲起锣鼓时，头顶坡式战盔，身披黄马褂，才感受到做人的尊严，神圣之感油然而生。

0: 瞧着你爸，知道不？
1: 哦，
0: 预备，起！
2: 曾经是老艺人们的拿手绝活，孩子们演绎出了别样的风味，稚嫩的脸蛋，振奋的精神，他们朝气蓬勃，生龙活虎，相当起劲，也相当热情。韩城行鼓是中国鼓乐中极富特色的地域鼓种，它独特的历史传承形成了特有的鼓乐特色，粗犷豪爽彪悍的军鼓乐风格，鼓风执着陶醉人身合一的表演特色，热烈喜庆声色俱茂的民俗特点。韩城行鼓已有800年历史，随着时代的变迁，被赞为中华第一鼓。

黄河，中国的母亲河，它孕育的黄河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与魂。千百年来，给这座土地留下了丰厚的历史文化。作为历史文化的鲜活载体，传统村落维系着中华民族最为浓郁的乡愁。当一个个古村落悄然消逝之时，乡愁就只能是内心的一丝遗憾，无处安放，无处释怀。

在渭南众多的村寨里文化资源中，独具特色的戏曲艺术无疑给世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十七项国家级非遗中，戏曲类就多达八项。究其原因，除了渭南自身文化底蕴深厚外，政府的大力培育保护更是功不可没。极具辨识度的唱腔，精彩的舞台表演，曲折的故事演绎，他们不但凝固了一段段渭南历史，也将老秦人豪迈旷达的人文底色渗透到这片土地的每一寸肌理。在渭南繁多的传统戏曲艺术中，不得不提的就是秦腔。它是中国最古老的戏曲之一，据传起源于西周，因周代以来关中地区就被称为秦，秦腔也因此而得名。数千年的积累沉淀，秦腔孕育着一代又一代的陕西人。

作为一种地方文化，秦腔最大的特点就是吼，且是以陕西关中方言为基础，同时融入了汉唐时期一些诗词曲的语言形式。

0: 语言特色与音乐特色相融合，共同形成了秦腔艺术独特的声腔风格。生旦净丑各有千秋，舞台上一幕幕经典的好戏在三秦大地的观众心中生根发芽，秦腔几乎成为了陕西人的化身，在中国博大精深的传统戏曲舞台上唱出了时代的最强音，也为陕西涂抹上了豪迈豁达的人文底色。秦腔是陕西人的乡情，秦腔是陕西人的乡音，秦腔是小时候最美好的记忆。
1: 秦腔是陕西人的精神，是陕西人的气质。
2: 秦腔是我们陕西人的名片，
3: 秦腔是我小时候最美好的记忆。
4: 秦腔就像人的血液，与生俱来。
2: 秦腔就是陕西人的生活，
3: 秦腔就是陕西人的根。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块石头，一块美丽的石头，一块温润、致密、坚硬的玉石。它被雕琢成中间有圆孔的方柱，这类器物被称为琮。玉琮的表面布满细如发丝的阴刻线，它们交织成神秘而古老的图案。而这些跨越五千年时光依然清晰如初、极致精细的纹路，又诉说着先人怎样的精神世界。

这些图案的创造者是来自5000多年前的良渚人，他们的物质遗存于5000年后在环太湖地区被陆续发现，其中浙江杭州的良渚是这些物质遗存被首次发掘的区域，也是分布最密集、等级最高的区域，而良渚人留下的文明被称为良渚文化。1936年，考古学家施金庚在杭州市余杭区良渚镇进行考古发掘时，发现了一批黑陶语石器，这是良渚发掘的起点。在此后的90年里，随着考古界对良渚遗址的考古研究的深入，一座5000年前的江南古城逐渐揭开面纱，城池、祭坛、水利系统、御作坊，种种发现表明，良渚古国已具备复杂的社会结构。1986年，良渚古城遗址内的反山王陵出土了3000多件玉制随葬品，一件玉琮尤为引人注目。它高8.9厘米，重约6.5公斤，外方内圆，气韵禅静。这是目前出土体量最大、工艺最精的良渚玉琮，被称为玉琮王。玉琮王表面雕刻着神人兽面像，它不同于一般玉琮上的饕餮兽面纹，在神兽图案两侧有一对人类的手臂，上方则是一张清晰的人脸。考古学家经过合理推论，认为玉琮王上这些神圣而精致的图案，正是当时良渚社会信仰的最高标识——神徽。而这样的神徽仅见于极少数高等级大墓的玉器，它们被精心刻于玉琮王四面的兽槽中，对称而庄严。这些神徽的线条宽度仅0.1毫米，每毫米内刻4至5条线，精度极高。即便放在今天，也需要经验丰富的匠人借助放大镜及现代金属工具反复雕琢方能完成。玉琮王的制作过程，目前学术界倾向认为，良渚先民利用天然沙粒或将山岩破碎筛选，获取重要原料解玉沙，随后以麻绳蘸取解玉沙，像锯子一样来回拉动，切割玉石，再以竹管或中空兽骨填沙，靠转动摩擦钻出圆孔，最后匠人以碎石或石英工具反复雕刻打磨，从中王者由此诞生。周礼记载，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玉自古是沟通天地的礼器，良渚先民以玉琮来沟通天地人神，表达他们对自然的敬畏与感恩之情。玉琮是良渚文化中

0: 能复杂的高等级利器。
1: I declare the draft decision 43.8B.15 adopted.
0: 2019年7月6日，良渚古城遗址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作为良渚文明最具代表性的礼器，玉琮不仅是一件玉器，更是一个文明的符号。它贯穿礼制信仰与精神生活，跨越时空，连接古今，以沉默而恢宏的存在向世界证明，早在多年前，这片东方土地上已经诞生了一个具有统一信仰、复杂社会结构与高度艺术成就的文明实体。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希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3: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看，这是人民音乐家施光南的雕像，
1: 是101的校友，应该是初中高中都在这儿读的。
0: 他是一个优秀的校友，也是著名作曲家，他的作品呢大家都耳熟能详。施光南说呀，爱国是我创作永恒的主题。
1: 他也说，我要创作对国家对民族有价值的音乐，特别担得起人民音乐家这样一个称号。
0: 对，
1: 亲爱的老师同学们，大家好。
2: 同学们好。
1: 好。以诗词传递语言音韵之美，在古诗文中感受爱国情怀。亲爱的老师同学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课本中的古诗文爱国篇。我呢是中国教育电视台的主持人，我叫卓尔。今天非常高兴啊，我们为大家邀请到了国家语委咨询委员、中国传媒大学的姚喜双教授，让我们掌声欢迎姚老师。
0: 同学们好。我们一起啊来诵读啊辛弃疾的这个破阵子。
1: 那在正式开始诵读之前呢，老师想先问大家一个问题，那就是在你们的心里辛弃疾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请大家用一个关键词或者是一句话来形容一下。哪位同学先来？好，
3: 他是一个爱国的人。
0: 爱国很好。
4: 他是一位豪放派诗人。
1: 豪放派诗人，
0: 对，说出来了。
5: 他是一个性格非常豁达，然后能力上也是文武双全的一个人。
1: 好，老师也听过几个现在在网络上比较热的说法，有人说他是大宋第一猛男，还有人说他是武功最高的文化人，等等等等。再加上同学们刚才说的这些，基本上我们已经可以描述出一个辛弃疾的形象了。
0: 对对对，
1: 我们就先请所有同学，我们来集体诵读一次好吗？破阵子。
6: 破阵子，为臣同赴赴壮词以寄之。宋·辛弃疾。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八百里奔归夏日，五十千帆塞外声。沙场秋点兵，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调阙君王殿下至，应得正贤身后名。可怜白发生。
0: 同学们都背下来了，我觉得这个非常好啊。这个应该是很熟练了。那么大家呢，普通话很好，声音也很好，朗诵的也很整齐。那么这里呢，怎么样才能够进一步的提高呢？首先我们拿到这首词啊，应该看一看它分几个部分。
7: 我觉得是分两个部分。一个是这个他对战场的想象，就是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帆塞外声，沙场秋点兵。第二个层次呢，就是他对自己的这个一个憧憬，就是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身前身后名。
0: 啊，请坐。所以第一大部分这么多句子，我们可以分为两个层次。刚才那同学说的是对的，第一个层次应该说从醉里挑灯看剑到弓如霹雳弦惊，这是第一个层次。那么第二个层次呢，就是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这样一分我们就清楚了。那么第一个层次里边又可以分为小的层次。第一个小的层次呢，是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第二个小的层次呢，是八百里奔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声，沙场秋点兵。第三个小的层次呢，是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这样我们心里就有数了。我们在朗读的时候，层次内部要连接的紧一些，小层次之间要有一个比较短暂的停顿，层次之间又一个比小层次停顿的时间稍微长一点的停顿，部分和层次之间呢有一个更大的停顿和转换。第二一个的话呢，我们要突出重点。同学们，你们说一说这里的重点句子是什么？
5: 可怜白发生，因为他表达了这个诗人对他功名未成却已经早生白发的这种感叹。
0: 好，那么从这个一个角度来看，这首诗的整个的基调

0: 应该说它是悲壮的啊，突出这个壮。这首诗我们为什么现在大家要广泛的传颂它？它的爱国精神体现在哪儿呢？了却君王天下事，这是全篇的重点。因为没有了却，他可怜白发生。我们朗读的时候，除了把层次划分好，还要把重点给突出出来。重点的句子比其他的句子呢，要更强调，声音更大，速度更慢，有强度。所以我们知道了层次，知道了重点。知道了，我们感情的基调是悲壮，不是悲悲切切，也不是绝望。关键我们歌颂的是他的壮志，所以"了却君王天下事"更能够体现他的壮志。可怜白发生是他的悲壮的悲，但他不是绝望，是吧？不是消极的这样的一种绝望，所以我们就能够很好的掌握这首诗的感情的脉络和基调。
1: 老师给大家先画画重点啊，各位同学在心里我们复习一遍。第一个大的层次是什么？是前九句跟最后一句"可怜白发生"之间，这个感情上是有转换的，这是大的层次。小的层次是在第一部分里，到沙场秋点兵是一个层次，到宫如霹雳弦惊是一个层次，然后第八句和第九句是一个层次，这是层次上的划分。另外，重点的句子是"了却君王天下事"。然后我们请一位同学来试一试，哪位同学愿意来先？好，请你来。
2: 破阵子，为陈同甫辅壮词以寄之。宋·辛弃疾。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声。沙场秋点兵，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
0: 基
1: 好，
0: 本
1: 最
0: 上
1: 后。
0: 还是不错的。优点呢，就是把这个“了却君王天下”重点呢，很明显的突出出来了。大家一看这个呢，一听到他这个突出呢，我觉得是把这个重点给抓住了。那么这里呢，还应该注意什么呢？比如说"破阵子"，"破阵子"呢是一个词牌，词牌呢不用太突出，"破阵子"可以写很多的词。那么这里面注意，你们在普通话的朗诵的过程当中呢，有一个轻重格式。我不知道老师在讲普通话的时候讲过没有？三字词呢是中轻重，就第一个字呢稍微中等的力量，第二个字呢轻一点的力量，第三个字呢是重一点的力量。我们说这个破阵子啊，我们不能说破阵子，破阵子，哎，破阵子中轻重。稍微主要一点是什么呢？是题目。题目是什么呢？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之，作者啊，宋·辛弃疾，这样就有层次了，不是一股脑的下来。"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这两个可以连得紧，但是这一个小层次完了以后，应该有个停顿，因为场景已经转换了。你再试一下，再来一遍。
2: 破阵子，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之。宋·辛弃疾。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声。沙场秋点兵。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
0: 你看这一遍就非常好了，大家都听出来了吧？
1: 那我
0: 大
1: 们
0: 家给
1: 为
0: 他
1: 他
0: 鼓
1: 鼓
0: 掌
1: 掌
0: 啊！
1: 吧。
0: 哎，
1: 问一位女同学试一试吧，好
0: 哎哎，
1: 不好？
0: 好。
1: 好，请你开始。
3: 破阵子，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之。宋·辛弃疾。醉里挑灯看塞外声，沙场秋点兵。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

0: 可怜白发生。
1: 哎，不错，大家给他鼓掌啊，确实不错。把刚才讲的内容呢都吸收进去了，祝贺你！哎，
2: 好，谢谢这位同学，请坐啊。那现在大家有什么关于诵读这首词的问题，也请大家来提出。好，
3: 老师您好，我想问一下"八百里分麾下炙"这一句应该如何断句，用什么样的语气来读呢？谢谢。
2: 好，请坐。
1: 八百里分麾下炙，这个有些人呢就不太理解意思啊，容易从字面上来讲，八百里分麾下炙，这就麻烦了，对不对啊？八百里是指牛，分麾下是部下，对吧？把这肉分给部下，八百里分麾下炙，那后面有个对仗的句子是吧？五十弦翻塞外声，这都能对上了，对不对啊？哎，五十弦呢演奏这个塞外声，这样的话呢停顿呢就能够把握好，也不会错，也能够把这个语气呀、它的对仗啊给它很好的表达出来。你试一下。
3: 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声。
2: 好，请坐。下一位同学，你请。
4: 老师您好，我想问一下，"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这一句朗读的时候，重音应该压在哪里
1: 哎，
4: 呢？
1: 很
4: 谢谢
1: 好的
4: 老
1: 问
4: 师。
1: 题。哎，马作的卢，一说的卢就是飞快的马，好马，对不对啊？所以呢，我觉得应该是放在的卢上。飞快呢，呼应飞快是一个结果。马作的卢飞快是吧？弓如霹雳弦惊，这霹雳的卢就相当于我们火车啊，这个像高铁一样跑得快。我们不是说像高铁一样跑得快，这样的话就清楚了。你试一下，
4: 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
1: 马作的卢飞快，不是飞快就很慢了。弓如霹雳弦惊，再来。
4: 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
1: 好，
4: 好，谢谢老师。
1: 好，
2: 下一个同学还有什么问题？
5: 老师您好，我想问一下，就是整首诗从最开始的壮志豪情，到后面的失望沮丧。要从哪一句话进行情绪的转折？谢谢老师。
1: 很好的问题，
2: 是不是到了最后才转？
1: 哎，因为分两个部分呢。如果我们仅仅从最后开始转，就没有铺垫了。所以，我们从这个"赢得生前身后名"这个地方就略微有点转了，因为重点是了却君王天下事，不是突出，不是为了自己出名，不是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再来转。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你看这个里边就下来了。我自己的名义虽然强调，但是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壮志。那么这样转下来以后，很自然的就是可怜白发生。这样的话就从这儿开始转。你试一下。
5: 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
1: 好一些，
2: 好，很好的问题啊，下一位同学。
6: 老师好，就是我想知道"可怜白发生"它的重音应该放在就是"可怜"还是"白发"上？然后还有就是我看到很多同学都会把那个"生"字读成"轻声"，是应该读成"轻声"还是就是读"一声"要读"生"呢？
1: 这里边呢，就是我们把重音找到了，是吧？重音是白发，不是可怜白发生，可怜白发生，而且不要为了声音很小，从形式上可怜白发生，这就没有一个悲壮的感觉了，那就悲切了。可怜白发生，能理解我的意思吧？你试一下。
5: 可怜白发生。
1: 好。
2: 还有同学有问题吗？好。
7: 老师您好。请问我们在朗诵这句"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的时候，是不是可以加入一些动作，比如说策马扬鞭或者拉弓射箭？那么如何将这些动作与我们的语气和语调融合起来呢？
1: 好，这个在朗诵的过程当中呢，我们要求是神似，而不是表演。表演要形神兼备。你在舞台上啊，假如你是新。

0: 气急啊，你再化妆成那个样子，你可以做一些动作。我们朗诵的时候，它是我们心里做这些动作，我们可以有这样的一些心理的动作、想象的动作，这样呢可能有助于我们的语言表达。但是我们不用局限于我们必须得把这个动作给做出来，可能你做动作的时候也影响了你语速的表达。你试一下。
1: 马作的卢飞快，弓如。

0: 哎，跑一会儿是吧？哎，
1: 不
0: 弓如
1: 如
0: 霹
1: 霹
0: 雳，
1: 雳弦
0: 静，
1: 惊，
0: 再来一遍。
1: 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
0: 哎，好，
1: 谢谢老
0: 好，
1: 师。孙老师，您准备了问题对吧？
2: 我是邱成桐二班的语文老师兼班主任，我叫孙晓慧，孙老师。
0: 哎，孙老
1: 孙老
0: 师，
1: 师您好。
2: 您好，您好。因为我知道今天姚老师要来给我们上这样一堂课，所以我自己也准备了一个小小的问题，想向姚教授请教一下。有的老师朗诵这个《破阵子》的时候呢，在最后的时候做了一个处理，就是把最后一句话“可怜白发生”重新的朗读了一下，就朗读了两遍。我想问一下姚老师，这样的处理可以吗？
0: 好，问题很好啊，孙老师还是反复思考了。一般来讲啊，我们作为表演啊，上台表演，我觉得可以重复录正规的发行的这样的一个节目的这样的一个内容的话呢，一般是尊重原版的。
1: 就是说，如果学校有大型的演出，给同学们编排这样一个节目的时候，可以用您这样的方式。但如果是平时的语文教学，或者说比较正式的场合，我们还是尊重原文。谢谢孙老师的提问。
0: 好，
1: 好，领悟能力、学习能力都特别强啊。那经过了我们刚才的讲解和提问之后，下面请所有的同学准备，我们再次齐诵一遍。老师再给大家画一次重点。第一，破阵子是轻的。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之是重点，然后送辛弃疾是轻的，下面的几个层次都还记得吧？然后记得重点句“了却君王天下事”之后，起再落，最后一句的感情处理，好吗？预备，起。
3: 破阵子，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之，送辛弃疾。对影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在外声。沙场休点兵，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
0: 啊，这一遍就非常好了啊！祝贺大家这一堂课啊所取得的这个成就啊，希望你们巩固下来。
1: 我们为自己鼓鼓掌吧，好不好？
0: 好。
1: 大家知道这首词啊，是辛弃疾在50岁的时候所写的。可以说，辛弃疾一生都在追逐着自己的英雄梦，虽然身处泥泞，可是心里却一直在向往光明。他是把自己的命运跟国家的命运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这首词是写在他英雄暮年的时候。今天我们课的最后，请姚老师来为大家示范诵读一次。我们掌声有请。
0: 好，我给大家朗诵一下。破阵子，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之，宋·辛弃疾。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声。沙场秋点兵，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

0: 亲爱的老师同学们大家好。
1: 同学们好。嗯，好。
0: 以诵读传递语言音韵之美，在诗文中感受中华爱国情怀。亲爱的老师同学们大家好，欢迎来到课本中的古诗文爱国篇。今天呢，我们特别高兴啊，为大家邀请到了国家语委咨询委员、中国传媒大学的姚喜双教授，我们掌声欢迎。
1: 同学们好。
0: 姚教授，先来跟大家说说今天我们要学习朗诵的篇目吧。
1: 朗诵的篇目可能大家都耳熟能详，是《木兰诗》啊，可能大家都做了准备了吧，师姐。
0: 对，哎哎，大家都做了准备，所以老师就先来问问大家，《木兰诗》它是一首什么样的诗呢？
2: 乐府诗
0: 是哪个朝代的？
3: 南北朝
0: 啊，它被称作是
3: 乐府双璧。
0: 它是什么题材呢？
3: 叙事。
0: 好，大家非常棒啊，给自己鼓鼓掌吧，太棒了。接下来，老师想请同学来单独回答，在你们心里，花木兰她又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4: 我认为木兰她是一个非常勤劳勇敢，然后也是坚强孝顺，深明大义的一个人。
5: 我觉得木兰是一个忠孝两全，勇于担责的人。
6: 我认为他也是一个机警和谨慎的人。
0: 为什么呢？
6: 因为他从军多年，他的那个身份一直都没有暴露出来。
0: 说完了木兰诗，说完了花木兰，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正式的开始诵读这首木兰诗了。首先，我们先请一位同学来试一试。
7: 木兰诗，唧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织。不闻机杼声，惟闻女叹息。问女何所思，问女何所忆，女亦无所思，女亦无所忆。昨夜见军帖，可汗大点兵。军书十二卷，卷卷有爷名。阿爷无大儿，木兰无长兄。愿为师鞍马，从此替爷征。东市买骏马，西市买鞍鞯，南市买辔头，北市买长鞭。但辞爷娘去，暮宿黄河边。不闻爷娘唤女声，但闻黄河流水鸣溅溅。但辞黄河去，暮至黑山头。不闻爷娘唤女声，但闻燕山胡骑鸣啾啾。万里赴戎机，关山度若飞。朔气传金柝，寒光照铁衣。将军百战死，壮士十年归。归来见天子，天子坐明堂。策勋十二转，赏赐百千强。可汗问所欲，木兰不用尚书郎。愿驰千里足，送儿还故乡。爷娘闻女来，出郭相扶将。阿姊闻妹来，当户理红妆。小弟闻姊来，磨刀霍霍向猪羊。开我东阁门，坐我西阁床。脱我战时袍，着我旧时裳。当窗理云鬓，对镜贴花黄。出门看伙伴，伙伴皆惊忙。同行十二年，不知木兰是女郎。雄兔脚扑朔，雌兔眼迷离。双兔傍地走，安能辨我是雄雌。
1: 大家听到了是吧？
0: 嗯，
1: 一节朗诵的还是这个不错的，
0: 对，非常有感情。
1: 哎，一个是有感情，普通话，包括声音呢都很好，而且这个朗诵的时候呢也比较连贯，重点呢也注意突出了。我觉得这几点都掌握得很好，尤其是他的这种气质，把木兰的那个气质啊给很好的体现出来了，而且是一气呵成啊。完整的背诵下来了。那么在这里边呢，我们从朗读的角度呢还可以进一步的提高。这里边的话呢就是注意啊，每一个

0: 威县是革命老区，这个威县六中是在老区里新建的一所
1: 新建学校。

0: 意思啊，就是每一个句群要注意连接的紧密一些，那么段落跟段落之间，它场景的转换呢，要注意停顿的时间再长一些，那么重点呢，还是要进一步的突出，有的重音呢，还要进一步的把它选择对。我举几个例子，你比如说开头。唧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织，不闻机杼声，唯闻女叹息。虽然是四句话，因为它是一个意思，因为我们一直到女叹息这儿给大家一个交代，所以把它连起来。我们不能朗诵成唧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织，不闻机杼声，唯闻女叹息，这就散了。应该是什么呢？唧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织，不闻机杼声，唯闻女叹息。大家第一个感觉让大家感到他在叹息，而不让大家感觉一下，听听唧唧复唧唧，再看看木兰是不是当户织，再看看机杼声有没有，再看看他在叹息。核心是他在叹息，所以前面这是个过程，注意它的连贯。然后呢，接下来也是这样。问女何所思？问女何所忆？女亦无所思，女亦无所忆。这是一个过程，不是问女何所思？问问我，我没回答。再问问女何所忆？我也没有回答。我也没有什么思，我也没有什么忆。这就在中间次要的地方，笔墨就着得太多了。次要的地方要惜墨如金，它不是重点，要注意带过去，把这个结果告诉大家。问女何所思？问女何所忆？女亦无所思，女亦无所忆。然后后面是重点了，什么事儿呢？昨夜见军帖，可汗大点兵，军书12卷，卷卷有爷名。你看是吧？一个是叹息，叹息什么呢？叹息他有爷名，卷卷都有他爹的名字。接下来停顿。要做一个决策，要把前面没有停顿的地方攒到这儿停顿，要下一个决心，怎么样呢？这儿下了决心了，是吧？阿爷无大儿，木兰无长兄，愿为市鞍马，从此替爷征。重点的地方要突出，次要的地方要注意连贯，其他的都挺好的，再试一下。
1: 木兰诗，唧唧复唧唧，木兰当户
0: 我
1: 织。
0: 告诉你个方法啊，就是这个，我们把前四句变成一句话来说。如果我们觉得气息不够，那么我们用停顿、用阳停的办法，哎，我们就觉得不停。比如说“唧唧复唧唧”，这是落停，把声音落下来停就感到停了。怎么让它觉得不停呢？扬起来，“唧唧”。复唧唧，你看扬起来，停了没停？木兰当户织，哎，我又扬起来了。不闻机杼声，哎，又扬起来了。唯闻女叹息，落停，真正的停在这儿，就有一个停顿是落停，前面都是不停的。你实在没辙，你用扬停的办法把它连起来，懂我的意思了吧？你再试一下。
1: 木兰诗，唧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织，不闻机杼声，唯闻女叹息。
0: 就用阳停的办法，大家知道了吧？当然，最好还是能够把它很好的连接起来。
2: 杨老师讲完了之后，大家有没有这样一种感觉？因为《木兰诗》，大家都说了，这是一首长篇的叙事诗，它篇幅很长。如果我们从头到尾都是用一个感情的话，其实你就会感觉它很长。但如果说我们分了不同的轻重，分了不同的层次，有些地方是连的，有些地方是有长的停顿的，有些地方的感情可能是叙事。浅浅的过来，有些地方感情用得很浓重，是不是这一下子这篇长篇的叙事诗，大家就觉得是有节奏、是有层次的了？现在大家有什么问题吗？关于诵读的？
3: 因为它这个《木兰诗》，它是一首叙事长诗，它内容丰富，涉及了多个方面，所以我们在朗读的时候，怎样才能更好的把握一个强弱、一个轻重，还有一个怎样自然的切换多个方面呢？
0: 朗读的时候呢，要。有声有色，有轻有重，有急有缓，有强有弱。

0: 所以呢，在朗读的过程当中，如果我们把握好，比如说我们这个该连贯的地方，一个层次给它很好的连起来，这样的话大家听的就比较舒服，把那些重点的句子或者重点的意思呢，给大家突出出来，是吧？刚才就是注意它的这个连贯和停顿，刚才都讲了。第二一个呢，注意什么呢？注意它重点，几个重点要把它突出出来。一个就是开始的时候，是吧？他下决心要怎么样啊？从此啊，替爷争，这是第一个重点。第二一个的话呢，通过他准备出征，一直到这个壮士十年归，啊，这是第二个非常重要的重点，我们把它突出出来。第三一个的话呢，是什么呢？是他不用上书郎，要回故乡，这是体现他的这个重点，对吧？然后到最后啊，然后呢，安能辨我是雄雌？安能辨我？要自豪地说。那么这里我们知道有几个重点啊，把它突出出来。那么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是什么？注意它的变化，刚柔相济，可以使得我们朗诵这首诗的话呢，不是那么单一，就是你说的是吧？通过这些语言的变化，包括我们朗诵的时候想到这些场景的变化，我们的语言呢就不会单一了，就会生动的啊，有声有色的表达出来。
1: 《木兰诗》是南北朝时北方的一首乐府民歌，
0: 嗯，
1: 那么它在诵读的时候与唐诗、宋词有什么不同呢？
0: 乐府民歌和唐诗宋词的这个，当然本身文体上有区别，那么在语言上呢也是有区别的。因为总的来讲呢，它的这样的一种乐府的这样的一种民歌，原来乐府这个民歌是可以歌唱的，啊，它还是比较通俗的语言，对不对啊？它表达起来还是比较自由的。唐诗宋词呢，可能更注重它的平仄啊，它的韵律啊，所以说我们区分这个啊，我们可以很好的把这个《木兰诗》的它的这个语言的风格特点，通过我们朗诵啊，很好的表达出来。
1: 《木兰诗》中蕴含着丰富的情感，比如木兰的英勇、忠诚，以及对家乡的眷恋等。那么我们如何准确地传达这些情感呢？
0: 刚才我也讲了，就是我们根据诗的内容，当他谈到他为父亲担心的时候，他叹息的时候，我们要有这样的情感，是吧？作为女儿，是吧？有这一种这个
1: 担心。
0: 担心的啊，担忧的这样的情绪。当他这个上战场，将军百战死，壮士十年归的时候，有刚强的一面。我们谈到他这个回来以后，在天子跟天子的交流和这个过程当中呢，既有他对天子的这种尊敬啊，同时呢，也有他自己的性格，不愿意接受这个高官厚禄，而愿意回到这个自己的家乡，卸甲归田，回去做他的这个尽女儿去尽孝、尽忠尽孝这样的一面。所以我们在朗诵的过程当中呢，要注意这样情感的变化。语言呢，既有刚强的一面，啊，也有柔软的一面，刚柔相济，把它很好的结合起来。
2: 好，老师，您有什么问题吗？
3: 每个人对《木兰诗》的理解感受可能不同，那么我们在诵读的时候，如何将个人的理解融入到这个诵读之中呢？
0: 首先呢，我觉得我们尽管每个人有理解和这个感受不同，但是呢，这首诗它所的基本的内容应该是大家理解应该是一致的。比如说，它是一个爱国的诗篇呐，大家都有对木兰的这样的一种歌颂，是吧？都有对他的这样的一种歌颂、赞扬。这一点呢，是这首诗的主旋律、主调。那么每个人由于他经历的不同，啊，由于他对这个当时历史背景的这一种理解的不同，也由于他在现在的生活环境当中，我们可能也要有需要，我们做出一个重大的选择，要有勇气的时候，跟现在的生活的环境的不同，可能对这首诗的感受有不同，这是允许的。正因为这种感受的不同，我们可以有不同的朗诵的风格。

0: 和特点。那么在朗诵的过程当中的话呢，我觉得可以允许这样的一种不同的理解，但是不能够有大的很大的区别了。你不可能这一首赞扬呢，你把它朗诵成平铺直叙的，这就理解的就差得太远了。但是总体的风格呢，它的基调呢，还得是赞扬的、歌颂的啊，你体现它的语言的风格也是刚柔相济的，这样才能朗诵好。
1: 她既是一个女英雄，会万里赴戎机、关山度若飞，同时也是一个小女子，因为她会当窗理云鬓、对镜贴花黄。她既孝顺父母，又忠君爱国，既是一个传奇色彩的女子，同时又像我们邻居家的一个大姐姐一样平易近人，非常的亲切。那怎么样把这样的感情表现得更好？接下来呢，我们就请姚教授来为大家示范诵读，我们掌声欢迎。
0: 《木兰诗》，北朝民歌。唧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织。不闻机杼声，惟闻女叹息。问女何所思？问女何所忆？女亦无所思，女亦无所忆。昨夜见军帖，可汗大点兵。军书十二卷，卷卷有爷名。阿爷无大儿，木兰无长兄。愿为市鞍马，从此替爷征。东市买骏马，西市买鞍鞯。南市买辔头，北市买长鞭。旦辞爷娘去，暮宿黄河边。不闻爷娘唤女声，但闻黄河流水鸣溅溅。旦辞黄河去，暮至黑山头。不闻爷娘唤女声，但闻燕山胡骑鸣啾啾。万里赴戎机，关山度若飞。朔气传金柝，寒光照铁衣。将军百战死，壮士十年归。归来见天子，天子坐明堂。策勋十二转，赏赐百千强。可汗问所欲，木兰不用尚书郎。愿驰千里足，送儿还故乡。爷娘闻女来，出郭相扶将。阿姊闻妹来，当户理红妆。小弟闻姊来，磨刀霍霍向猪羊。开我东阁门，坐我西阁床。脱我战时袍，着我旧时裳。当窗理云鬓，对镜贴花黄。出门看伙伴，伙伴皆惊忙。同行十二年，不知木兰是女郎。雄兔脚扑朔，雌兔眼迷离。双兔傍地走，安能辨我？

让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

0: 气宇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地和朋友进行交流，
2: 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地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4: 周长的长，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5: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6: 普通话是扶起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7: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8: 十六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9: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10: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车站，
11: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2: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3: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4: 我会用普通话朗读古诗。
15: 您有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取件码。
0: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6: 终于成功了，
15: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3: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个家园。
17: 读中国，
11: 读中国。

0: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坐位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1: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0: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1: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0: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2: 一块石头，一块美丽的石头，一块温润、致密、坚硬的玉石，它被雕琢成中间有圆孔的方柱，这类器物被称为琮。玉琮的表面布满细如发丝的阴刻线，它们交织成

而古老的图案。而这些跨越五千年时光依然清晰如初、极致精细的纹路，又诉说着先人怎样的精神世

0: 这些图案的创造者是来自5000多年前的良渚人，他们的物质遗存于5000年后在环太湖地区被陆续发现，其中浙江杭州的良渚是这些物质遗存被首次发掘的区域，也是分布最密集、等级最高的区域，而良渚人留下的文明被称为良渚文化。1936年，考古学家施金庚在杭州市余杭区良渚镇进行考古发掘时，发现了一批黑陶语石器，这是良渚发掘的起点。在此后的90年里，随着考古界对良渚遗址的考古研究的深入，一座5000年前的江南古城逐渐揭开面纱，城池、祭坛、水利系统、御作坊，种种发现表明，良渚古国已具备复杂的社会结构。1986年，良渚古城遗址内的反山王陵出土了3000多件玉制随葬品，一件玉琮尤为引人注目。它高8.9厘米，重约6.5公斤，外方内圆，气韵沉静。这是目前出土体量最大、工艺最精的良渚玉琮，被称为玉琮王。玉琮王表面雕刻着神人兽面像，它不同于一般玉琮上的饕餮兽面纹，在神兽图案两侧有一对人类的手臂，上方则是一张清晰的人脸。考古学家经过合理推论，认为玉琮王上这些神圣而精致的图案，正是当时良渚社会信仰的最高标识——神徽。而这样的神徽，仅见于极少数高等级大墓的玉器，它们被精心刻于玉琮王四面的树槽中，对称而庄严。这些神徽的线条宽度仅0.1毫米，每毫米内刻4至5条线，精度极高。即便放在今天，也需要经验丰富的匠人借助放大镜及现代金属工具反复雕琢，方能完成。玉琮王的制作过程，目前学术界倾向认为，良渚先民利用天然沙粒或将山岩破碎筛选，获取重要原料解玉沙，随后以麻绳蘸取解玉沙，像锯子一样来回拉动，切割玉石，再以竹管或中空兽骨填沙，靠转动摩擦钻出圆孔，最后匠人以碎石或石英工具反复雕刻打磨，从中王者由此诞生。周礼记载，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玉自古是沟通天地的礼器，良渚先民以玉琮来沟通天地人神，表达他们对自然的敬畏与感恩之情。玉琮是良渚文化中功能复杂的高等级礼器。
1: I declare the draft decision 43.8b.15 adopted。
0: 2019年7月6日，良渚古城遗址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作为良渚文明最具代表性的礼器，玉琮不仅是一件玉器，更是一个文明的符号。它贯穿礼

治信仰与精神生活，跨越时空，连接古今，以沉默而恢宏的存在向世界证明，早在多年前，这片东方土地上已经诞生了一个具有统一信仰、复杂社会结构与高度艺术成就的文明实体。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让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的和朋友进行交流，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的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3: 周长的长，
2: 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4: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5: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6: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7: 石榴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8: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9: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车站，
10: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1: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2: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3: 我会用普通话朗读古诗。
14: 您有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取件码。
0: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5: 终于成功了，
14: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2: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个家园。
16: 读中国，
10: 读中国，你会越来越好。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军座，赵副处说，咱们乡和附近几个乡签字收钱的人都已经准备好了，随时可以跟义营出发。
1: 铁白岩，铁人确实把大军的大部队拆迁到了银甸山吗？
2: 军座放心，千真万确，他们就在银甸山。
1: 我刚接到电话，二团已经到查江东岸的指定位置，
2: 三团的二营、三营。

0: 都已经在虎尾山汇合。
1: 命令一营大部马上护送指挥部前往虎尾山与二三营会合，剩余的部分护送周兆贵他们。等到陈颠子他们发出了信号，立刻对县城发起全面的总攻。

0: 你就是陈麻皮呀、啊？
1: 对。
0: 我听说银店山的兄弟里面，你睡的老百姓女人最多呀。
1: 这个，托秦寨主福。
0: 说说嘛，本寨主有赏。
2: 女人嘛，倒是玩了不少。兄弟这辈子就是现在死了也值了。
0: 好，确实厉害。那你们陈寨主奖了你多少根仙人藤了？
2: 还真没数过，总有几十根吧，是吧，兄弟们？
0: 蒋孝平是哪位啊？
3: 在。
0: 我听说你睡的老百姓女人也不少啊。
3: 哼，比他陈麻皮多都不敢说，肯定不比他少啊。
2: 你狗日的，上山比我晚两年，怎么可能跟老子一样多？
3: 嘿，狗日的，胆子还没有针尖大，能不下山就不下山，敢跟老子比？胡春吉，胡春吉可以跟我作证，我们两个从来都是一起耍的。
4: 对，老子可以作证。陈麻皮，你个陈麻皮，每次都是老子上山把女人拿过来跟你玩的，要不是你跟寨主同样姓陈，老子早他妈弄死你了。
0: 下面的兄弟里面还有能跟他们比的吗？
5: 我
0: 好，还有吗？那我就奖励你们这几个玩女人的高手一人一粒花生米吧。

0: 既然你们陈寨主把山寨交给了我，那我就立立我的规矩。从今往后，银殿山没有仙人横，只有我的霸王鞭。谁要是再敢下山糟蹋女人，这几个人就是他们的下场。
1: 不让随便抢女人，谁还愿意当土匪？
0: 放屁！你们二寨主也是土匪，他怎么不抢女人呢？

0: 我们这边遭遇了，
1: 看来土匪们已经有了准备，突袭是不行的，只能和他们周旋。
0: 好，那就等侦察小组撤进来，咱们会谈的情况再说。

0: 阿廖，你还是要和我一起走。别争了，大小姐，你身体这样没法走太快。我穿上你的衣服，躺在那，至少也算是个障眼法，能拖多少时间是多少时间。
1: 可是，如果你被发现了，你可就……
0: 大小姐，如果你不走，我的仇就报不了。你不用管我，你记得替我杀了陈癫子，阿廖做鬼也感激你。快走。

0: 注意警戒，警戒！怎么回事？
1: 这土匪跟咱打游击战呢，
2: 这敌人都没开枪呢，就伤了这么多人，
3: 有牺牲的吗？
1: 哦，倒没有，不过照着这么打，肯定吃大亏。
3: 没有牺牲就好，敌人肯定是有了准备。我和于排长已经商量好了，只能智取，不宜强攻。嗯，这样，你们抓紧休整，包扎伤病员，然后我再带几个人上山侦查一下。
0: 不行，还是我去。
3: 不行，这里我比你熟，你们做好警戒。
0: 是，保护干部现场。

0: 三姨太，你怎么拐就回来了？怎么样，周家大小姐，没想到今生会落在我的手里吧？哼，你说，是把你交给老爷呢，还是交给特派员？还是我在这儿就把你杀了给埋了？你敢？我不敢。<笑>有什么事情是我蓝美兰不敢？ 告诉过你，让你给我等着。你在我面前耀武扬威、趾高气扬那么多年，你害我受了那么多的苦，我都觉得这等的时间有点太久了。放下。 亏我平时对你还那么好，啊！你这个吃里扒外的东西，看看这粉扑扑的小脸蛋儿啊！你说，我要是把你送给陈癫子，他是不是会高兴的笑着求我？
1: 三姨太，你不是人，我不是人，你们周家，上上下下，男男女女。
0: 什么时候把我当做个人呢？个个都在看我的笑话。今天，那我就好好的看一看我们美丽的、高贵的大小姐的笑话。要不，你求求我，兴许我高兴了。
1: 没准就把你给放了。你休想！三姨太，我求求你，求求你放过大小姐吧！
2: 放手！
1: 我下辈子还跟你做牛做马？
2: 放手！放手！
0: 你这辈子就得给我当牛做马，你没有资格跟我提下辈子的事儿。
1: 拉美兰，
0: 我今天就算死在这儿，我也不会求你的。
1: 好啊，那我就成全了你。大小姐，三姨太，我求求你放过大小姐吧。 你放过他！
0: 你个贱人，怎么不去求求你们大小姐，让她跪下来向我求饶呢？阿亮，起来！你不是下人，更许你为我求他。咱们要死，在一起！哼，听听，死到临头了，小嘴还这么硬。我问你，今天晚上你完完全全可以下五洲，去香港、去美国。 跟特派员在自由世界相。

0: 你为什么不去？
1: 我就算死也不会去你说的那个地方。你那个特派员更别想去。我们一定会把他消灭在这个土地上的。
0: 你不去？
1: 我说了，我死也不去。

0: 滚吧！愣在这儿干什么呀？没见过美人啊！滚！
1: 大小姐，你快走吧，走！
0: 你也走！不，
1: 我要留下来掩护大小姐。
0: 放屁！你要是不走，我怎么跟他们交代？赶紧滚！滚呐！ 你们动作给我快点，省得老娘反悔了，我现在就杀了你们！

0: 别动！
1: 你谁？什么意思？

0: 十九兄弟，十九兄弟，你那个哑巴兄弟找见了？
1: 什么？你们捉到他了？
0: 捉到他了。没有啊，他去找攻打银殿山的大军了。不过，他被大军打死了。
1: 不可能，绝对不可能。

0: 你们是不是跟我耍名堂？
1: 我潘桂英从来不耍名堂，更犯不上跟你耍名堂。双喜亲眼所见
2: 啊，就在我的眼皮底下，我亲眼所见，一个看着像大军当官的，用枪托把哑巴打死，就给扔谷里去了。
3: 你们就是跟我耍名堂。
2: 你爱信不信，夫人是瞧得起你才把这个消息告诉你，要依着我，连你一块扔谷里，跟你的哑巴兄弟作伴去。
4: 双喜，
3: 他尸首在哪儿？尸首在哪儿？在哪儿？
2: 不见棺材不落泪啊！好啊，我现在带你去看看，看你低不低头，
4: 把他给我解开。
2: 夫人，还真让他去看。
1: 姐。

0: 干部先生，怎么回事？出埋伏了，我越来越觉得不对劲，我建议咱们还先撤下去，等军分区的队伍来了之后，咱们再重新部署。我刚才在山上倒是没遭遇到什么。 不过小心使得万年船。这样，部队先找个隐蔽的地方休整一下，但轻易不要撤。现在撤会影响部队的士气，会影响大军在群众中的威望。尤其是土匪的气焰会更加嚣张。
1: 对，不撤，我就不信了，这个毛毛匪能有多大能水？这样，我带一个班再上去摸摸情况。
2: 我也跟你一起去，
1: 保持联络，多加小心。
2: 是，
3: 去吧。
1: 来，一班的，跟我来，
3: 走。

0: 十九兄弟，你跟哑巴熟，知道他叫什么名字吗？
1: 阿仁。
2: 阿仁？
3: 阿仁好可怜啊。
1: 是我对不起他。
0: 十九，对不起他的是大军，是大军杀了他，这笔账要算，也要算在大军的头上。
1: 你不知道，是我对不起他，是我害了他。

0: 娘，小玉，
1: 王护士，快跟我们回县城。
2: 王护士，你怎么在这儿啊？
0: 我出来出诊啊。
2: 那你出诊还有没有其他的同志和你在一起啊？
0: 没有，今天去的阳溪乡就我一个人，怎么了？
2: 那就好，我们马上回县城。乡下现在非常危险，周培龙今天要暴乱。
0: 暴乱？
1: 对，莲花乡跟周边的几个乡都已经乱了，我跟吴医生好不容易才逃出来。
2: 昨天晚上我跑了出来，对不起，但是现在我能够确定周培龙就是诈死。就在几个小时之前，他还活生生的在我面前跟我说话，小龙也在场。来，

0: 咱们边走边说。走。可是穆医生，经过昨晚的事，你再回去，怕是大家也都不相信你了。
1: 没关系，只要他们相信小玉就好。
2: 对，我作证，我昨晚就跟甘副县长汇报过了。我在去县城的路上，碰上甘副县长带领部队去攻打云剑山，要说打下来就来咱们莲花乡。
1: 我怎么把这事忘了？
2: 我看大部队都去了，黑压压的好多人。

0: 应殿山吗？不，就算把应殿山所有的兵力搬回来，也挡不住了。
1: 哪有那么严重？
0: 有这么严重？不多说了，你们赶紧回县城，我去搬救兵。我根据路上的情况看一看，看看去平乐的军分区还是去永江。
1: 穆医生，你别去了，太危险了。
0: 再危险也得去。如果真的让周培龙暴乱成功的话，那不单单是茶城出大事了，整个局势就危急了。
1: 那你能确定是去哪个方向吗？
0: 不能确定。看看哪条路径，哪条路好走，咱们走哪条吧。不多说了，马上动身吧。
2: 好吧，小玉，那咱们走吧。
3: 好，
4: 穆医生，千万注意安全。
1: 嗯，
0: 放心吧，小玉，咱们县城见。
1: 县城见。
0: 小玉头，好好听妈妈话啊。来，
1: 路上一定要注意安全，知道吗？
2: 好。
3: 小心啊！
0: 知道了。

0: 阿玲，你先放下我，赶紧去县城报告，我们这样走太慢了。
1: 大小姐，我不能丢下你不管啊。
0: 我没事，你赶紧去报告要紧，要不然就来不及了。
1: 我不能把你一个人留在这不管，要走一起走。

0: 方便。
1: 我想去方便一下，你们等我一下好吗？
2: 行，您去吧。玉涛，累不累啊？
3: 走。
4: 哎，十九兄弟，别把事情做得太绝了。

0: 玉涛，在这等娘，别动啊，千万别动，好吗？
1: 王护士，王护士。

玉涛，玉涛，玉涛。

于腾，于腾，于腾。

0: 玉桐，玉桐，来，来娘这儿。玉桐，娘累了，想睡觉。
1: 娘睡。
0: 玉桐，自己去县城好吗？找吴家兴说说，说不好乱。
1: 不好乱。
0: 大声说，不好乱。

0: 走吧，等娘睡醒了，娘会去找你的，好吗？走吧，玉桃，大声喊，大声喊，不好乱，大声喊，好吗？
1: 不好乱，不好。

0: 舒文。
1: 建琛，我们不离开这里。
2: 不离开。

0: 我们哪也不去，不管是梧州还是香港，我们都不去，就踏踏实实在这待着啊。
1: 嗯。
0: 你怎么跑出来了？啊？你的伤还没好呢，疼不疼？
1: 多亏了阿亮，是他救了我，还一路扶着我。
0: 阿亮，谢谢你。
1: 我要谢谢大小姐才对，是她带着我离开那个火坑的。
0: 别这么说，离开了就好。现在是共产党的天下了，我们是同志关系，是平等的。你在这附近有没有什么亲戚或者是熟人之类的？
1: 哦哟，穆医生，我的姑婆就在前面的鸭脚村，翻过这个山梁就到了。
0: 这个山梁吗？
1: 对对对。
0: 那太好了。这样，小亮，你带指纹先去你的姑婆家住几天。县城马上要暴乱了，我不能够陪你了，我得马上去搬救兵，明白吗？你听话啊，先跟小廖去躲避一阵子，县城的兵力薄弱，我担心抵挡不住你爸爸他们的进攻，明白吗？
1: 你去吧，建成，不用管我们，早点把援兵带回来。
0: 好好照顾自己。
1: 嗯，放心吧，穆医生，

0: 应该是当初去军区的路上袭击我和树根的那个人。
1: 是谁？
2: 别来动！军少的枪法很准，小心。
0: 既然枪法那么准，那为什么第一个杀的人会是阿廖呢？阿廖穿的是你的衣服，对吧？我明白了，狙击手要杀的应该是我和你。志文，你坚持一下，代替我去搬救兵，行吗？
1: 好，那你呢？
0: 我去引开狙击手，他要杀的人应该是穿军装的人，我把他引开之后，你马上就跑。志文，听我说，顺着这个道义直走，翻过这个山梁，就到了湖南的永江。大军的1860师就在那里，你告诉他们茶城要暴乱了，你请他们速来白部队增援，要快，明白吗？
1: 你会死的，你会死的，我不让你走。
0: 不会的，不会死的，没事儿啊。志文，你听我说，如果我们俩在这待着，就一定会死。这样，我现在去把杀手引开，等我引开之后，你再离开，一定要注意安全。你放心，我一定不会死啊！但是不管怎么样，再苦再难，你得坚持住，一定要找到大军，把援兵找回来，明白吗？
1: 我不离开，我不离开，我不让你走，要死我们就死在一起，不让你走。
0: 志文，我这么跟你说，我们俩就是真死了也没关系，可茶城还有那么多无辜的百姓呢，你爸爸他们还会杀无数无辜的人，这样的话，我们俩会后悔一辈子。我们俩对他已经姑息得太久了，你明白吗？

0: 一团长那边该有动静了，怕就怕烂泥扶不上墙，狗肉上不了席。
1: 陈团长，临战之前，重要军心，小心我毙了你。
2: 是，军总。
0: 一团长那儿可是支骑兵啊，他要是能忠心开花，咱们事半功倍，所以再耐心等等吧。
2: 哼，也不宜多等。 我看银殿山那边不一定能拖太久，平都等方面很快也会得到消息，还是要速战速决，尽快拿下县城。
0: 是。
2: 参谋长，一旦拿下了县城，台湾方面可就全靠你了，要请他们务必尽早的空投援助，并调动海南岛的部队协同作战。
0: 军座，台湾方面。
2: 我一定竭尽所能。好，到时候县城就交给周兆贵，还有他那支杂牌军，三个团的兵力嘛，马上进入防御，准备迎接进犯的共军。我也会电告广西各路反共救国军，让他们马上起事。只要县城我们能守上一个星期，广西整个的局面就会大不一样。
0: 相信党国的历史，在军座您这儿，会写下新的篇章了。也许我有点自不量力啊。不过人这一辈子，来居过西，要是能做些螳臂挡车、庇护汗术的事，也不枉白活一回啊！啊！我钟玉林能在此时此刻追随在军座的鞍前马后。
3: 实是人生的一大幸事。兄弟，包围他们！等等，不对呀，这在耍咱们呢。

0: 大王，你是在看女人？
1: 我不看女人，我看你妈。
0: 是。
1: 你看啊。
0: 哎，
1: 不需要我指给你看吧？
0: 不用了。
1: 老子的眼光你是最清楚的。
0: 是。
1: 你相中就是我相中的。
0: 好的。
1: 那大王，
0: 咱什么时候动手啊？
1: 不急。啊，那边还有一圈呢。过去瞅瞅。
0: 走。好。

0: 五角星叔叔，暴乱！我妈妈让我喊的暴乱。
1: 暴乱？是暴乱吗？你妈妈是谁？
2: 哎，小芋头，
1: 你怎么来了？你认识她？
2: 啊，她是莲花香小芋姐的孩子。小芋头，妈妈呢？
0: 我妈妈睡觉了。
1: 睡觉了？
0: 嗯，我妈妈叫我喊暴乱，找五角星叔叔。
1: 暴乱？

0: 小雨，小雨，小雨，小雨，小雨，小雨，小雨，小雨，小雨，小雨，小雨，小雨，小雨，小雨，小雨，小雨，小雨，小雨，小雨，小雨，小雨，小雨，小雨，小雨，小雨，小雨，小雨，小雨，小雨，小雨，小雨，小雨，小雨，小雨，小雨，小雨，小雨，小雨，小雨，小雨，小雨，小雨，小雨，小雨，小雨，小雨，小雨，小雨，小雨，小雨，小雨，小雨，小雨，小雨，小雨，小雨，小雨，小雨，小雨，小雨，小雨，小雨，小雨，小雨，小雨，小雨，小雨，小雨，小雨，小雨，小雨，小雨，小雨，小雨，小雨，小雨，小雨，小雨，小雨，小雨，小雨，小雨，小雨，小雨，小雨，小雨，小雨，小雨，小雨，小雨，小雨，小雨，小雨，小雨，小 他们现场整个出口。
1: 电话。
0: 亚桃，快！别再！
2: 这爷俩眼睛，快出！

0: 外长他们演习呢吧？不对，
1: 他们不是在盘龙街大会上巡逻呢吗？

0: 王县政府，
1: 是杀王县政府。县政府在哪儿？
2: 大王，县政府在哪里？
3: 把武器放下！
0: 你问老子县政府在哪里？
1: 派人盯着人呢，没看见。
0: 抓个人去问，抓个人去问。
2: 是。
3: 县政府在哪里？
2: 大王那边。
0: 你吹牛叫号，让兄弟往这集中，都跟上。
2: 动手了，
4: 冲！
0: 炸死你们这帮狗！

0: 一报，到，通知县大队，让他们去粮库，一定要确保粮食的安全。
1: 是，
0: 动，
2: 到。
0: 让县农会、县妇委会、县公安局和团县委同志马上到我的办公室。
2: 是，
0: 没走。
3: 哎。

0: 搞错了，这是出城的方向。
1: 什么？
0: 饶命啊，大王！饶命！
2: 娘们，
0: 饶命！饶命！
3: 你真当我是个骗子？
4: 回头我活吞了你！啊！
5: 回去，回去。

0: 地方见，天上掉下个解放军妹子，啊，真像啊！
1: 女解放军，给我拿下！啊，不是，给你呢，不是，给大王拿下，给大王拿下，给大王拿下！
2: 大王，咱们还得办正事嘞。
1: 这他妈对老子来说就是正事。陈癫子，我警告你，放我出去，要不然我对你不客气。

沉甸子，第一次有女人叫我沉甸子，够劲儿啊，小娘们儿，我就喜欢女人对我不客气。你现在让我看看你怎么对我不客气啊！来呀，来。有点意思，老子今天还要定你了。

挺能跑的。

0: 那个仙人藤，
1: 爸爸，人呢？啊？
2: 什么人呢？去点火报信，点三把火，快去！
3: 好，过来。
4: 局座，一团好像得手了。你看，
5: 好啊，好啊！传令弟兄们，谁要是第一个能拔下县政府的旗，奖励银元100块，浑身三级。
6: 军长说了，谁第一个拔了共产党县政府的那面红旗，奖励银元100块，官升三级。兄弟们！跟我冲啊！
7: 弟兄们，给我冲啊！
8: 谢书记，城东发现大量敌人，装备精良，怕是要顶不住了。

0: 我们发现了敌人，程东也发现敌人，电话线被绞断了。这么说，用不了多久，程西也会发现敌人的。
1: 报告！程西发现敌人，
2: 对，数量很多，有多少？
1: 应该有几百人。
0: 这是有组织、有预谋的暴乱。

0: 成真比阴间山好啊！啊，小子们，杀出了阴间山的威风来！大王，威风！阴间山，威
1: 风！陶队长，
2: 哟，
1: 现场的兵力部署怎么样？都是自己人，说。
2: 部队两个班，加上卫生科炊事班，战斗人员36人。
1: 枪支弹药，
2: 三挺轻机枪，谁来把冲锋枪？弹药充足。
1: 县大队呢？
3: 县大队30人，已经有一部分人去守粮库了。
1: 同志们，现在的情况已经非常清楚了，敌众我寡，兵力悬殊，而且我们的对外联络已经被切断了，能不能粉碎这场突如其来的暴乱，现在就全靠我们自己了。敌人的目标肯定是县政府，这对他们来说有非常重要的政治意义。
4: 方主任，
5: 哎，
4: 你和县妇委会的同志们组织县城的所有老百姓就地隐蔽，一定要保证他们的生命安全。
5: 是。
4: 安主席，
3: 哎，
4: 莫书记，你们率领县农会还有县委的同志们，找一些身强力壮的同志，在县政府周围修筑工事，还有你们再选几个精明强干的人冲出城区，向军文局求援，把银殿山的部队调回来。你们要分别行动，各派各的，冲出去一个算一个。陶排长，
2: 哟，
4: 你把冲锋枪、机关枪向东西两方面顶上去，但是你要记住，一定不能恋战，你的任务是要拖住敌人一段时间。
2: 是。
4: 田局长，
6: 哟，
4: 你配合县大队和公安军在城里和敌人周旋。
6: 是。
4: 同志们，等县城的老百姓安置完毕以后，我们大家在县政府集合，
1: 固守待援。
7: 是。
2: 是。
1: 同志们，这次的暴乱是我的大意所致。粉碎暴乱以后，我会向茶厂的老百姓、向张集组织谢罪的。
2: 谢书记放心，茶厂是我们的。
8: 对
9: 对，
10: 茶厂是我们的。
11: 你这不会得逞。
1: 好，行动。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了，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

0: 大王，大王，咱是真打还是假打呀？你觉得老子是在过家家吗？
1: 我的意思是说，咱现在打还是等大部队来了以后，咱再跟他干。
0: 你狗卵什么意思？快说！哎呀，
1: 我的意思是说，咱现在别实心实意的跟他们硬碰硬，到时候二团三团没打起来，咱们不成炮灰了吗？
2: 县政府没攻下来，咱别再把自个儿兄弟给折进去，是不是？
3: 你有什么鬼主意，赶快说！
4: 咱们现在趁乱，该抢东西抢东西，该抢女人抢女人呐！
2: 女人，我喜欢。
3: 别说话！
1: 到时候他们打进来了，咱们再来掺和掺和，打不进来，咱们就撤了呗，是不是？
5: 我就喜欢你狗卵这个聪明劲儿，哎，兄弟们，都听好了啊！我们先不着急打，回撤两条街，哎，到祝家去开开荤。
6: 对对对，
5: 能抢东西抢东西，能抢女人抢女人，听见没有？
7: 听见。
5: 女人，女人，撤！
8: 别！
9: 快点！
10: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0: 私下看了看，果然是咱们的人怕是守不住了。要不你和陶排长先突围吧。这
1: 把大刀是我当红小鬼时候用过的，已经闲置了很多年了，现在该磨磨它了。
0: 谢书记，你当我听没听见我说的话？要不你们先设立县政府，到县城北边的庞王殿躲躲。
1: 那是这一带的神殿，相信土匪应该不敢把他怎么样。这是新中国的县政府，我们头上飘的是五星红旗。美美同志，你发现没有？老百姓为什么不去投奔盼望殿，而是往我们这里跑？因为他们信任我们。
0: 他们觉得这儿最安全，我哪儿都不去，我就守在这儿，我绝不能让敌人把这儿给夺过去。
2: 谢书记，我回来了，向您报道。
1: 黄护士，你回来的好，你马上组织妇女和儿童，把他们隐藏在印刷厂下面的山洞里。
2: 是。
0: 黄护士，小玉的孩子小玉头在我那里。
2: 麻烦你帮我照顾一下小玉头。小玉呢？不知道。小玉头说她妈妈睡着了，估计是已经牺牲了。放心吧，妹妹，交给我了。谢书记，这两个能给我吗？ 如果，我是说，如果真要是有什么瘟疫的话，我不会把妇女们留给土匪的。
1: 拿去吧。

0: 金总，他们打进去了。小福，在。调炮。是。哎，金总，用不着了吧？现在的形势那就是摧枯拉朽，我看不出两个时辰，这茶城就是咱们的。
1: 我面对的是共产党，是四野，不是民团军阀。调炮，
2: 是。
3: 调炮，走。
4: 调炮，调炮。
5: 楚恩，楚恩。

真担心你再也醒不过来了，咱们走吧。爸爸，放下枪！我求你了，爸爸，我求你了，妈妈，你为什么要骗我？大小姐，你要是不让你爸爸杀了你的牧羊人，那我就杀了他。

0: 枪准备。
1: 陶大佐，准备。

0: 老梁，你一定要下去，把门打开，
1: 把敌人放进来呢。
0: 对，下令子弹，
2: 准备，
0: 准备打拢。
2: 同志们，注意些人死，准备拼死。

0: 兄弟们，大军没子弹了，都给我杀！谁拿下那个红旗，赏银100大洋，官升3级。100大洋，官升3级。上！
1: 上！上！

0: 三炮，三炮，三炮什么时候到？
1: 周府已经催了，
2: 要快要快，
0: 把县政府给我炸平了，炸平了。

0: 哟，林团长来了。二团长，你的人为什么不上？咱
1: 们这边是乌合之众，你比不过你们黑衣人。
2: 屁话！我命令你们跟我一起上。你是团长，老子也是团长，凭什么听你的命令？你。
3: 好你个李大头，等打完了仗，我再跟你算账。切！不是，粮库找到了没有？
4: 混乱的，按照打的。
3: 还不赶紧去找！
4: 怎么回事？
3: 刚才我们还打了进去，结果被打了出来，现在里边一点动静都没有。
4: 这回你亲自带队冲锋，我掩护。兄弟们，准备战斗！
3: 开始进攻，我给你督战，后退者死！
5: 兄弟们，给我上！
6: 冲！

开！你给我站住！

0: 开队，我给小宝报仇。
1: 好。

0: 行。
1: 有人看见穆剑臣往城外跑了。
2: 李振，
3: 到。
2: 带三个士兵跟我走。
4: 是，
5: 大雷。
6: 怎么回事？
2: 刚才有老乡说看见穆剑臣往城外跑了，我就把他抓回来。
6: 等等，就他一个人吗？
2: 就他一个人。谢书记，这次暴动不知道跟他有没有什么关系，没准现在又去搞什么阴谋诡计了。
6: 不管这有什么阴谋诡计，大雷，现在的当务之急是保卫县政府，你们哪儿都不能去。
2: 是。他把土匪打跑了，我一定亲手抓住他。
6: 这个穆剑臣呐，大雷啊，你还记得吗？正是这个穆剑臣一直在提醒他们茶城有危险，倒是我麻痹大意，放松警惕了。
2: 我也有责任。
7: 哎，王妹妹呢？
2: 王妹妹，
6: 别叫了，她肯定去粮库了。
2: 我忘了，这粮食是她命根子。
8: 报告，
2: 讲。
8: 排长，子弹不多了。
2: 知道了，以后这种事少点声说。
8: 是，
2: 去吧。

0: 干什么呢？又来这一套！吃饭都吃不消停，老子就没心情吃饭。王子，哎，干什么呢？啊！娘拜拜的。
1: 早不断，晚不断，偏偏这个时候断。废什么话呀！赶快搬石头。
2: 黑灯瞎火的，怎么搬？要是炮砸坏了，咱们回去都得挨打。
0: 听老子的，搬石头去。
3: 兄弟们，搬石头！
4: 搬石头！
5: 搬石头！
6: 哎，过来，看我那大的来。
7: 来。

兄弟们，现在我们跟共产党已经撕破了脸，你们哪个也不要抱有幻想，今晚不是共产党死，

0: 就是我们活，再不拼命，我们就只有到阴曹地府一起喝酒吃肉了。你们都看到了，从现在起，一团、二团都归我指挥。
1: 我让你们冲，你们就得给我冲，谁也不许跟老子耍名堂，
0: 否则。
1: 这三个胆小鬼就是你们的下场，否则这三个胆小鬼就是你们的下场。你是谁？老子活着了你！我丢你老母！你放了我，老子咬死你！这三个胆小鬼，谁一团、二团、三团各一个，老子不偏不倚，谁是英雄？ 老子就敬他，谁是狗熊，老子就毙了他，不管他是谁。

站住！给我追！追！追！

0: 乡亲们，乡亲们，没什么大不了的。这股敌人啊，已被我们打怕了。待会儿啊，我们的陶排长，还有黄护士，会带领大家突围。一会儿，大家要换上身上的衣服，把脸涂黑。有孩子呢，要尽量照顾好，尽量不让孩子哭。出了城以后，陶排长。
1: 会带大家去一个安全的地方隐蔽起来，等待我们大部队来支援。
2: 谢书记，给我们发武器吧，我们哪里也不去。
3: 我们要跟你们一起战斗。
4: 对，
1: 对呀，
5: 没有枪，手榴弹也行，没有手榴弹，刺刀也行啊。
6: 有石头也行。
0: 对呀，大家别说了，有我们的战士在，还轮不到你们打仗。大家赶紧准备吧，尽量少带东西啊。
7: 谢书记。
8: 我们哪里也不去，我是投奔你的，投奔县政府的。要死，咱们一块儿死。
0: 乡亲们，没什么大不了的。这股敌人啊，已被我们打怕了。待会儿啊，我们的陶排长，还有黄护士，会带领大家突围。一会儿，大家要换上身上的衣服。
8: 把脸涂黑，有孩子呢，要尽量照顾好，尽量不让孩子哭。
0: 出了城以后，陶排长会带大家去一个安全的地方隐蔽起来，等待我们大部队来支援。
7: 谢书记，给我们发武器吧，我们哪里也不去。
1: 我们要跟你们一起战斗。
4: 对，
8: 没有枪，手榴弹也行，没有手榴弹，刺刀也行啊。
0: 有石头也行。
7: 对呀，
0: 大家别说了，有我们的战士在。
8: 还轮不到你们打仗，
0: 大家赶紧准备吧，尽量少带东西啊！
7: 谢书记，我们哪里也不去，我是投奔你的，投奔县政府的。要死，咱们一块儿死！
4: 对，
7: 就是逃出去也有可能死，被土匪抓了，生不如死，还不如死在这儿呢。
4: 对，
1: 还不如死在这儿。
0: 乡亲们，保护老百姓是我们共同的责任。黄护士。
9: 你把我准备，趁敌人进攻之前，赶紧大家退。
10: 是，姐妹们，大家赶紧把身上衣服都换上啊！有多余的给没有的匀一匀。快啊！
9: 乡亲们，抓紧时间，快点换衣服，
10: 快点换衣服！
9: 别动啊！
10: 不，要走一起走，要死一起死。
8: 对。

0: 如果你们打算了，我们骚菜作坏，犒劳你们；如果你们牺牲了，我们去皇上那儿找你们。
1: 谢主任，唐排长，你们赶紧走吧，我们哪儿都不去，我们就在这儿等着你们胜利的消息。
2: 等着吧，等着吧，
3: 兄弟们。

0: 放这儿。
1: 温剑臣，对不住了，你现在是人是鬼，我也分不清楚了。等打走了土匪，再说你的问题。走。

0: 炮，我的炮！
1: 运作，运作，炮来了！
2: 在哪儿呢？
1: 在下边，阵地都平整好了。
0: 走。

1: 把县政府那杆旗给我打下来，对着他打。是。给我听着，目标，县政府的红旗。
2: 命令完毕，
3: 押令完毕，
1: 听我口令，预备。 回事，听我口令，预备，放，混账，快点，听我口令，预备。

0: 参谋长，怎么回事？参谋长，是谁晕的炮？
1: 军座，撞针跟底座全都被酸腐蚀了，这炮废了。
0: 不能认命，我坚信天佑党国。给我一个小时，我把红旗拿来献你。

我听着，拿起你们的枪，今天凡是不想死的，跟我一起去打下县城，把红旗拿来献给军座。这是第七军的血脉，这是第七军的军旗。从现在开始，跟我一样，是这面旗的护旗手。今天是人在旗在。人亡，人亡，跟我走。

0: 二十七，哈在，哈狗，娘伯伯的，你杀了我多少兄弟？你在赔我的人，你在偿命，你在偿命！啊！老子提个魔，你把老子放开，我跟你单挑，老子捅死你！
1: 捅！哎，哎，这
2: 你们都够啊！

共军区区几十个人，把你们三个团给打成这样，你们就这点本事，还跟我谈什么光复广西、光复党国？扯淡！我告诉你们，再不拼命，共产党的援军一到，到时候你还什么龙虎王、飞天鼠？ 笑话！你们都是死尸！

0: 参谋长，咱们都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废物。到了今天这个地步，成，我们都是党国的英雄；败，我们全是废物，没有区别。 我已经跟军座立下了军令状，今天无论如何，要把县政府给他拿下，把共产党那面红旗献给他。如果做不到，全都死无葬身之地。
1: 我问你，想不想抢粮食？想。好。你想不想升官？想。想不想发财？想。有种！我问你们所有人，想不想抢粮食？
2: 想。
1: 想不想升官？

0: 要不要发财？
1: 要。
0: 好，想的话拿起你们手中的枪，没有枪的给我拿刀，刀的哪怕你拿块石头也要给我冲上去。今天子弹来了，我给你挡着。咱们一起拿下县政府，把红旗献给军座。我保证到时候你们大碗喝酒，大口吃肉，每个人都升官发财。
2: 喝酒吃肉升官发财，
1: 喝酒吃肉升官发财，喝酒吃肉升官发财。
0: 林团长，带上你的人给我做第二梯队，跟我拉开距离，这样共产党就一定会顾此失彼。待会儿冲进去以后，所有的人见人就杀。
3: 参谋长放心，我拼死也要杀进去。
0: 弟兄们，今时今日我们都没有退路了，今天不是我们死就是他们亡。一会儿我再说一遍，今天拿下县政府红旗的人将银元100，官升3级。
4: 走
3: 走
4: 走
0: 走。

就喜欢这种血腥的味道。娘儿！娘儿！